0: 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贵贵贵！
0: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贵贵贵！
0: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1: 贵贵贵！
0: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快速、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954，警方路况。
3: 早上的8:01，一起来继续关注这个时间段的警方路况。刚才呢，收到交警指挥中心发来的最新消息啊，因为之前呢，在海秀快速路的东往西方向金垦匝道的这个路段呢，当时是有交通事故，然后受到这个事故处理的影响，包括本身早高峰的时间段车流量也比较大啊，所以陆陆续续的快速路上从东往西的方向，这个车呢就直接滞留到了差不多国兴上桥的之后啊，就开始堵车。那后来呢是收到交警发来的最新处理的消息，事故已经处理完毕，然后呢路段上的车还是很多，而且金垦匝道开始进行交通管制，所以这会儿的情况比上个时间段呢要稍微好一点点啊。但是金垦匝道东往西方向是不能上的，需要大家提前从南大桥国兴来上快速路，或者再往前开，然后从秋海匝道再重新上快速路了。那么快速路的西往东方向的话，之前是有说到快到长天路匝道往国兴的方向有个故障的车辆啊，这个故障的车辆已经处理完毕了，路段呢也逐渐恢复到了正常通行，然后是从秋海匝道下到秋海匝道上往国兴的这个方向堵车还是略有严重，后方的车队直接滞留到汽车西站的正上方这个区域当中，如果大家只是从这个路段去经过，那么走左侧车道会非常的顺，不要走到右侧去，走到右侧呢就会走着走着开始堵车了。再来关注到的是现在呢在椰海大道医科大学啊，就海医的门口这块，可能是不是最后学生放假还是怎么样，目前的话呢学校门口处有个几辆车啊是临时停靠的，但是左侧车道呢完全可以让大家来正常通行，所以其实目前来讲的话影响并没有特别的大，其他各主干道基本保持正常，如果各位路面上遇到有交通事故或者其他的一些特殊情况，也可以呢向交通954继续来爆料。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王珍，下个时段我们再见。

0: 一呼百应，由海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海南省计划生育协会特约播出。
1: Good morning，
2: 哥哥姐姐、叔叔阿姨、爷爷奶奶，早上好！这么早就要出门，您辛苦了，您正在上。

0: 但是好听又好玩，又又又有趣的一呼百应。
1: 有问必答，一呼百应。
2: 海口最有活力的早高峰组合，赵鑫、周末
3: 上班路上优秀的副驾驶，
4: 人送别名赵美丽，
2: 日常生活耐心的百事通，
5: 外号阳光小老头，
3: 有他们的陪伴，
2: 上班路上不再疲倦。
1: 一

0: 他说高培什么时候把健身人士的奶粉就是带给他们一下，他说他爸妈现在和他一样喝健身的奶粉，他们和他一起锻炼健身，目前没有三高跟骨质疏松。他说呢，他作为健身人群想要一些无脂低糖高蛋白质的一些这个产品，咱们
1: 有的，像刚刚我跟大家推荐的就是全家人可以喝的，我们的高培冰醇燕窝酸，它有脱脂跟全脂、嗯、像健身达人的话，它可以喝我们的脱脂、嗯、这个也是我们的话做了好多年，做了十多年的这款奶粉。
0: 嗯，
1: 对，
0: 我发现就是你们的产品线，因为那天我们在选品的时候，产品线太多了，
1: 0到100岁，
0: 对，远超我们的想象。我一开始以为就是那个婴幼儿奶粉比较多为主，没想到咱们现在产品线发展到这么齐全了。
1: 对，我们高培的话现在主打的是全家营养、
0: 嗯、
1: 就是0到100岁以上的话都有、
0: 嗯、
1: 所以这个渠道面的话是其实整个年龄段是已经覆盖完了。
0: 嗯， 嗯，来帮一下忙吧。小灰灰说幼升小什么时候啊？幼升小还没开始，估计是这个月的月中旬或者月底了，有消息的话我们会第一时间在节目里边告诉大家的啊。
2: 嗯、咱们刚刚说到的这个奶粉呢，大家直接在我们微信平台当中回复奶粉、
0: 嗯、
2: 就可以进入到我们的小卖部啊、
0: 嗯、
2: 然后自己去选购一下。
0: 对，找那一款是中老年奶粉就可以了。
2: 刚刚下了一个单，
0: 是吧？
2: 给他们回去试一试。
0: 赵鑫是咱们这个小商城营业以来的一个非常稳定的客户，我们上什么产品，赵鑫就买
2: 什么
0: 产品。
2: 除了儿童奶粉咱用不上之外啊，其他的都可以。
0: 对，我们跟大家说一下，就是我们跟高培就是在谈产品的过程当中呢，就是来回在这个价格方面进行拉扯。我们商城里面所有高培的产品的定价都远低于其他的平台和门店。我们这款中老年的奶粉呢，咱们这个实际的销售价格是一罐儿，
1: 原价是358，
0: 原价是358，
1: 是的。
0: 可能其他的电商平台或者是某税店可能也在打折，但是优惠的力度远不及我们的商城里面啊。大家可以直接发奶粉，直接发奶粉查看一下。我们今天和大家分享到的是这款中老年，专为中老年定制的一款奶粉，就是有三高的朋友、
2: 嗯、
0: 中老年朋友也可以喝，就是不是特别严重的三高啊、
1: 嗯、
0: 也可以来喝
1: 的。
2: 而且呢，刚刚丁丁老师特意跟我说了一下，说你看一下咱们的这个包装，如果说刚好是除了自己的父母家人喝之外啊，你要去送礼的话呢，其实这个也非常适合拿去送礼，因为它的这个包装还是挺高端挺大气的。
0: 嗯， 嗯，来，我们拿这个包
2: 装来看一下，
0: 来看一看、嗯、我们下次就开视频直播吧、嗯、因为有时候要给大家展示一下这个
2: 产
0: 品。展
2: 示产品，嗯，
0: 它的整个规格，它整个外包装，哎，大家也可以发奶粉看一下它的整个包装、嗯、就是它有很明
2: 显，它有个礼盒的哦。
0: 我觉得这个特别适合送礼，它上面写的是新西兰原装原罐进口，
2: 嗯，
0: 然后呢它是两盒礼盒装，两罐礼盒装、嗯、
2: 对、
1: 嗯、上面有价格的，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上面有价格是716两
2: 罐的原价、哦、原价。
0: 送礼的时候也很好看、嗯、因为它上面写了零售价，两块是716。
2: 而且这个每年这个消博会的时候其实大家选择还是挺高的，
0: 我们比消博会的价格
2: 还
0: 低。对，
1: 嗯，这个的话、
0: 嗯、他们不想承认，但是事实的确如此。
1: 这个我不发表意见啊。这个是给到我们954的话、
0: 嗯、
1: 最优惠的
2: 听众的专属福利了。
1: 是的、嗯、专属福利。
2: 哎，铁柱说金垦路和金牛路交叉路口红绿灯坏了，大家注意啊，金垦路和金牛路交叉路口的红绿灯坏了、
0: 嗯、
2: 大家这个出门的路上啊，如果碰到路况也可以及时的给我们分享过来。
0: 丁老师再给大家分享一个健康方面的知识，因为我们说大家中老年朋友50加以上的朋友可以喝这罐奶粉，但是除了我们增强这些额外营养的补充之外，他们在饮食方面要注意什么呀？你像我老母亲，因为山东人嘛，他这个饮食习惯就是每天都在大量的吃面食，但是这个面食其实就是升糖升的特别快，
1: 对对，
0: 就是怎么在日常生活当中，除了我们喝这种中老年奶粉补充一下钙呀、啊、补充一下这个其他的一些元素之外，怎么在日常饮食上面注意呢？
1: 其实的话像老年人的话，其实米饭方面的话淀粉啊、
0: 嗯、
1: 升糖也是非常高的、
2: 嗯、
1: 米饭的话像面食的话适当就可以了，特别是血糖高的人，像米饭他们都知道不能吃太多的，像糖分比较高的东西都是不能吃太多的，像日常的一个饮食方面的话尽量少盐少油，但是这个也是根据区域地域的嘛，对不对、
0: 嗯、
1: 你说要是像山东啊像四川这些地方的话口感比较大，这个的话其实的话就是你平时的话一个糖分的东西不要吃的太多。

0: 油腻的不要吃太多，
1: 嗯，
0: 还有难消化的，例如糯米这些的话少吃一点，
1: 嗯，
0: 其实正常的饮食的话是可以的，
1: 嗯
0: 啊，包括的话在其实我，但是我真的要叮嘱，像你说像很多爸妈的话经常看直播啊或者是看电视购物什么的乱买一些东西，
1: 嗯，
0: 你们一定要看一下配料表，很多的一些食物当中啊，包括奶粉当中它是有麦芽糊精啊这些糖分的，白砂糖这些东西的，包括我们的一些去超市啊或者是外面买的一些食物当中要看一下配料表，
1: 嗯，
0: 对，尽量少选择的话也含有白砂糖啊麦芽糊精啊这些，
1: 嗯，
0: 这些添加剂的这些，
1: 对，我看了咱们这个奶粉里边写的是零蔗糖，蔗糖含量未检出，
0: 是的，嗯，是不含啊，不含糖的。像刚刚我跟大家说到这个乳糖的话，它不是糖，
2: 嗯，
0: 它是奶源当中自带的，是提供能量的。所以很多人可能不知道，就说啊，怎么会有一个糖？那个乳糖的话是补充能量，
2: 嗯，
0: 包括婴幼儿奶粉当中，乳糖是放在第一位的，
2: 嗯，
0: 因为这个是要补充能量的。
2: 嗯，
0: 对于这款奶粉的话，我们是 DGI 的，
1: 嗯，
0: 所以的话是低升糖，而且是零蔗糖。低脂高钙高蛋白，脂肪含量非常低，
1: 嗯，
0: 每100克里面只有 1.1 克的脂肪含量，所以像我们的老年人啊担心说脂肪高这些的话都可以放心的去喝的，
1: 嗯，它这个，嗯，因为咱们今天跟大家分享的这个是两罐的礼盒装，
0: 嗯，
1: 它大约喝完这些需要多久啊？
0: 大概一罐的话一个人喝的话大概是一个月，
1: 嗯，
0: 那家里面的话比如说两个老人一起喝的话，那你肯定的话至少的话你买两罐嘛，对不
2: 对？
0: 对，一人一罐，
2: 一
0: 对，这样子的话还是比较合适的，
2: 嗯，
0: 早晚一杯，
2: 嗯，
0: 至少
2: 或者一天一杯，
0: 哦，对，至少你要做到一天一杯，
1: 嗯，
2: 是咱们一直在强调这个是 DGI 食物认证，这个 GI 值我看咱们这一款的话 GI
0: 值
2: 是
0: 18，
2: 嗯，对，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呢？
0: GI 值18的话它不会让血糖升高，因为按照国家的一个规定的话，像 DGI 的食物的话它的一个标准是必须小于或者是等于55，那你想一下18跟55的一个差距是有多少，
2: 嗯，
0: 所以的话我为什么说啊，刚刚特别强调说包括我们刚才有血糖高的朋友也问了这个非常关心的问题，就是普通的老年人哪怕你没有血糖高你可以喝，哪怕你有血糖高的中等的轻微的都可以喝，不是特别严重的都可以喝，
1: 嗯，
0: 所以的话就比较放心。
1: 嗯
0: 嗯，
1: 我还有一个重点，因为现在想让我爸妈去喝一些，
2: 嗯，
1: 你买给他的东西啊，
2: 嗯，
1: 有的时候你的话术啊，
0: 对，
1: 就要稍微的夸张一点给他介绍。
2: 嗯，
1: 因为他们听到那些有一些带货直播的那个介绍产品有点太夸张了，所以有的时候我们跟家长来介绍的时候还要突出一下这个产品的功效跟效能，
2: 嗯，
1: 要不然的话可能他们自己心里边接受那些夸张的那些话术可能接受的会比较多一些。
0: 因为像这个年龄段的老年人呢，他比较关注的就是一个骨骼方面，因为他关节痛起来他自己整个人都不舒服，
1: 嗯，
0: 还有睡眠方面，
2: 嗯，
0: 有睡眠的焦虑，还有一个记性方面，还有个免疫方面，
1: 嗯，
0: 你要跟他换一个角度说啊，爸妈，其实你们现在我们生活条件都好啦，我们也不要求什么，你也不要求我们什么，对不对？就是
1: 丁老师是走温情牌的那种，我是走威胁的那种，
2: 我也是。
0: 爸妈，你们的身体好了，
1: 嗯，
0: 首先的话，你们可以领更长时间的退休金，生活质量的话，
1: 嗯，
0: 因为大家现在老年人都希望自己的一个退休生活的话，能够是一个高质量的退休生活，对不对？
2: 嗯，
0: 啊，然后你们身体好了。这样也不会给儿女造成负担，
1: 这是一般是他们自己主动给我们说的啊，这个大家可以直接发奶粉啊，直接发奶粉两个字到微信平台上来就可以了。有任何关于这款产品的问题大家想要咨询的朋友依然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当中来进行留言。那我们的这个商城当中一共给大家应该是有做了40单，这40单就是我们给大家准备的，就是这个价格只有40单，如果以后还在卖的话就应该不会有这么低的价格了啊，大家可以慢慢的考虑考虑，不着急，我们先进入到路况时间吧，
2: 嗯，
1: 再次感谢丁老师来到咱们的节目当中，也欢迎丁老师常来好吗，
0: 嗯，好的，非常感谢我们的954的听众，
1: 嗯，好了，我们待会儿见，
3: 一起来继续关注这个时间段的警方路况。这会儿的话呢，长堤路和白龙北路还有滨江路啊，这个位置现在呢是从滨江路往长堤路方向车会稍微多一点，从长堤路往滨江路方向也排了一点小队啊，大概是到仙桥花园的斑马线这个区域当中没有事故，就是单纯的流量比较大。 再就是南海大道和龙昆南的这个路口的位置，从红城湖往南海大道的直行方位至少要两个红绿灯周期通行才能过去。海府路的东站往五公祠方向，直行方位上陆陆续续的快要滞留到台光市场的斑马线，从监控上没有看到事故。另外在滨江路的南往北方向，凤翔东天桥这块直接已经滞留到河北路路口的路段，通行的这个效率也非常低了啊，没有什么更好的一个绕行的路线，所以各位一定要注意谨慎驾驶。而且过完了凤翔东天桥之后，前面的快到马坡小区的这个路段上，它是从多车道变成了两车道，车道收窄啊，所以大家还是要看清楚路面的情况，保证自己的一个行车的安全。再来关注到的是现在在海秀快速路的西往东方向，特别是永安路的正上方，秀英大道的正上方，也就是从永安路匝道上到秋海匝道下再到秋海匝道上啊，整个的西往东的这一段通行会非常的缓慢。如果你不是要在秋海匝道下，那你就一定要去走到左侧的三车道，这样才能够比较顺利的去途经西站和海秀桥，然后到国兴那个方向上去。如果你走右侧，走着走着就会越来越堵啊，越来越堵，甚至于到停滞这样的一个状态，所以一定要走到左侧的车道上去。南大桥桥下的南沙路和西沙路的这个路口，从南沙路往西沙路方向，现在滞留到面前坡。大数据的预警平台显示是这样啊，但是我们从现场的视频数据来看，也确实是这样，车确实挺多的，没有什么更好的一个绕行的路线，注意行车安全。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王珍，下个时段我们再见。
1: 欢迎回来吧。大家慢慢考虑，不用着急啊。发奶粉啊，发奶粉两个字过来。
2: 发奶粉。
1: 适合近期这个，比如说爸妈有过生日的啊，老人家有过生日的啊，送个礼物的呀。以及马上不是日常喝的，以及这不是马上放暑假要带着孩子回老家的，顺便看爸妈的，这个其实比较适合带啊。
2: 来关注路况啊。冰块老大说，人民桥出海淀岛方向正对人民桥最左车道啊，两车严重追尾啊，大家注意避让。人民桥出海淀岛方向正对人民桥最左车道，两车严重追尾，大家注意安全。
1: 咕哩牛牛他说的是这个，是跟刚才咱们这位
2: 丁丁老师吗？
1: 啊，他说跟高培的这个黄总认识好久了，一路看着他和高培共同成长，走上人生巅峰，果断下单支持。人民桥出海淀岛方向正对人民桥最左侧车道，两车追尾啊，大家注意避让一下。
2: 来吧，咱们继续关注一下这一堆宣传啊。厌倦了都市日常，不妨换个心情，前往陵水邂逅漫天落日融金。在7月25号到26号，杨宗纬、丢火车乐队、新学校合唱团将现身双番石，别让热爱只藏在耳机里，快登录猫眼演出购票，赴这场夏日专属的听觉盛会。
1: 另外呢，今天是世界青年技能日活动啊，落地有阳光城，在交通954微信后台直接发耶小将，领取活动海报，转发朋友圈集赞，到场前200名免费领取限定文创，现场还有免费茶饮，技能名师一对一辅导，三大主题展位等你来逛。
2: 对，我们老年奶粉只有这一款啊。
1: 目前只有包装款吗？
2: 就是这一款吧。
1: 你可以发奶粉两个字进小程序看，它里边有罐的展示，但是它是两罐的礼盒装。它的产品我们当时选过，它的产品太多了，我选了一下，我感觉大家比较刚需的几款产品上线了，一个就是前一段时间做的那个
2: 儿童奶粉，
1: 另外就是做的这款中老年奶粉，另外还有一个儿童喝的酵素。另外还有一个儿童喝的 DHA 藻油。因为前一段时间咱们是那个妇女儿童医院的朋友来做客的时候，不是也说那个孕妇和婴幼儿要喝那个 DHA 吗？
2: 要补充一些相应的营养，
1: 所以当时就是重点给大家选了这几款产品。
2: 爆米花说呢，长影的票你们还发吗？
1: 你主动问上来了，那我们
2: 就发
1: 啊。
2: 韩娜，她是在南海道的东往西龙湖天阶段有一辆摩托车炸街呀，
1: 嗯，
2: 于 A 153EG。
1: 咱们交警的那个禁摩大区域的征求意见稿，征求意见该结束了吧？

0: 啊，这出结果了没有啊？
1: 我们继续来关注友谊阳光城年中庆顶流驾到。7月17号到21号，黄金最高客减248元，精选服饰低至5折，积分即用即返，至高返1000分，积分当钱花，限时半价，快来兑超多好礼吧！万豪超市满100元送30，大马生活节、南洋风情市集来袭，猫山王低至58元一斤，99元爽吃5种贵族榴莲，会员消费288送伴手礼，更有100元榴莲券、榴莲拼盘等你来领啊！详询呢，6671-0606-6671-0606。给父母下单这个奶粉呢，单纯的是不想让他们再喝那100块三罐的脱奶粉了。
0: 因为我的亲戚们喝各种奶粉的也很多，但是我觉得有一些，因为我姨妈就是常年在喝那个什么什么羊奶粉，但是后来被别人打假，就是说。那个羊奶粉宣传的有点过于夸张过头了，而且它那个价格真的是很贵，那个羊奶粉卖的真的很贵，其实不如我们今天给大家介绍这种，它本身配料表里边已经给你写的很清楚，它添加了什么维生素啊、营养元素啊，配料表里边给你写的很干净啊。
1: Vander 他说呢，啥时候上那个燕窝酸呢？就是说适合咱们30家40家的朋友们喝的那个啊。
0: 等我们先把这批货呀清一清啊，
1: 对，先让大家下一下这些单啊。晨晨妈妈说呢，有个老人在迎宾大道匝道上面往观澜湖互通的应急车道上走，赶紧和交警说一声，给带下去吧啊，这个太危险了。小麦说现在还有 DHA 吗？
0: 有
1: 吧？
0: 有啊，
1: 有
0: 啊，有，你进我们商城直接就可以看到有那个 DHA 早有啊。
1: 是。哎，大家呢路上啊碰到路况可以及时的给我们来分享一下，添加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交通954。咱们海南的球迷朋友们注意了，海南移动世界杯专属观赛福利来袭，咪咕视频观赛月包首月仅需1元，高清解锁世界杯全部精彩赛事，想看高清球赛不错过每一场巅峰对决，马上拨打10086办理特惠观赛月包，上咪咕视频解锁观赛特权，尽情享受足球狂欢。
0: Summer 说胆固醇有点高，可以喝哪个？如果是中老年的话，就可以上我们刚才那个中老年的奶粉了啊。来吧，我们今天还会继续给大家发这个长影环球乐园的这个
1: 长影奇幻乐园
0: 门票，给大家介绍一下他们的活动吧。这个是因为咱们的欢乐节也要开始了啊。7月17号到8月31号，如果有想带着孩子去海南长影奇幻乐园游玩的朋友，在这段时间当中他们的活动还挺多的，包含了像七维的水上光影秀，还有千架无人机表演烟花大秀，还有全域实景 NPC 沉浸式互动，水陆游乐加泼水嘉年华等等等等。白天有戏水活动，晚上有啤酒派对无缝衔接。想要去买票的朋友呢，您可以直接在各种平台，比如说美团呐、抖音呐，直接搜长影奇幻乐园就可以去买票了。我们今天呢抽六位朋友，每人送出一张畅玩票啊，就是中间的这个门票不用收了啊，送出的是畅玩票。想要去的朋友可以直接发海南长影奇幻乐园，直接发长影奇幻乐园几个字儿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上来，我们抽六位朋友送出啊。
1: 每人一张，一会儿让肉肉来给大家送一下这个门票。
0: 大家不着急，慢慢的发这个长影奇幻乐园这几个字过来吧啊。
1: 今天下午不是还有一个活动吗？你要去现场？
0: 对啊，就是刚刚介绍这个叶小将的发布会嘛，也是咱们世界青年技能日活动。阳光城6点钟正式开始，7点半结束。大家如果是正好去阳光城吃饭溜达的话，在外不用按，直接发奶粉，直接发奶粉两个字过来，可以看到我们的商城啊。看一看牛牛，他说黄总那必然不是刚才的那位这个丁丁老师了，他说他应该是高层了啊，因为我是到了海南来之后才知道。就是原来高培的总部是在海南，而且他们现在已经发展的非常大了，挺不错的啊，
1: 直接回复奶粉就可以进我们的商城啦，

0: 或者是大家不知道怎么进，打开公众号右下角就是，打开公众号右下角就是我们的商城啊。
1: 哎，还有看看大家有漏掉什么问题没有啊？奶粉什么老人不能喝？
0: 嗯哼，
1: 可以啊，这个就是老年人的奶粉呢、啊
0: 嗯，
1: 中老年奶粉啊。
0: 嗯，
1: 哦，他说奶粉什么老人不能喝？
0: 我好难回答你这个问题、啊。
1: 好难回答你这个问题。
0: 什么老人不能喝？刚才他有说，就是
1: 如果是这种
0: 三高特别严重的，
1: 嗯。像糖尿病患者如果已经在打胰岛素的话就不建议了、
0: 嗯、
1: 你可以遵医嘱啊。
0: 嗯哼。Jenna 他说的是早上卖东西啊，感觉你们的节目都没魂了。他说呢有一种老母亲看电视购物的即视感。我们争取把卖东西这个事儿啊卖得有意思一些。
1: 嗯。
0: 也请允许大家允许我们在节目里边卖东西。嗯。
1: 哦，俊刚说到一个路况，国兴大道上快速路入口左车道有辆车呀打着双闪停在那儿了，大家注意避让啊、
0: 嗯、因为我们就是给大家分享的这些产品呢基本上是我们想买我们才卖，如果我们都不想买我们就不会买。
1: 嗯，
0: 你拿赵鑫来说，我们上的每一款产品赵鑫都在下单。赵鑫比你们下单下的快多了。
1: 刚好也需要嘛。
0: 说到这儿就说到，那我就你们都说到这儿了，说到我们有一个产品就是那个厨余垃圾处理器嘛，
1: 嗯，
0: 我一直很想主动的去给大家卖那款机器，因为你用过之后它你才知道那个机器是有多好用，尤其是日常在家做饭的朋友，你装了那玩意儿之后啊比你的洗碗机还要好用。
1: 主要是吧，你厨房就不用再有垃圾了。
0: 对，就是吃完饭剩饭剩菜，你削的什么茄子皮儿、辣椒皮儿、辣椒把直接往里边一扔，然后就在水槽直接碾碎冲走了，
1: 嗯，
0: 非常的省事儿。
1: 嗯，
0: 但是我又没有，我想想以后日后怎么给大家详细的展示一下的这个作用，真的非常好用。
1: 嗯，你像我平常，不削土豆皮儿的时候，我都得拿个袋子接着嘛。
0: 嗯，
1: 现在就可以放心的。包括包了蒜的蒜皮儿啊，什么各种的瓜屉啊，直接就往水槽里面丢就好了。
0: 嗯
1: 嗯，我还在适应当中。
0: 但是你适应的是适应什么呢？有了这个东西，不习惯把东西往水槽里边都丢、是吧？
1: 对，我是自己有一点点、厨房做饭，我是有一点这个强迫症的。所有的垃圾我得拿袋子接着，我边做饭的时候都要把周边擦得干干净净的。
0: 这也是那天王真他的疑惑，就是王真不是那天在纠结要不要下一个单，他就说、那我以后的这些剩饭剩菜到底往哪丢呢？我说很简单，你不是水槽洗那个洗碗的时候不是中间有一个漏斗是往下渗水的吗？
1: 嗯，
0: 我说你就把所有的厨房的垃圾往那个漏斗里边一倒，它底下就有一个这个垃圾处理器研磨机，它不是快的刀片给你研，它是那种
1: 锤的，
0: 对，研磨完了就随水冲走了，
1: 嗯，
0: 挺安全而且挺省事儿的。
1: 嗯，这位朋友他说胃不好能喝吗？胃不好也要看你是什么样的原因导致的胃不好吧。
0: 你先检查一下，
1: 对，你最好是先找医生去看一下啊、然后遵医嘱吧。
0: 小灰灰他说呢，暑假了那个亲戚家的孩子怎么样了？说是九月份就不让他在这住了，但是昨天的新变化就是
1: 奶奶也来了，
0: 不但那个孩子在这住，那孩子的奶奶也来这住了。
1: 嗯
0: 嗯，
1: 咱们待会儿吧，半点之后看看那位朋友有没有出门呢，让他再跟我们分享一下后续。
0: 嗯
1: 嗯。

0: 度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来吧，我们继续有请珍妮啊，关注这个时候的警方路况。
2: 上午的8:30，一起来继续关注这个时间段的警方路况。这会儿的话呢，在市区的各主干道，大多数的路段呢都是能够正常去通行。目前的话，有一小部分的位置还是要重点来注意一下。你比如说呢，海辅路的东站往5公里的方向，车队的尾部就是滞留到塔光市场的斑马线的这个区域当中，而且红绿灯这块呢，现在确实是等候的时间比较长。大家如果是从这个路段通行啊，一定要特别注意，保证自己的一个行车安全。

0: 另外，在国兴大道日月广场这块，从大数据的预警平台来看是红色的，但是其实呢，我们在现场的视频数据来看，日月广场这块并没有太严重的交通拥堵，还是能够保持在一个相对比较稳定啊这样的一个通行状态当中。但是呢，如果你是从市区然后准备啊上海修快速路的国兴的这边，那么在海南大厦还有上海修快速路的上桥口的这个路段上是有一些轻微的滞留和通行缓慢的，主要呢是去大营山西五路还有大营山西六路的这个车会特别多，所以它的一个红色上的一个反应呢并不在快车道这边，而是在辅路的里边啊去大营山西五路和大营山西六路的这个车辆。再来关注到的是金垦路和金宇东路路口，从金垦路往桥中路桥中隧道的这个方向车还是比较多，通行的速度也比较的缓慢啊，各位一定要注意谨慎驾驶，小心慢行。除此之外的话，现在在海修快速路的西往东方向，从汽车西站到秋海匝道的上桥口中间这一段仍然是严重的交通拥堵，秀华路和秋海大道的交叉路口，从秀华路进入到秋海大道这个也是左中晚方向的至少要两个红绿灯周期，其他的各主干道当中滨江路的南往北方向通行的情况已经好转了非常多啊。现在的话呢是在博雅上路往滨江路的方向博雅小区的这个出口的这个地方稍微是有一点点通行缓慢，大概有个几十米啊，就是可能几辆车在这个地方稍微有一点停留和聚集，过了这个交通节点就完全没有问题，也不至于呢到绕道行驶的一个程度。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王真，下个时段我们再见。
1: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技能人才加油站，
2: 大家好，我是来自海南科技职业大学国际护理学院的老师何峰岑，潜心锤炼专业本领，坚守工匠精神，以技能立身成才，以实干践行技能报国初心。
3: 我最近呢正准备考证呢，但是外面的培训机构太多了，真分不清谁是真的谁是骗人的，这到底怎么查正规机构啊？
4: 这个简单，一定要认准人社部门遴选备案官方公示的评价机构，千万别信无证的小黑机构，可以直接登录技能人才评价工作网，打开评价机构公示查询系统，一键就能查真伪，绝对权威。
3: 考下来的技能证书是只能本地用吗？会不会过几年就过期作废啊？
4: 放心，正规证书全国通用，官网可查，而且没有任何的有效期，终身有效。
3: 认准官方正规渠道，安心考真证，技能傍身，
4: 步步出彩。
5: 动动手指，日赚千元，足不出户就能轻松赚钱，这样的广告你心动吗？
3: 千万别信，这是典型的刷单返利诈骗。
5: 海口市公安局反诈中心提醒，刷单本身就是违法行为，骗子往往先用小额返利骗取信任，再诱导你加大投入，最后以操作失误、账户冻结为由拒绝返款，血本无归。
3: 凡是要求垫付资金做任务的兼职刷单都是诈骗。
6: 各位听众朋友们注意啦，7月15日下午，世界青年技能日暨椰小将 IP 发布专场活动将在友谊阳光城正式举办。在交通954后台回复关键词椰小将，就能领取活动海报，转发朋友圈集赞，活动当天到场的前200位市民免费领取专属文创礼品。现场设置三大特色板块，文创展示展位、免费精良茶饮专区，还有行业技能名师驻场，为大家提供免费就业技能政策一对一辅导。活动全程免费参与，7月15日下午，我们友谊阳光城不见不散。
7: 妈妈，我的桶不见了。
8: 每年都有数万吨的塑料垃圾流入海洋，孩子弄丢的玩具、喝完的水瓶，最后都可能会出现在鲸鱼的胃里。海滩是我们共同的客厅，教孩子爱海，先从教他不扔垃圾开始，文明青海，把干净留给大海。应急

0: 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1: 哎，你看那些花开的真不错，我们过去拍张照吧。
2: 哎，等等，别靠太近，我看着这有点像夹竹桃。
1: 夹竹桃怎么了？挺好看的呀。
0: 夹竹桃是一种广泛种植的观赏花，常见颜色有白色和粉色等。五到八月是夹竹桃的盛花期，这种有着漂亮花朵和四季常青绿叶的植物却全身带毒。
1: 如果皮肤接触到夹竹桃枝叶，容易引发过敏反应，出现皮肤刺痛、红疹等症状。如果误食，轻则恶心腹泻、肌肉无力，重则危害心脏，甚至有致命风险。
0: 若皮肤或眼睛不慎接触到夹竹桃枝叶，应立即用大量清水持续冲洗至少15分钟。交通局五四温馨提示：夹竹桃虽然有毒，但远距离观赏或路过花丛并不会引发中毒。赏花时需牢记不乱摘、不乱碰。
1: 除此之外，滴水观音、金钱树、苏铁等这些常见的观赏植物也具有毒性，如果不慎接触，应该立即用大量清水冲洗，必要时及时前往医院就诊。
0: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3: 炫完榴莲有点腻，来罐啤酒快乐飞起。
4: 住嘴，你想直接把自己送走啊？
3: 你没试过吧？这俩绝配，你少吓唬我。
4: 谁吓唬你？这危害跟头孢配酒一样猛，真会要命的。其实榴莲搭配酒精的危害机制与头孢类药物类似，
3: 榴莲果肉中含有大量的含硫化合物，这类物质会强力抑制人体内乙醛脱氢酶的活性，
4: 而酒精代谢就是需要乙醛脱氢酶，酶被抑制后酒精代谢中断，有毒的乙醛会大量堆积在体内。
3: 所以啊，吃榴莲的前后24小时应避免接触任何酒精类的物质，也包括料酒、藿香正气水等含酒精的制品哦。
0: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9.4兆赫，
0: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1: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聆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0: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0: 一呼百应，由海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海南省计划生育协会特约播出。
1: Good morning， 哥哥姐姐、叔叔阿姨、爷爷奶奶，早上好！这么早就要出门，您辛苦了。您正在收听的是好听又好玩、有用又有趣的一呼百应。
2: 有问必答，一呼百应。
3: 海口最有活力的早高峰组合，赵鑫、周末
4: 上班路上优秀的副驾驶，
5: 人送别名赵美丽，
3: 日常生活耐心的百事通，
6: 外号阳光小老头，
4: 有他们的陪伴，
3: 上班路上不再疲倦。一呼百应开始啦，
1: 新的一天也要加油哦。
7: 回来啦，朋友们啊！早上的8:40啦，正在直播到的还是一呼百应。各位早上好，我是周末。
0: 早，朋友们，我是赵鑫。
7: 看一看微信平台当中，漫步云端说椰小将活动是在几楼？椰小将是在外场啊，是外场吧？啊。
0: 蓝说呀，又有一个人从狮子岭胡同逆行，往那个逆行往海口方向走，在应急车道上，咋了呢？
7: 嗯哼，
0: 都上高速路去了。
7: 嗯，养不胖的猪说，商城里边有两款垃圾处理器，周末你用的是哪一款？我们三个啊，买的都是最便宜的那一款，因为功能其实差不了太多。
0: 对
7: 啊，就是贵的那一款呢，就是声音可能会更小一些，以及材料可能会更好一些。但是我用了那个都用了7-8年了，一直用的挺好。

0: 我呢便宜的装完之后，人家师傅也跟我说了，你就照着十年去用吧。
1: 对，他那个东西啊很难用坏啊、
0: 嗯、对，
1: 而且是如果有损坏五年内给你换个新的、
0: 嗯、
1: 啊。哎呀，
0: 刚刚不是有说问那个朋友家里面的后续吗？
1: 嗯
0: 嗯，
1: 咱们这个朋友是一说他就到啊，
0: 一说他就来啊，来吧，听一听后续。他说可能要迎来大结局了。这几天呢，他都在单位加班，早出晚归。昨天晚上呀，儿子给奶奶打电话嘛，说太吵了，每天都是一大堆人过来。他老婆呢又是做饭又是买水果招待，
1: 然后呢就是奶奶先给就是咱们这位听众的妈妈给他打电话、
0: 嗯、
1: 然后呢就说这几天都在加班很晚才回家，不太清楚情况，然后呢就是应该是婆婆吗还是
0: 他自己
1: 啊，他就给老婆打电话训了一顿。
0: 嗯，
1: 今天早上出门听到就是说在订票让他们回老家。
0: 嗯，
1: 然后呢他听他小儿子说才知道，就是那个小女孩的奶奶不是也来他们家疗养了吗、
0: 嗯、
1: 每天都叫一堆亲戚过来看她，然后呢看也就算了吧，还让亲戚们都在家里边吃饭，一天来几波人。
0: 天哪、
1: 哦、
0: 一点不把自己当外人呢、嗯、
1: 哎呦，我觉得这再不迎来大结局，你们家呀鸠占鹊巢了。
0: 对，他呢自己是因为每天早出晚归嘛，要加班啊、
1: 嗯、
0: 上班，然后孩子起来呢他都已经上班了，
1: 嗯，
0: 他回来呢孩子也睡觉了，所以孩子就以为这个爸爸出差了。
1: 嗯，看一看我们微信评论当中有说换证的朋友，你直接去四个辖区交管服务站，非常快啊、
0: 嗯、哎，我只能说啊，你老婆性格是真的很好，很善良。
1: 对，
0: 嗯
1: 嗯，这点挺好的。
0: 对
1: 啊，他说一大早就是他妈妈还给他打电话说清官难断家务事、
0: 嗯、
1: 但是你该断还是要断呢，要果断一点啊。
0: 对
1: 啊，他说这么多人的家庭教育跟书是白读了。
0: 是，主要是现在把你们家搞得有点乱七八糟的。
1: 你们家现在可是真热闹
0: 啊，
1: 啊，自己家本身两口加上两个孩子，然后呢要管别人家，就是
0: 远房亲戚的小姑娘，现在远房亲戚也来了，还又带了一堆人过来。
1: 嗯，你们家也看起来是不小啊、
0: 哦、也难怪呢，人家都说你家家庭条件好。你们就受着吧，
1: 赶紧断了吧这事儿
0: 啊。是
1: 啊，赶紧断了、
0: 嗯、
1: 一家四口出去吃顿饭。
0: 好的，
1: 嗯。但是啊，我觉得啊，就是后续看一看这个情况。
0: 嗯，
1: 就是因为他们对于小女孩的这个目前的认知，就是觉得小女孩也不懂事儿，就是虽然是在家里边帮那个两不负责任的两口子带孩子的，相当于，但是小女孩感觉也可能没有受到特别好的教育吧。
0: 嗯，
1: 但是如果以后有机会，小女孩变得不错了，奶奶那边事儿也少了，其实偶尔带孩子出去吃个饭什么的，
0: 嗯，
1: 一块玩一玩也不是不行，但是不能养成这种特别长期依赖的这种习惯吧。
0: 嗯
1: 嗯，毕竟孩子其实也挺可怜的呀。啊，
0: 嗯，他是可怜，但是呢，他的父母该承担的责任他也要承担呐。
1: 他的父母挺可恨的啊。
0: 嗯，
1: 我们今天早上给大家分享的是这个高培的一款中老年奶粉，专门为中老年定制的奶粉。详情呢，大家可以直接发奶粉，直接发奶粉两个字到微信评论当中来，去找这款中老年奶粉就可以了。
0: 嗯，
1: 价格非常低啊，两罐的价格，任何门店都没有这个价格。我们一共这款就备了40单，我看已经卖出去了一半了，一个早上。大家不用着急，慢慢下单啊、
0: 嗯。
1: 它是个礼盒装，非常好看，适合送人也适合自己喝。即使是有轻度的这个三高的朋友也可以喝啊。
0: 嗯，刚刚那位朋友呢问说，这个成迈无人机打药在哪里报名？你想问的是，
1: 你想学的是无人机是不是？
0: 想学这个打药无人机的驾驶证培训吗？
1: 嗯，
0: 这个有朋友了解吗？
1: 嗯，
0: 打药打农药无人机的培训啊。
1: 嗯，
0: 大家有了解的话可以跟我们来分享一下。
1: 嗯哼，来吧，珍妮儿，看看这个时间的最新的路况信息吧。
0: 嗯，又到你了。8:45。

0: 咱一起来继续关注这个时间段的警方路况。这会儿的话呢，在国新大道啊，不管是五指山路路口还是大阴山西三路西四路的这个路口，都已经逐渐的恢复到了正常通行啊，不需要担心，没什么问题，正常的上快速路就可以了。再来关注到的是快速路上本身，现在如果你是东往西，那还是挺顺的，没有什么问题。但如果你是西往东啊，秋海匝道的上口，秋海匝道的下口，确实还是会有一些轻微的滞留情况，暂时也没有什么更好的路线，大多数人只是从这个地方经过啊。那你经过的时候呢，提前走左侧三车道就已经非常非常好了。再来关注到秀华路，海南省人民医院的门口要进入到医院停车场的这个车还是挺多的，没有太多合适的这个位置去停放车辆，所以大家呢一定要去的这个路上找到有合适的地方能停车就先停，然后呢再前往到医院啊。医院相对来说下午的时候比上午的时候停车位还是要稍微多那么一些些。再来关注到的是秀英大道，秀英大道跟白水塘的这块现在是出城方向的车会更多一些，进城方向还是挺顺的，没有什么问题。微信平台上呢，之前有听众朋友说老是有朋友从这个他就不是我们的朋友了啊，因为他从狮子岭胡同逆行往海口的这个方向上走，然后在应急车道上走啊，就这个说在高速上走路的这个事情，我们一会儿把这个情况向交警指挥中心来反馈，让警力到现场啊去进行处理，也提醒广大的车主和驾驶员朋友们给自己的亲朋好友去科普啊，那是高速路，即便是高速路的应急车道也是不能随便走路的啊，应急车道是有特殊情况才应急着去使用的，而不是人行道你随便去走的。以上呢就是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王真，下个时段我们再见。
1: 欢迎回来吧，咱们这位朋友，我们就以后就简称他为夏好不好啊？
2: 夏
1: 啊，夏大哥，夏小哥，
2: 他不一定比你大、
1: 夏小哥啊，夏小哥他说呀，亲戚之间聚聚餐多来往也是人之常情，他说不过估计坏名声已经传过去了，那他说家里边的确面积不小，但是买的时候就是打算就是自己的爸妈偶尔过来住一住，或者是就是哥哥他们过来有地方住，就是没有想到如今就是替别人管了孩子，还替别人管孩子，同时要管孩子他奶奶以及奶奶的一大堆亲戚，而且还是个远房亲戚。好了，期待你的大结局吧啊。
2: 好了，通过这个事儿也明白了一道理啊。
1: 他说是
2: 小人畏威不畏德。
1: 你们真的是心真的挺好。
2: 你们太善良了。
1: 挺好的。好事啊。

0: 看看，很难得吧，能听见我们电脑崩溃的声音。
1: 嗯，咱们今天这个播出站稍微有一点点问题啊。
0: 嗯，我准备啊，去选一款产品，缓解一下您的这个咽炎啊。
1: 可以呀。
0: 嗯，好不了了吗？这就是，怎么感觉越来越严重了呢？你都吃了些啥？我排除一下这些疗法。
1: 我以前啊，我最近没有吃药，没有特别吃药针对这个咽炎，因为之前该吃的都吃过。
0: 你是什么引起的呢？按说咱们
1: 慢性咽炎啊，
0: 你说咱们这一整个部门的，按说这个，对啊，工作性质是一样的，怎么会这么持久呢？你这个咽炎，
1: 可能是早上一直都有在说话，我下了班之后啊
0: 就好了，
1: 真的。
0: 我就说不适合上早。
1: 周天吧，他早上不上班，他也不可说话嘛，因为一直都有在说话，而且可能现在也懒了，发声的方式呢也没有像以前那样那么。
0: 现在就是大
1: 胸腹式联合呼吸法，还胸腹式联合呼吸法，现在就是大白嗓了。
0: 大家有什么慢性病吗？跟我们分享一下啊。我是觉得你这个持续的时间也太久了，
1: 有点太久了，
0: 都有点耽误正常说话了。
1: 因为我前段时间是。也是食疗来着，煮了一些水喝，有点作用，有作用，但是不知道怎么着，这突然一下，今天又有一点严重。你看前两天其实没怎么咳了。
0: 你晚上开空调吗？
1: 开呀，我开着加湿器开的，我是不敢单独直接开空调，除非昨天晚上下雨，像那种湿度比较大的话，我不开加湿器，平常我都开。
0: 你要不然你就试另外一种方法，就是晚上睡觉把嘴贴上。
1: 我不张着嘴呼吸是吗？
0: 对，你试一试，说不定效果立竿见影，因为它就呼吸道不会特别干燥了嘛。
1: 把你那胶带给我拿来试试。
0: 行啊，送你几卷，够你贴一年的。
1: 好，
0: 就是首先它从物理上就隔绝了你这个吸入干燥空气的这个事儿嘛。就先不用吃这些药，那些药你可以先试一试。
1: 因为之前治疗咽炎的那些药都吃过好多，它没有明显的作用，所以我就没有想着说再直接吃药。如形如影啊，他说这故事可以拍网剧了。
0: 夏小哥他说呀，他说是家庭教育的问题。他说其实呢，他姨妈这样，小孩这样其实也是正常的。所以昨天他就教育他儿子啊，你要从这个事情当中吸取教训，有则改之，无则加勉。
1: 对，小灰灰说蜂蜜买了吗？早晚喝蜂蜜这个东西呢，
0: 他也不是没喝过，
1: 也喝过。还有一个呢，就是它凉，你知道吗？它是寒性的，我这个胃又不太好，我也不敢长时间喝。
0: 萌他说呀，那你就去喝这个京都念慈庵呢，他也喝。
1: 火锅
0: 就是基本上咱们听过的他都用过了。
1: 听过的药啊什么的都该用的都用过了。
0: 煮什么梨啊橘子啊橙子啊。
1: 蒸橙子，橙子里面放那个放盐蒸，还有枇杷用蜂蜜腌制之后，吃完枇杷喝完那个水儿，煮白萝卜水儿。还有这个什么止咳的这些糖浆啊，各种喝过好多了。还吃过蒸梨，里面放川贝粉，吃了七八天终于好了。
0: 有没有可能是这么一个原因啊？就是下午上节目啊，你的搭档啊，他有口气。
1: 他只对着那儿说。
0: 把你熏坏了。
1: 为什么不是早上的搭档呢？下午不怎么咳。
0: 早上那就对啊，那就是前一天熏的，第二天就反应了呗。
1: 哎，你是总有理由啊，你
0: 能损他的时候绝对不放过这个机会啊。嘉佑他说你晚上睡觉可以戴口罩
1: 啊。
0: 夏小哥他说试一下青橄榄加了一顿汤吧。
1: 行，我看一下吧，我待会儿
0: 我跟你们讲啊，就是治疗他这个方法立竿见影，就是早上起来不让他上班了，他九点钟只要上班他就好了。
1: 说话嘛，因为早上一大早来了就要说话。晚上戴口罩睡觉这个事儿，我先贴一贴吧，我先把我的嘴粘上。
0: 我现在贴习惯了呀，我现在不贴嘴睡不着觉，我连午睡都要贴。
1: 是吗？
0: 是，就是我一天贴嘴的时间长达八个小时过近。
1: 大斯坦说原来是你们电脑崩溃的声音啊，他还以为车的声音呢。我们今天这个确实是有点小问题啊。
0: 对，我们那个中老年奶粉，想下单的朋友尽快下，因为我们一共这款就一共就订货订了40单80来罐。就是卖完这些估计有挺长一段时间不会上这款货了，目前的一个早上已经卖了一半了啊。 大家直接发奶粉，直接发奶粉两个字到微信平台上来找一下那款中老年奶粉，直接下单就行了。
1: 珍妮儿那个垃圾处理器是下了单了是吧？
0: 对，因为他厨房还在装修嘛。
1: 他也可以退吧？
0: 他可以退啊，为什么不可以退？
1: 对，说他这个可能装不了。
0: 那你就自己退就行了。
1: R 他说呢，早上咽炎就是过敏，反正呢我是一个极其容易过敏的体质。说睡觉前一片吃这个药。他是治疗吗？还是说这吃多久呢？可是每个人的情况他不一样啊。
0: 我看一看他说的啊。他说垃圾处理器说他可能装不了，说他的下水口跟燃气表太近了。他这次买的水槽下水口在右边儿。你不是中间的那种水槽口啊？把你拍写真的钱省出来了吗？这不是啊。
1: 罗汉果水前两天也喝着呢。
0: 问他说，要不然你换个松下或者大金的吧，它有柔湿制冷的。对，现在就有这种功能了，就不是那种干燥的，有柔湿功能。
1: 你说它这空调。

0: 不是，他也好着呢。
1: 对呀、啊，没到换的时候。
0: 嗯、对，没到换的时候嘛。
1: 嗯。
0: 龙龙说：“你这哪是咽炎？你这是上班过敏了，上班过敏了。”
1: 那可不敢啊！
0: 5018呀，他说每天晚上睡前喝一勺山柚油。
1: 嗯，香多香啊！
0: 哎呀
1: 啊，睡不着觉了，香的。
0: 对、
1: 啊。晚上做梦梦到自己变成个大老鼠去偷米缸，这是。
0: 重生说他姥姥的疗法食用白矾吗？白矾吗？
1: 嗯，
0: 放鸡蛋里蒸熟了吃。嗯，我准备试一下蒸梨。
1: 嗯，
0: 因为我上一回就是吃这个梨和川贝粉，
1: 嗯，
0: 治疗好的。
1: 也跟大家分享分享吧，因为我们这个小商城目前是刚刚开始营业，想跟我们合作的商家也可以来跟我们联系啊。比如说你们家有什么好的产品想要分享给我们，想和我们一起来卖一卖啊，可以直接发周末，直接发周末两个字到微信平台上来，看看你们家的产品到底符不符合咱们平台的定位以及大家的口味啊。
0: 嗯、
1: 任何产品都可以，吃喝玩乐用电器等等都可以。嗯，直接发周末过来啊。
0: 张博士说垃圾厨余垃圾处理器真的非常好用，他用了好几年了。哎，
1: 嗯，
0: 我们现在也在用了。
1: 是的，
0: 双喜妈说呢，大金的空调呀特别好用啊。那行，等我换的时候我就考虑这个品牌。
1: 哎呀，大金的空调是好用啊，一个大金的空调啊，一个挂机可以买一个柜机了，可以买一个其他品牌的柜机了都。
0: 哦，那我再考虑考虑。
1: 嗯，它一个挂机差不多3-4千吧，一点一匹或者1.5匹的。
0: 哦，
1: 嗯，
0: 那我再考虑一下。
1: 嗯嗯。不用考虑了，
0: 哎，要考虑，这个时候还是要考虑一下的。
1: 咱不买不就行了吗？
0: 小谢他说呢，可以试试每天早上一杯蜂蜜加肉桂粉温水啊，要坚持喝。
1: 嗯，
0: 行，感谢大家啊。
1: 嗯，
0: 反正现在就是各种食疗呗，先食疗吧。我们来关注一下友谊阳光城年终庆顶流驾到，7月17号到7月21号，黄金最高客减248元，精选服饰低至5折，积分即用即返，至高返1000分，积分当前花，限时半价，快来兑超多好礼！万豪超市满100元送30，大马生活节南洋风情市集来袭，猫山王低至58元一斤，99元爽吃5种贵族榴莲，会员消费满288元送伴手礼，更有100元榴莲券、榴莲拼盘等你来领，详询6671-0606。另外呢，周末闲暇不妨离开城市，换一种新鲜的玩法，相约陵水双番石毕业歌会，在7月25号到26号，杨宗纬、丢火车乐队、新学校合唱团乐队陪你把耳机里的歌声唱给大海聆听，前往猫眼演出抢票，在海边赴一场青春之约吧。
1: 嗯哼，我看有朋友问奶粉，说这是国产进口的，我们今天给大家分享这款中老年的这个奶粉是纯进口的，新西兰纯进口的啊。
0: 嗯，
1: 大家可以发奶粉看一看我们今天分享的这个中老年奶粉，50加以上的朋友，50岁以上的朋友喝的，轻微的这种三高和这个也都是可以喝的啊。
0: 孙猫猫他说呀，出咳在肺，久咳在肾，要宣肺服肾才能有效果。
1: 嗯，
0: 我要调理一下，我要调理一下我的身体了。
1: 嗯，
0: 兵哥说呀，怀疑是你携带的狗毛引起我过敏了。我应该狗毛不过敏。
1: 嗯，
0: 因为我也之前
1: 兵哥啊，
0: 老带他，
1: 我们家狗现在都是个秃子了啊！别怨我们家狗，它也12岁，它也不容易。
0: 来吧，我们先关注一下整点的宣传啊，稍后是家在海口，
2: 交通954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
3: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快速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954警方路况。
4: 上午的9点钟，一起来继续关注这个时间段的警方路况。这会儿的话呢，在市区的各主干道，大多数的路段通行还是比较正常啊，一小部分的位置车会略多一些。具体的来关注一下，现在在国兴大道，跟靠近到这个是五指山路路口的这个路段， 往快速路的方向通行还是

0: 比较缓慢啊，有一些轻微的堵车。这边呢，至少是要差不多两个红绿灯周期，而且呢，最左侧车道其实是个左转的专属车道，所以大家不要走错了啊。海辅路的东站往五公祠的方向也需要两个红绿灯周期，而且大多数车辆呢都是排在直行的车道上，通行会比较缓慢。在南海大道和长筒路路口的位置，西往东方向目前是出现了明显的通行缓慢的一个情况，后方的车队的尾部已经快要接近到差不多长滨路路口的路段，所以通行缓慢的状况还是挺严重的，建议大家如果有条件的话，最好是选择一下其他的绕行路线啊，比如说从长滨路上然后呢转入到椰海大道，或者是走海盛路，这样的话呢来避开南海大道这一块的严重交通拥堵。其他的各主干道的话，在滨海大道靠近到世贸东路路口的路段，差不多就是海控滨海国际啊，滨海国际金融中心这一块是有交通事故，这个事故的话呢大概有个几十到一百米不到啊，这样的一小段是堵车的一个状态，过了这个事故的交通节点就好很多了，所以也不需要大家去绕道行驶。再来关注到的是海秀快速路跟国兴大道交接，从国兴大道上快速路的最左侧上桥口啊，就在左边的这个车道上应该是有什么施工或者是故障的东西啊，因为目前看起来是交警的这个清障车停留在最左侧的车道这块正在作业，其他朋友在经过的时候呢走中间或者是靠右侧一点的车道就可以了。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王真，下个时段我们再见。
1: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技能人才加油站，职业技能培训补贴对象范围有哪些？根据最新的海南省就业补助资金管理办法，职业技能培训补贴对象主要包括毕业学年普通高校毕业生、城乡未继续升学的应届初高中毕业生、农村转移就业劳动者、城镇登记失业人员、就业困难人员、退役军人等六类人员，以及按国家和省委省政府要求纳入就业援助范围的其他人员。
2: 各位听众朋友们注意啦，7月15日下午，世界青年技能日暨椰小将 IP 发布专场活动将在友谊阳光城正式举办。在交通954后台回复关键词椰小将就能领取活动海报，转发朋友圈集赞，活动当天到场的前200位市民免费领取专属文创礼品，现场设置三大特色板块，文创展示展位、免费清凉茶饮专区，还有行业技能名师驻场，为大家提供免费就业技能政策一对一辅导。活动全程免费参与，7月15日下午，我们友谊阳光城不见不散。
3: 大家加油啊！还有1公里登顶。
4: 哎，你说在城墙上把我们名字刻上去多好？
5: 城墙刻名字，想啥呢？这是文物古迹，不能随意刻画。
6: 在山顶，别把垃圾留给云海；在古迹，别把不文明刻进砖墙。美丽需要被守护，文明旅游从你我做起。
7: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8: 跟你说了多少次了，用完吹风机要把插头拔掉。
9: 哎呀姐，你也太小心了，这不也没事吗？
8: 怎么没危险？你知道它在热风模式下出风口有多热吗？
10: 吹风机功率较大，出风口温度高，若使用不当可能埋下大隐患，所以一旦突遇火情我们该如何应对呢？
8: 如果吹风机工作时出现异响或冒烟，应立即关闭开关并拔掉电源，千万不要心存侥幸继续使用。
10: 如果使用时突然起火，要迅速切断电源，千万不能用水或泡沫灭火器灭火，以防触电。
8: 如果吹风机不慎掉入水中，千万不要徒手捞取，应先关闭总电源开关或者是拔掉线路插头，确认断电之后我们再将吹风机取出，彻底晾干之后再使用。
10: 当不确定内部是否完全干燥，千万别再次通电使用，建议交由专业人员检修。
8: 交通954温馨提示，日常使用吹风机应养成良好习惯。

0: 习惯，切勿将运行中的吹风机放在可燃物上，使用完毕后应及时关闭电源。
1: 交通954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2: 车辆缺电，突然打不着火，
3: 开车上路扎钉要换备胎，
2: 家里老人小孩走失，不知该如何扩大寻找范围，
4: 台风天挡在路边的树木挡住了去路，这些该怎么办？

0: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1: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0: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1: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66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2: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2: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1: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2: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0: 家在海口，由海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海南省计划生育协会特约播出。家在海口，由海南家装大品牌百润家居捷成装饰特约播出。
1: 张扬张扬，房子要装修，有没有靠谱的公司推荐？
0: 装修就找捷成装饰，海南12年专业家装大品牌，新房装修、旧房翻新，专业靠谱。
1: 那我想要省心全包的呢？
0: 捷成装饰主打设计、材料、施工一站式全包装修，全屋定制、软装家具，省心配齐，品质有保障。
1: 捷成装饰联合交通954做媒体质量监督，解决后顾之忧，省心更放心。
0: 新房装修、旧房翻新，找捷成装饰。
1: 全屋定制、软装家具，找捷成装饰，省心更放心。
0: 装修热线6863-3381。
2: 上一秒还在南沙路和闺蜜打卡新开餐厅的爆款美食，下一秒已经来到装修公司在挑心仪的木地板，想象孩子的脚丫踩在地板上惬意的样子。留给爱人的早餐已经放在岛台上保温，我知道要少油少盐多点绿色。
3: 谢谢你亲爱的，
2: 新鲜不止藏在温馨的房子里，还跳跃在美味的食材中。要设定最高效的生活动线，要安排最适合的感官搭配，还要时时常学常新。这里是家在海口，探索家的超能力，爱家爱生活。
1: 家在海口，遇见理想生活。大家早上好，我是安琪。
4: 大家好，我是张扬，声音来自于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家在海口。
1: 家在海口呢，是由百润家居捷成装饰特约播出的。
4: 是的，家在海口由海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海南省计划生育协会特约播出。
1: 我们的节目呢，依旧会陪你聊新房选购攻略、二手房交易技巧，分享智能家居的黑科技，包括我们的反诈、禁毒、反走私的知识，包括一些健康食谱哈。总之呢，一切和家有关系的话题都是我们关心的焦点，无论你是正在安家还是用心办家，这里总有你需要的答案。
4: 家在海口，
1: 用心爱家爱生活。
4: 继续来回到我们节目当中，此时此刻哪些朋友正在收听到我们的直播节目，此刻呢依然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平台加入到这个时段打卡报道以及互动环节当中。
1: 没错，今天这个互动话题哈，方才发到我们的听友群里面，
4: 很明显
1: 有朋友问了，对，就觉得说这是张扬想互动的话题吗？
4: 很明显不是。
1: 今天这个互动话题呢，其实也不是说想不想来进行互动哈。今天这个互动话题是因为前两天看了最近比较火的一部综艺，叫做《姐姐当家二》，因为我之前是有看过它的第一部的。然后这个《姐姐当家二》里面，他就有提到其中的一对夫妻两个人，他们两个就已经分房睡有很长的一段时间了。所以呢，今天我们就来问问大家，你能接受和你的另一半分房睡吗？你觉得好的婚姻需要靠什么来保养和维系呢？
4: 我觉得可能看就是哪个年龄阶段吧，因为其实我爸妈的话，我上次回老家的时候就发现他们其实是分房睡的，因为我爸可能比如

0: 我说这个味儿会比较大。然后呢我妈就觉得你这个老是弄脏我的这个床这个什么被子呀、这个枕头套啊什么之类的、
1: 哦、
0: 然后她就觉得那你还不如一个人睡吧，
1: 嗯，
0: 然后你自己爱什么时候洗什么时候洗，因为经常和我妈比如说在一块儿的话，她那个我妈就看不顺眼就会一块儿就洗了，然后我妈嫌麻烦就是说你上楼上睡我去楼下睡。
1: 哦、那你们家是就是房间比较多然后还是别墅，那当然可以、
0: 哎、没有没有
1: 怎么睡都行。
0: 可能现在也有很多的家庭当中就是比如说家庭当中男主人会回来的比较晚，会有应酬那种情况
1: 的
0: 话、哦、
1: 是的是
0: 的、
1: 嗯、
0: 就会分开睡了。
1: 对，
0: 嗯，
1: 其实我也觉得就是之前跟他们在聊这个关于家装方面就是关于家庭方面的时候就觉得应该留出来单独的一个空间。那有的朋友他可能是什么情况呢，就是他们家又有老人又有孩子，可能就没有这个单独的空间了。
0: 嗯，
1: 那如果说丈夫回来晚了又一身的酒气，那可能就会影响到爱人来休息。
0: 是，
1: 但如果刚好就有这么空间互不打扰的话，其实我觉得还是挺好的。
0: 尤其是比如说男性女性都有可能哈，比如会打呼那种情况、
1: 啊、对，
0: 然后另外一个人不打呼噜那种情况、那就其实真的很恼火。虽然说我们在那个大学住宿那会儿的话有同学会打呼噜，但是如果长期的在家庭当中另外一个人会把一个人吵醒的话，我觉得这是很恼火的一件事情、
1: 哦、对，我们家的那位他一般情况下他不打呼，他是比如说喝酒了或者说某一段时间特别累的时候他会有，但是也是比较轻微的那种，除非说喝了很多了可能会打很大声。我真在那个当下我是真的就很无奈，然后我就有的时候
0: 你会把他弄醒吗？会把姐夫弄醒吗？
1: 我会想各种巧妙的办法。但是有的时候你知道就是人喝的太多了你怎么弄他都弄不醒、
0: 哦、
1: 而且就是你当下弄醒了他转过去了就等一下那个呼声又起来了，所以我那个时候就想如果说我们家就有一个房间它是空着的，那我就刚好可以搬，但我更希望他搬过去。
0: 看看巧克力哈、哦、在我们听友群当中有朋友说到了，他说我不接受分房睡，相互理解吧、相互成就。
1: 其实这里也是说到人到中年之后的一个情感就是说中年危机嘛。那中年危机其实不光是职场方面的、不光是你的身材方面的，可能也有情感方面的。人到中年自动就会变成超人，并不是各项能力上忽然变得很强，而是生活当中就多了很多你要维护的东西。
0: 是，
1: 你像职场上你要努力守住工作岗位，避免说被这个刚毕业的孩子们就可能给替代了。然后有孩子的人呢更是不得不时刻打起精神这个十二分的一个警惕，时刻去关注孩子的成绩。
0: 对，你看很多网友就说到了，他说婚后啊还能够拥有自己独立的卧室真的很幸福。比如说孩子快七岁了之后搬到儿童房，然后网友和队友之间呢也默契的继续的分房模式、这个决定其实没有矛盾，反而会有点如释重负那种感觉。
1: 是的。
0: 我
1: 看到有朋友说张扬啊家丑不外扬，你们在听节目，我不觉得这不算什么家丑啊。
0: 对呀，
1: 这就是夫妻就是到了中年之后很正常的一种状态。
0: 然后可能以前的话就是浓情蜜意的老夫老妻了，也不用在乎这种东西、然后可能在乎更在乎的是自己的那种内心的感受吧。就我妈会觉得我爸就是男生嘛肯定就是出游会比较多、所以她就觉得那你还不如一个人睡，然后你臭你自己的吧。
1: 对对。
0: 来继续来看看听友群当中，野尔波罗说到了，他说娃呀听不了他爹的那个呼噜声，娃五岁，现在分房睡已经五年了，所以娃和小的时候应该是和妈妈一块睡还是和爸爸一块睡的、可以来和我们补充补充哈。
1: 是的。
0: 嗯，
1: 我们在这里呢也是有一些活动要和大家一同来进行分享的、
0: 是的。
1: 我们来关注一下有益阳光城的年终庆顶流驾到，7月17号到7月21号黄金最高客减248元，精选服饰低至5折，积分呢即用即返，至高返1000分啊，积分当钱花，限时半价，快来兑换很多的好礼。万豪超市是满100送30，大马生活节南洋风情市集来袭，猫山王低至58元一斤，99元爽吃5种贵族榴莲。会员消费是满288元就送伴手礼，更有100元榴莲券、榴莲拼盘等你来领，详询66710606。
0: 是的，另外今天下午在友谊阳光城这边有一个活动哈、张扬到时候也会去到现场拍视频。7月15号世界青年技能日活动落地友谊阳光城，在交通九五四的微信后台大家可以直接来发送椰小将，领取活动海报，转发朋友圈集赞，到场的前200名听众就能够免费的领取限定文创，现场呢还有这个免费的茶饮、技能名师一对一辅导，

0: 三大主题展位等你来逛，大家可以去线下来逛一逛。
1: 我们来看看听友群里面大家的留言哈。看到汤圆说了分不了，家里没有那么多的床。宇哥说他还是相信距离拉开了美眉了。
0: 有的家庭的我觉得这个因人而异了、因人而异哈。多点油条说到了，他说两个人睡床啊，你这个
1: 是你刚结婚好吗？
0: 两个人睡，人和床都是他的。
1: 你刚结婚还不到一年的时间呢。张林说，好的婚姻靠好婆婆来维护。
0: 是的。然后看看小汤圆说好的婚姻呀、要靠好心情来维护。明飞说到了。
1: 他说刚结婚两年，目前还没有分房睡，就是晚上应酬喝酒了，老婆会让我出去睡沙发。我觉得这种情况就自觉一点吧。
0: 挺好的，我觉得挺好的。有点菠萝补充到了，他说肯定是和妈妈一块睡呀，这个有什么好疑问的。小汤圆就说到了，新婚快乐哈，祝这个明飞，明飞应该是刚刚结婚不久、对吧，
1: 新婚快乐。我们今天节目当中呢还会给大家来派送这个毕业歌会的门票哈，这个是陵水黎族自治县黎安镇海归小镇海滨公园2026海南东南科技艺术季，然后双帆石毕业歌会。你像家里面如果有很多的孩子放假了，其实我觉得可以趁这个7月25号、26号，应该是这几天吧，然后去到那边。对，7月25号到26号，
0: 下周了。
1: 对，因为有很多的一些歌手乐队还是挺不错的，像杨宗纬、丢火车乐队、新学校合唱团都会现身这个双帆石，所以大家呢如果想去的话，就可以在我们的平台上留下你的姓名、身份证号和电话号码。这个票如果正常去买的话，它也是要不少钱的。你想想，你要去看杨宗纬，
0: 那么多的艺人，
1: 对
0: 不
1: 对？对呀、所以大家就如果想去的话赶紧来留言哈。
0: 我印象当中应该还有张芸京，就是唱《仙剑奇侠传》当中偏爱的那首歌的那位歌手哈。网上有一些网友就说了，说这个世界上啊只有两种中年人，一种是已经分房睡了的，一种呢是还不知道分房睡有多香的。看看吧，因为现在好像在我们听友群当中更多还是没有分房的。
1: 我看到这位朋友 Mono 他就说，没有老公的鼾声我反而睡不着，听着他的鼾声就是他睡得香，我反而很快就能睡着了。睡觉之前呢，两个人必须一起聊会天，说说彼此不开心啊或者开心的地方，然后最后还要一起牵手说睡觉。就是白天很累，晚上一起就是互相慰藉，第二天又是充满力量和斗志的新的开始。这感情真的是太好了。
0: 我在网上看到很多的博主分享，就是说比如说小情侣最开始的时候两个人在床上睡觉，那肯定就是搂着的那种，就是很亲密的动作哈。但是睡到一半之后就是背对背那种状态了，尤其是在夏天的那种感觉，对吧。看看还有朋友在说，他说42岁了，就像宿舍夜谈一样，每天晚上都会有说不完的话，分房是不可能的。那如果两个人能聊到一块儿，然后每天晚上聊一聊今天发生了什么事情，工作当中的、生活当中的，其实我觉得也是可以调节两个人情感的一种方式了。
1: 对，其实今天我们聊这互动话题，也是因为我前段时间看一些这个家庭都市的一些电视剧里面，就是我发现现在有很多的电视剧里面，他尤其是演这个中年夫妻两个人的时候，然后他们大部分的这种情况都是一人一个房间，尤其是这可能男士或者是女士，他们是有自己各自的一个事业，然后到了晚上还要去忙自己的这个事业的话，可能就更是有这么一个小的空间了。
0: 是，继续来看一看大家分享过来的留言。明飞说到了，说有三个房间，但是喝多了之后呢懒得弄，睡沙发所以就得了，对吧。比较方便了。
1: 盐水菠萝说，跟另外一半呀已经认识18年了，结婚9年，娃5岁，是真兄弟。
0: 所以现在很多人说这个室友嘛，对吧，还有那个搭子。
1: 对，
0: 补充到了，说认识15年还是你们久。盐水菠萝刚刚说到的18年，小太阳这边说认识15年了。
1: 真的是很久了，18年15年，这都应该叫什么婚来着。它不是每一个年份它都有一个对应的吗？
0: 好像说起来，那我大学毕业也快10年，那其实也挺长的了。
1: 就你如果
0: 这个时间节点的
1: 话，你如果大学毕业你就结婚然后生孩子，你孩子现在也8、9岁，就别说你了。如果我从我那个时候如果结婚了就要孩子，那现在孩子也是10岁加的这么个年龄了。
0: 来，我们继续来看看微信平台当中哈，大家此时此刻依然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平台看到好多朋友把这个电话、姓名和身份证号已经发过来了。 来了。我们稍后做一下登记，然后也会给你具体的，到时候中奖之后还会给你发具体的这个短信的。
1: 是的，是的，因为我们发的时候，我们想按照一人两张的票来送哈，因为大家去的话可能都是结伴而行的，所以我们就一人送两张。

0: 房票，
1: 嗯，
0: 好，那今天呢，我们说到这个话题之外啊，还要和大家来关注到最近的一个，应该是属于大家每年都会比较关注的，就是关于入伏。
1: 哎，
0: 从今天开始就正式入伏了，那三伏的大幕也是正式开启了。嗯、我们都知道，三伏是分为初伏、中伏、末伏，是一年当中气温最高、湿度最大的这个时段。那今年三伏天一共是有40天，属于是加长版的三伏，天气非常的炎热，大家一定要注意这个防暑降温的工作。
1: 这两天我们海口的天气还好，对不对？应该就30、23度左右。但是其实我老家，包括我朋友湖南长沙的那些，就真的将近40度的高温天气，所以可能我们要估计往后一点点，但是总体的温度哈，应该下周的话可能会来到35、36度左右，所以大家出门的话还是要做好这个防晒的工作了，
0: 我们一会儿呢也会跟大家来分享一个消息哈，这是昨天安琪去参加的光影狂欢 Happy 一下，即2026年第27届海南国际旅游岛欢乐节主会场专题发布会，昨天呢是在海南长影奇幻乐园意境时空馆举行了。那这一次的发布会呢也是非常非常的精彩，里面介绍了整个在这个开幕式之后的10大主题的一些活动哈，我们也稍后的时间和大家一起来听听看，一同来分享一下，
1: 来吧，一起来关注一下安琪在现场和我们分享到的一些信息。
0: 近日，光影狂欢 Happy 一下，继2026年第27届海南国际旅游岛欢乐节主会场专题发布会，在海南长影奇幻乐园意境时空馆举行。本届欢乐节以“活力自贸港，魅力海南岛”为主题，将于7月18至8月18号举办，横跨整个暑期旅游黄金期，全省18个市县推出50多项特色主题活动。本届欢乐节首次将开幕式主会场落地国家4A级景区海南长影奇幻乐园，探索从旁观观赏到沉浸式入戏，从短期展演到常态留存的文旅运营新范式。长影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栾国栋：
2: 我们这次国际欢乐节能够落户长影奇幻乐园，对我们意义重大，所以我们现在正在紧锣密鼓的做好欢乐节的各项筹备工作。欢乐节是我们乐园能够真正站立在海口大地的一次有力契机，怎么把我们节庆的这种客流变成我们长期的这种游客，第一个就是要通过我们真诚的情怀把它留下来。那么到这个乐园来，有玩的，有这个爱国的，有3大红色展馆，也有70、80后记忆馆，我们是想让不同年龄段的人到这里都能找到年代的记忆，都能在这里拍照留念，都在这里畅玩嗨陪一下啊，我们还有玩水是吧，还有萌宠乐园，我们还有大量的演艺节目。所以今年的欢乐节，我们的主战场开幕式在八音湖，主战场是在欢乐岛。欢乐岛是一个6.7万平米能够容纳上万人在一起狂欢的这么一个草地，所以我希望呢，就是越来越多的更多的海口的市民朋友们和来自全国的游客朋友们能在国际欢乐节期间能够到我们乐园来。我们想给海口的市民朋友们，想给来海口的全国的游客朋友们奉献一台精彩的欢乐节的盛宴。
0: 开幕式将推出沉浸式水上光影大秀与空中光影演绎，同步打造南北特色美食互动区、文旅好物展销区、萌宠友好互动区等多元沉浸式的场景，全方位为市民游客提供情绪价值。本届欢乐节期间，海南长影奇幻乐园重磅推出光影狂欢 Happy 一下系列活动，10大核心亮点精彩纷呈。海南长影奇幻乐园市场演艺中心总监朱红秀：
3: 18号的5点钟到24点，然后我们都有不间断的演出。然后比如说我们在这个八音湖区域有千万级的这样光影水秀，从8点到8点20，20分钟水秀。那在下午的时候呢，我们有海洋系列的一个狂欢巡游，有这个我们长影自己的4大6小的花车巡游，还有我们其他有像蜈支洲岛啊、海南野生动物园呐、全省的有特色的8家景区的一个巡游方阵和花车，再加上咱们海南的一个非遗的表演，一共组成200多人的一个巡游，在下午的6点55分钟开始巡游，一直到7点40，然后就是我们的光影秀，8点到8点20之后就到我们欢乐岛区域的一个 Happy 一下这样的一个活动。在这个将近6.7万平方的一个场地，那我们将呈现1800平方的宠物友好的这样的一个体验区，包括我们的清凉一下的这样的一个主题的体验区，包括我们冰雪的一个体验，就南北融合的这样的一个体验。

0: 验，包括我们的一个大舞台区域主干舞的一个展现。那我们这次也是在17、18号，尤其是18号，我们会有海南省非遗协会组织的上百人的非遗表演会走进乐园。同时呢，乐园将配套，那我们除了演艺之外，我们还有30多个体验项目，包括刚才介绍的7大这个新的项目，非遗啊，包括我们的7大展馆，新的展馆都会同时的进行推出，再加上我们 NPC 互动点位的一个全园区的演绎。
1: 除此之外，所有入园游客免费参与晚间抽奖，每天1000元级重磅大奖随机派送，带给市民游客沉浸式感受欢乐节的节庆氛围和专属福利。本届欢乐节期间，海南长永奇幻乐园实行首档门票全免，7月10号到8月31号同步上线多档特惠套票，让每一位游客根据自身的需求灵活选择，风险游人。这个暑期，乐园全面开放夜间经营至深夜，以光影艺术点亮海口夜游经济，以多元业态丰富市民游客的文旅体验。7月18号起，海南长永奇幻乐园将正式开启欢乐节系列活动，市民游客朋友可以走进乐园，在光影和欢乐当中沉浸式感受海岛夏日的独特魅力。
2: 来吧，这是安琪刚刚和大家分享到的关于欢乐节的最新的情况哈。我们也提醒大家，今年的欢乐节是从7月18号一直持续到8月18号，所以完完整整的一个月的时间。
3: 对，
2: 大家可以去到比如说海口以及海口下面的很多市县，因为都会有一些不同的主题活动等待着你。
3: 我是有一段时间没有去到海南长永奇幻乐园了，昨天一去的话，感受到他们现在做了那么多的研学的活动，
2: 是
3: 包括不止针对小朋友，就是针对不同年龄段的，包括这个老朋友去到那边，他还有很多那种老场景打卡的。
2: 哇
3: 哇，我觉得这个太棒了。昨天听完之后我就觉得我一定要找个时间，你包括我是铲屎官，那在整个欢乐节期间还有这个萌宠系列活动，包括这个首创了7围水上光影大秀，每天晚上是多场循环演出，还有咱们的一些穷运非遗全域巡游，包括这个儋州的
2: 临高表演，
3: 对，儋州的吊声啊，临高的李李美啊，然后黎族的打柴舞啊，苗族的这个盘桓舞啊，咱们本土非遗民俗都特别特别的棒。
2: 除此之外，可能比如说一些特别的节日还会出现的无人机烟花秀，都会在这次的欢乐节当中来轮番上演，每周五到周日哈，所以就是持续一个月的时间，每周3天，周五、周六、周天，连续3天都会来这个长永奇幻乐园这边上演不同的好戏。
3: 对，然后包括整个园区当中它有那种实景的 NPC 沉浸式的互动，然后包括这个苏东坡对诗啊，锦衣卫闯关呀，丝路商贾这样的一些文化 IP 天团也是随时在景区当中跟你来进行互动打卡的。
2: 欢迎大家哈，因为今年主会场是在长永奇幻乐园，欢迎大家有空去那边来逛一逛。来吧，我们稍微休息一下，半点之后呢依然是有嘉宾分享的板块，今天的嘉宾很年轻。
3: 是的，我们一会儿见吧。
2: 待会儿见。

0: 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警方路况由椰树牌天然矿泉水特约播出。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0: 快速准确抢先一步。

0: 路况实时传送，交通九五四警方路况。
1: 9:31，一起来继续关注这个时间段的警方路况啊。首先是提醒一下大家，因为刚才呢，在金肯路和金宇东路的这个路口，从桥中路往金肯路的方向，当时是有事故啊，然后这个事故呢撞了一地的碎片在路面上，后来呢是交警到了现场，还有这个环卫的工作人员到了现场之后呢，进行了清理。清理的这个过程当中，导致呢桥中路上和金宇东路上往金肯路这个方向就堵车堵得比较厉害。那么现在的话呢是已经清理完毕啊，路段也逐渐的恢复到了正常行驶。其中呢有一辆事故车现在还没走，停留在最右侧的位置那块打了个双闪，对于路面呢会有一些影响啊，但不至于说完全走不动这样的一个状态。请各位呢注意谨慎驾驶，走中间和左侧车道，这样呢就比较的方便一些些。再来关注到的是上个时间段的时候有说到国兴大道上海秀快速路的上桥口左侧是有事故的故障车辆啊，当时呢清障车也是在这个地方去作业，那目前的话也是已经处理完毕，现在恢复了正常通行的一个态势。再来关注到的是海秀快速路的从西往东方向秋海匝道的上桥口处通行会略有缓慢，这个没有事故啊，就单纯的流量比较大，也不需要大家绕道行驶。秋海大道和秀华路路口的路段，从秀华路往秋海大道的方向呢是排了一点小队啊，不过呢不需要绕道行驶，就是车会略多一些些。再来关注到的是南海大道和长筒路路口之前有交通事故，现在已经处理完毕啊，所以南海大道的西往东方向现在是完全能够顺利通行的一个情况了，其他各主干道呢基本还保持顺畅行驶。如果大家路面上遇到有交通事故或者其他的一些特殊情况，都可以呢向交通954继续来爆料。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王珍，下个时段我们再见。
2: 快递纸箱旧杂物堆楼道里得了，省事儿又省地儿，走你！
3: 赶紧拿回来吧你！你这是给消防通道搞装修呢？
2: 就放这一点儿，我靠边放，这没人在意吧？
3: 楼道堵隐患大，消防隐患藏身边，等出事儿你后悔可就晚了。
2: 哎呀，我光图方便，忘了安全这茬了，马上清理干净。
4: 楼道清空守安全，邻里舒心每一天。
5: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6: 哎，你看那鲜花开得真不错，我们过去拍张照吧。
7: 哎，等等，别靠太近，我看着这有点像夹竹桃。
6: 夹竹桃怎么了？挺好看的呀。
5: 夹竹桃是一种广泛种植的观赏花，常见颜色有白色和粉色等。5到8月是夹竹桃的盛花期，这种有着漂亮花朵和四季常青绿叶的植物却全身带毒。
6: 如果皮肤接触到夹竹桃枝叶，容易引发过敏反应，出现皮肤刺痛、红疹等症状。如果误食，轻则恶心腹泻、肌肉无力，重则危害心脏，甚至有致命风险。
5: 若皮肤或眼睛不慎接触到夹竹桃枝叶，应立即用大量清水持续冲洗至少15分钟。交通局54温馨提示：夹竹桃虽然有毒，但远距离观赏或路过花丛并不会引发中毒。赏花时需牢记不乱摘、不乱碰。
6: 除此之外，滴水观音、金钱树、苏铁等这些常见的观赏植物也具有毒性，如果不慎接触，应该立即用大量清水冲洗，必要时及时前往医院就诊。
0: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8: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0: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9: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0: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10: 我们一起出发吧，
0: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9: 就是把这个打开，
10: 哦，
9: 厉害了！
0: 再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11: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6: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5.4兆赫，
11: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听。

0: 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1: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0: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0: 家在海口，由海南家装大品牌百润家居捷成装饰特约播出。
1: 张扬张扬，房子要装修，有没有靠谱的公司推荐？
0: 装修就找捷成装饰，海南12年专业家装大品牌，新房装修、旧房翻新，专业靠谱。
1: 那我想要省心全包的呢？
0: 捷成装饰主打设计、材料、施工一站式全包装修，全屋定制、软装家具，省心配齐，品质有保障。
1: 捷成装饰联合交通954做媒体质量监督，解决后顾之忧，省心更放心。
0: 新房装修、旧房翻新，找捷成装饰。
1: 全屋定制、软装家具，找捷成装饰，省心更放心。
0: 装修热线6863-3381。家在海口，由海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海南省计划生育协会特约播出。
2: 上一秒还在南沙路和闺蜜打卡新开餐厅的爆款美食，下一秒已经来到装修公司在挑心仪的木地板，想象孩子的脚丫踩在地板上惬意的样子。留给爱人的早餐已经放在岛台上保温，我知道要少油少盐多点绿色。
3: 谢谢你亲爱的，
2: 新鲜不止藏在温馨的房子里，还跳跃在美味的食材中。要设定最高效的生活动线，要安排最适合的感官搭配，还要时时常学常新。这里是家在海口，探索家的超能力，爱家爱生活。
4: 上午的9:38，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安琪，
5: 我是张扬，声音来自于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家在海口。
4: 家在海口呢，是由海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海南省计划生育协会特约播出的。
5: 家在海口由百润家居捷成装饰特约播出。
4: 嗯，
5: 这个时段我们继续来和各位分享一下今天下午在友谊阳光城这边的活动。7月15号世界青年技能日活动落地友谊阳光城，在交通954的微信后台，你可以直接发送椰小将领取活动海报，转发朋友圈集赞，到场的前200名听众免费就能够领取这个限定的文创，现场呢还有免费茶饮、技能名师一对一辅导三大主题展位等你来逛，我们在线下哈和你不见不散。大家如果有空的话，可以去友谊阳光城这边来逛一逛。
4: 嗯，
5: 同时友谊阳光城这边还有一个活动，
4: 嗯，
5: 我们也来和大家分享分享和关注关注。7月17号到7月21号，黄金最高客减248元，精选服饰低至5折，积分即用即返，最高返1000分，积分当前花限时半价，赶紧来兑超多好礼。万豪超市呢，满100送30元。大马生活节，南洋风情市集来袭，猫山王低至58元一斤，99元爽吃5种贵族榴莲，会员消费满288元送伴手礼，更有100元榴莲券、榴莲拼盘等你来领。详询6671-0606，6671-0606。这是友谊阳光城年终庆的这个顶流驾到哈，
4: 嗯，
5: 榴莲的这个流。
4: 同时呢，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依然会送出陵水黎族自治县黎安镇海归小镇海滨公园2026海南东南科技艺术季双帆石毕业歌会的这个门票一张哈。大家如果想要的话，可以在我们的平台上回复你的姓名、身份证号码和电话号码。
5: 嗯，
4: 那这一次呢，也是有杨宗纬、丢火车乐队、新学校合唱团都会现身这个双帆石。
5: 是的，
4: 来吧，那下面的时间进入到我们今天嘉宾访谈的这个板块。因为最近大学生们陆陆续续已经开始放假了，
5: 嗯，
4: 我们也会邀请到一些大学生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进行一些分享。今天邀请到的这位大学生呢，他的专业其实跟我跟张扬大学所读的专业都是内容差不多的，关系很大哈，
5: 哦
4: 嗯。我们来请进他，跟大家先来做一下自我介绍吧。
5: 嗯
6: 嗯，大家好，我是王秋如，然后我现在就读的专业是新闻学专业。
4: 嗯，你是哪个学校呢？

0: 呢？
1: 嗯，海南师范大学的。
0: 你是零几年
2: 的？06、07吧。
1: 哦，06。
0: 06年，天啊，那你现在应该是刚上大二是不是？
1: 哦，大二结束了。
0: 大二已经结束了。
2: 那应该和我们那个海大那个小朋友差不多。他应该也是大二。
0: 哦，那他俩不是一个学校。
2: 不是一个学校。
0: 嗯，
2: 反正就是年纪差不多哈。
0: 对。
2: 所以你看现在就是我们这个年纪就有点显老了。
0: 你不说吧，别人倒也不会刻意的去想。
2: 所以先来和我们分享分享吧，就当初高考的时候为什么会选择新闻学这样一个专业呢？
1: 这个渊源是比较久了，就我从小的时候就比较喜欢上台演讲，就参加了很多这种演讲比赛。然后当时就是梦想中的职业就是想说让大家都听到我自己的声音。然后小时候也参加很多广播站的这种社团之类的。然后呢长大后呢就发现好像这个专业是播音主持，我从小就没有这种艺考的经历。那时候研究了一下，像新闻学这个专业就是可以当记者嘛。然后可以跟陌生人聊聊天。然后这也是我比较喜欢的一个方向吧。
0: 新闻学的要求高考分数
2: 应该是文化分吧，文化生考试。
1: 对，我是文化生。
0: 就是他对你的那个文化素养什么要求特别高，像我毕业的那个学校就是新闻，你看我们是新闻传播学院，然后你像传播学它也是要那个文化课的分数，
2: 是的。
0: 然后你像我们就是艺术生类的，就是播音主持的这种，可能他这个文化课的分数相对来说就没有那么高，
2: 就会低一点点。
0: 对，
2: 但是得需要你的专业分过线才行。
0: 对，那你那个时候的高考成绩分数其实如果报其他的这种文科类的也都是完全可以的。
1: 可以，因为当时我们那届文科分数就很高，我们赶上了那个物化捆绑，文科生就比较的处于一个劣势。所以我们那年的分就比往年都高了很多。
2: 所以你是海南人吗？
1: 我是海南人。
2: 海南人。
0: 你是少数民族吗？
1: 我不是少数民族。
0: 长得好好看呀，
2: 脸特别小。
0: 一进来张扬就是，哎呀，这个小妹妹长得太可爱了。
2: 因为其实我们说播音主持专业的话，其实有点看颜值。他这个脸的话，我觉得其实是很小的，很小的，就是很羡慕。
0: 就是上电视的话，真的是会。非常非常的
2: 很有优势哈。
0: 对，今天我们也做了嘉宾的一些关键词，然后大家呢也可以发送关键词到我们的平台上，一起来看一看我们今天的这位小嘉宾他的大学生活，包括他业余的一些生活是怎样的。可以发送大学生一和
2: 大
0: 学
2: 生
0: 二过来哈，
2: 是就能够看到我们刚刚说到的王同学刚刚在线下或者说之前在线下的一些照片了。我看到其实有点感触，因为其实好像我们读大学那会儿也会扛着摄像机呀，到处去拍呀，各种各样的一些活动。
0: 对，我没想到你们新闻学也要就是拍摄这些。
1: 对，我上大学才知道的，就以前一直以为新闻学就是当记者然后学写稿，就比较传统的那种。但是上了大学之后才知道，就是现在新媒体很发达嘛，也是需要学一些比如说剪辑呀，或者说拍摄这种编导会学的一些东西，我们也有在学。
0: 你是艺人还是爱人？
1: 其实是自己测的话是爱人，但是我不觉得我就是
0: 完全看不出
1: 内向那种，就是愿意表达的时候还是会及时的会跟别人就是表达出自己一些感受的。对，
2: 所以你是属于 MBTI 当中哪一个？
1: ISFP。
2: 哦，
0: 就是像你刚进入到大学校园的时候面临的同学都是不认识的，你们寝室是四个人吗？
1: 对，
0: 就是你进入到一个陌生的环境，比如说进了大学的寝室遇到这三个是完全不熟悉的朋友，你的做法会是哪一种？比如说不主动打招呼然后等着对方先破冰，还是说自己会主动的？
1: 我是那种被动型的，就等着别人过来跟我聊天。然后一开始大家会觉得说你很高冷，其实就主动过来跟我聊天，发现我其实还是一个挺能聊的一个人。对，
2: 就是可能比如说在室友关系当中需要另外一方来打破这个关系之后你才能够加入其中。
1: 对，
0: 他们知道你今天会来电台上节目吗？
1: 不知道，不知道。我不好意思。
2: 你们现在是已经放假了是不
1: 是？
2: 是，
1: 就刚刚放假。
2: 那你们比如说在现在应该这个是暑期。
0: 对啊，
2: 暑期会有一些特别的安排吗？比如学校会让你们做什么一些实践工作吗？
1: 学校可能就是鼓励吧，也不是强制，就学校是希望大家在暑期好好玩。也没有说强制，就喜欢去实习的话可以去实习也可以，然后玩也可以。对，
0: 其实我真的觉得我们平常有一些工作呀，就是王同学是可以跟着我们一起来共同创作一下的啊。如果你有时间的话啊，
2: 比如说你那 AI 的视频，
0: 那个已经搞定了，
2: 已经搞定了。
0: 对对对。
2: 所以刚刚其实说到了，你进入大学已经两年的时间了，24年进入的大学，对不对？
1: 对。
2: 这两年的话，你们的专业的话，可以来和我们分享分享，具体都学了什么样的一些内容？

0: 种。
1: 是的，
2: 具体学的话，除了比较传统大家知道的新闻学的新闻采访与写作，
1: 嗯，
2: 然后还有一些比较新颖的，我们也会学，比如说音视频的创作，
1: 嗯，
2: 我们这次音视频的一个其中就是做一个 AI 的视频，
0: 嗯，
2: 老师就鼓励我们，就是说，现在 AI 这么发达，我们不用去排斥它，可以是用它进行一些创作，
0: 嗯，
2: 还有就是会学摄影。我之前真的不知道幸会学摄影，
0: 嗯，
2: 因为我本人的拍照技术是很烂的，我也很害怕这门课，
0: 嗯，
2: 但是真正学了之后会老师也会比较的去教你吧，
0: 嗯，
2: 然后拍出一些人文纪实类的这种作品，
1: 嗯，
2: 就会学这种类型的，
0: 还是会学比如说关于相机的一些基础的原理吧，
2: 会
0: 有什么光圈啊曝光啊什么之类的。
2: 会的，
0: 最开始学的时候的确很头大，
2: 哦，
0: 就进光量大小会是一个非常恼火的事情，
1: 上手了之后应该就会好一些。
0: 嗯，对，
1: 嗯，而且对自己平时拍照应该也会有不少帮助，是不是？
2: 其实现在拍照是很烂是很烂。
1: 那你刚才说那个 AI 就是你们做视频的话你是用什么软件做？
2: 我们就是都用免费的额度一个可米那些，对，
0: 豆包啊什么之类的，
2: 是，
0: 嗯，刚刚其实说到了，因为他也提到了嘛，关于 AI 的这个发展。那你们现在比如说老师上课，我很好奇的一点哈，因为的确关于传媒类这个专业的话，可能真的需要老师们与时俱进的，然后每一年都会有一些新的事物出现，老师们比如说课件当中会不会融入一些新的东西？
2: 新的东西可能就是老师也越注重就是视频类的， AI 类的，就是以前可能这个专业会偏报纸，我们现在是会有报纸这门课，但现在老师也知道就是现在是一个视听传媒的时代，
1: 对，
2: 然后就课件方面
1: 偏向于新媒体，
2: 对，
0: 就更偏向于视频来呈现更多的内容，
2: 是，
1: 来吧，我看到这会儿一下子好几十条这个发送关键词的，我们可以一起来看一看，就是王同学他的这些图片当中都在做些什么。王同学呢可以在手机上搜索交通954，然后你也可以回复关键词，我们一起来看一看这样的一些内容。
0: 对，大家这会儿的话也可以直接来回复大学生一和大学生二到平台当中看一看啊。第一张照片就是一个单反，拍的这个照片，
1: 这是在拍什么呢？
2: 当时是做了一个采访的一个期末作业，
1: 嗯，
2: 就邀请了一个我们专业一个同学来分享，他是编导专业的，
0: 嗯，
2: 让我们来进行对外进行一个采访，然后完成我们的期末作业。
1: 你们平时的作业都是偏新闻化会多一点吗？还是说生活类的也有？
2: 是因为我们是专业分流，我进去的专业其实是新闻传，新闻传播类的，
1: 嗯，
2: 后面会分成新闻学和广播电视学两个专业，我们就是偏新闻的，广播电视就更加偏向于拍片。
1: 那种更实操性更多一些的这种，
0: 这个是这个是今年的访谈作业，
2: 对，
0: 就刚刚结束的这个，
2: 其实上学期的，
0: 上学
2: 期
0: 的，
1: 是在访谈谁同学吗？
2: 对，就是我们专业自己的同学，
1: 然后问他们什么内容呢？
2: 就是编导，这是一个二五级刚刚进入的一个进入大学的一个大一学生，来访谈他，就是类似于我们现在在做的，就是编导专业和你刚进来的时候会觉得有什么不同，然后
1: 有什么不一样？
2: 实践类的，
1: 这个问题也是我们今天节目当中的，就是你进来了之后，你觉得你在上大学之前，你觉得新闻学是学什么的？
2: 我还是觉得就是做记者，就很单纯，就是做记者。
1: 嗯，
2: 但进来后会发现后期工作还是很多的，剪辑之类的。
0: 就跟我们以前是一样的，我们以为这个播音主持专业就是更多的说话嘛。
1: 对。
0: 但其实进到学校之后，你什么拍片子，然后我们当年还有形体。
1: 对，
0: 形体还要练什么芭蕾舞。
1: 你们还要那我们没有。
0: 我们当时是有练，就形体那一块当中，那个老师就会教你练芭蕾舞，还有什么表演的课程。
1: 哇，那你们
0: 第一节
1: 真的学的
0: 第一节就让我们在班上狂哭，我们老师
1: 这个有点夸张，
0: 就解放天性嘛。
1: 我们那个时候是考试的时候，他会有就是看你形体啊，但是可能也没有那么的专业哈。我们再来看第二张图片，你有找到吗？交通954的公众号
0: 第二张图片，
1: 来搜索一下，
0: 应该是在学习的一个照片。
2: 对，其实这不是在学习，就是在拍片子，是帮同学完成
1: 一个。我发现你跟你张扬哥哥还真的有很多共同的爱好，你们都喜欢喝娃哈哈。AD 钙奶，
0: 这是道具吧？这是道具。
2: 道具就是在刚才一个大广赛的一个作品。
1: 这个作品具体是呈现的什么内容呢？
2: 这是我是被邀请去的，他们团队，团队是做了一个 AD 钙奶的一个大广赛的主题，就是 AD 钙奶嘛。然后
0: 做宣传。
2: 对，然后就是从小学到大学的一个喝 AD 钙，然后伴随一个人的成长的一个内容。
0: 下一张图片了。 下一张图片应该是活动结束之后的。
2: 这是陪一个毕业的学姐，是表演系的一个学姐，当时毕业大戏，然后就说一起来合照，然后。

0: 最后的一个毕业大戏嘛，他们就走了嘛。
1: 嗯，
2: 我怎么有点分不清这照片当中哪个是你啊？
1: 左边那个是他吧？
2: 哦，两个人都非常非常的漂亮。
1: 嗯，
2: 所以你会在学校当中参与到一些演出啊之类的吗？
0: 其实会比较少，我比较想在就是去社会里面做一些实践，在学校反而是除了作业以外是比较少参与就是社会学校其他活动的。
2: 嗯，
1: 你们大学四年是完完整整四年都会在大学，还是比如说大三结束之后老师就会说或者学校就会安排说学校没有课程你们出去实习了？
0: 嗯，对，基本上就是上三年，然后大四那一年的话大家就是基本在外面实习了。
1: 哦，那其实应该和我们差不多。
2: 对，现在呢因为我们本来这期节目啊是约在上周大上周的那个时候，就刚好是孩子们还没有去报考那个大学志愿的那个时间段，但我觉得现在也是可以的，就是好多孩子们都在等自己的录取通知了。那如果你对于今年高考的考完的这些学生们，如果他们去报考志愿的话，你作为一个大姐姐有什么想要给他们的建议吗？
0: 其实我觉得就是报你喜欢的就好了，喜欢是第一位的。就我当时报这个专业的时候，其实是很多反对的声音的，大家都觉得这个专业好像是一个夕阳的专业，很多人都不支持，包括以前的一些言论呢，就会觉得我们这个专业就是已经不行了。但是我当时就是觉得很喜欢，喜欢是第一位的吧。如果你不喜欢这个大学，包括一些课程啊之类的，你都不会那么想融入进来的。
1: 那包括以后比如现在你大二有没有计划，比如说以后考研这些想法，
2: 还是说大学毕业就赶紧
1: 找工作了？
2: 对，
0: 目前更偏向于就是考研的，还是想先
2: 再
0: 升
1: 一下学历。
0: 对，
2: 我觉得也是这样，姐姐也是给你这种建议。
1: 对，不然以后比如你工作之后再想考什么在这研究生啊，那可能其实就会一是你那个时候注意力没有那么年轻的时候那么那啥了，然后你说
2: 我是觉得就是他们现在其实所处这个阶段进入到这个行业也是一个好事情。是因为我那个时候啊，张扬可能进入的时候就已经开始有一些短视频了。我进入的时候就完全还是传统媒体的那种状态，如果我要是知道后面它是一个这样的发展方向，那我肯定在大学的时候我就要自己猛猛的去学一些智能啊 AI 啊这样的一些东西。但是他们现在就是刚好进来的时候就已经是在它的一个非常鼎盛的一个阶段了。所以如果你再去深入的学习一下，可能在你学习的那几年里面它这个传媒又会有一定的变化，然后等你毕业了可能刚好又到了它的一个新的阶段了。
1: 反正总之就是关于学习这个事情是不能停止的哈，对吧？刚刚我们说到了，来我们继续来看到下一组图片吧。下一张图片应该是刚刚我们的王同学说到了去社会实践。
0: 对，
1: 这是中传在海南的一个校区，
0: 是
1: 对不对？
0: 丽水的一个校区，丽水丽安那边的。
1: 去实习大概什么样的一个内容？
0: 实习就是帮他们拍一个宣传片，帮这个临水临安拍一个他们大学城的一个宣传片。我们进去参观了，主要参观中传，因为跟这个专业比较相关嘛。他们的一些设施啊，然后自己的一个学院的一些演播厅之类的一些地方。
2: 那边还是做的比较先进的，是不是？
0: 非常之先进。
2: 他会有自己的一个这种舞台呀，然后包括所有的这种设置的一个配备。
0: 就是最高的配备的感觉，就是和我们就是完全不能比。
2: 它叫做智能影像创作实验室，
1: 好像学费挺贵的，那边我看
2: 肯定的。
1: 对，看到有朋友在回复新闻学，新闻学是没有关键词的，大家直接回复大学生一和大学生二在交通954的微信平台当中，来看一看今天王同学带来的一些图片的分享。
2: 来看到第一组的最后一张图，这个太可爱了，去到迪士尼了是吗？
0: 是。
2: 那这个是什么时候趁着假期去的？
0: 对，是大一的暑假去的。
2: 所以你在放假的时候，我就以为现在的年轻人是都很喜欢出去玩，您是属于这种吗？只要有假就会去。
0: 是有朋友约我就会去，有朋友约就
2: 自己会去吗？
0: 自己不会，我其实不是很喜欢一个人去旅游。
1: 所以今年暑假的话有没有一些就外出的计划？
0: 有朋友约我就会去，如果没有他就可能自己
2: 比较佛系的那种。
0: 对。
2: 很可爱。
1: 是的，今天节目当中哈，我们在这里和大家聊到了一位新朋友，大学生朋友哈，刚刚读大二，那开学就是还是读
0: 大三了
1: 、开学下半年就是大三了。大三的这个时间段的话，可能也会接触到一些新的课程。大家有任何关于新闻学，比如说你孩子想学新闻学，有任何疑问，此时此刻呢，都可以通过交零九五四的微信公众平台来和我们分享分享。
2: 对，现在大学生他有很多进到校园之后不同的一些分类哈，来看看你属于哪一种。比如说有的是那种早八特困生，就早上上课的时候灵魂和身体永久分家的；还有一种是干饭狂热者，唯有美食治愈万物。还有那种深夜追梦人，白天躺平，夜晚发光。你觉得你自己是什么样的一种大学生的状态？
0: 如果这个选项是 ABC， 那我就是 D、
2: 你是第四个。
0: 对，
2: 哪一种呢？
0: 我是属于那种比较自律的，我早上会就是早八起，然后晚上也是晚时睡，就很规律，比较老年人那种养生的一个状态。
2: 没有老年人非常棒。
1: 所以一般会比如一天会有做什么事情，比如说你们没有课程的时候是有什么样的一些安排？
0: 没有课程我其实在图书馆。我还是一个比较喜欢学一些英语啊之类的，或者是其他的一些课程，新闻之外的一些课程，
2: 就是不断的去丰富自己的这种。
0: 对，
2: 今天在节目当中说的话都是属实的吧？
0: 属实的。
2: 我在抖音上看到有好多，比如说大学生，放假回家了，然后就假装可能他的姐姐就找一个人假扮他的什么老师，给他家里打电话，然后问他的爸爸妈妈，对，说这个听说这孩子每天早上都是六点起床就开始晨跑是吗？然后他妈妈就就是一脸茫然的那种。
1: 那肯定就是九十点钟十点过太阳晒屁股才起。
2: 对，就很有意思。所以我觉得大学生就是他在放假之余还能够这么自律，真的是挺难得的，
1: 很难得的。刚刚说了那么多哈，我们继续来问问我们的王同学，看看下一组图片。下一组图片我们再整点回来之后来和大家分享吧。
2: 一会儿和大家来分享。
1: 所以刚刚聊了那么多关于比如说报考志愿，因为其实我弟好像今年也是高考结束了，然后填了志愿。前两天我妈给我打电话，就是说考得贼差。我堂弟考得贼差。当年他姐姐考得很好。所以就家里面也不想再就是。
2: 我收回我刚才的笑，我觉得不太好。
1: 我和我妈也笑了听完之后。
2: 那他现在已经报志愿了。
1: 已经报志愿了，但是估计走的学校不是特别好的那种。所以他姐
2: 还是要走。
1: 他姐也没办法，你不可能让他复读啊。而且他本身成绩就那样了。所以就对于他来说的话，因为我还有一个弟弟就学得更差。
2: 我是觉得就是报考志愿，我们进入到了一个大学之后，就是有的人虽然说他进那个学校或者进那个专业不是很好，但是他就能够抓住大学时间的，就像王同学一样，他就来丰富自己啊，然后或者说在某一
1: 个
2: 方面，对，去学一些额外的这种知识啊，或者参加什么社团。你别说他毕了业之后还真的能找到不错的
1: 工作。所以你针对这种情况的话，有没有一些从你这个角度的想法和他们来分享分享的？
0: 大学生活吗？
2: 对，大学生活。
0: 大学生活我感觉就大家其实每个人的模式都不一样，
2: 对，
0: 找到自己的方向是很重要的。不能说你室友在干什么你在干什么。其实也不是每个人都在就是在认真的学习学校面专业课的。你可以说只要保证你在学校不挂科一个底线，你可以去自由的去探索你自己的方向。包括我们学院是有编导和表演这种专业的嘛。其实他们的学生都重心都可能更在外面一些。跑剧组啊，去节目组啊，这种实践类的比较多。你也可以说去争取保研，学校大学也可以保研嘛。然后你可以去提高你的绩点，这也是一个方向。我觉得找准一个方向是更加重要的，而不是说别人在干什么就在干什么，
2: 不要人云亦云。
1: 感觉比我当年清醒多了。
2: 那你看来吧，我们先来进一小段的整点报时以及广告信息，稍后见吧。
1: 待会儿见各位。
3: 交通九五四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4: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3: 快速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954警方路况。

0: 对不起。
1: 哎呦喂，你是给自己的违章 KPI 冲业绩呢？
0: 就停一小会儿，至于这么较真吗？
1: 消防通道是救命线，盲道是盲人的生命线，你乱停占道一时爽，罚单扣分找上门，你哭你都来不及。
0: 哎呦，是我糊涂了，我这就乖乖挪车，再也不乱占了。
1: 文明停车守规矩，畅通出行无忧虑。
2: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1: 哎呦，你这是咋了？你的眉毛怎么少一块啊？
0: 别提了，这不是夏天到了，蚊子多吗？我就晚上点了盘蚊香，想熏熏蚊子，结果香灰把蚊香盘下面的纸给点着了，给我眉毛撩了。
1: 真服了你了，蚊香旁边怎么能放易燃物呢？
0: 夏天蚊子多，想点盘蚊香，蚊香燃烧时中心温度可高达700到800摄氏度，足以引燃棉布、纸张、蚊帐等可燃物。
1: 因此点燃的蚊香要放在金属支架或者不易燃的器皿内，避免蚊香因为燃烧断裂掉落而引燃周围的可燃物。放着蚊香时应该远离可燃物。
0: 除蚊香外，电蚊拍、花露水等常见驱蚊神器若使用不规范，不仅达不到驱蚊效果，反而容易引火上身。
1: 花露水虽然是液体，但也属于易燃物，靠近火源的时候依旧会被点燃，使用各种驱蚊工具都需要注意安全。
3: 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4: 车辆接电，突然挡不住。

0: 急时刻别着急，交通954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1: 只要你有954车贴，只要你是交通954忠实听友，
0: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954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1: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954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954应急服务热线4960954。交通954，有你，有爱，有温暖。
2: 这里是交通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2: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954。
1: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954，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
2: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954。

0: 夹在海口，由海南家装大品牌百润家居捷成装饰特约播出。
1: 张扬张扬，房子要装修，有没有靠谱的公司推荐？
0: 装修就找捷成装饰，海南12年专业家装大品牌，新房装修、旧房翻新，专业靠谱。
1: 那我想要省心全包的呢？
0: 捷成装饰主打设计、材料、施工一站式全包装修，全屋定制，软装家具，省心配齐，品质有保障。
1: 捷成装饰联合交通954做媒体质量监督，解决后顾之忧，省心更放心。
0: 新房装修、旧房翻新，找捷成装饰。
1: 全屋定制，软装家具，找捷成。装饰省心更放心，
0: 装修热线6863-3381。夹在海口，由海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海南省计划生育协会特约播出。
2: 上一秒还在南沙路和闺蜜打卡新开餐厅的爆款美食，下一秒已经来到装修公司在挑心仪的木地板，想象孩子的脚丫踩在地板上惬意的样子。留给爱人的早餐已经放在岛台上保温，我知道要少油少盐多点绿色。
3: 谢谢你亲爱的，
2: 新鲜不止藏在温馨的房子里，还跳跃在美味的食材中。要设定最高效的生活动线，要安排最适合的感官搭配，还要时时常学常新，

0: 家在海口，探索家的超能力，爱家爱生活。
1: 上午的10:06，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安琪，
2: 我是张扬，声音来自于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家在海口。
1: 家在海口呢，是由海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海南省计划生育协会特约播出。
2: 家在海口由百润家居

0: 现场还有这个免费茶饮、技能名师一对一辅导、三大主题展位等你来逛。
1: 嗯，是的，我们再来关注到友谊阳光城年中庆顶流驾到，7月17号到7月21号，黄金最高客减248元，精选服饰低至5折，积分即用即返，至高返1000分，积分当钱花，限时半价，快来兑换超多的好礼。那万豪超市呢，是满100块钱还会送30元。大马生活节，南洋风情市集来袭，猫山王低至58元一斤，99元爽吃5种贵族榴莲。会员消费呢是满288就送伴手礼，更有100元榴莲券、榴莲拼盘等你来领，详询6671-0606。
0: 来吧，这个时间段哈，节目当中我们在这里依然邀请到了一位新朋友，上个小节已经和大家分享到了，再次有请到来自于海南师范大学新闻学专业的王秋如，这位新朋友，这位新同学，来和我们听众朋友打一个招呼吧。
2: 嗯 ，Hello， 大家好。
0: 嗯，
1: 好多的朋友刚才都在看大学生的这个精彩的课余生活哈，那这会儿大家依然可以发送"大学生二"，发送"大学生二"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
0: 是。
1: 那刚才其实也是有聊到关于大学当中的一些有趣的这个生活，虽然说秋如的生活可能就是主要围绕着学业，那你们学校应该也是有非常多的社团吧？你有没有加什么社团？
2: 社团倒是没有，但是有跟就同学一起就是播播节目啊，这种做做节目，
0: 就是广播电台。
2: 是的，
0: 学校的广播电台。
2: 也有，就是主要是做一些节目栏目这种。
1: 你们的这个校园广播电台，它是在学校当中
0: 收听的？
1: 对，是怎么来收听的呢？
2: 其实也不是，其实是我们一个课题的一个作业。然后我们就想说自己办个栏目，然后也这样做了一个学期这样。
1: 你指的是有视频的那种还是？
2: 视听的，视听的。
1: 视听的，它是在一个小程序或者一个软件上面能够看得到吗？
2: 学
1: 校没有这么做，
2: 只是一个视频，就是每个周都给大家播一下这样。
1: 因为现在特别火的那个凹凸电波，它的前身，你有在听一些播客节目这种不？
2: 比较少，还是视听为主。
1: 他们的前身就是学校当中的电台。
0: 对，然后可能比如说大家志同道合的在一块儿，
1: 对，
0: 然后做一些电台节目啊，分享到播客当中。
1: 嗯，
0: 对你来说，对，你刚刚说到了新闻学嘛，然后你们可能也更多的是视听专业为主。那平时你会追一些比如说现在比较火的一些综艺节目或者说新闻节目吗？
2: 综艺节目前段时间看完的是那个披荆斩棘乘风破浪的姐姐。
0: 乘风破浪姐乘风哈。
1: 你是比较喜欢看这种综艺类的。
2: 是的。
1: 你最喜欢其中的哪个姐姐？
2: 曾佩慈姐姐。
1: 最近对她也是超火的。
0: 你看这个2006年的朋友还是和我们当年听的歌差不多。
1: 啊，对。我以为你是说会有一些这个差距。你看就是我也是在她这个年纪段的时候很喜欢看这样的一些节目。那我现在看的就是什么姐姐当家呀，什么再见爱人啊，就变成
0: 什么半熟恋人啊什么之类
1: 的。对对对。
0: 那比如说访谈节目你会有关注吗？因为刚刚其实你们也说到了可能会有这个课题。对。
2: 访谈节目最近有看一下那个鲁豫的那个
0: 鲁豫漫谈。
2: 是。
0: 他那档节目其实真的蛮推荐的，
1: 我在上车的时候也会听。就是他音频的那个也是属于播客的那个版本的，
0: 是，
1: 然后里面也是有很多的嘉宾，就是听完之后会给你满满的那种治愈感。
0: 对。包括最近比较火的应该是他和姜思达的那个然后还有 Papi 酱和那个锵锵三人行的那个男主持人他们那个比较火，还有一档哈，反正最近的播客节目都比较火，你们可以来关注关注。
1: 很多高中生其实会有一个问题，就是说上了大学是不是就可以躺平，或者说就不用再那么努力的学习了。在你上大学之前，你对于大学你觉得是这样的吗？
2: 是因为小时候我看那个《微微向倾城》嘛，就理想中的大学就是那种肖奈学长骑背微微，然后一个单车在校园里面到处跑，然后去网吧里面打网游这种。其实也不是吧。大学的话还是每个人方向不同，你的大学生活就会不一样。
1: 而且我觉得学不同的专业就是他对你听课的那种认真程度要求可能也会有所不同。你像新闻学类就有很多东西它是需要你在课堂上真的要很认真的听，然后慢慢的再加上你课外自己的一些拓展，包括你的实践，可能你才会去理解的。
0: 是。
1: 然后你像学理工类的，那真的就是我妹妹她就是学理工类，后来是考上北京化工吧。然后他上大学回来的时候都是要继续来学那个数学然后也是暑假的时候都是要去那个图书馆有很多的作业。
0: 就是文科和理科真的不太一样
1: 对差别还是挺大的
0: 对所以对于你们专业来说，比如说新闻写作这一块的话，因为最开始接触肯定是有一定的壁垒的

0: 现在有没有好一点点？
1: 现在我们有这个课程老师比较重视嘛，我们上了两个学期，还是比起一开始大家就是像个写作文一样写那种像高中写议论文，老师就不行，这不是这样子的。然后现在确实好很多了，知道了一些比较专业的一些东西吧。
2: 那像你们学校也有很多选修课是不是？我记得我们那会儿就是选修课往往有很多非常非常的火爆。你像你的大一和包括大二有哪上哪些特别有趣的这种选修课，可能跟专业无关的？
1: 其实上过最有趣的还是有点关系的，是演讲与口才，还是跟小时候比较喜欢的东西会沾点钩，然后就选择了。就这个课，大家选这种选修课会选那种比较水的嘛。其实当时
0: 好拿学分的，
1: 对对对，然后老师也比较不管你，但是这个课其实没那么水，就期末还要你就真的上去演讲一段，但是因为自己比较喜欢，还是选了。通过这个课，其实还认识了挺多那种志同道合的同学的。
0: 他们也是别的专业的，应该是不是？
1: 是别的专业的。
2: 你有参加学校的什么辩论赛吗？因为我觉得你的口才真的是很棒。
1: 真的吗？有参加，但是落选了。
2: 因为上次我是去海淀院给他们主持那个辩论赛，就是同学们唇枪舌战。哇，我那个当下我站在台上，我觉得汗都快出来了，因为我就想
0: 很激烈。
2: 对，而且我在想，如果我是那个反方，就是被正方那样去说的话，我可能在那个当下我就哑口无言。
0: 对对对，你说的对。
2: 然后你还得理清你的思路，马上从他的那个抽离出来，然后进入到你自己的状态，你怎么去？而且你说的话，你不能只阐述你的观点，你还得就是压人家，对对对，压对方一头，很有意思。
0: 对，刚刚说到了这个专业的事情，你们大一、大二，包括未来的这个大三，然后课程的话，会不会每一年都会有一些变化？因为我们当年可能大一是打基础，然后大二、大三才更多的不同类别的这种专业课才会加进来。
1: 对，有就是越来越偏实践嘛，一开始肯定都是些写作啊，写一些评论啊，就是那种纸的东西。但下学期我们会学一些，比如新闻发布这种偏实操，真的会搞一个模拟的一个发布会来给你去，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角色，这样子去实操一下。
2: 你的角色是什么？
0: 分小组，然后不同的分工，是不是？
1: 这下学期才知道，下学期选一下。
2: 下学期的时候，对，我觉得就是学这个新闻学相关的，就是要不断的去进行实践。你包括采访，你包括访谈，我们那个时候就没有这种实践类的。
0: 是，
2: 然后是上大四，大三转大四的时候，当时其实有一个非常好的机会，是我朋友介绍，去我们那个就是省城，然后也是电视台那边去实习。但是因为我当时其实学到更多的东西，可能都是跟广播相关的。然后他当时是去让我在电视台一个早节目，你知道那个收视率有多高，直接去给他们当那个编导，就要上字幕。我在学校虽然也学过那个非线性编辑，但是他让我去了就上手。
0: 但肯定有老师会带呀。
2: 那个老师当时他着急要休假，我也不知道怎么就会哇，真的就是有一点草台班子的那种，就他在一个下午的时间跟我交代了所有的东西，我基本上就只记住了三分之一。然后他说好，就放心交给你了，
0: 交给你了，
2: 明天早上你就开始。我最后真的那个时候就胆子太小了，我就跟我爸爸妈妈说，我说你们来接我吧，刚好赶上一个假期，也是赶上那个时候是SARS 还是什么有一个病毒，然后他们就把我接走了。
0: 然后那个活儿是谁干呢？
2: 那个活儿是后面的实习生干了。对，
0: 来吧，我们继续来看一看图片哈。此时此刻，大家依然可以在交通九五四的微信平台回复"大学生一"和"大学生二"。我们上个小节看到第一组，这个小节要看第二组。这个是在讲台上的王同学，
1: 是这个就是刚刚那个选修课的一个期末
0: 哦，上学期的是不是？还这学期的？
1: 大一的时候
0: 的，大一的时候，然后也是那最后的课程就是让你演讲，
1: 对，
0: 会定主题吗？
1: 主题老师说大家都随便都可以，
0: 随缘哈。下一张图片也是在进行这个拍摄的作业的分享了。
1: 是。
0: 这个是在拍什么内容？
1: 也是采访，我们其实很多采访的作业，就是采访不同的人。
2: 哇，你们这个真的很专业，你看有多个角度的，是不是？那这个剪辑后面是谁来剪？
1: 就是小组大家会自由分工，就有采访的，有
0: 拍
1: 摄
0: 的，
1: 有剪辑的。
2: 你是负责什么？你是摄像还是策划？
1: 这次作业我是摄像。
0: 摄像。所以其实你们就所有的这个流程，不管你是哪个工种，都要了解。
2: 但是你像这个工作，它是一个非常具有创意性的，就是可能每个人都会有自己的一些见解和想法。你们小组内会有争执吗？
1: 其实大家因为这个小组是大一就组的，就是你会一直组下去嘛，大家都知道各自的优势，后面分工的话大家都会了解彼此的优势，就会更好的分工一些，就大家都知道自己擅长什么。
0: 老师打

0: 分的话会根据比如说你们的这个不同的职责来判断吗？还是整个的比如说你们这个小组出的这个作业多少分，然后平均到每个人头上？
1: 组长来打，就是看看每个人的就做的事情有多少，其实都不会差很多，大家都是比较尽心尽责在做，其实都不会差很多。
2: 再来看第三张吧，这是在长岭奇幻乐园那边的是吗？参加的一个
0: 演出，
1: 哦，
2: 是那个水弹音乐会吧？
1: 是
2: 哇，所以生活当中你是一个比较喜欢去看演唱会这一类的人吗？
1: 和朋友的话会很喜欢去，
2: 就是必须得有人带着你，
1: 必须有人。
0: 正好有一个25、26号的这个演出，可以来关注关注。他不去是吧？
2: 因为可能之前去过陵水，是不是？或者是还没有找到搭子？
1: 是。如果有搭子会去的。
2: 那你有搭子，记得管我要票啊！
1: 好的。
0: 来吧，继续来看到这个演出当中有没有一些印象比较深刻的？
1: 当然当然，这个是也是和搭子去的，就是很巧，也是从选修课上认识的。就是大家在大学里面的话，其实搭子是很多的，大家可能说平时也不是说朋友吧，就是临时组个队去，但是碰巧确实还挺合得来的。就三个艺人，我是 I 人嘛，然后就把我带得很开心。那次音乐节真的是就带人生
2: 玩得特别棒，
1: 目前为止我印象最深的一次了。
0: 下一张图书馆的这个照片了。
2: 这个是拍视频吗？
1: 对，这是拍我们学校的一个宣传片的一个视频。
2: 我们再来看最后一张，最后一张这是一个报纸《风华事业》，这是怎么回事？
0: 纸媒主编美编王秋如。
2: 你在哪儿看到的？
0: 这边。
1: 是，这是当时的一个做的一份就是自己主编的一个报纸，还是比较有成就感的。
0: 这是学校的吗？
1: 对，这是一个新闻编辑的作业，就是做纸媒。
2: 那它这个打印，因为我看也是那种报纸的质感，你们是用什么打印出来的呀？
1: 就是 A3 然后彩印。
0: 这个图片大家可以来看一看啊，直接来回复关键词应该是大学生一和大学生二到我们的平台当中。所以现在的话已经进入到大二的这样一个阶段了，其实也对于大家，我们应该是大三就出去实习了。所以对于你来说的话，用三个关键词来总结总结你目前的这个阶段的话，你会用到哪三个词呢？
1: 三个关键词，首先是自律，然后方向感，还有一个就是尝试吧。
2: 你的同学会觉得你的生活很无趣吗？
1: 他们都会觉得说挺佩服我的，就是我舍友的话就会觉得我每天作息都很规律。对，
2: 他们就觉得哎呀这么早睡觉了，为什么不多玩会儿手机啊，或者是在外面多多去逛一逛。
1: 因为其实他们也知道我每天起的都比较早，所以其实一天忙下来其实你自然会累了，你不用说刻意去早睡什么的。
0: 所以你会比如说，因为我们大学那会儿的话，可能比如说玩得好的室友的话就会随时都是连到一块儿的。然后你会和你的同学或者室友这种情况会存在吗？
1: 连到一块是
0: 就是比如说
2: 去哪都要一起
0: 吃饭呐、洗澡啊，然后上课啊，我们都是一波一波的一块就去了。
1: 其实我觉得目前大学生
0: 独来独往的，
1: 对，其实我们都是比较独立的，因为其实和结伴的话就比较耽误事儿，其实
2: 要抓住自己所有的时间，是不是？
1: 还是比较想做自己的事情。
2: 太棒了。那在大学的话，作为大学生都有哪些隐藏的技能？你觉得你自己先来说说你自己吧。
1: 赶那个 DDL 吧，就是那个最终期限有个截止交作业的日期，我们就会就是不管说还多难，就前期有多崩溃，到最后那个时刻都会交上一份作业。我觉得这个技能是很重要的。
0: 有没有一些比如说特殊的作业就让你们比较难忘的？因为大学的确那会儿我们也是分小组作业，然后可能有好几次都是挺费事儿的，就那个作业比如说
2: 要
0: 去完成，然后又要去和那些外面的人沟通，可能他们最开始又说不行，你们必须要开学校的函过来之后我们才能配合等等等等，其实还有很多这种事情，你们会有这种吗？
1: 有，就是当时做那个节目的时候，我们做的是女性相关的，就是一档叫他说心事的节目，就是做的是女性相关的新闻，就要去网上自己去找新闻嘛，就是这个选题会有点局限嘛，因为女性这个周不一定发生那么多就是女性的事件。然后那次作业找得很焦头烂额。刚巧我们那个组长是一个比较负责的人，推了很多篇那个稿子给他，他都给我否掉了。那时候已经凌晨一点了，我就很崩溃很崩溃，很着急，因为如果是这个作业是我自己的话我可能不那么着急，但是小组的不想耽误事儿。然后当时就说找个酒店出去然后完成作业，因为 不想打扰到舍友休息嘛，
2: 哦，
1: 就自己去找了一个住的地方，然后在那里。

0: 萌萌的感觉，然后三点钟完成了那个作业，就感觉
1: 天哪，
0: 就是特别有成就感。其实，
1: 我突然想到，我们也是快临近毕业的时候，当时老师给布了一个选题，它是有一个人物故事线，然后呢，我们小组大概是有七八个人吧，也是负责各种分门别类的。但是你要拍这个故事片之前，你要先确定这个人物的走向啊。老师只给了一个开头，然后我们就用了一个什么方式，大家坐在一块儿，比如说你来说这个故事的第二句，就是他只给了个开头，你来说第三句，我来说第四句，说着说到最后，把这个人又跳楼又这个那个的，大家说的很热闹。然后最后就说，那这个画面要怎么呈现呢？
2: 是啊，
1: 又开始研究说，哎，那跳楼的要怎么拍？然后后面说这个实在是有点太鬼扯了。然后最后又重新梳理了。我那个时候做的，你猜我是做什么工作？
2: 你做什么工作？不会是什么？剪辑之类的吧。
1: 对，我那时候真的超级喜欢剪辑。我还记得我那个后来凭借着那个作业，我的剪辑那个科就是打了96分的高分。
2: 哦，很高了。
1: 就很有意思，现在想来。
2: 所以刚刚安琪说到了，可能每个人这个分工还不太同，然后其实我们专业当中也学到那么多，可能有您刚说到的美编的，然后也有拍摄摄像的，可能还有这个整体的策划的，那同时呢还有采访的这个类别。你会更喜欢，就是你们整个工种当中，因为分为很多工种，你会更喜欢哪个类别？
0: 我还是最喜欢采访，因为这个就是我一开始学新闻学的目的嘛，当一个记者，所以说跟陌生人聊他们的故事，然后越来越深入了解这个人，我是很喜欢这个过程的。
2: 我昨天还看到一个朋友就发了一个视频，他应该其实也是没毕业多久，然后去到了我们四川那边的一个媒体，他就和大家分享到了一个他的那个疑问。两位也可以来和我们说一说啊，就是说他在采访的这个过程当中，其实我们都是要定一个主线的，比如说我们这个主题是要表达什么样的内容，
1: 对，
2: 但是和这个嘉宾聊得开心之后，可能就聊的氛围是很融洽的，但是可能就偏离这个主线了。所以这个时候你会怎么做，王同学？
0: 怎么做把他拉回来？
1: 对，我觉得就是在把他拉回来的时候要讲究一点技巧吧，就是得他怎么把他往这个主线上面去引，或者说其实有的时候他偏离了不一定说
2: 是坏事。
1: 对，是坏事，可能在他偏离的过程当中，相当于是你又挖掘了他其他的一些侧面的东西。但是你说到访谈，这时候我最近有一点心得啊，就是我在听一些非常火热的这种视频访谈或者是播客访谈的时候，有很多家就是主持人，他很喜欢在其中去发表他自己的看法和他自己对于这件事情的一个经历。我觉得我作为一个听的人，我就如果他讲的有一点多，我就会觉得整个节目不是那么好听了，
2: 因为其实
1: 想听对方的故事。
2: 更多采访我们还是以烘托或者衬托嘉宾为主，
1: 是
2: 对吧？
1: 哇，
2: 探讨这么深入啊！和新闻学的同学一块来探讨探讨啊！
1: 你平时比较喜欢听谁的歌啊？你喜欢听歌吗？
0: 听歌还挺多的，听的比较杂，就抖音火啥我听啥。
1: 所以你是喜欢唱歌的吗？
0: 啊，我唱歌很难听。
1: 你说话声音是很好听。你可以说一首歌最近听的比较多的，我们今天在这个板块用这首歌
2: 来
1: 结束，
2: 大家分享分享。
1: 有推荐的吗？
0: 真的可以吗？
1: 真的可以啊。
0: 我听的歌不是很小众的。玻璃可以吗？
1: 玻璃。
2: 那估计我们这个库里边有点难找。
1: 我来找找谁唱的呀。这是谁唱的呢？
0: 哦，没有退的记歌手
1: 是哪？是玻璃开的那个玻璃是吗？
0: 不是，是
1: 玻璃，
0: 玻璃，
1: 玻璃窗的玻璃。
0: 啊，对对对，
1: 完了，我连名我都没听过。
2: 来，
1: 我看这里是英文歌
0: 啊，不是，
1: 啊，不是英文歌。
2: 你看看他那个评论多少？一万多，
1: 蔡琴家也有，
2: 应该是这首歌。
1: 是这首歌吗？你来
2: 听
1: 听
2: 看，
1: 是这个吗？
2: 好像不是哦，
0: 好像是。
1: 好吧，那我们就是这
2: 个吗？
0: 是、
2: 我们再次感谢王同学做客到节目当中哈，大家分享到了一些新的视角和视野。当然因为刚刚其实我们也说到嘛，对于很多朋友来说，今年刚刚考大学，然后准备填志愿，反正我弟今年估计走的会有点差，也希望不管是考得好还是考得差，都希望自己在这个未来的道路当中找到自己真正热爱并且擅长的事情。
1: 是的，在大学当中可以绽放出自己独一无二的那一面哈。再次感谢王同学，我们一会儿见吧，
0: 谢谢。

0: 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警方路况由椰树牌天然矿泉水特约播出。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0: 快速、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954，警方路况。
4: 上午的10:31，一起来继续关注这个时间段的警方路况。这会儿的话呢，在秀英大道秀华路路口，还有秀英大道子弟学校的路段，不管是南往北还是北往南，通行的这个速度都比较的缓慢啊，尤其是北往南的这个方向上，流量会更大一些些。也提醒各位啊，在途经的时候呢，特别注意行车安全。我们现在看到呢，在道路的两侧，尤其是右侧的车道这边，有不少的车辆相当于是在右侧有停留这样的一个状况，所以。

0: 也希望大家走中间或者是相对比较靠左侧一点的这个车道来走啊，会更方便一些。除了秀英大道之外呢，像永万路和秋海大道本身的南北双向都可以来正常通行，有需要的话可以优先考虑啊，比如说永万路或者是秋海大道来提前绕道行驶。秋海大道呢跟秀华路的这个路口，从秀华路左转往秋海大道的方向，车队的尾部是滞留到海南省人民医院的门口这块，没有收到有事故的报告啊，但是车确实挺多，注意一下行车安全吧。另外呢，在城西路啊，城西路君安花苑的这个位置，包括海南省农业学校啊，这个路段整体的通行速度都是比较缓慢的，车队的尾部滞留到学院路路口的位置上。如果是从城西往龙科南方向，那么除了走城西路之外，也可以走到坡巷路上，或者是学院路椰海大道啊，这样的一个通行的方式也能够更加的快速一些。红城湖跟南海大道的路口，从红城湖往南海大道的直行方位，车队的尾部是滞留到了烟草公司宿舍的直行区域当中。目前的话没有更好的一个绕行的路线啊，这边可能要两个红绿灯周期，有时候可能三个，也提醒各位抓紧有效绿灯时间，及时快速通行，其他各主干道基本保持正常。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王真，下个时段我们再见。
1: 打竹板响声声，各位朋友仔细听，今天不把别的表，单说这文明养宠要记清。
2: 小宠物是家人，爱心责任不能分，要问具体怎么做，听我慢慢说章程。
1: 第一桩是身份登记，办证率先行，疫苗全定期打，守护健康爱一针。
2: 第二桩讲安全，出门牵牢牵引绳，长度适中握得稳，路人安全有保证。
1: 第三桩护环境，随身带上轻便袋，随手清理莫迟疑，市容整洁人人爱。
2: 第四桩睦邻里，宠物行为要管束，吠叫嬉闹分场合，安静不扰享安宁。
1: 宠物可爱招人喜，科学管束是真情，爱心之上是责任，文明行为树新风。
2: 办证牵绳轻粪便，疫苗安静负责任，
1: 文明养宠责任大，点滴行动靠大家。
2: 人宠和谐齐欢笑，共享美好新生活。新生活
3: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4: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3: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5: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3: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5: 我们一起出发吧，
3: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5: 就是把这个打开，哦，厉害了！
3: 再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2: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6: 炫完榴莲有点腻，来罐啤酒快乐飞起。
7: 住嘴，你想直接把自己送走啊？
6: 你没试过吧，这俩绝配，你少吓唬我。
7: 谁吓唬你，这危害跟头孢配酒一样猛，真会要命的。其实榴莲搭配酒精的危害机制与头孢类药物类似，
6: 榴莲果肉中含有大量的含硫化合物，这类物质会强力抑制人体内乙醛脱氢酶的活性，
7: 而酒精代谢就是需要乙醛脱氢酶，酶被抑制后酒精代谢中断，有毒的乙醛会大量堆积在体内。
6: 所以啊，吃榴莲的前后24小时应避免接触任何酒精类的物质，也包括料酒、藿香正气水等含酒精的制品哦。
8: 这里是交通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3: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9.4 兆赫，
8: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954，
3: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954。

0: 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聆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
1: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954。

0: 家在海口，由海南家装大品牌百润家居捷成装饰特约播出。
1: 张扬张扬，房子要装修，有没有靠谱的公司推荐？
0: 装修就找捷成装饰，海南12年专业家装大品牌，新房装修、旧房翻新，专业靠谱。
1: 那我想要省心全包的呢？
0: 捷成装饰主打设计、材料、施工一站式全包装修，全屋定制、软装家具，省心配齐，品质有保障。
1: 捷成装饰联合交通954做媒体质量监督，解决后顾之忧，省心更放心。
0: 新房装修、旧房翻新，找捷成装饰。
1: 全屋定制、软装家具，找捷成。装饰省心更放心，
0: 装修热线6863-3381。家在海口，由海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海南省计划生育协会特约播出。
1: 上一秒还在南沙路和闺蜜打卡新开餐厅的爆款美食，下一秒已经来到装修公司在挑心仪的木地板，想象孩子的脚丫踩在地板上惬意的样子。留给爱人的早餐已经放在岛台上保温，我知道要少油少盐多点绿色。
2: 谢谢你亲爱的，
1: 新鲜不止藏在温馨的房子里，还跳跃在美味的食材中。要设定最高效的生活动线，要安排最适合的感官搭配，还要时时常学常新。这里是家在海口，探索家的超能力，爱家爱生活。
3: 10:39，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安琪，
4: 我是张扬，声音来自于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家在海口。
3: 家在海口呢，是由海南省卫生
4: 健康委员会、海南省计划生育协会特约播出。
3: 家在海口呢，是由百润家居捷成装饰特约播出的。
4: 是的，我们继续来和大家分享一下关于今天下午在这个友谊阳光城的活动。7月15号世界青年技能日活动落地友谊阳光城，在交通954的微信平台，大家可以直接来回复椰小将领取活动海报，转发朋友圈集赞，到场呢前200名免费领取限定文创，现场还有免费茶饮、技能名师一对一辅导，三大主题展位等你来逛。
3: 同时呢，我们再来关注到友谊阳光城年终庆顶流驾到，7月17号到7月21号，黄金最高客减是248元，精选服饰低至5折，积分即用即返，至高返1000分，积分当前花，限时半价，快来兑换超多的好礼！万豪超市满100元送30元，大马生活节南洋风情市集来袭，猫山王低至58元一斤，99元爽吃5种贵族榴莲，会员消费满288元。送伴手礼，更有100元榴莲券、榴莲拼盘等你来领，详询66710606。
4: 是的，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哈。今天节目当中这个时段呢，我们在这里依然要和各位分享到大健康和大生活板块的内容。
3: 对，
4: 今天要和各位聊到的是关于晚上睡觉。
3: 是的，
4: 可能很多朋友就是比如说睡得不够深，会有这个睡眠的影响，那怎么样会睡得更香呢？
3: 大家的这个睡姿都会有所不同。我记得之前我们有这种床品相关的主理人来上节目的时候就有跟大家分享过，然后每个人其实也都有聊到过自己睡觉的时候是什么样的姿势。我今天要说到的这种睡觉姿势，我在人生的某一个阶段真的很爱这样睡觉，当时是说这样睡觉有好处，就是把手举过头顶，我就会觉得整个人是舒展开的。
4: 我好像也有过这种经历，但是我手会麻醒。
3: 因为那个不过血是不是？
4: 就是它不是正常的回血的方式，应该是。
3: 这个姿势可能让大家感觉到舒服，但是要当心的是什么呢？你的呼吸模式有可能会出问题。睡觉的时候不自觉的向后举手，它是由于我们的肩颈部软组织过于紧张，导致入睡困难，把手举高就能够缓解，而肩颈紧张有可能是呼吸模式紊乱造成的。
4: 呼吸和肌肉其实是存在比较

0: 密切的联系的，呼气呢可以放松身体，而吸气呢可以促进肌肉的这样一个活动。健康的呼吸模式其实是这个横膈膜上沉、下沉和上提来实现的。很多时候其实我们说这个胸腹式联合呼吸法嘛，就是把这个气给沉下去，沉到丹田。丹田在哪儿？很多人又会问了。
1: 丹田，肚脐眼附近，
0: 肚脐眼上方的那些位置吧。
1: 对对，一般来说哈，就是我们的膈肌主导的腹式呼吸，它是更加深入和缓慢的，那对激活这个副交感神经来说有很大的帮助，可以帮我们放松全身的这个肌肉。
0: 是，
1: 但是持续的工作不良的姿态呢，引发的一些关节排列异常的问题，就会导致我们的横膈膜就没办法工作了。
0: 所以我们就来和大家详细的分享分享啊，关于长期保持我们刚刚说到的举手这种睡姿，其实会带来一些伤害的，就是影响你上肢的血液循环，其次呢还会诱发你的肩周炎，引起反流性的这样一个食管炎，同时还会影响你的心肺健康。
1: 对，所以我们要通过一些方式来调整自己的呼吸哈。大家现在如果你在家里面，或者你此时此刻在一个坐着的位置上，你在收听我们的节目的话，大家可以跟着我们一起来感受一下我们怎么来调整自己的呼吸。双手的手掌要放在我们肚脐的位置，鼻吸鼻呼，吸气的时候呢，将气体更多的引入到我们的胸腔下部和腹腔，
0: 是
1: 能够感受到扩张的腹腔，把我们的双手向上顶出。然后呢呼气放松，这个时候我们的腹部回落，就每组练习5到8次，每次练习3组以上。你知道我在最开始练普拉提的时候，就这个呼吸它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很多人的吸气它是比较短促的，对吧？但是
0: 那就是在胸腔的这种呼吸方式，
1: 对，它吸得很浅。但是普拉提到了后面之后，就是你要跟随着老师，你比如说一个吸气，你这个动作你是要做到这个动作做完，然后你再呼气
0: 啊。对，
1: 那如果说你的气不够长的话，
0: 对，
1: 你就顶不到那个头。
0: 是的，
1: 我最开始就会有这样的问题。然后后面呢，那个普拉提老师还专门给我一个普拉提运动的气球
0: 啊，
1: 它是完全吹不动的，就是你要用很大的力气你才能把这个气球给它吹起来，我现在我都吹不起来。它也是练呼吸的。
0: 其实刚刚这种呼吸方式有点像，比如说我们在大学的时候，我们当时是会练到这种，就是让你躺在桌子上，让你把那个书放在你肚子上，把它顶起来，那种感觉。
1: 对，
0: 所以关于睡姿哈，怎么样让你睡得更好，其实也会有一些不同的情况，我们来和大家推荐推荐，就可以找到你适合自己的睡姿。你平时睡觉是哪种睡姿？
1: 我现在睡觉是侧睡或者是平躺睡，但我发现侧睡的时候有一个问题，就是有的枕头它不是那么的贴合，就我发现我睡醒的时候那个嘴是歪的，就是牙是错开的，我觉得好可怕呀。
0: 会不会长期就是脸也长歪了？
1: 对啊，就如果长期是容易这样的。
0: 我睡觉的话一般就是我看我的右手右侧卧，因为我感觉哈，就是如果我左侧卧的话会影响到我心脏，然后因为腿不是就是有点会歪吗，我就会中间再加一个枕头，那种小的抱枕啊什么之类的。首先仰卧哈，其实是有助于缓解我们这个腰背痛的，同时还能够减轻脏器的一些器官，包括胸部的这样一种压迫。右侧卧呢其实有助于平稳心跳，保护大脑，而左侧卧呢可以减少肠胃的压力。但是长期的侧卧入睡，刚刚说到的，脸部不对称，有可能会造成这种情况哈。
1: 是的，所以大家这个睡觉，别看是一个好像每天我们都，就是大家都会经历的事情，跟我们的呼吸可能是一样自然的，但是你的睡觉的一些方式方法，包括你的睡姿，还有就是你的床垫、你的枕头，
0: 是
1: 以及我们的床品，其实对我们的入睡来说，这个都是非常有影响的，
0: 对的。
1: 来吧，那下面的时间我们稍微休息一下，来听一首特别好听的歌，来自蔡健雅《不愿醒的梦》，一会儿见吧。

0: 10:50，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刚才我们听到的这首歌呢，是最近比较火的，叫《野狗骨头》这部电视剧的片尾曲哈。
1: 嗯，
0: 我最近已经在看了，但是就是中间有一些地方可能会有，反正我有点没那么看进去。
1: 哦、
0: 整体来说，我觉得这个故事情节还是好看的。
1: 嗯、
0: 然后我最近因为听那个主角的有声书，我又开始看主角的那个电视剧了。
1: 就是最近这部电视剧真的很火，对不对？
0: 对对，嗯、非常好看，推荐给大家。
1: 来吧，这个时间段的话、嗯，我们在这里依然要和大家分享到慢食厨房板块的内容。
0: 嗯、
1: 大家此时此刻呢，依然可以直接来回复关键词"家的海口"加小助理的微信。
0: 嗯、
1: 稍后呢，我们也会把新朋友拉到听友群当中，同时也会把食谱分享到听友群。
0: 嗯，今天我们先和大家分享到的这个味增秋葵豆腐，好像昨天没有说，是不是？应该是没说到
1: 的。
0: 嗯，我们呢就去买一块那个内酯豆腐，切成小块，然后把秋葵去根对半给它切开，然后咱们可以取一口锅，放入两勺那个豆乳汤底，能够买得到，或者用那个味增酱也是可以的。
1: 嗯，
0: 加入4勺清水，搅拌，给它煮沸一下，然后我们再加入1勺蒜蓉酱，1勺生抽，1勺葱花，再来一点黑胡椒碎，搅拌均匀，关火，盛出备用。接下来呢，我们再煮一锅沸水，加入一点盐和豆腐块，放进去煮1分钟，给它捞出来。然后我们再煮一锅沸水，放一点盐、油和秋葵，煮1分半，给它捞出来。最后你碗里面就是放入豆腐、秋葵。

0: 入你刚才调好的酱汁，最后呢可以放入一撮那个干辣椒丝，来一点熟白芝麻点缀一下就可以了。
1: 非常非常简单。
0: 是的。
1: 稍后我们也会把食谱分享到听友群。那接下来的时间呢，继续来和大家分享到的这个是椒盐大虾。具体怎么做的，来和各位分享分享。你可以买罗氏虾，也可以买黑虎虾。罗氏虾昨天我问了一下，45一斤。
0: 45。
1: 然后黑虎虾的话38一斤，在我们对面菜市场哈。来吧。具体怎么做哈，来和各位聊一聊。
0: 好，
1: 大虾我们洗干净之后哈，剪掉虾头、虾须和虾脚，背部呢轻轻的划开，挑出虾线，加料酒，一点点盐，抓拌均匀。我们腌制大概10分钟左右的时间，去除它那个腥味。更重要的是，我们腌制好那个肉，一定要用水把表面多余的水这个擦干净哈，不然的话，可能它在裹面粉的时候就不太好弄上去。第二步呢，把这个腌好的大虾呀，我们放进大碗当中，少量多次的撒玉米淀粉，边撒边翻，让每一只虾的表面都薄薄的裹上一层，不要裹得太厚了，薄一点的话，炸出来它那个脆皮会比较脆，而且不会让这个虾的话有太粉的那种感觉。再下一步就是锅里面我们稍微加一点点油，烧到这个筷子放进去，竹筷子啊，竹筷子放进去有一点那个冒泡的感觉。我们放入大虾，中小火来煎，先不要着急翻动，先让它微微煎一下，煎到变红定型之后，我们再翻一个面，大约是煎4到5分钟左右的时间。继续看到这个虾壳变红哈，表面干香酥脆，我们就盛出来备用了。锅里面留少许的底油，放这个蒜末，然后小火炒香，我们再倒入洋葱丁、青红椒丁，翻炒几下，把这个煎好的大虾呀再倒回到锅里面，撒一点点这个椒盐粉，开中火快速的翻炒大概30秒左右的时间，让这个椒盐还有这个蒜香裹在虾壳上面，就可以出锅了。
0: 哇，听起来就非常的好吃哈。
1: 我最近炒了这个四季豆啊啥的，然后四季豆它其实那个也是要这种做法，就是你要把那个蒜末炸得差不多有点焦香的那种感觉，然后再裹在那个四季豆上。
0: 把蒜末裹在四季豆上面，
1: 就有点它那种已经有点吃起来很脆的那种口感了。就味道很好。
0: 我妈最近她研究了一个美食，我觉得还挺不错的，就是空气炸锅炸那个贝贝南瓜。然后她是把贝贝南瓜先放在什么淀粉啊，然后那个鸡蛋液里面给它蘸一下，然后再放在那个空气炸锅里去炸。很好吃。我们还有一点时间再跟大家分享一个水晶蔬菜虾饺。
1: 是的，
0: 这个也很适合减脂的人士，而且它其实并没有那么的复杂。我们鲜虾仁准备，西兰花、胡萝卜，然后之间那个皮儿你就用馄饨皮儿就可以了，或者饺子皮儿这种，
1: 方便一点，不用重新再擀了。
0: 咱们首先呢把西兰花剪成那种小朵小朵的，放入淡盐水当中去浸泡几分钟，然后锅里水开了之后呢，滴几滴油，把那个西兰花煮2到3分钟，颜色变翠绿之后咱们给它捞出来，然后胡萝卜呢切厚片，再煮6到8分钟，筷子能够轻松扎透就行。两样食材呢分别沥水给它放干，放凉，然后我们再把那虾仁擦干水分，一半是剁成细泥，一半是切成小粒儿的哈，这样吃起来就是又嫩又有颗粒感。然后西兰花和胡萝卜呢要分别放入料理机当中给它打碎，挤出多余的水分，再和虾馅混合，然后加入盐、白胡椒、生抽、老抽、香油、淀粉，顺着一个方向给它搅打上劲儿，然后我们就是取一张馄饨皮儿放在手心里，中间放一小勺的馅料，两侧向中间折起来，然后再把上下两个角给它轻轻的捏紧，形成一个小船儿。它是不是包饺子？所以你不要放得太满，馅料稍微露出来一些，这样蒸出来可能会更好。
1: 哇，好好看颜色。
0: 对，然后咱们就上笼屉去这个蒸了。蒸的时候可以刷薄薄的一层油，大概是水开之后上锅，大火蒸个6到8分钟，看到那个虾肉变成粉红色，然后馄饨皮儿变得透明发亮的时候，就说明它已经熟了。我们就可以自己再准备一些酸辣的那种蘸料汁儿，比如说生抽、香醋、蒜末，来一点糖，来一点辣椒油，有点像你们吃的那个红油抄手
1: 蘸碟。
0: 对，然后整个做下来，这个我这两天一旦在家试一试，
1: 就它那个颜色，尤其是它本身，你想虾嘛，它煮了之后红彤彤的，然后又有一些其他的蔬菜，颜色首先就很好看。
0: 是，
1: 家里面我觉得有小朋友的话，也可以来尝试尝试。
0: 太棒了，
1: 来吧，继续来和大家分享到我们今天下午的这样一个活动哈，大家有时间的话，也可以跟着我们一块儿去逛一逛。这是世界青年技能日活动，落地在友谊阳光城。活动的话，应该是今天下午的5点钟到7点钟左右，所以大家如果正好要去友谊阳光城逛的。

0: 的话，我们到线下哈，大家可以来看一看。
1: 是的，10:57啦，那以上就是我们今天家在海口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我看到我们的这个家在海口听友群里面，大家聊的可热闹了。
0: 还有朋友在聊那个上段时间，
1: 对，第一个时间段说的分房睡的那个事儿。祖国的花都朵，他说他之前有两个经理都是四川的，一个结婚好多年，孩子都差不多10岁，就经常发朋友圈秀恩爱，然后还给老婆写情书，两个人还经常背着孩子偷偷出去玩，不带孩子。哎呀，真是幸福呀。
0: 好像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当中，老朋友说到了，他说这个呀，夫妻分房睡不可能，娃大了就把娃赶出去。
1: 所以就是这个内容也留给大家在节目之后有一个思考吧。你觉得就是婚姻是要靠什么来维系和养护的呢？
0: 我觉得就是看你们不同年龄阶段吧，就大家如果觉得就是的确对方有点吵的情况之下，可以分房睡，就是你们两个人的精神状态都会更好一些，不会影响到自己睡觉了。
1: 是的。明天我们是有视频直播的一个板块，然后我们明天邀请到的是百润家居洁身装饰，我们的一位是设计师，一位是我们的市场部总监。然后明天我们会把这一套案例呢，通过一个一镜到底的视频，在我们的视频直播当中来进行呈现。我们明天的节目当中还会给大家发我们的新版车贴。
0: 欢迎大家到时候来锁定收听到我们的视频直播节目。再次感谢大家两个小时的陪伴，我们把时间交给村长，明天上午的9点到11点再会了，各位，
1: 拜拜。
0: 拜拜。

0: 四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快速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954警方路况。
3: 上午的11:00，一起来继续关注这个时间段的警方路况。首先呢，是重点提示各位啊，现在啊，在秀英大道子弟学校的这块，因为受到学生放假的影响，现在不管是往海盛路方向啊，还是往秀华路方向，都已经开始堵车，而且还堵得很严重。建议大家有条件的话呢，可以走别的这个路线，尤其是途经车辆啊，最好是选择一下绕道行驶的位置。在城西路，城西的海南省农业学校啊，海南省农业学校这块也是学生放假的影响，目前的话呢，是不管往学院路方向还是往龙科南方向都在堵车，有点走不太动。如果你现在还在金盘能够直接从坡巷路金星路啊去南海大道的，那就再好也不过了。当然如果你原本呢是打算进入到龙科南的，然后呢走了城西路和坡巷路这块，那么到学院路路口的时候也可以考虑右转弯进入到学院路啊，这样的一个通行的方式会更加方便，也能更多的去节省一些时间。再来关注到的是现在在秀华路和秋海大道的交叉路口，从秀华路转入到秋海大道的车也是会比较多，有明显的交通拥挤，后方的车队的尾部已经滞留到海南省人民医院的路口位置了。除此之外的其他各主干道基本保持顺畅行驶，如果大家路面上遇到有交通事故或者是其他的一些特殊情况，都可以呢向交通954继续来爆料。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

0: 好，我是王真，下个时段我们再见。
1: 各位听众朋友们注意啦，7月15日下午，世界青年技能日暨椰小将 IP 发布专场活动将在友谊阳光城正式举办。在交通954后台回复关键词椰小将，就能领取活动海报。转发朋友圈集赞，活动当天到场的前200位市民免费领取专属文创礼品。现场设置三大特色板块，文创展示展位、免费精酿茶饮专区，还有行业技能名师驻场，为大家提供免费就业技能政策一对一辅导。活动全程免费参与，7月15日下午，我们友谊阳光城不见不散。
2: 妈妈，我的桶不见了。
3: 每年都有数万吨的塑料垃圾流入海洋，孩子弄丢的玩具、喝完的水瓶，最后都可能会出现在鲸鱼的胃里。海滩是我们共同的客厅，教孩子爱海，先从教他不扔垃圾开始，文明青海，把干净留给大海。
4: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5: 就让这大雨全都落下。
6: 停停停，赶紧换衣服，别回头真把自己作进医院了。
5: 哪有那么夸张啊，你看我淋雨这种氛围感够破碎不？
6: 嗯，挺碎的，一会儿你发烧肺炎更碎了。人体淋雨受凉后会出现体温下降、呼吸道血管收缩的情况，导致呼吸道屏障功能大幅减弱，免疫力也随之下降。
5: 一旦免疫力降低，病菌便会趁虚而入，进而诱发各类病症，严重时可导致脑膜炎。如果淋雨同时伴随醉酒，也易诱发肺炎。
6: 当前正值汛期，强降雨频频登场，出行前应关注预警预报信息，随身携带雨具，避免淋雨。
5: 一旦淋雨不要大意，应该及时采取保暖措施，如果身体出现不适，尽早就医，稳稳守护身体健康。

0: 什么？这。
1: 你即将收听到的是村长的汽车总动员。
2: 汽车总动员是由东风日产天籁鸿蒙座舱纯电大五座 SUV NX8 特约播出。东风日产 NX8 大大大五座智慧舒享 SUV 正式上市，限时权益14.99万元起，拥有2917毫米超长轴距和760毫米后排腿部宽敞空间 ，AI 大沙发2.0，触感柔软舒适，-6度至55度智能双温浴冰箱，亲子出行省心惬意。纯电版 NX8 续航高达650公里，增程版综合续航1400公里加，10分钟快充即可补能400公里，全程告别出行续航焦虑。现在购车还享3电终生质保和无套路自然包赔限时权益，欢迎垂询东风日产海南各专营店。央企合资高品质，安心保障。安心保障。
3: 行
4: 啊，今天没看到什么阿才哥呀、魏平贵师傅呀、哦有
3: 在，
4: 阿才哥在，先猜一下啊，村长啊，打卡星期三呢、
5: 村长哎，星期三我好喜欢会飞的鱼唱歌，路灯下的小姑娘，会飞的鱼会看到花，会飞吗？哎，去哪里

0: 谁还抠
1: ？哎呦我的天哪！我的天！大侠子红土，哎，坐车不？哦，请你不要哭泣。哦，今天星期三了啊。哦，今天应该什么呢，朋友们？

0: 准备好啊，准备上道。哎，对，你们有道赶快上道，我呢直播室有道我赶快介绍啊。周三版本的车车总动员，先来介绍一下，今天你们的道哥又来了。道哥来自南海大道，不过南海大道这一端那一端都有一个国际大品牌啊。那靠西端的呢叫海神殿，而道哥呢是靠着南海大道靠东端的这个海鹏专营店，一宿下一把，销售经理兼新能源店长，你们的朱贤道。道哥你好。
1: 各位听友村长大家中午好。
0: 好好，哎呀，今天是不知道高兴啥。看样子今天是个好日子。
1: 对对 对， 对，
0: 今天还把头发也剪了，
1: 是是，
0: 剪得倍儿精神倍儿亮。
1: 好好好久都没看到村长，有点激动了。
0: 是吧？不会吧，就把这个事情转我。肯定你们店里又来了
1: 新的小姑娘了。
0: 对，你这个问题你真的太上道了。我觉得现如今也就只能靠这些事刺激刺激了，是不是？
1: 对，
0: 还能怎么着啊？
1: 这个年纪的也是。
0: 对，而且多数都停留在心理活动啊。
1: 对。
0: 好了，朋友们，你们上道了没？你看看人家道哥说话，人家这个头脑反应，人家这个临场应变，是不是精准到位啊？你们也要做好准备。Today 一是星期三啊，我呢就是你们的老朋友村长帆哥。接下来我们就来看看啊，今天周三的节目。我来刷一下啊。村长
2: 我听到你咬我了，我来了。
0: 那必须
2: 来了。
0: 对，你看我不咬你，你今天还不来了呢。
1: 睡呢。
0: 对，你说什么？
1: 我说不咬都还在睡呢。
0: 怎么你现在就只想得到这些事儿啊？人家我告诉你，我们这边打卡的这些朋友可跟你不在那个一个频道上，人家志存高远
1: 哦
0: 啊，有高远的追求，人家要大展宏图啊。好，那我们来看看今天打卡、啊、谁卡着三了。今天的第一位笑对人生，第二位村长的二哥，第三位过老朋友正义食品，坏坏的小鱼，一切随风，肥波肥三叔。看看啊，三叔说啥。三叔说，今天来的嘉宾是不是村长最喜欢诱导下套的那个小帅哥？哦，你知道他说的谁不？
1: 啊，海神的那个。
0: 对，然后歌坛喊他，歌坛里面有他一首那个经典的歌曲。阿威
1: 啊，阿坤。
0: 对、啊、你也很了解歌坛呢、哦。好，接着往下说啊。诺诺家天下也猜错了，说今天是隔壁老王。哎呀，隔壁老王是每周四，下一位是阿才哥、浩然哥、会飞的鱼、会师傅。好，今天只听片段啊。这个惠师傅的这首歌唱成了我们的经典
1: 啊、
0: 你想听完整版不？
1: 来一首呗。今天就听歌就
0: 行
1: 了吧。
0: 行，那这样子吧，既然是道哥想听，那我们今天就借此机会，大家就一起再听60秒。
1: 好
0: 啊。
2: 在那条路灯灯下面，有一个小姑娘在哭泣，也不知道她从哪里来。小姑娘哭得多悲伤，不知道是谁把她抛弃，她现在该往

0: 哪里去？亲爱的小妹妹，请你不要哭泣，你的家在哪里？我会带你到你回去。亲爱的小妹妹，请你不要哭泣，我会用我的爱温暖你的心灵。哦，不要悲伤，哦，不要哭泣，哦，在这夜里让我带你回去，哦，不要悲伤，哦。
1: 哦，这突然恍然大悟了吧？
2: 对对。
1: 哦，
2: 听完我都想哭了，没有小姑娘哭。
1: 在这夜里，让我带你回去。好，人还没说完呢啊。这是正宗的阿坤哥啊。好，接着会飞的鱼会师傅啊，还有这个秦博凯秦小然的爸爸，然后后头还有亚土豆，他说村长有没有优质的二手车回收商推荐一下啊。昨天周二来上节目的这个环环经理，他们店里面一直走的都是那种走优质二手车啊，昨天还专门聊到了什么过三方检呢、尽可能收三年内的呀。我一会儿把黄黄经理的电话发给你啊。下一位啊，变频器公子卓，我最后再刷新一下啊，咱们不漏过任何一位老朋友啊。变频器公子卓，后头是魏平魏师傅啊，然后再就是隔壁小王，他说就这个味儿。对了啊，看样子现在每天都得在听，你不知道这转过来的三天几乎每天都听了一下魏师傅的这首歌，
2: 挺好听。
1: 这是星期天唱的，你知道吗？
2: 哦，
1: 星期天那天唱的。然后阿才哥说，哦小妹妹，哦去哪里，哦坐车不，哦去海口不。好吧，行了，那我们今天这个开场太长了啊。于是乎朋友们，您将收听到的啊，今天将会收听到的是啥呢，是周三版本的954，谁呀，非我莫属车车总动员节目，是由东风日产全新纯电家轿 N7。 这个 N7 今天本来道哥给开来了，
2: 对，
1: 结果刚开到台里又被店里的试驾专员又给要回去了，原因是又有客户来试驾。
2: 对，
1: 是吧？
2: 对，
1: 哇，你们那边那个店里的情况好残酷，就说开出来的都还给还得要给送回去。
2: 是的是的。
1: 好，全新家轿 N7，插混家轿 N6，天籁鸿蒙座舱，还有 NX8 特约播出的刀哥。好，随后呢就有请刀哥来为大家播报一下啊。今天我们直播室里边为大家开通的热线电话号码就是
2: low
1: 量高某迪。哎，我知道了，好，给朋友们翻译一下啊。今天直播室热线电话号码是6666009 0954，我是根本有点那个量搞我离去了，0954啊。这个电话呢是方便大家跟我们聊复杂问题，因为什么呢，其实现如今啊，我发现到了新能源时代，其实说起一个是选车，还有一个就是这个新能源技术，我发现都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甚至就包括大家认为很小的那些事情，比方说电耗，你像有些朋友就根本不敢相信说，哦，我现在开了新能源车了，我还管电耗，但是这个电耗里边其实蕴含着很多的学问，很深的问题。所以呢，他一聊起来，他都是一个综合系统问题。如果说有些朋友啊想和我们聊相对系统复杂一点的问题呢，就可以拨打这个电话。那有些朋友说，哎，我就聊点简单问题，和你们互动一下，重在参与。但还有呢，我选车吧，我也想不了那么多。哎，那您就可以

0: 把您现在关注的车型，比方说是日产的还是不是日产的，您都可以把它发出来。发出来之后呢，然后我们就大家在微信平台上来进行互动。记住微信公众号呢，大家呢可以搜索交通954。今天呢道哥不远两里路哈，你们店到我们这最多也就是两里，
1: 对，差不多，
0: 这合成也就是最多一公里路，
1: 一公里，
0: 大概就是一公里路啊。
1: 对对 对, 对，
0: 你们店是离我们台最近的一家店啊。
1: 对的对的，
0: 是的是的。好，来到我们的直播室呢，今天呢当然是要再次的来给大家介绍一下他们这个国际大品牌一球夏一娃东风日产海鹏专营店啊。近期店里呢又有一些什么活动，而且啊最近不是刚刚又结束了个车展吗？
1: 对，
0: 这个通常我们也按惯例都知道哈，车展前后呢其实它都有一个窗口期，那么你们通常呢为了配合人家车展，肯定也要营造一些这个车展的销售政策销售氛围。比方说就在刚刚过去的这一届这个车展当中啊哈，就咱们这个国际大品牌啊，咱们放了一些什么样的价格，今天来到这个954的直播间，咱们能不能争取放的比那个再猛点？
1: 必须要猛点。
0: 对呀、啊、对呀、啊、对呀、啊、对呀、啊、对呀、啊啊、那个比方说这一次车展当中你们做的最猛的一台车是哪台啊？
1: 轩逸。
0: 又是轩逸？
1: 对，
0: 那看样子跟我们每一次节目里的这个突破口都一样啊。那轩逸那小身板也真是可怜，就是这个每一次突破口都选择拿它来开整啊。
1: 然后最近上了一个那个天籁的那个真心版车，那个性价比还是比较高的。
0: 哦，又还有天籁的真心版。
1: 是的，最后它有一批，就是那个之前后面的最后的一批吧。
0: 好好好，行，那这样子，既然你们车展也是拿天翼开整，我们节目里也经常拿天翼开整，那看看是你们车展上的政策更厉害，还是我们节目更厉害？我就这么跟你说吧，你前面说到的那一位小兄弟，就是那个无所谓那位小兄弟，那人家最猛的一次哈，那个当然也是在我的这个忽悠之下，我跟他讲，我说你是00后。啊，你不能跟你的那几位前辈90后跟他们去比保守，啊，你们00后的职责出来是干什么的呢？你们就是来整顿职场的，对不对？我说道哥放话说自己是海南汽车销售界的低价王，我说你把低价王拿下了，你就是王后。于是哈，那个年轻人哈，那他就敢打敢冲。他曾经最低的时候把这个轩逸哈就报到过5.7个 W。 怎么样刀哥，你们这次车展报的是多少啊？
1: 这我来之前我就很害怕这个年轻人的。
0: 你们店里也有吗？我看
1: 对对对，
0: 那个昨天前天是前天吧。
1: 啊，对，
0: 前天我到你们店那个去试驾了两台车，
1: 嗯，
0: 然后那个我也看到你们店里也有很多刚刚到店的一些年轻妹子，
1: 嗯，
0: 然后还有就是那天陪我们试驾的居然也是一位很年轻的妹子出来陪我们试驾。
1: 嗯，
0: 那是刚过来实习的吧？
1: 对对对，
0: 是啊。然后呢陪我们试驾了这个天籁鸿蒙座舱380的，
1: 嗯，
0: 那一款。然后呢我也和那个谁秦博凯的爸爸也专门的试了这个 NX8，
1: 嗯，
0: 还把这两个车呢也进行了一个对比试驾。所以说哎，说回上一个逻辑，就是道哥手下其实也不缺00后来整顿职场，
1: 是的，
0: 就看你自己是准备想让前浪拍在沙滩后浪拍在沙滩上，还是说继续领跑整个海南低价王。啊，
1: 对，
0: 哎，对，你们那个既然这次车展做这个轩逸，你们做的多少钱呢？
1: 59800。
0: 哎呀，这个价码在我们节目里听的
1: 辣了都，
0: 对，耳朵听的都有点长茧了。 好，那这样子，既然今天是从轩逸开始说起啊，等一下，我这会儿也得插一句啊，这个是人情世故。

0: 场的事儿啊，朋友们别见怪。欢迎西格玛苏师傅一位。好，那个说到了轩逸，我这一次到你们店里哈，那是真的是这个大开眼界。就是什么呢，一个店里摆了三代同堂的轩逸，
1: 是的
0: 啊，13代、14代和15代。好的，那个我们每一次在这儿不断强攻猛攻的呢，其实都是这个攻的都是13代，
1: 是的
0: 啊。然后呢，前两天我试了这个14代，
1: 嗯，
0: 然后呢，星期一我去看了15代，然后
1: 他因为他总有一款适合您嘛。
0: 好，那你说，你猜我个人觉得我在这三代当中，我最喜欢哪一代？你猜猜，
1: 15代吧？
0: 那倒没有。我看了15代之后，我只是觉得有一点点的错愕。我是没想到15代轩逸居然给他设计了那么华丽的一个外观。
1: 对，
0: 那种华丽程度，我感觉都超越天籁了。那个，
1: 包括它内饰跟外观的话，现在还是一个就是比较偏新能源的这种。
0: 我有那个车的车头，就是看完了都感觉我这像个新能源车。
1: 是，
0: 但是。可但是，但可是，我一看，我说完了，我说日产把这个15代轩逸给做成这种车头，我说这下这个车的价格我连砍都懒得砍了啊！所以说，你让道哥自己报一下，你那台15代轩逸现在起售价多少钱？
1: 19800。
0: 你看看，
1: 对，
0: 19800。就按现在网上说的哈，
1: 嗯，
0: 像你这价格加一啊，不，你就不说别的，19800加10000都上天籁了，
1: 是是，
0: 那车主傻呀，所以我自己估计你那个车定价定高了，
1: 对对对，
0: 啊，我也不知道厂家把那十五代做成那样子是出于什么考虑。其实我觉得，对于轩逸来说的话，他根本也不需要你再去把它做成这个样子了呀，
1: 是
0: 吧？当然我们现在砍的这个59800啊，看看一会儿还能不能再砍1000块钱下来。这个13代呢，在你们店里我看呢，我又觉得确实就是说大家得要放平心态啊，去考虑这个车。只要心态平和的朋友，你去考虑这个车呢，你就可以接纳它的外观，它的颜值。
1: 对，
0: 但是最重要的其实还是接纳它的价格。原因是它价格可以，一会儿我们可以看看能不能砍到58800或者是57800啊。如果匹配上这个价格之后，你就不再考虑它的，可以接纳，就或者说兼容一下它的这个颜值问题了。
1: 对。
0: 但是如果有些朋友就很纠结啊，我就非得我颜值也得拿捏一下，但是呢，这个日产的这个1.6的这个发动机我也想要一个，那这个时候。于是乎，我就也是我自己说的，就是轩逸当中啊，我发现我个人最喜欢的是14代，
1: 嗯，
0: 我觉得它是最均衡的，
1: 对，
0: 就是说外观、颜值，甚至那个内饰、座舱，他都觉得刚好到位。然后那天我还试了那个你们那个陈万坤同学，
1: 嗯，
0: 开来的那个14代轩逸，我试了一下，哦，那个车，你试完了。你就几乎也没挑出它什么毛病来，
1: 对对，
0: 方向盘手感，底盘的调教，你就想挑不出太多毛病。然后哦，我唯独挑出一个毛病来，那天我在试驾的过程当中，我就发现它在刚刚起步和每次松油的时候，我发现好像在和那个 CVT 波箱结合的时候，它会稍微有那么一点那个有一点点闯动，你感觉到了吗？
1: 嗯，
0: 除了就那台车，真的我觉得算是最平衡的一台车啊，颜值我觉得也可以啊，内饰也比那个13代要好很多，
1: 14代确实要好看一些
0: 啊，对对对，而且我觉得它拿捏的分寸也到位，它不像15代，我觉得15代过了，就是太有点做过了。其实不是说越好看就不对，而是现如今的这个行情，其实像轩逸这个档次的车吧，它没必要再往那个方向做了。
1: 嗯，
0: 而且你看它做完了，价格起来了。
1: 对对对，
0: 都跟天籁一样的价格了。
1: 价格要稍微高一些。
0: 对对对，那我顺道问一下，现在店里有没有那种没听节目，然后呢还没有那个彻底发育完全的朋友过去？

0: 用了十五代呢？
1: 有，
0: 真有啊！
1: 有有，
0: 那咱们就偷偷乐吧，啊、千万别让他们都。哇，那这种是忠实粉丝啊！
1: 对对，
0: 哇、哦，这种朋友好像叫什么大头来着？
1: 啊！
0: 好，不提了，不提了，不提了，
2: 过了过了。
0: 我们节目里不养这种啊，我们节目里我们就给大家去挑那种精挑细选，挑那种
1: 对对，比较适合大家的一些。
0: 比方说，我们又回到了59800，59800这台车哈，
1: 嗯，
0: 有几大特点，
1: 对，
0: 比如说最盖的一版呐。
1: 嗯，对，
0: 据说连收音机都没有。
1: 是的，有个空的盒子，
0: 对，
1: 它
0: 留
1: 了纸巾嘛，
0: 有个纸巾盒
1: 对、
0: 哎、
1: 对对，放手机啊，放纸巾还挺方便的那个。
0: 对，反向来解释，它、
1: 嗯、
0: 这个在技术层面又有能获得一些什么样的利益呢？降低了车重吧？
1: 对，
0: 对不对？
1: 对，
0: 你看现在大家都在吐槽新能源车太重，
1: 对，
0: 超重，还有就是新能源快消品。
1: 还有另外一个安全吗？
0: 安全
1: 对，对，因为我们开
0: 安全，你在那地方掏个洞。
1: 对，那主要是因为开车过程中很多都会想供配置高点的都想去玩一下那个屏幕啊，我看一下那些其他的。
0: 就我自己随便可以换。
1: 对 对, 对，然后这个车的话，你没的地方玩了，什么都没得玩了，你只能安心的开个车吧。
0: 对
1: 对，所以就给我们这个驾驶，给我们这个开车的过程中也带来很多。
0: 那是驾驶者，这是。好好，这个是叫做什么呢？叫做这个一切只为了这个价格。
1: 对，
0: 那剩下其他一切都是浮云。不，还有一个，还冲一个，就冲着那台车上，他也用的是那个，就是说三代用的1.6发动机是一样的，对不对？
1: 对 对, 对。
0: OK， 我们就冲着这个发动机去的。你看，我们50000多拿这个发动机，然后那个15代的。109800也拿这个发动机，是吧？
1: 嗯，
0: 所以我们其实挑这台车呢，那当然是性价比。朋友们，这个性价比怎么分析啊？别着急，最后的时间呢，我们就来到了这个半点路况和宣传，我们稍微休息一下，第二趴回来咱们继续分析现在如何拿捏性价比。
3: 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4: 警方路况由椰树牌天然矿泉水特约播出。
5: 贵贵贵！
6: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5: 贵贵贵！
6: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5: 贵贵贵！
6: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5: 贵贵贵！
6: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3: 快速、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954，警方路况。
7: 中午的11:31，一起来继续关注这个时间段的警方路况。这会儿的话呢，在秀英大道啊、海波市场这块，包括秀英大道子弟学校的路段，基本上跟上个时间段相比呢，都好转了非常多。只是去海盛路的方向右侧的车道还是会有一些车辆临时停靠啊，走中间和左侧车道就可以完美的避开，然后路段呢也还可以保持正常的行驶状态。再来关注到的是秋海大道、 海瑞学校的这块，这个是受到事故的影响，后方的车队呢滞留到滨雅路路口的路段，事故已经在处理了啊，交警也在现场了，其他朋友在途经的时候呢注意。

0: 谨慎驾驶，小心慢行，尤其是注意避让一下那些事故的位置和车辆，避免呢发生二次事故。再来关注到的是，这会儿呢在南海大道和坡巷路路口的路段往龙坤南方向，包括啊在继续的往金牛路方向，流量也是会比较大，通行的这个速度会略有缓慢，尤其是靠近到龙湖天街，如果你想去天街的话，要提前靠近到右侧车道，这样呢转弯会比较顺利一些。城西路的农业学校的这块已经逐渐的恢复到了正常通行啊，这边是没有什么问题了，正常走就好。龙华路的东段海医附院的位置，一方面呢是受到道路施工的影响，路面狭窄，通行的效率不是很高，另一方面的话是龙峰路这个路口去医院的，医院本身没有什么停车位，好多车都是停在路口或者是等着排队啊进入到这个停车场，希望大家就不要排了，把这个车呢是停在周边的一些停车场或者停车位，然后人员走过去才是比较好的一个选择。以上呢就是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王真，下个时段我们再见。
1: 大家加油啊，还有1公里登顶。哎，你说在城墙上把我们名字刻上去多好。
2: 城墙刻名字想啥呢，这是文物古迹，不能随意刻画。
3: 在山顶，别把垃圾留给云海；在古迹，别把不文明刻进砖墙。美丽需要被守护，文明旅游从你我做起。
4: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5: 你这排骨炖了多久了？声音听着好像有点不对呢。
6: 应该好了吧，这都想了好久了。嗯，哎，怎么打不开呀？
5: 等等，快关火，你这气儿都没跑完就想开盖啊。
6: 高压锅是很多人的美食烹饪搭子，但它一旦发生爆炸，威力堪比小炸弹，所以使用高压锅时有哪些注意事项呢？
7: 定期检查密封胶圈，确认胶圈无破损、变形、老化，安装时需紧贴锅盖凹槽，确保密封严实，如果胶圈弹性变差，出现了裂纹，需及时更换。
6: 此外，使用时要保证限压阀清洁无堵塞，能灵活转动，排气孔、安全阀孔需畅通，避免食物残渣或异物残留导致压力无法正常释放。
7: 其次，食物和液体的总量不能超过锅体容积的2/3，如果烹饪豆类、粥类等易膨胀食材，不得超过1/2，防止食材膨胀堵塞排气孔。
6: 交通部四温馨提示，一般高压锅的使用年限是5到8年，不同品牌和材质有所差异，厨房、电器、明火相关的关键配件千万别图便宜，一定要去正规渠道、正规厂家购买。

0: 刚刚四五十一十四十里面的那个三星村的那个红那么这红绿灯前300米这红口那里哦，两个猪尾
1: 哦。不要不要悲伤，不要不要哭泣、
2: 啊，这什么是这
3: 你即将收听到的是村长的汽车总动员。
4: 汽车总动员是由东风日产天籁鸿蒙座舱纯电大五座 SUV NX8 特约播出。东风日产 NX8 大大大五座智慧舒享 SUV 正式上市，限时权益14.99万元起，拥有2917毫米超长轴距和760毫米后排腿部宽敞空间 ，AI 大沙发2.0，触感柔软舒适，-6度至55度智能双温浴冰箱，亲子出行省心惬意。纯电版 NX8 续航高达650公里，增程版综合续航1400公里加，10分钟快充即可补能400公里，全程告别出行续航焦虑。现在购车还享3电终生质保和无套路自然包赔限时权益，欢迎垂询东风日产海南各

0: 专营店，央企合资高品质，安心保障。
1: 村长，村长，东风日产轩逸59800，
2: 马路三大妈。
1: 如果把东风日产轩逸，把那个日产去掉，东风轩逸，是不是可以51000就能够拿下来呢？
2: 哎呀，来，给马路三大妈配一个有劲的音乐，直接上 F1。舒马赫，此时此刻啊，大家可以脑补替换一下，在风驰电掣的 F1 赛场上，一辆东风日产马路三大妈轩逸车型唰唰的超过了舒马赫。为啥呢？因为舒马赫身体不舒服啊，于是这个画面就把我们再次的带到了今天我们节目的第二趴。我们重新回来了，11:38，欢迎朋友们收听周三版本的954，今天叫做非我莫属车车总动员节目。欢迎朋友们今天做一个非常上道的人啊，南海大道、沿海大道、滨海大道，是吧？有机会你们今天呢、为了迎接道哥的到来，你们有空就去上一上道啊。道哥是道哥，来自哪儿的道哥呢？我们来介绍一下，国际大品牌，一宿下一个娃啊！东风日产海鹏专营店、南海大道店的销售经理兼他们的新能源店长朱贤道，道哥你好，
3: 各位老朋友，村长大家中午好。
2: 哎，也有新朋友，
3: 老朋友吧。
2: 我给你找几个哈，我看这里就来了一个，你看我们这平台上这有一位叫风的朋友，这明显就是今天出现的老朋友当中的一位新朋友哈，人家问了个问题，说村长是几号车展来着？其实都结束了，
3: 结束了，
2: 结束了，
3: 等下个月吧。
2: 你们是上周四开始的，是不是？
3: 对对对。
2: 哦，哎，我那天还刷到了一个好像是欧总的视频哈，我看到了你们就是日产的展台，那天是还打着几面红旗，然后大家还集合在那地方，还搞了什么活动，是干什么？像宣誓一样的，干嘛的？
3: 风采展示吧。
2: 风采展示。
3: 对对对，因为我们日产的话是它的展台的话是所有店都会在那边，然后我们早上的话就是开那个早会的话，大家都会去每个团队都会上去展示一下。
2: 哦，展示
3: 口号啊，
2: 就是奋斗奋斗
3: 奋
2: 斗。
3: 对对对，
2: 哦，真的是喊这些啊。
3: 是的是的。
2: 哎，你说能不能今天这开第二趴开场给我们来一个标准版的。就是比方说就是奋斗奋斗奋斗，还有呢？
3: 其实上我们就是喊一下我们那个店名，这个队名嘛，然后喊一下口号。
2: 比方说你们海鹏店叫什么队名啊？
3: 海鹏，我们是正常的海鹏队嘛，然后口号的话是激情澎湃海鹏大卖。
2: 哦，
3: 加油加油加油，这样子。
2: 哦，那他们海龙店呢？伟哥他们那个，哎，伟哥就算了，听着这个名字
3: 都像是卖药的都。
2: 对，
3: 正经卖车的。
2: 那就得喊海龙专营店，挺住挺住挺住，
3: 休息休息休息。对对对。我刚听到妈妈打了。
2: 那海神店就神经神经神 经, 神经。算了，说来说去我告诉你还是海鹏店最好。
3: 对对对对。
2: 啊。所以你看我啊，我去试驾日产车，我其他店我不去，我就去海鹏店。
3: 是的
2: 啊，
3: 是的是的。
2: 我上个星期到这个道哥他们店去试驾了天籁鸿蒙座舱，还有这个 NX8。而且我是和秦博凯爸爸一起去的。一会儿呢我们找时间来给朋友们这个介绍一下我们的试驾感受。我呢就是各位的老朋友村长杨帆，九五四非我莫属车车总动员节目是由东风日产全新纯电家轿 N7 插混家轿 N6 天籁鸿蒙座舱以及 NX8 特约播出的。欢迎小 Speedway。 好，有请道哥来为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直播室的热线电话号码，就是
3: low low low low
2: 亮搞某迪，好嘞，6666-0954哈，大家可以打电话。第二种互动方式呢，就是微信平台，您可以搜索交通954。好，那最近一段时间又来了一位朋友啊，好像每天都能和我们互动那么一下子，他呢就是

0: 八配。
1: 山有同行心，水有同工友。
0: 哎呦我的天，连续几天都是给我说的这一条。哎，你听着听不听得懂这个？
2: 听不懂
0: 啊？不会吧？你们儋州那边不是也能听白话的吗？
2: 没有没有没有，个别地方不一样吧？我们那边没有。
0: 哦哦，那行，那这个我就可以露一手了。人家说的是《快乐同行之》，
2: 嗯，
0: 汽车总动员。
2: 哦，
0: 哎，广东吧。
1: 山有同行心，水有同工友。寂寞，
0: 寂寞，加了个节目。好嘞，那接下来哈，我们就开始重新回归正道。这里呢，君子好学给我们发了一条路况，他说秋海大道南往北海瑞学校门口拖头和小车发生了碰刮蹭，刮蹭啊，在左边两条车道啊，这个发生刮蹭这个事情啊，曾经我们还探讨过这个字眼，有朋友说是刮蹭，有的说是刮蹭，有的认为说他俩是一个词儿，其实不然呢，这个蛮有意思的，一个是剐蹭，一个是刮蹭，它不仅是就是说出现的这个交通事故的它的这个损坏程度，
2: 嗯，
0: 第一个是不一样的，而且呢两个字不同呢，它还会什么呢，对应的比如说你比如说报保险了，它的理赔的这个程度也是一个重一个轻啊，相对来说呢就是发生的这个事故严重一点的叫剐蹭，那个轻微一点的叫刮蹭，哎，就蹭了点小皮皮呀、啊。好，那就是秋海大道啊。接着我们来看看，还要再欢迎几位朋友啊。这个村长的女婿也来了，来了之后直接说：“老丈人，我来了。”嗯。哎村长的二弟说，村长村长坏坏昨天夸我了，他说村长的二弟真优秀。那这意思主要是夸他哥嘛。
2: 对 对, 对, 对、
0: 啊、有一个优秀的哥才能有一个二了吧唧的弟啊。好，重新回到这个汽车主题啊。哎呦我的天，那个肥波肥三叔，我还以为这说的是专业问题呢，他说村长再把零零后无所谓的帅哥忽悠去车展，估计会大杀四方，意思就是说他们大家现在对比啦、
2: 嗯、
0: 就是你们几家店来的还是这个零零后报的价格更狠、嗯、所以今天道哥要把这个咱们这个九零后的面子要找回来、嗯、啊，咱们书接上回聊轩逸，就是车展是结束了，因为可能刚才我们一提车展，有些朋友没关注到的，以为是又来了，实际上是刚结束。但是呢，大家要知道，在车行有这么一个规律哈，通常就是说那个它有一个价格窗口期，就是在车展的前和后。它通常呢，你看刚刚才结束没两天，应该店里还有一点这个叫做脱尾效应，那也就是说价格会比平时还要好一点。那我们就继续重新说回到这个日产轩逸的这个价格上来。那个你们这次就是店里直接在车展就是明目张胆的就公布了59,800吗？
2: 69,800。
0: 哦，69,800。
2: 对对对。
0: 那上半段是我们听错了，听成59,800的吗？就是说你们在车展上公布的69,800。
2: 对对对，展场是都是上面打的广告都是69,800。
0: 69,800。
2: 嗯，
0: 那我们就那这里边肯定得有一个是假的吧，那不会说是我们节目里的598是假的吧。
2: 598是真的。
0: 598是真的。
2: 我们对对。
0: 哦、嗯、那这里边就是仅限于我们彼此之间的这个信息差。
2: 对对对
0: 对。
2: 对不对？
0: 哎，当然这个信息差他留给大家的是什么呢，就是954的听友听到了、嗯、
2: 是的，
0: 哎，听到即所得。当然也还有一个外加您愿意哈、啊
2: 哦、
0: 那我们就来帮大家继续来分析一下，就是说我们为什么要去拿捏这个598的轩逸里边，我们刚才说的就是这个突出性价比。
2: 对 对, 对，
0: 哎，你看啊，我们上半段分析了598这个轩逸呢，它虽然是13代，然后呢外观看的也稍微显老一点，还外带呢又还给您在内饰当中留了个没装收音机的通气孔，可以放纸。

0: 筋啊，可以做人工外循环通风啊。那除了这些之外，我告诉你，其他剩下的都是优点啊。
1: 是，
0: 首先第一个，如果像这台车，你用这个价位抄底把它拿下了，反正这个车以后再降也降不了多少了。
1: 是的，
0: 是吧？那你至少现如今哈，很多朋友现在不敢出手买新能源，主要是心里不踏实。不踏实主要就是不知道这个价格还得继续怎么个内卷法。
1: 对。
0: 那么为了求踏实，第一，你现在598出手，就是听我们台是598，你到车展是698。
1: 对的。
0: 啊，听我们台598出手拿这车，你看我跟你分析这几点啊、哦。第一个，这个车一个是抄底价买了，第二个是他到手之后，只要你心无杂念，这台车一定是一个至少可以陪你10到15年的一个耐用品。你在这15年时间里头，你是不用再去管人家什么激光雷达呀、芯片呢这些事儿了，不用去管，也不用管什么智驾，有脑子的人都不用智驾，
1: 是不
0: 是？是不是这么说有点得罪人呢？而且连我自己都伤害了。
1: 但因为我们节目里面都是有脑子的，
0: 听954的肯定
1: 是是是是，
0: 对对对对对。这个话找回来了，找回来了。真的，你别说，就是像轩逸这种车，就是10到15年，这是一个保守算计。
1: 对，
0: 而且特别像什么呢？它这里还有几个机械特性在里头哈、啊，就是说内燃机的发动机呢。你要是带涡轮增压呢，它寿命肯定是没有那个自然吸气的长。
1: 嗯，
0: 然后呢，自然吸气的发动机呢，就是比方说带颗粒捕捉器和不带颗粒捕捉器的呢，它这两个又有一个技术差别。
1: 嗯，
0: 而刚好呢，日产轩逸这1.6是一个不带那个颗粒捕捉器的。
1: 对对。
0: 所以这台车，那它的一个是技术硬，再一个是发动机皮实。所以这台车如果稍微乐观点估计哈。你这59800买到手之后啊，你只要自己心里一点波澜不起，20年内啊，
1: 对，
0: 这个车就一直陪着你了。
1: 是的
0: 啊。所以呢，其实你把这个时间摊下来哈，一个20年的区间，可以至少经历2.5次的新能源的斩杀线呐。
1: 对，
0: 也就是这20年时间里，你至少得要换2.5台新能源。对吧？
1: 对， 对，
0: 因为现在新能源多数厂家都是
1: 8年
0: 15万公里。
1: 对
0: 啊，哎，等一下，既然说到这，我顺道问一下哈，咱们日产的那个 N7 呀、X8 呀，还有 N6， 他们的这个保质期是多少啊？
1: 那个车整车保整车质保是吧？
0: 你都可以介绍一下，一个是整车，还有一个是三电。
1: 那个整车的话是6年15万公里，然后那个三电的话是终身。
0: 哦，终身。
1: 对， 对， 对。
0: 那像平时我们刚才说的8年15万公里，是对应其他品牌也是三电是吧？
1: 对，很多差不多是这样子。
0: 哦，就是说一般市面上的就是8年15万公里。
1: 嗯。
0: 好、哦，咱们是终身。
1: 是的。
0: 而且、哦、我看你们好像还说了有一个不分首任车主，是不是？
1: 那个对，那个是自然包赔的一个权益。
0: 自然包。
1: 自然包赔
0: 哈、自然包赔是不分首任车主。
1: 对。
0: 那么你刚才说那个终身，它是要需要首任车主不？
1: 哦，对，
0: 这个是需要首任车主。
1: 车主
0: 哦，好，你就是如果说是买日产的新能源呢，它就打破了这个8年15万了。
1: 对的。
0: 那就是说突破一个斩杀线。
1: 是的。
0: 啊，但是一般正常市面上的呢，它就还是有。8年就是个斩杀线，
1: 对，
0: 是吧？
1: 对对对。
0: 20年下来，你那台轩逸还在，人家已经换了好几台新能源了啊。所以呢，今天就一开始先跟大家聊到了这台车，但是呢，其实只是想用这台车做个药引子啊。然后呢，从里边我们其实是就是借这台车来分析一下，怎么在现如今的车市里边拿捏一个性价比，梳理一下我们自己现在的消费观。因为现在你知道这个消费观梳理是非常有必要的，原因就是刚好现在在大家都说挣钱越来越不容易的当下，那我觉得其实在大宗商品消费的过程当中，你如果说第一个能不花那就是省下来的，第二个能少花那也是赚到的吧，是不是？
1: 对对对。
0: 嗯，朋友们当然也可以聊一聊你们现在所关注的。

0: 有一些车型哈，这个比如说这个什么大六座啊，什么轿跑啊，不是日产的，我们也可以聊啊，我们就是在线为您服务。然后接下来啊，我看魏平魏师傅说发了个照片说，村长，我这餐快消品上线了，我看他这吃的啥，哟，一个炒南瓜，一个青菜豆腐汤，旁边好像应该还有一个鸭肉堡。我的天，他一个人吃三个菜啊！今天咱们中午咱们不能输给他啊！好，欢迎够够了。秦博凯爸爸说，高速刚通网，请问今天是日产专场吗？也就是说他这会儿才刚刚听到节目。
1: 对，
0: 对，现在是日产专场，瓷砖厂、马桶厂的厂那个领导都来了。
1: 对。
0: 好，那既然他现在能听得到了，
1: 嗯，
0: 那我们就接下来就把这个秦博凯爸爸一起扯上，然后我们来聊一聊星期一那天下午我跑到道哥他们那个店呢，本来是想约道哥一起试驾的，结果道哥那天说是出去去那个看妇科去了，是吧？然后身体简称叫身体不适啊。
1: 对。
0: 然后呢，那个是谁告诉我说你是看的是妇科呢？
1: 嗯，
0: 是凡凡经理在。
1: 哦
0: 啊，凡凡经理说，哦，我说道哥不在吗？他说，哦，那道哥去看妇科去了啊。他说今天我来陪你试驾吧。啊，然后我结果刚好那天秦博凯爸爸说也有兴趣，然后呢他也就跑过来了。跑过来之后呢，因为秦博凯爸爸他原来是玩油车的那种性能车玩家，所以呢我一想，哎，得了，我们把那个天籁380那款 2.0T 这个 2.0T 的天籁拿出来一起试试
1: 一下，
0: 因为最近这个车也降价了嘛，
1: 嗯，
0: 是吧？
1: 对， 对， 对，
0: 就是说如果说还有喜欢这款车的朋友，原来大概得20多万，现在你只要14万9800，是不是？
1: 对，
0: 我们就把它那天那开始去试了一下，然后呢试完那个立马又转到那个 NX8 这个车上，又把这个车也试了一下。一会儿呢，如果说比如说秦博凯爸爸在路上啊，比如说一个是有信号听得到节目，第二方便的话呢，你也可以自己来说一下，就是那天你驾驶完这两台车之后的感受哈。然后呢我呢就在直播室里面，我来谈谈我自己对这两台车试驾完的感受。那首先呢，其实这次去试天籁鸿蒙座舱这个车呢，其实第一个是对你们那个 2.0T 的 VC Turbo 发动机比较感兴趣，就是说想看看这台发动机它的这个工作状况是什么样子，还有动力水平什么样。当然第二个就是你们的这个主题，就是天籁鸿蒙座舱，也就是说把一台燃油车和这个时下最时髦的这个天籁鸿蒙的嫁接了之后啊，是一个什么状态。那我们就先说这个车，那天是一个00后小妹带着我们出去试驾的，然后呢小妹呢就是怎么说，比较工作很负责很认真，然后呢他自己开得很严谨，不像我们后来把车给飙起来了啊。但是小妹坐在旁边也束手无策，浑身冒汗啊，满身大汗。
1: 对，
0: 这几个大汗分别是道哥、伟哥和林哥。好，再说回来哈，然后先开始那小妹给我们展示了一下，就是这个他的那个座舱的那个智能化啊，就是也是确实就是你喊这个歘一下天窗开了，歘一会儿啊按摩座椅也来了，歘一下就开始这个座椅通风了，然后就展示了一下。然后呢从座舱的那个表面来看呢，确实整个的那个做工用料布局比你们原来就是日产版的那个车呢就是显得要科技很多。
1: 对对
0: 啊，但是我们从那个天籁这个车上一上到那个NX8 之后吧，其实突然一下还是感觉到很大的落差。
1: 嗯，
0: 就是如果说来拿这个 NX8 和这个天籁鸿蒙座舱版的这个天籁来对比哈，一个是内饰做工用料，哇，那个差距仍然还是很大。比方说我就那天观察了一下那个方向盘吧，就是说那个方向盘的那个皮质包裹那一块儿，那对于天籁来

0: 来说呢，那天我看他也很用心了，好像是用的双色的皮包裹了那方向盘，但是呢，我能看到那个针脚呢，相对来说还是能看得到针脚。然后呢，那个上到 NX8 之后啊，我们就单说那个 NX8 那个方向盘的那个质感，那个精密度，天哪，你就觉得那个那简直是一个那个工艺品了，那就是那个也就简单说，它那个做工精致度比那个比这个天籁鸿蒙座舱要精致的不知道至少要几倍以上，
1: 对，
0: 是吧？你平日里放在什么车展上，你是感受不到这些细腻的。但是其实呢，我觉得大家买车，相反需要的也是那种和他独处的那种，他能够日积月累的渗透给你的那种细腻的感觉。
1: 是的，
0: 是吧？所以我就先不说 NX8 这个车，它的那个什么，这个车的空间、冰箱、彩电、大沙发这些，就单从这么一对比，就能感觉到这台车的那个做工精细度，一远远的比你们的燃油车要好的很多。
1: 对，
0: 就是感觉是那个隔代的差异。第二个拿过来对比哈，我觉得它那个车上的做工可应该是比你 N6 N7 的精细度还要高。
1: 对对，
0: 是吧？
1: 嗯。
0: 所以那台车其实从内饰的精致度来说的话已经无可挑剔了。然后第二个我们来对比底盘啊，开完了天籁鸿蒙座舱之后，突然觉得 NX8 的底盘超级好。哇、哦、那个底盘好有一比。那天我在车上就和秦博凯爸爸在说，我说这个车的底盘的这个调教，还有它的对这个就是它的那个滤震性的那个感觉啊，和我前几天试过的那个小鹏的 GX， 它那还是一个主动底盘呢，试出来那个感觉是非常接近，甚至在某些方面的过滤性方面还比它那个还要略好一些。而且这个关键还是建立在你还不是主动底盘，是吧？因为价格呢，应该起步价你们这个 NX8 只有小鹏 GX 的一半的
1: 起，对，
0: 一半、你这是 14， 它是 28，
1: 对，
0: 刚好是一半。所以说你说如果在这种差距不大的前提之下，我买车用一半的钱拿到了非常接近的品质，是不是又拿捏了性价比？
1: 是的。
0: 哎，好嘞，回来最后的时间啊，我们一会儿还会继续探讨，而我们接下来将会进入的是整点路况和宣传。
2: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3: 快速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954警方路况。
4: 中午的12点钟，一起来继续关注这个时间段的警方路况。这会儿的话呢，在市区的各个主干道，有些路段还是要重点来注意啊。比如说海秀东路明珠广场往东湖的方向，通行的这个速度还是比较缓慢，有一些轻微的滞留情况。这边的话，因为施工路面呢是比较狭窄的，所以也希望各位能够看清楚路面的情况啊，谨慎驾驶。红城湖往南海大道的直行方位，预计呢可能需要两个红绿灯左右等候的过程，没有事故也不需要绕道行驶啊，就是流量比较大一些些。再来关注到的是这会儿呢，在红城湖跟环湖路的东段省委党校的这块，建国一横路路口往5公尺方向是有明显的滞留和堵车，目前没有收到有事故的报告，现场的视频数据当中也没有发现，就是流量比较大，过完了5公尺的红绿灯路口之后呢会好很多，也不需要大家去绕道行驶。迎宾大道上现在是过了美社河桥，快到迎宾大道跟椰海道的路口的这块是有一些轻微的滞留情况，堵车的长度呢大概有个100米左右啊，这样的一小段。然后是椰海大道第二 医院的这个位置，海医第二附院的位置上，要继续的往秋海路口方向，也有一些通行缓慢，这个位置上也是没有收到有事故报告的，监控上也没有发现啊，可能是掉头的车辆会略多，堵住了左侧的车道，所以通行的这个效率略低一些些，其他各主干道基本都能够保持到正常行驶。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王。

0: 下个时段我们再见。
1: 快递纸箱旧杂物堆楼道里得了，省事儿又省地儿，走你！
2: 赶紧拿回来吧你，你这是给消防通道搞装修呢。
1: 就放这一点儿，我靠边放，这没人在意吧？
2: 楼道堵隐患大，消防隐患藏身边，等出事儿你后悔可就晚了。
1: 哎呀，我光图方便，忘了安全这茬了，马上清理干净。
3: 楼道清空守安全，邻里舒心每一天。
4: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5: 跟你说了多少次了，用完吹风机要把插头拔掉。
6: 哎呀姐，你也太小心了，这不也没事吗？
5: 怎么没危险？你知道它在热风模式下出风口有多热吗？
7: 吹风机功率较大，出风口温度高，若使用不当可能埋下大隐患，所以一旦突遇火情，我们该如何应对呢？
5: 如果吹风机工作时出现异响或冒烟，应立即关闭开关并拔掉电源，千万不要心存侥幸继续使用。
7: 如果使用时突然起火，要迅速切断电源，千万不能用水或泡沫灭火器灭火，以防触电。
5: 如果吹风机不慎掉入水中，千万不要徒手捞取，应先关闭总电源开关或者是拔掉线路插头，确认断电之后，我们再将吹风机取出，彻底晾干之后再使用。
7: 当不确定内部是否完全干燥，千万别再次通电使用，建议交由专业人员检修。
5: 交通九五四温馨提示，日常使用吹风机应养成良好习惯，切勿将运行中的吹风机放在可燃物上，使用完毕后应及时关闭电源。

0: 是什么？嗯嗯嗯，
1: 你即将收听到的是村长的汽车总动员。
2: 汽车总动员是由东风日产天籁鸿蒙座舱纯电大五座 SUV NX8 特约播出。东风日产 NX8 大大大五座智慧舒享 SUV 正式上市，限时权益14.99万元起，拥有2917毫米超长轴距和760毫米后排腿部宽敞空间 ，AI 大沙发2.0，触感柔软舒适，-6度至55度智能双温浴冰箱，亲子出行省心惬意。纯电版 NX8 续航高达650公里，增程版综合续航1400公里加，10分钟快充即可补能400公里，全程告别出行续航焦虑。现在购车还享3电终生质保和无套路自然包赔限时权益，欢迎垂询东风日产海南各专营店，央企合资高品质，安心保障。

0: 正所谓是拖拉机一响，听节目的所有那必须都是黄金万两。嗯，再一个还证明了一件事儿，您是真正的收听到了正版的954车车总动员。好了，我们重新回来，来到第三趴的周三版本954，今天叫做非我莫属车车总动员节目。再次的请出我们今天的特邀嘉宾，他呢就是来自于这个国际大品牌一宿下一娃东风日产海鹏专营店的销售经理兼他们的新能源店长朱贤道。道哥你好。
1: 各位听友村长大家中午好。
0: 哎，各位听友赶快上道上道啊，迎宾大道。你说走在龙昆南路上的朋友就有点吃亏啊，那条路其实也算条大道，结果被命名叫路

0: 所以呢，有条件的赶紧打个左转或者右转呢，比如说上，你可以上国兴大道，
1: 对，
0: 椰海大道。好了，我呢就是你们的老朋友村长凡哥。周四，非我莫属，车车总动员节目是由东风日产全新纯电家轿 N7 插混家轿 N6 天籁鸿蒙座舱，我试过 NX8 我也刚试过，特约播出。接下来到道哥了哈，再次的有请道哥为大家播报我们直播室的热线电话号码，就是
1: low
0: 量高欧迪，
1: 好，
0: 是66660954哈，最后盘有想进来和道哥和村长一起

0: 是66660954哈，最后趴有想进来和道哥和村长一起聊买车那些事儿啊，您也可以打电话进来，这样聊的比较这个丰富。哟，这会儿还来了一个新朋友啊，刚是通过微信平台加进来的，这位朋友叫新开五行健康。然后俗师傅说什么方向盘上还有蒸脚，他是脑子里就只有蒸脚，我们讲的是针脚，
1: 真的
0: 就是那个方向盘的缝合。你别说那个天籁的方向盘是看得见，就你能看得到它有线缝，但是我就很佩服的，你们那个 NX8 上那个方向盘的那个精细度，还有那个线条走的，就是根本都看不到，你都不知道它怎么缝合出来的。
1: 对，
0: 我就觉得那是人干的事吗？那个道哥，你知不知道？你们去培训过，就像 NX8 车上的那种那个内饰的那种标准哈，我都觉得那都已经就感觉的不太像非，就是属于非人类能干出来那种精细度。那个我感觉啊，我那天跟应总说了一下，我说 NS8 这个车大家有空可以去看看，去试试看看村长说的对不对啊，就这台车他所做的那个精度啊，真的是让我感觉到有点像个工业极品一样的。你们自己有对比吧？
1: 对，
0: 就是你拿它那个上面的那个，不管是皮革啊，还有内饰的那个内饰板的那种裁剪呢、啊，就不要去比油车，比你们自己的 N7、N6， 我觉得都还要再精细。
1: 是的，是的
0: 啊，而且我觉得你们这个精细度，我觉得也不怕去拿去跟那个，比如说什么20几万、30几万的那些东西，那些产品去对比那个精细度。
1: 对。
0: 所以那个车一坐进去，首先就是不管从触觉、视觉上，你到那个车厢里，突然一下感觉哈，我发现在一个很精致的座舱里头，你的感觉你就会觉得，首先是内心突然一下就变得很平静了。
1: 对，
0: 平静感一上来，然后你就觉得很舒服。紧跟着你们那个00后小美女那个陪驾专员。又从冰箱里给我们掏了两瓶那个冰冻的那个你们的那个不是试驾矿泉水吗？
1: 对对对，
0: 哎一喝，哎确实真的，-6度的冰箱冻出来的那个水确实感觉还是很凉的，啊，所以呢就那种感觉瞬间从油车转到那个 NX8 上就觉得天壤之别啊，啊。然后第二个印象深刻的是什么呢？你们那个 NX8 呢，它的那个第二排空间大的感觉啊，就和前排脱节了，都已经太大了。就是其实要按你们那个车的那空间大小，换过去油车不做成6座7座车，
1: 对对，
0: 那真是便宜它了。
1: 是，这个轴距都可以做成6座的车了。
0: 是啊是啊，但是我不知道你坐那车后排有没有那感觉，就感觉跟前排是两台车一样的。
1: 对，特别
0: 那个腿部空间，哎，真的没办法用什么那个啊、说有几拳，它那里面我看放一个胳膊肘子都还有多的。就确实太大了，然后而且坐那个空间大了之后，你还必须得把安全带系着，不系着就感觉好像跟那边有点脱节，像跟缺少一点安全感。
1: 是的
0: 啊，所以呢 NX8 这个车还有一个特点，就是那种有些朋友特别喜欢后排巨大的那种朋友的，那你就可以优先考虑。还有一个为什么要优先考虑，因为它还有一点呢，就是说这个车其实很多地方它可以和目前市面上30到40W 这价位里的去比精致度，然后比驾驶质感，比空间，但有一点它的价格就是14.99万起价。
1: 是的
0: 啊，然后我那天呢试的是你们好像是刚刚这个到店的一台增程版的那个
1: 增程版
0: 的 NX8、我顺道让道哥给介绍一下那个我们试驾的那台增程版，它电池是多大的？
1: 43.2。
0: 43.2，我算一下，那对应的续航是300来公里。
1: 310。对。
0: 哦。然后它配的是 1.5T 的发动机吗？
1: 对 ，1.5T 的。
0: 1.5T 的。
1: 1.5T 四缸增程的发动机。
0: 哦。然后再一个哈，我得说一下那个车的底盘，那个车的底盘是调的真好。
1: 对。
0: 啊。然后它的那个好呢，它更多的是倾向于舒适，舒适到了什么程度嘞？就是说它是那种

0: 我原来说过有一种调的不好的舒适底盘是软晕晃啊，这个车是你能感觉到它在底下它的底盘的那个过滤度非常好，但是它让你所感受到的就是你坐在它那个车上如同坐在一个平板上头，就是不管底下风吹浪打，上面呢整个车身保持着就像一块平板，它是纹丝不动的。哇，这种所谓的纹丝不动跟很多的主动悬架所表现出来的那个滤震特性非常相似啊，车身非常稳定，你坐在那个车上你就能感觉到它的那个滤波滤得非常好啊，然后呢过滤也过滤得非常好，尽管是你是可以听到一些路面上咚咚咚咚咚咚声音听见了，震动感受不到。然后对比天籁鸿蒙，就是声音你也能听见，震动你也能感受得到啊。所以那一刹那间就觉得，哦，这个车它的那个好啊，真的是得要去你自己慢慢体会一下。
1: 是
0: 啊，来，我们来看啊，反正我们一边聊，我们一边关注大家发来的问题，然后呢，我们就一起再来说啊。旭子说：“村长，这个 NX 8后排座椅可以放平吗？”这个问题问得好，这个得要道哥来说，后排能放平不？
1: 可以放平，
0: 可以放平。
1: 对对对，
0: 哎，他的那个放平应该是把它对折过来，然后翻过去，是不是？
1: 哦，他往前面，往后放不了。
0: 他往后翻的。
1: 他是往后翻不了，他只能往前面放倒的那种。
0: 放倒，往前放倒是吧？
1: 对对对。
0: 那我们俩说的好像是一样的。
1: 对。
0: 我就是他往前，然后再翻一下，把底下那个前面那排过道把它填上，是不？
1: 嗯。
0: 是吧？那这样子，我那天我看了一下，就是在不放平的这前提之下，
1: 嗯，
0: 我告诉你啊。就是不放平，他那个后备箱，我看的已经很恐怖。我说句老实话，我个人觉得那个车大的有点变态，因为我自己喜欢小车，但是站在那个衡量大车的角度，他那个就是原有的后备箱，也就是说这台车其实它是可以做成三排的，
1: 对，
0: 他把那全拿出来做成了那个后备箱之后，可以做个什么样的形容呢？我就个子小点，手短点的。你如果有些东西放到那个后备箱的尽头，你都有可能长到你够不着。
1: 对对。
0: 是吧，你们有那感觉吧？
1: 有。
0: 所以基本上你平时放东西的话，其实都不用把那第二排座椅放平。
1: 嗯。
0: 那除非是什么呢，你需要你再放平了想要拉的东西，我猜一下哈，可能拉电线杆。
1: 对。
0: 水泥。
1: 水泥。
0: 钢筋。还有什么
1: 什么
0: 吊车那是接了上亿的大项目，
1: 大项目。
0: 好，他下面一句话，他说如果可以放平买来当房车用很不错。
1: 对，
0: 哎，我这点我告诉你啊，那个日产在玩空间这一块，大家都知道啊，他是很善于玩空间的。
1: 对对，
0: 我们追忆到当年他玩油车的时候，当年那个骐达，
1: 嗯，
0: 是不是？那就是大家最有见证力的一台，把空间玩到极致最大化。
1: 对，
0: 你看当年那骐达那车并不大哈，
1: 嗯，
0: 但是我记得那会儿大家买骐达，还然后对比谁呢？对比福克斯，好多对比完了之后跑去买骐达了，说是为什么呢？坐到福克斯里头吧。就显得空间，它本来车挺大，
1: 嗯，
0: 但是显得空间小。其实那骐达呢是车不大，
1: 对，
0: 空间显大。然后这一块其实除了 NX8 可以当房车用之外哈，我们原来还介绍过有一个那个什么那个 VX6 是吧？
1: 对
0: ，VX6 那个车，嗯，也是啊，早期它不是主打房车吗？
1: 对对，
0: 它是第二排能放倒之外哈，它第一排也全能放倒。
1: 放倒，对。
0: 哎，然后第一排放倒之后呢，车厂还给你配了一块那个一块模板，好像是可以把中间挡把那块也可以
1: 填平，对，
0: 全盖上。
1: 嗯。
0: 然后把它填平之后，也就是那就是个大通铺。
1: 对。
0: 然后那个床的长度可以达到两米几，是不是？
1: 对对。
0: 是吧？
1: 就像床一样，对。
0: 那就是一张床。现在你们这个 NX8 前排支持那样彻底放平吗？第一排能支持
1: 放不了，
0: 那个放不了。
1: 对对对。
0: 不过我觉得那个够了，你们那车应该够了。因为这个什么呢 ？NX8 这个车它轴距本身长很多啊，
1: 嗯，
0: 它是也是2915是吗？
1: 2917。对的。
0: 啊，所以说呢，就是这个车，你其实你把第二排放了，就可以当那个床车。

0: 对的
1: 啊、嗯。然后里边当然有一些别的技术点，我们就是不，那就是试也试不出来。就是据说这个 NX8 它全系也是800伏是吗？
0: 没有，它那个650的。
1: 哦，它里边分，它里边分了400和800伏。
0: 对，有400跟800。
1: 哦，那这样子，那我们这会儿道哥来介绍一下，比如说想买800伏的，得要买哪个配置？
0: 就是那个650的 Max 版本，就是
1: 650的
0: 174,900。
1: 就是从这个价位起，
0: 对对对，
1: 是800伏的，
0: 对。
1: 然后再往前的，就是都是400伏的，
0: 对，400。
1: 好，然后带，如果再加上带这个 Momenta 支架的话呢？
0: 支架的话，实际上它那个580的那个 Max 版本，就是159,900那个版本就有了。对对，
1: 159,900哈。
0: 是的。
1: 好，那天呢，本来你们那个小陪驾专员啊，就是无数次的提醒我们说，你们两位想不想试一下这个蒙文大支架？我们说都很想，都很想。结果我和秦博凯爸爸两个人一开嗨了，我们俩都是喜欢玩车的人啊。结果那天两个人自己开嗨了，就全程忘了试驾那个蒙是那个蒙文大。然后我这说，我说那这样，下次我再跟道哥再约一次，
0: 可以，
1: 我来做一次变态级的支架测试，
0: 好，
1: 不知道你敢不敢应战？
0: 好，没问题。
1: 你我都没说呢，你就没问题了。
0: 对，
1: 我
0: 对这个车还是比较
1: 你很自信是吧？
0: 对，还是有点
1: 哎，那这样子，我一会儿我跟你提出个测试科目啊，因为星期一那天。我跟那个埃安的何老师哈，下节目之后，他也把我拉到他们店里前面，在他那儿做了一场试驾。他带着我出去试了什么呢？那个埃安 N60 那个
0: N60
1: 那个支架，那天也是谁呢？秦博凯爸爸提到，他特别提，他说那个车他在网上看，说他的支架虽然那车不贵，但他的支架非常牛。我呢就不太信，因为他上头说的他的激光雷达只有198线。198线在现如今的890几线的前提之下，大家都显而易见，对不对？但是是不是就是说雷达的线数不够多，就代表它的支架水平不够高呢？那天我和何老师试了，常规路线确实真没挑出它什么毛病来。我左挑右挑没挑，后来我说这样，我带你去一条变态级的测试。你知道去哪儿了吗？就是咱们平时进头部村里面不是吃炒面啊，吃饺子啊，吃饺子啊，哎，猪脚饭呢？
0: 就是，
1: 但是我带的不是头部村那一段，我给他带到那里边，他不是有一个9巷和10巷吗？那是最难穿的巷子。那天我们用 N60 真的从那个9巷里穿出去了。那么问题来了，如果要是道哥，我愿意把这个 NX8 开到那儿去的话，你敢穿吗？
0: 敢穿，
1: 是吧？
0: 真的敢穿。
1: 你这言下之意就是 N60 敢去的，
0: 对对对，
1: 我也敢去。
0: 对对对，试一下。
1: 真的，那一条巷子里边，它的难度哈，我那天我让何老师也做了个评定，因为之前有人呢约何老师去哪儿呢？去博爱南。他们可能觉得博爱南那是地狱级的。但是实际不然，我告诉你，你到那个9巷10巷里，你去看一下，它那个巷子除了窄之外，哈，再就是它里边有很多隐藏的杀手是什么呢？它有一些农家，他在门口放的有砖头、有砍子、有石墩，然后还有水管，它都是那种在贴着地面、贴着墙边，雷达很难发现的东西。但是他又要避让，不然就会刮到轮毂啊，刮到车门呢、然后在里边还要避让电动车，哎，
0: 对，
1: 最狠的时候还要和汽车错车，所以先吓唬吓唬你，然后改天咱们再去。还有一点，你们那个车呀，比人家 N60 还要宽，
0: 我那个车要大一些，
1: 对，你那个车大，傻大傻大的，哎，去了很有可能，所以就是你那个车要能穿得出来啊。我们到时候就组织10个听友搞一次团购，好吧？就是大家心甘情愿的去团购，就是被这个被割一次韭菜啊，好吧？当然这件事我也觉得它还有一个验证点，就是说这个是不是以后就是非要说不断的提升芯片算力啊，还有激光雷达的线数才能够达成一个好的支架？这个目前反正，哎，我说要问一下，你们的激光雷达是多少线的？
0: 也是190多的，
1: 也是190多。行，现前面有那个 N60 给你打。

0: 打底，
1: 嗯，
0: 啊，那到时候咱们也是走一趟那个头部村里的那个九巷十巷，
1: 好，
0: 好吧，
1: 好。
0: 他这个诺诺加天下说博养下村才是南开，其实你要说我上次还走过一个地方，那也是相当南开的，我是被地图导航给导错了，那个我是到那个我们954的一位老听友叫生哥家里去吃他的牛肉丸，
1: 嗯，
0: 结果他给我发了个定位，结果我从那个就是哪里啊，反正钻到博爱南最深最窄的巷子里面去了，然后那些最最窄的巷子里头只有一车宽，连电动车都很难和你错车，但是那回是我自己人驾开出去的那个里头我估计智驾没有哪台智驾可以搞得定了啊。这个博养下村啊，有空我们也可以去试一试，他底下写了，他说是网约车的噩梦，反正上次我走的博爱南的那个最深的巷子里头哈，我其实我看那里边除了我那一台车就根本没有汽车通行啊。来接下来，哦，我的天哪，那谁呀，那个谁秦博凯爸爸呀，你那个你要是说开车不太方便打文字，你就干脆语音哈，他这是给发了个长篇文字这个信息上来，那接下来我们啊还有五分钟啊，那我们就来读一下。
1: 好，
0: 哎，道哥听着别睡着了哈。他是写了好长，他说那就借此机会来点评一下这两辆车吧。非专业车评人，不喜互喷，误喷啊，互喷呢，误喷，没有没有。秦博凯爸爸是个专业玩家，
1: 对
0: 啊，他是专业玩家，他是改车呀、啊，玩车呀、啊，而且是。那个燃油的性能车和电动的性能车他全都玩过。首先他说天籁鸿蒙座舱149800这个价格我觉得挑不出什么毛病啊，不过我还是挑出毛病了，说明我这人做人比秦博凯爸爸有原则啊。他说对得起这个价格，但是绝对不能用老天籁的标准去衡量它，这个说的对，我们那天我这样客观分析哈，
1: 是是，
0: 如果你那个现在的这个149800这个，
1: 他这个那个啊，打断一下，不好意思，
0: 没事，你随便打，你打到12:30都没问题。
1: 是，所以他那个最标配的那个车的话，才129900。
0: 哦，
1: 对对，
0: 就你的意思是说，你实际上你的那个129900底盘和149800的底盘是一样的，
1: 是
0: 一样的，
1: 嗯嗯，
0: 是。好，那个接着是。嗯，那也就是说，如果收音机前有些朋友说他并不喜欢那么强的动力 2.0T 的，你就直接买 2.0 自然吸气的，这个也是可以用20年的。
1: 对啊，
0: 对不对？
1: 对，
0: 这个真的就是这种自然吸气发动机用20年啊，你用不到20年，你到时候你退给我。
1: 对对
0: 啊，我这也不找钱了。有人说那我傻呀，我退什么？我退。哎，那顺道啊，说到这我们就带一点商业目的问一下哈。那现在天籁最低价找道哥拿多少钱呢？
1: 109800。
0: 109800？
1: 对，
0: 真的，你这回算是发善心了。原来你一直咬着119800不让，这回这个星期109800吗？天籁
1: 是啊，
0: 天籁2.0啊，你说话算数，
1: 算数。
0: 好，954过去车友再砍小一刀，可以吧？
1: 可以可以可以。
0: 哇，你这个109800跟你们的轩逸15代卖一个价格？
1: 对对对，就落地跟轩逸一样的价格。
0: 哦，那这个可以哦。因为什么呢？因为毕竟你如果作为109800拿天籁的话，那它原来的一些这个同级别竞品，比如说凯美瑞，
1: 对对，
0: 雅阁
1: 是，
0: 就不价钱就没它便宜了，
1: 没有
0: 了。那你们有空可以
1: 20000左右，
0: 你们有空可以找道哥了，记住关键词道
1: 哥，对，
0: 在954微信平台当中发关键词道哥就有他电话了啊。我们接着来念秦博凯爸爸的作文啊，他说。不能用过去的天籁来对标现在的来衡量它，它跟以前的天籁不是一个东西，那就不是东西。他说，或者说今天的天籁鸿蒙是因为市场而妥协的新产物，对，这一点是确实没办法。
1: 对对对，
0: 因为现在天籁鸿蒙啊、智驾呀、这些东西确实很强势。当然，有了鸿蒙座舱加持，使得传统的燃油车有智能化的进步，更加贴合当前国人的用车模式。
1: 对。

0: 380版本240多匹的动力，我觉得表现在 CVT 传动下呢表现比较平庸，或者加一个什么呢，还比较平滑。
1: 嗯，
0: 它不像其他的，这是平滑是我加的哈、
1: 嗯、
0: 平庸是那个邢宝凯爸爸的评价。
1: 嗯，
0: 那我它是什么呢，因为那个什么呢，它没有出现像我们平时玩 2.0T 发动机那种那个涡轮介入之后突然有一个断崖似的崩出去的感觉、
1: 哦、
0: 那后来我跟问了一下哈，两个原因，一个是匹配 CVT， 第二个说是你们那个可变压缩比的那个机构本身它也不会让那个发动机表现出那种那个崩那一下子的感觉，
1: 对，不会让它一下子
0: 就一直就不是那样的，是不
1: 是？
0: 好，那行了。好，他说对比当前电动化时代的这个动力表现呢，那个有一个巨大的代差，更多还是为家庭属性做的妥协，也就是说这个 2.0T 的这个版本呢其实家用也是非常合适的。
1: 是的，
0: 哎，你压根就开不出像大众的 EA888 那涡轮车那种蹦一下蹦出去那感觉了啊！再加上也不是双离合波箱，是吧？
1: 对。
0: 他说，而让我非常惊喜的是，全新的 NX8 日产 NX8 得益于全新的电气化的平台，重心呢更加均匀。对，也就是说电池在底下嘛，
1: 嗯，
0: 那整个车就非常稳呐、
1: 啊，
0: 底盘很稳呐、啊，开起来。整体感啊，还有驾驶质感 ，NVH 比传统的这个燃油平台啊，天籁鸿蒙那是高级很多。虽然没有尝试让增程器启动啊，后面还有呢啊，这个文章写的好长啊。毕竟当时表显增程器是没油了，但是变道侧向的支撑以及油门的反馈能跟得上当前电车的节奏。它貌似有防晕车功能，
1: 对
0: 对吧、
1: 嗯？
0: 这个防晕车功能现在基本上是日产车产品上的标配了。
1: 对对对，
0: 那从 N7、N6 到现在 NX8，、嗯、
1: 对，
0: 好，防晕车功能我不确定，毕竟我也是第一次，他把第一次给了你。啊，不，他说第一次接触这个车，在全油门加速的过程当中，对，他那天带着我们，他还踩全油门了。
1: 嗯，
0: 我都没踩。啊，我手下留情了、嗯、那个加速当中不会让人疯狂的眩晕，整体表现属于个人心目当中是属于中等偏上的水平，整体表现要比国产新能源强得多。
1: 嗯，
0: 哇，这个评价很高，
1: 高了，对，
0: 这高于国产、嗯、其实这一点上哈，确实我觉得特别在底盘调教上，其实大家可以去对比试一下。
1: 对， 对，
0: 就是说不管现在国产车它再说它怎么遥遥领先，其实在底蕴表现底蕴的底盘这一块确实和合资车还有差别。
1: 对对，
0: 是吧。好，我们接着说哈，还是秦宝凯爸爸的这个，而这也许就是老厂牌的实力吧，其实还有很多，但一次说不完的，毕竟开车语音转文字。你看我光念他都念了五分钟念完。
1: 对对 对， 对，
0: 哇，真是不容易，你以后直接发语音不就完了吗，是不是？好了，我们这个把这个也算念完了。今天节目也渐渐到尾声了，那今天其实重点的就是说了一下这个 NX8 的试驾，那如果说大家有的听明白了也挺喜欢了，有空您可以去验证啊，不一定您说您就一定要下单就买，您去先验证一下，我们就我和秦宝凯爸爸说的这个描述，这个车是不是客观的真实的，你也去看看我说的它的那个精细度。
1: 嗯
0: 啊，如果确实觉得不错，也同时喜欢，家里也需要啊，您就可以找道哥，道哥呢再给你打个149,900，再打五折。好，这你同意的啊？好，这个五折当然是我这个做梦时想到的事情、嗯、啊。梦醒了之后发现，嗯，那个车现在是没有放价格是吧？
1: 对对对。
0: 好，可以送点别的吧？
1: 可以
0: 送点别的啊。但是这个车你要说它的起步价很有诚意了，
1: 对，
0: 14.99。
1: 是
0: 吧？好，那节目之外，大家如果想找道哥的话呢，就在954微信平台当中发送关键词
1: “道哥”，
0: 道是道路的道，南海大道的道啊。这会儿呢，我们就进行人肉播报，普通话版道哥的联系电话号码就是
1: 17689817468。
0: 哦，我想起来了，啊，查漏
1: 啊，
0: 17674681。
1: 17689810。
0: 哦，8981。
1: 是的。
0: 7468。
1: 是的是的。
0: 好，接下来就是这个儋州口音的电话号码，就是。
1: 8968981。
0: 哎呦。

0: 速、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954，警方路况。
1: 中午的12:33，一起来继续关注这个时间段的警方路况。这会儿的话呢，市区的绝大多数的主干道整体通行还是非常顺畅的，一小部分的位置车会略多啊，来关注一下。像目前的话呢，在国兴大道新丹路路口的路段往琼州大桥的方向，通行的这个速度是比较缓慢，有一些轻微的滞留。不过从现场的视频数据来看呢，不需要大家绕道行驶，就是流量比较大啊，注意谨慎驾驶就可以了。再来关注到的是现在在南海大道红城湖路的路口路段啊，特别是龙湖天街的这一小段通行的速度还是比较慢的，尤其是从红城湖过来之后往龙湖天街的 A 馆和 B 馆和 C 馆啊，就中间的这个通道进出口的地方，它是有一些轻微的滞留情况。如果你要去龙湖天街，提前的往右侧车道去靠拢，当然如果只是途经的话，走左侧也是完全没有问题。现在在龙昆南和城西路路口、龙昆南和特区报路口南北双向车都挺多的，但是也纯就只是单纯的车多，并没有事故发生，也不需要大家绕道行驶。另外呢，在椰海大道中山南路路口，这个路口呢是要注意啊，椰海大道本身在西往东方向左转弯去中山南路，它只有一条左转车道，所以不要走错了，不要走错车道啊，这个要注意一下，其他呢就没有什么了，都还挺顺利的。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王琛，下个时段我们再见。
2: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技能人才加油站。
3: 大家好，我是来自海南科技职业大学国际护理学院的老师何峰晨，潜心锤炼专业本领，坚守工匠精神，以技能立身成才，以实干践行技能报国初心。
4: 我最近呢正准备考证呢，但是外面的培训机构太多了，真分不清谁是真的谁是骗人的。这到底怎么查正规机构啊？
5: 这个简单，一定要认准人社部门遴选备案官方公示的评价机构，千万别信无证的小黑机构，可以直接登录技能人才评价工作网，打开评价机构公示查询系统，一键就能查真伪，绝对权威。
4: 考下来的技能证书是只能本地用吗？会不会过几年就过期作废啊？
5: 放心，正规证书全国通用，官网可查，而且没有任何的有效期，终身有效。
4: 认准官方正规渠道，安心考真证，技能傍身，
5: 步步出彩。
6: 各位听众朋友们注意啦，7月15日下午，世界青年技能日暨椰小将 IP 发布专场活动将在友谊阳光城正式举办。在交通954后台回复关键词椰小将，就能领取活动海报，转发朋友圈集赞，活动当天到场的前200位市民免费领取专属文创礼品。现场设置三大特色板块，文创展示展位、免费清凉茶饮专区，还有行业技能名师驻场，为大家提供免费就业技能政策一对一辅导。活动全程免费参与，7月15日下午，我们友谊阳光城不见不散。
4: 完了完了，要迟到了，消防通道挤一挤，临时停2分钟。哎，对不起对不起。
7: 哎呦喂，你是给自己的违章 KPI 冲业绩呢？
4: 就停一小会儿，至于这么较真吗？
7: 消防通道是救命线，盲道是盲人的生命线，你乱停占道一时爽，罚单扣分找上门，你哭你都来不及。
4: 哎呦，是我糊涂了，我这就乖乖挪车，再也不乱占了。
5: 文明停车守规矩，畅通出行无忧虑。
8: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9: 哎，你看那些花开的真不错，我们过去拍张照吧。
10: 哎，等等，别靠太近，我看着这有点像夹竹桃。
9: 夹竹桃怎么了？挺好看的呀。
8: 夹竹桃是一种广泛种植的观赏花，常见颜色有白色和粉色等。5到8月是夹竹桃的盛花。

0: 麻七，这种有着漂亮花朵和四季常青绿叶的植物却全身带毒。
1: 如果皮肤接触到夹竹桃枝叶，容易引发过敏反应，出现皮肤刺痛、红疹等症状。如果误食，轻则恶心腹泻、肌肉无力，重则危害心脏，甚至有致命风险。
0: 若皮肤或眼睛不慎接触到夹竹桃枝叶，应立即用大量清水持续冲洗至少15分钟。交通局五四温馨提示：夹竹桃虽然有毒，但远距离观赏或路过花丛并不会引发中毒。赏花时需牢记不乱摘、不乱碰。
1: 除此之外，滴水观音、金钱树、苏铁等这些常见的观赏植物也具有毒性，如果不慎接触，应该立即用大量清水冲洗，必要时及时前往医院就诊。
2: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3: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2: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4: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2: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5: 我们一起出发吧，
2: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6: 就是把这个打开，
7: 哦，
8: 厉害了！
2: 再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0: 这里是交通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5.4兆赫，
0: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954。
2: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954，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聆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
0: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954。

0: 满为你严选，
1: 给我
2: 投几优惠，福利不断，
0: 不

这是什么呀？哦，这就是听众啊。

欢迎坏坏的小何呀。哎呀，好久没见到听众了啊，这总算是让我见一把什么叫听众。

听众让我开开眼界。就坏坏的小何这一个听众吗？现在的时间来到12:45，欢迎各位继续锁定 FM90.4 海口有声广播，正在为您做主播的节目呢，依然是一档直播带货的节目，叫一路乐淘淘。此时此刻正在陪着各位一路乐淘淘的主播的，还是坏坏哦。

宛若飞舞啊。欢迎谭博凯他爹。现在又多生了一个谭小然是不？

0: 不负韶华，你吵吵什么？
1: 欢欢来了来了，我来了。
0: 你不要过来呀！咱们一路乐淘淘节目呢是由懒人服橄榄糟粕醋特约播出的啊，大家如果想买糟粕醋的话，都可以直接发送糟粕醋，发送糟粕醋到交通主持微信公众号来薅这个懒人服橄榄糟粕醋的羊毛啊，这可是糟粕醋中的白富美，糟粕醋的升级版，

懒人服橄榄糟粕醋啊，以橄榄代替的传统醋酸啊，自然发酵49天吧，酸辣柔和不呛喉，不刺激肠胃，而且呢里边还富含益生菌呢、维生素氨基酸，平衡咱们的代谢啊，吃起来。

清爽回甘呐、啊，而且它是一料多用啊，非常百搭。你可以用它来做火锅汤底啊，煮个海鲜呐、啊，烫个菜，老好吃了呢。或者是做粉面的汤底也特别好吃啊，随你怎么发挥吧，反正就是怎么弄都好吃，被不少食客的称之为中式海岛冬阴功。你们就注意不要用铁锅去烹饪就好了啊，因为橄榄糟粕醋当中呢是富含维生素 C 的，会导致汤色发黑的啊。发送糟粕醋啊，发送糟粕醋到交通主持微信公众号，私信那个客服啊，商家客服去预定就好了啊。

0: 东花雨水不行不行，我不姓谭。
1: 我上次就问你爹了，到底是谭还是秦？他不告诉我，因为这是。

姓谭的也有姓秦的呀，这个字儿啊，真给我整懵的。就这同一个字儿，有人跟我说他姓谭，然后有人跟我说他姓秦。

0: 那个橄榄糟粕醋的不？直接发送糟粕醋啊，发送糟粕醋到家庭主持微信公众号啊。这回我知道了，以后就叫你秦小然，还有一个你们家还有一个秦博凯。这是姐弟俩吗？还是还是？嗯，马上我们进正点宣传，守候继续回来呀。
1: 交通九五四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3:00。
2: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3: 警方路况由椰树牌天然矿泉水特约播出。
4: 贵贵贵，
5: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4: 贵贵贵，
5: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4: 贵贵贵，
5: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4: 贵贵贵，
5: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6: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技能人才加油站，获得了职业技能等级证书能直接评职称吗？根据关于进一步加强高技能人才与专业技术人才职业发展贯通的实施意见有关规定，支持高技能人才参加工程、农业、工艺美术、文物博物、实验技术、艺术、体育、技工院校教师等系列职称评审。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取得高技工职业资格或职业技能等级后，从事技术技能工作满2年，可申报评审相应专业助理级职称；取得技师职业资格或职业技能等级后，从事技术技能工作满3年，可申报评审相应专业中级职称；取得高级技师职业资格或职业技能等级后，从事技术技能工作满4年，可申报评审相应专业副高级职称。
1: 周六早晨，万绿园阳光正好，小王带着金毛八月享受悠闲。
7: 小王，遛八月呢？
8: 这小狗真乖，绳子也牵得牢牢的。
9: 是啊，张阿姨，安全第一嘛。哎，您稍等。
8: 真讲究，不像那边那位，狗跑了都不管。
10: 哎呀，别过去！
9: 八月，坐，别动。主人呢？请牵好您的狗。
11: 哎，抱歉抱歉，一脱手它就窜出去了。多多，回来，快回来！哎，谢谢啊。
9: 没事儿，这公园孩子多，我们手里这牵绳啊是安全线，也是责任线。我这儿有备用的10便带，给您一个。
1: 一根牵引绳牵起的是安全，更是邻里温情。文明养犬，从一览无余的

0: 负责开始，海口因你更温暖。
1: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2: 哎呦，你这是咋了？你的眉毛怎么少一块啊？
3: 别提了，这不是夏天到了蚊子多吗？我就晚上点了盘蚊香想熏熏蚊子，结果香灰把蚊香盘下面的纸给点着了，给我眉毛撩了。
2: 真服了你了，蚊香旁边怎么能放易燃物呢？
3: 夏天蚊子多，想点盘蚊香，蚊香燃烧时中心温度可高达700到800摄氏度，足以引燃棉布、纸张、蚊帐等可燃物。
2: 因此点燃的蚊香要放在金属支架或者不易燃的器皿内，避免蚊香因为燃烧断裂掉落而引燃周围的可燃物。放着蚊香时应该远离可燃物。
3: 除蚊香外，电蚊拍、花露水等常见驱蚊神器若使用不规范，不仅达不到驱蚊效果，反而容易引火上身。
2: 花露水虽然是液体，但也属于易燃物，靠近火源的时候依旧会被点燃，使用各种驱蚊工具都需要注意安全。
1: 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4: 车辆缺电，突然打不着火，
5: 开车上路扎钉要换备胎，
4: 家里老人小孩走失，不知该如何扩大寻找范围，
6: 台风天倒在路边的树木挡住了去路，这些该怎么办？
1: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7: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1: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7: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66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8: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9: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9.4 兆赫，
8: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9: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8: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0: 解锁带货新姿势。
1: 哇，开始了吗？
2: 开心一路乐淘淘，
0: 就是现在，京东爆款为你严选。
1: 给我
2: 给我
1: 超级优惠福利。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一路乐淘淘啊，这是一档直播带货类节目啊。播出时间段，工作日的中午12点半，直播到14点。我们节目呢，还是给大家主推这个懒人服橄榄糟粕醋啊。市场零售价浓缩型的是23块钱一瓶，然后呢，通过咱们节目下单的话，15块钱就可以拿走啊，省掉8块钱，可以喝杯椰子水呀。你到其他的平台去买这个产品的话，都便宜不过我们啊，都便宜不过我们。所以呢，大家要是想要的话，就最好在我们节目中下单，那你省了不就赚了吗？糟粕醋是海南的民间小吃，传统的糟粕醋呢是会添加醋酸来增加酸味的，多多少少对咱们的咽喉都是会有一些刺激的感觉的啊。而咱们的这个懒人服橄榄糟粕醋呢，用的是橄榄这种国民之酸来代替传统的那个醋酸，所以呢，它的这个口感就是要更加的鲜甜，而且呢也更加的健康啊。浓缩型的不需要添加防腐剂的啊，保质期也是可以达到半年以上的。使用的时候咱们就用1:5的比例加水，然后就能够做成懒人服橄榄糟粕醋火锅汤底了，都不用再添加什么别的调料了啊。不用再添加什么别的调料了，它都不会让你觉得味道很寡淡啊，已经是味道给的足足的了啊。汤底呢是非常的入口鲜甜呐，让人食指大动，停都停不下来呀。所以今天给咱们海南老乡、全国爱吃特色美食的朋友们挖到的这款地道宝藏调料——懒人服橄榄糟粕醋，你一定要试一下哦！直接发送糟粕醋，发送糟粕醋到交通局五四微信公众平台，就可以添加商家客服来私信预定了啊。去哪儿买这个产品都不如我们这里便宜呢，不信你就去对比喽。

0: 浩然哥说什么？
1: 小坏坏，小坏坏
0: 啊！
1: 刚刚车里面有乘客不方便说话嘞。
0: 哎呀，我知道了，你解释什么嘞？你只要打文字的话，那一定是车里有乘客，就没有办法讲话了啊！要不然的话，乘客要投诉你的啊！

0: 都这样。
1: 很多老海南都知道糟粕醋是咱们本地灵魂味道啊，但是这一款不咋一样，它是被誉为，它是加了被誉为国民之酸的青橄榄，直接给你们升级成橄榄糟粕醋了，酸味彻底革新了啊，完全没有普通醋酸的那种刺激喉咙的冲劲儿，入口是柔和的鲜甜酸香，吃着很过瘾，而且还健康。确实是浓缩原浆，是实打实的浓缩原浆啊，没有防腐剂的添加的啊、哦。保质期足足半年以上，你囤的时候你可以多囤几瓶啊，囤在家里慢慢的用也是特别安心的啊。一醋多用真好，万物都能涮呢。赶紧发糟粕醋到交通九四微信公众号去薅这个懒人服橄榄糟粕醋的羊毛。哎呀哎呀呀！什么东西邦当一声吓我一跳，导播老师你在搞什么呀？你睡觉吧，你别打扰我做节目啊。这突然一下咣当一声，谁能受得了？哎呀，这个懒人服橄榄糟粕醋，它这个价格呢是数量有限的啊，如果卖完了的话就没有这个价了，有的话就是这个货它没有断，但是价格呢肯定不是15块钱一瓶的，你肯定就得按原价购买，就算优惠的话也便宜不过15了啊。

0: 韶华，你要走啦？
1: 欢欢，今天就陪你到这里了。下午的城市行动就再见了。
0: 拜拜就拜拜。

有没有要吃海南七米酒和黄金百香果的呀？直接发百香果，发百香果之交通九四微信公众号哦。哎呀，这个百香果真是可以刷新你对百香果的认知啊！空口吃不要太上头哦，好吃的嗷嗷叫哦。

详情直接发送百香果，发送百香果，直交通就此微信公众平台。你一吃上你就，哎呀，我去，哎呀呀呀呀呀呀呀，呦呦呦呦呦呦呦，咋这么好吃呢？还有咱们那个新疆纯牛奶啊，也是毛香毛香毛鲜毛鲜，详情可以直接发送牛奶，发送牛奶到交通就此微信公众号啊。

0: 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妈妈，我的桶不见了。
2: 每年都有数万吨的塑料垃圾流入海洋，孩子弄丢的玩具、喝完的水瓶，最后都可能会出现在鲸鱼的胃里。海滩是我们共同的客厅，教孩子爱海，先从教他不扔垃圾开始。文明青海，把干净留给大海。
3: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4: 炫完榴莲有点腻，来罐啤酒，快乐飞起。
5: 住嘴！你想直接把自己送走啊？
4: 你没试过吧？这俩绝配，你少吓唬我。
5: 谁吓唬你？这危害跟头孢配酒一样猛，真会要命的。其实榴莲搭配酒精的危害机制与头孢类药物类似。
4: 榴莲果肉中含有大量的含硫化合物，这类物质会强力抑制人体内乙醛脱氢酶的活性。
5: 而酒精代谢就是需要乙醛脱氢酶，酶被抑制后，酒精代谢中断，有毒的乙醛会大量堆积在体内。
4: 所以啊，吃榴莲的前后24小时应避免接触任何酒精类的物质，也包括料酒、藿香正气水等含酒精的制品哦。
0: 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6: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0: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7: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0: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8: 我们一起出发吧，
0: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9: 就是把这个打开
10: 哦。
0: 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11: 这里是交通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0: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5.4兆赫，
11: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954。
0: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954，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
11: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954。

0: 洋洋，浩然哥又喊啥？
1: 小慧慧，
0: 啊，
1: 真的，来段喊麦吧，小慧慧，
0: 来段喊麦，我的 BGM 坏掉了。我喊麦的 BGM 坏掉了。欢迎天狼啊，老朋友说坏坏的百香果好吃的上头了是吧。哎呀，我就说毛香毛香毛甜毛甜吧。村长的二弟说我是你粉丝，能不能先送点尝尝呢？不行，只有不是粉丝的才能送一点尝尝，粉丝都不能赠送的。非粉丝才能赠送品尝一下，粉丝的话只能自己掏钱呢。想吃橄榄糟粕醋的朋友啊，都可以直接发送糟粕醋，发送糟粕醋到交通主持微信公众号薅懒人福橄榄糟粕醋的羊毛。然后想吃那个海南亲密酒号黄金百香果的兄弟姐妹们，就直接发送百香果啊，发送百香果这交通主持微信公众号啊。真的是非常好吃的百香果呀，我怎么都以前没尝过这种呢，相见恨晚的感觉啊，是真的很好吃。详情都可以发送百香果到交通九四微信公众号来了解了解。除了这个糟粕醋百香果之外，咱们还有那个特别好吃的广式脆皮销魂乳鸽，活鸽现杀现做现发的啊，发顺丰快递哦，可以直接发鸽子，发鸽子到交通九四微信公众号。村长背后的男人说我不是粉丝，先送给我吃一下了啊，现在是粉丝才能免费赠送，不是粉丝的话吃不了了。现在是只有粉丝才能赠送免费试吃的了啊，不是粉丝的话那只能自己掏钱了。

干。这有个口播宣传，大家来关注一下啊！由益阳广场年中庆顶流物，哎呀，哎呀，这是是这这这这这个断句啊！我总是觉得他就是在故意为难我。由益阳广场年中庆顶流驾到。有益阳光城年中庆顶流驾到，7月17号到7月21号啊，黄金最高客减248。

元，精选服饰低至五折，积分即送，不对，是即用即返啊，至高是能够返1000分的呢，积分是可以当钱花的，限时半价，赶紧去兑换超多好礼吧！旺豪超市满100还送30，大马生活节南阳风情市集来袭，猫山王低至58块钱一斤，99元吃到爽歪歪呀！我的天哪，99元能够吃到5种贵族榴莲啊！会员消费满288元呢，可以送那个伴手礼，更有100元榴莲券。哎呀！还有榴莲拼盘等你去领呢，详情大家可以咨询一下6671-0606啊，6671-0606啊。

奶啊，这个大家可以品尝一下，直接发送新疆，发送新疆纸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号、哦、不发送牛奶啊，发送牛奶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号啊。

里缺牛奶的，或者是想续一些牛奶的啊，都可以直接发送牛奶。你入口呢，这个柔滑感就给你直接拉满了啊，前五秒呢就能够感受到非常细腻的口感了，奶香浓郁，而且呢不粘嘴巴，不粘你的喉咙，回甘时间还比较久，黄金比例的甘甜，能够回甘持续个45秒吧，就区别于普通牛奶回甘只有20到25秒的这个特点啊，没有一丁点的腥味啊，吃起来喝起来呀，真是清爽不腻呀。有人形容喝我们这个新疆纯牛奶啊，就好像在咬那个碎奶片的那个奶香味儿。而且很多听众跟我反馈说，喝完我们节目推荐的这款新疆纯牛奶之后，对别的牛奶啊完全提不起兴趣了啊。详情可以直接发送牛奶，发送牛奶到交通局的微信公号。友谊阳光城年终庆顶流驾到，7月17号到7月21号啊，黄金最高客减248元，精选服饰低至5折，积分即用即返，至高能返1000分，积分是可以当前花的啊，限时半价，快来兑换超多好礼啊！万豪超市是满100元送30元，大马生活节南洋风情市集来袭，猫山王能低至58块钱一斤，99元你就能够爽吃5种贵族榴莲，会员消费满288元的话还送伴手礼呢，更有100元榴莲券、榴莲拼盘等你去领哦，详询可以咨询一下这个66710606，66710606啊。

0: 脑袋上带个光圈这位听友你说啥
1: OK OK、哎、
0: 这脑袋上带光环的听众啊，他那个声音呢、啊、他就是很响亮啊，跟普通听众不一样、啊

0: 闻就是个显眼包。你再听听人家这脑袋上戴光环的听众的嗓门。
1: OK OK
0: OK 呀、我们这个新疆纯牛奶呢，它的奶源地是黄金奶源带啊，分大支装小支装。大支装和小支装的新疆纯牛奶奶源地有一些不同，然后口味上也有点不一样啊。我个人是比较喜欢大支装的那个新疆纯牛奶，但是众口难调啊，也有人就喜欢喝那个小支装的。嗯，这个看个人口味喜啊，喜欢吧啊。我们这个纯牛奶呢，它是完全不添加防腐剂、增稠剂啊，什么香精之类的，没有什么食品添加剂啊。

你是什么意思吗？我知道 stop 是暂停的意思，这 skr 是什么玩意儿呢？

0: 你君子好球说海秀快速路刚从国兴上来四车追尾啊，停在左边车道了啊。海秀快速路刚刚从国兴上来四车追尾，停在左边车道了，大家经过的时候注意提前减速慢行，小心避让小
1: 泼沫鞋子坏成了诅咒，今天不纪念的后色现在的烂都有气不度，兄弟们唱我的歌词比当年念课文还突出，我的名字二哥做事车鞋子每一辆车的主。
0: 浩然哥，
2: 我会真的意思在国内不能车里代表的押韵，
0: 押韵呢？
1: 世界我要是看看谁被禁促，假如你服我呗，国旗的香不是书桌

库存不多了啊，需要的听众都可以直接发送糟粕醋，发送糟粕醋到交通九四微信公众号哦。市场零售价是23一瓶，然后咱们交通九四一路乐淘淘节目购买的话呢，15块钱就可以拿走喽。

0: 欢海南特色风味、爱吃酸辣口的朋友啊，这款懒人福橄榄糟粕醋千万别错过哟！今天直播间专属福利价，数量有限，想要尝鲜的听众朋友们赶紧下单，把正宗海南橄榄糟粕醋带回家啊！直接发送糟粕醋，发送糟粕醋到交通局五四微信公众号就可以在线购买。傍晚17:30，我们相约城市新动力喽。
1: 咱开上你过来人。

0: 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大家加油啊，还有1公里登顶。哎，你说在城墙上把我们名字刻上去多好。
3: 城墙刻名字想啥呢，这是文物古迹，不能随意刻画。
4: 在山顶别把垃圾留给云海，在古迹别把不文明刻进砖墙。美丽需要被守护，文明旅游从你我做起。
5: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6: 就让这大雨全都落下。
7: 停停停，赶紧换衣服，别回头真把自己作进医院了。
6: 哪有那么夸张啊，你看我淋雨这种氛围感够破碎不？
7: 嗯，挺碎的，一会儿你发烧肺炎更碎了。人体淋雨受凉后会出现体温下降、呼吸道血管收缩的情况，导致呼吸道屏障功能大幅减弱，免疫力也随之下降。
6: 一旦免疫力降低，病菌便会趁虚而入，进而诱发各类病症，严重时可导致脑膜炎。如果淋雨同时伴随醉酒，也易诱发肺炎。
7: 当前正值汛期，强降雨频频登场，出行前应关注预警预报信息，随身携带雨具，避免淋雨。
6: 一旦淋雨不要大意，应该及时采取保暖措施，如果身体出现不适，尽早就医，稳稳守护身体健康。
1: 交通植物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0: 车辆缺电，突然导

0: 怎么办？
1: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了。
2: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1: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2: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66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3: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3: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2: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聆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3: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0: 生活中是否为了
1: 孩子上学买车卖车落户买房
0: 焦头烂额，工作中是否因为
1: 社保医保合同签订同事关系
0: 纠结不已，
2: 来找他们呀，衣食住行吃喝玩乐政策法规公益互助，在这里都能找到答案，
0: 把烦恼交给我们，把快乐还给大家，在欢乐声中探索互帮互助的意义，
3: 让我们一起欢迎帮主来啦。

0: 家说哥爹呢，哥爹快来呀，
1: 哥爹已经来了。哥爹首先来呼叫一下大把人在哪里。
0: 大把在这儿呢，还有人
1: 来吧，朋友们，北京时间下午的14:03，欢迎好朋友们锁定收听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交通94正在直播当中的节目是
0: 帮主来了。
1: 大家下午好，我是星辰。
0: 我是赵鑫。
1: 哎，继续在直播间来问候收音机前的各位好朋友。
0: 嗯，
1: 又是天气非常好的一天。
0: 嗯，来，我们先关注一下友谊阳光城年中庆顶流驾到啊，7月17号到7月21号，黄金最高客减240-248元，精选服饰低至5折，积分即用即返，至高返1000分，积分当前花，限时半价，快来兑超多好礼！万豪超市满100送30，大马生活节南洋风情市集来袭，猫山王低至58元一斤，99元爽吃5种贵族榴莲，会员消费满288送伴手礼，更有100元榴莲券、榴莲品。拼盘等你来领啊，详询6671-0606。
1: 今天是有世界青年技能日的活动啊，在友谊阳光城，在我们后台回复耶小将，回复耶小将三个字领取活动海报，转发朋友圈集散，到场前200名免费领限定文创，现场还有免费茶饮，技能名师一对一辅导，三大主题展位等大家去逛。来吧来吧来吧，来，下午的这个时间点，咱们的摸鱼检测系统已经上线。来吧朋友们，

对，刚开播，因为我们下午的节目时间是下午的2点到3点半。嗯，欢迎索性经年。

0: 哦，别人睡觉，我上班。那别人上班的时候，我也在睡觉啊。你要这样想，早上你们上班的时候，我还没有睡醒。你们快下班了，我才起床，跟你们一起吃午饭。
1: 这是多少人该羡慕。

0: 我的生活呀。
1: 对，不要太片面的去了解下午这个时间点上班的事儿啊。
0: 嗯。
1: 不知道那个事故有没有处理完，可能没那么快啊。俊子浩就分享到的这个路况，现在已经过了十来分钟了。海秀快速路刚从国兴上快速路，应该是东往西方向，有四车追尾，在左边车道，各位要注意避让啊，注意避让，稳驾慢行。来吧，朋友们，大家这会儿呢有路况或者有其他任何问题，在海口工作生活遇到的吃喝玩乐衣食住行政策法规各方面的问题，都可以留言过来，参与到节目当中，来帮助为大家

0: 留言过来，参与到节目当中，来帮助为大家提供这提供服务和解答。丹晨说呀，心碎了，
1: 怎么了？
0: 华为 Mate X7 典藏版用不到一个月，不小心磕到内屏漏液了。想问大家，华为售后维修有没有什么优惠券抵维修费的呢？没有。你这个内屏漏了，你这换个屏，你不如直接另外
1: 换个手机了，
0: 买个手机了。他这个手机最值钱的就是这个内屏啊，就是这个屏幕啊。我看看，10000多块钱，13000呢。典藏版是不是还更贵一些啊？
1: 嗯，
0: 太让
1: 你拿去那个京华城，对，那个国贸城，它不是有一个华为的售后吗？
0: 哎，你当时买的时候，你有没有买延保？不是在哪儿？它
1: 跟延保有啥关系呢？它本来就在保质期内呀。
0: 保质期内，但是人为磕坏的呀。
1: 是啊，
0: 人为磕坏的不保
1: 啊、
0: 哦，不赔。
1: 嗯，那我买了延保就能吗？延保不是延长我的保质期限吗？
0: 你是它除了延保还有其他的什么屏幕险呢？不知道你买的时候有没有买？如果买的话呢，就可以换。
1: 哦、
0: 这一个屏幕大几千呢？
1: 对呀、
0: 啊，几千块呢？
1: 手机电子产品最值钱的不就是屏幕吗？嗯、蓝魂姐说她也刚睡醒。
0: 嗯，
1: 哎呀，中午这个午觉哦，睡得有点累。
0: 嗯，
1: 怎么睡都睡不醒。
0: 睡时间长了。
1: 嗯，
0: 睡太久了。华为售后啊，跟华为店很多它不在一个地方。
1: 嗯，
0: 你看离我们最近的华为售后是在秀华路和汴雅路的交叉口那个位置。
1: 哦，我是上次在友谊国贸城溜达的时候无意中看到了，它就是一个大的售后维修店。
0: 哎，
1: 嗯，还排号呢。
0: 各地想要多少赞？各地现在一个赞都没有呢，这开了10来分钟了，一个赞都没有呢。各地想要100万。
1: 你啥都想呢，想那么美。
0: 哎啊，对，屏幕有碎屏险，但是得看他买没买。
1: 嗯，
0: 买了碎屏险就没事了。对，碎屏险，感谢大家的提醒啊。这温丽阳说59.9的榴莲没听清，对，没听清就没听清。你想不想吃吧？
1: 阳光城，你去就行了。
0: 猫山王低至58一斤。
1: 嗯
0: 啊。去吃去吧。对，来啊、朋友们，嗯，来给哥弟点点赞啊！你开战说无聊也是无聊，他要开始发力了，来吧！
1: 这是
0: 今天啊，就靠你了。
1: 这是新规呀、
0: 啊，应该是、啊、
1: 这是新规同学呀、
0: 啊。嗯。
1: 爽爽说呢，听赫赫说，
0: 嗯，
1: 赫赫姐是谁呀、啊？
0: 赫赫姐，张姐。
1: 张姐哦，
0: 赫赫那叫赫赫、
1: 哦，
0: 那叫赫赫妈啊、
1: 嗯、赫赫姐说你车坏了，
0: 对我车，
1: 哎，我发现一年到头啊，
0: 嗯，
1: 你真是你车进修理厂的频次好高哦。
0: 不要说这车坏了，这叫车
1: 住院
0: 了。
1: 昨天
0: 你知道为什么我的车显得住院几率会大一点吗？
1: 为什么呢？
0: 因为车年限久了
1: 啊，
0: 就在。今年往前，
1: 嗯，
0: 他就大修，算大修啊，就一次。那还是因为我个人的驾驶习惯问题，
1: 嗯，
0: 去住院的。现在呢，他是属于很多正常件的老化导致他住院。他年龄大了，你想吧，到现在都已经是八年的车了。是吧、
1: 嗯、
0: 相当于人类年龄他都已经60多了。
1: 这怎么算的呢？
0: 你自己瞎算呗。
1: 男人说跑车呢、嗯、没空点赞
0: 啊，没事儿啊，这有空的，这上班摸鱼的朋友们、
1: 嗯、
0: 这不都来了吗？
1: 啊
0: 啊，咱们这就是个鱼塘啊。
1: 把你家的鱼塘搬过来了。

0: 了。
1: 嗯。哎呀，星龟同学开始发力了。
0: 嗯。感谢感谢星龟。
1: 小指头都点酸了吧？
0: 对，你一个人抵千军万马。
1: 嗯。我受了伤，我中了招，但是我不敢讲。来给大家提醒一下这个天气啊，咱们今天下午也是局地是小阵雨，小阵雨，其他的还好，就没有这种大的降雨的情况出现。不过呢，温度啊，32到34度左右。
0: 感谢吴总，吴总又来发力了。

0: 好，没事，这周咱们也没有球，我们球局也没成。
1: 嗯啊，今天
0: 我说大家都这么极端呢，
1: 今天周三呢，
0: 上周场地
1: 人太多了，
0: 上周场地不够，一直在喊着要加场、
1: 嗯、
0: 加场加场，
1: 嗯，
0: 没有场，然后今天呢报名又那么不积极，
1: 这周是场地够了，人
0: 不
1: 够，
0: 人
1: 不
0: 够，
1: 放假了
0: 啊，
1: 那很多人呢他可能就、选择带孩子了，
0: 我说这真是奇了怪了。
1: 哎，
0: 欢迎小糖果。
1: 嗯，
0: 坏坏的秘书说，听他那意思应该是没有买这个碎屏险吧，
1: 应该是、
0: 嗯、
1: 没有买碎屏险的话、反正得几千块钱，肯定是得几千块钱了。
0: 嗯，你这手机买也挺贵的，
1: 一万三嘛，
0: 就可以再买一个新的手机了。
1: 对，你要没有碎屏险有可能在5000块钱左右吧、
0: 嗯、所以这给我们提了个醒，如果说啊、
1: 嗯、
0: 你接下来要买的这个手机比较贵的话，
1: 哎，
0: 你就买一个碎屏险。
1: 对，买个碎屏险。
0: 嗯、
1: 小小小小你就好好开车啊，
0: 嗯，
1: 小好好开车，你就不用点了也不用看，你就听节目就行了
0: 啊。
1: 对，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
0: 是
1: 不管任何时候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哎呀，健身没来的老说星辰老师这是中老年综合症啊，嗯，有点那么个意思，车跟人是一样一样的。今天出门之前呢，就现在大家的消息都非常的灵通。那张姐说、嗯、哎，你出门了没呀，听说你车坏了。我说没有呢。啊，那爽爽在你家附近呢。我说爽爽在我家附近呢，我打车我也打不着他的车呀。
0: 大家好热心的，
1: 对吧，我说也爽爽也不能，对吧，跑到西海岸去了那么远接我一下，那我好意思给他钱呢。还是让他好好挣钱干活吧。
2: 我不管别人说你不好，我也不想知道。
1: 来吧，上边吴总给大家发的福袋红包大家可以抢一下啊，点一点啊。但有问题啊，有问题可以随时来问，不管是在视频端还是在广播端，嗯，大家可以随时留言过来。
0: 嗯，涉及到孩子们上学的这些问题呀，
1: 嗯，
0: 户口、房子、
1: 哎，
0: 社保、公积金、车辆的过户补贴、年检报废、各种证件的办理换证，大家呢都可以留言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交通九四”。
1: 是的，下午茶时间到了。就该喝小甜水的喝点小甜水，该吃小面包的、
0: 嗯、
1: 买点小面包。
0: 嗯，
1: 哎，如果觉没睡的话，下午茶可不能错过，不管是在上班还是在忙活。周三嘛，对自己好一点。
0: 嗯。

0: 这个龙昆南啊，海狮门口去南大桥方向流量挺大的啊，注意一下。哎，该不会海狮今天放假吧？
1: 大学生才放假吗？
0: 昨天呢，有朋友说好像已经放过一波了。
1: 哦，
0: 应该是昨天吗？海狮考试吗？说考完试今天就整体都放假了，也差不多了呀。爽爽说讲这种，你给我钱我也不会要呀。
1: 你看看，这不就是了吗？
0: 各地怎么能不给你钱呢？
1: 那你把我。

0: 今天我中午来上班打车的钱报了吧？来看看门博士说海口哪里可以吃到小面、油面。哦，不好意思，油面。
1: 什么东西啊？
0: 油面、鱼玉。
1: 哪里可以吃到油面呀？
0: 油面太多了。老面馆，老面馆可以吃到油面。
1: 你得找这种山西的饭店才能吃得到啊。
0: 他那个油面的是羊肉。羊肉、土豆丁、茄子丁，很好吃。那个一勺下去，就一大口一大口的，你往嘴巴里边，那个小汤。
1: 就在香樟林那边那个老面馆可以吃到啊。
0: 它有没有什么
1: 油面靠姥姥？
0: 没有什么膻味儿。包括在海淀岛，海淀岛五西路那个，是五西路啊，六西路，老西呀、啊，老西他们家有。
1: 哦。
0: 海大北门对面有一家。那个叫什么什么油面，然后呢，在，
1: 哎，你知道的挺多的呀，你比我知道的都多。
0: 是吃啊，
1: 哎、
0: 可以
1: 呀、你，
0: 好吃，好吃，好吃，好吃啊！这位说呀，这么多年没见，星辰没有变老，全靠美颜加持，要不然呢，老
1: 小伙还可以，
0: 老得很快啊，
1: 小糖果说呢，当父母不容易啊，他今天呢刚好调休，就帮忙送娃，一天接送6趟，还买菜做饭，一天都没有停啊。
0: 你看辛苦了，中午不休息吗？那中午肯定要休息会儿，要眯一会儿啊。眯完了，这不就来上班了吗？
1: 是呀，你看你现在直播间里面很热闹的，
0: 你看
1: 40多个人了，
0: 这都是来抢红包的吧？
1: 这样的呀？
0: 哇，你看50多个人了，
1: 嚯，我先抢，不让你们抢。
0: 天哪，不是吧？谁给我充钱买流量了？哎，要不然不可能一下子上那么快呀！
1: 哎呀，
0: 啊，就我这脸往这一摆
1: 啊，
0: 能有26个，我都已经非常开心了。
1: 哎呦喂，
0: 这个
1: 别在背后当好人啊！快来告诉我们一下。
0: 对，老钱新钱说真棒，2天后生日，提前祝你生日快乐了。
1: 生日快乐，生日快乐！
0: 哎，哦，感谢蓝红姐，
1: 我
0: 小白，
1: 小白。男人他说呢，各大学呀早都跑得差不多了啊。
0: 哎呦，欢迎小凯随拍啊，欢迎小凯随拍。
1: 这不是我凯哥吗？
0: 对，是哦，狼性狗匪。
1: 你这名儿取的。
0: 啊，加菲猫说，除了海淀岛那家，还有哪儿能吃到油面？太多了，很多地方，很多地方都可以吃到。山西饭馆、山西面馆都能。
1: 你找山西饭店，一般
0: 都
1: 能
0: 吃
1: 到。香樟林那边有一家那个山西老面馆，他家能够吃到啊，油面靠姥姥。
0: 哎，枫叶说，收声和直播间的声音都不一致啊，它是有一点点的延迟啊，有一点点延迟。
1: 你听收音机，我们会慢一点啊。
0: 是的，小小说给我点到10000赞，感谢，感谢小小。
1: 我也给你点点。
0: 来吧，这会儿大家有问题有路况啊，依然可以随时留言到交通954微信平台，以及在直播间留言的，肯定是有人给各地充了流量了，这属于是。
1: 难道是董总吗？在背后默默的支持？
0: 应该不会吧？啊，应该不会吧？
1: 啊，
0: 上人的朋友们，上人的、
1: 油面窝窝、
0: 啊、
1: 油面窝窝头吗？油面窝窝头吗？
0: 嗯，
1: 这个我们在家也不咋吃哎。
0: 油面窝窝不，这是叫就油面，这个怎么形容呢？就是一卷，
1: 那叫靠姥姥，
0: 哎，里边放点菜，
1: 我们那就叫油面窝，
0: 就很好吃啊。佳佑说呀，哥弟，早上那个男主持人埋汰你，他还埋汰我呢，他能干净到哪儿去？他埋汰我啊，真的是，他就属于是，
1: 这一天天的就告状，
0: 50步笑100步，是吧？真的是埋汰我。小小是迪哥呀，欢迎
1: 迪
0: 哥，欢迎迪哥，
1: 迪哥，
0: 他怎么埋汰我的？有没有人帮我维持正义？
1: 有，我帮你维持了。
0: 你我信都不太信的，你帮我维持了。哎，你是属于
1: 不，你他在埋汰你的时候啊，我是要帮你维持正义的。 你看我这一脸认真的样子，
0: 我不信。

0: 幕，我一点都不信。他是属于他准备要朝我吐口水，但是呢嘴巴又很干，你给他递水的那个，你说喝先喝点儿。
1: 兵哥说呀，当时同学呢在东北上学，人家寒假是超长的啊，不知道为啥在海南上学从来没有过超长的暑假，每次假期觉得特别寒酸。哎，咱们去年不是迎来了一个超长的暑假吗？
0: 那是啊，它是根据各地的教学安排来定的啊，不一定。再说了，孩子们放那么长时间的假干什么呢？等他到了中考，到了高考，那假期都很长啊。欣姐笑得那么开心，我搜一下我的名字我就知道了。
1: 没有，没说你。
0: 张学友说，还有我监督他的体态，我不用监督。
1: 我坐直了，我坐直了。
0: 对，他体态特别好啊。梁文姐说，假期别长了，
1: 再长那妈妈要疯了。
0: 妈妈就疯了。没有。早上没有人维护我，即使有人埋汰我也没有人维护我。搜了一下，一个但凡带我名字说好的都没有，就你们多多少少有点过分了啊。
1: 人家从心里面支持你了，你看嘉佑大夫这不来告状了吗？
0: 那要不来这叫告状吗？啊，这叫提醒，这叫善意的提醒，这叫有爱的提醒。
1: 你还是要祝福一下他下周假期愉快的。
0: 谁要休假了？
1: 你看，
0: 哎，
1: 什么人来了？
0: 在哪儿呢？跟他说我，我那儿有打印纸，5块钱一张，问他要几张，现结啊、哦。
1: 海南张学友，他说星辰开美颜了吗？感觉真帅呀、啊！
0: 开了呀，那肯定开了，毫无疑问呢，必须得开。这。就相当于你夏天开车必须得开空调是一样的，你开直播必须得开美颜啊，是吧？这美颜就相当于是空调。你看光临也是友善的提醒我，怕我忘了自己的魅力，放心吧，这点不会忘的。
1: 如星如影啊，他说山东的海边和海南的海边有啥不同啊？
0: 山东的海边，和海南的海边。山东的海边啊，反正我去过的地方没有什么沙子，都是石块，没有这种细沙，而且呢，很多地方海啊，它不是像咱们东线或者西线那种湛蓝的那种。5块钱一包太贵了，5块钱一张。一点都不贵，就很正常啊。比如说主播我的海南宁吧，还有宁来，我的还有宁来哥的呀。

0: 早上也没说啥呀。
1: 没说你啥。
0: 这不早上净在卖奶粉了吗？啊。
1: 这会儿也可以大家下个单。
0: 你该说不说，我还帮你们卖了两管呢。
1: 谢谢你了啊。
0: 没别的啊，没别的。这个张总也是拼了。
1: 咱们今天给大家卖的是个中老年奶粉啊。
0: 中老年奶粉其实可以来点，可以来点，可以来点啊，
1: 都可以来点，咱自己也可以喝。小小迪哥说威海是粗沙。
0: 又这位朋友说呀，说听着我不像海口人，他说普通话很标准。那谁说普通话标准就不能是海口人了？那土生土长的海口人，对吧？他是广播不给讲海普，怎么可能呢？有些时候也是可以讲一下海普嘞，讲这种话在那里咯，搞正功嘞。对，是啊，旁边是赵美丽，旁边是赵美丽啊。为什么要带货？因为要节目啦，啊，不带货怎么节目呀？讲这种话呢？

0: 看看维瑟说呀，早上周大哥给我充流量了，我怎么不相信给我充流量了呢？
1: 他账户里的
0: 他小手机充值了吗？
1: 都给你充完了。
0: 没，昨天呢，我想充一分钱，结果那个绑的是他的
1: 对呀
0: 卡，
1: 啊，
0: 人脸识别了半天没识别过，
1: 那怎么可能吗？
0: 哎，那个时候我想发给他，我说你告诉我你密码。
2: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3: 贵贵贵！
4: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3: 贵贵贵！
4: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3: 贵贵贵！
4: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3: 贵贵贵！
4: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5: 各位听众朋友们注意啦，7月15日下午，世界青年技能日暨椰小将 IP 发布专场活动将在友谊阳光城正式举办。在交通954后台回复关键词椰小将，就能领取活动海报。转发朋友圈集赞，活动当天到场的前200位市民免费领取专属文创礼品。现场设置三大特色板块，文创展示展位、免费清凉茶饮专区，还有行业技能名师驻场，为大家提供免费就业技能政策一对一辅导。活动全程免费参与，7月15日下午，我们友谊阳光城不见不散。
6: 快递纸箱旧杂物堆楼道里得了，省事儿又省地儿，走你！
7: 赶紧拿回来吧你，你这是给消防通道搞装修呢。
6: 就放这一点儿，我靠边放，这没人在意吧？
7: 楼道堵隐患大，消防隐患藏身边，等出事儿你后悔可就晚了。
6: 哎呀，我光图方便，忘了安全这茬了，马上清理干净。
8: 楼道清空守安全，邻里舒心每一天。
9: 盛夏烛光，平安同行。这个暑期，海口消防以温情之名赴一场安全之约，
10: 由海口消防重磅打造椰城蓝苑消防之约暑期消防安全主题宣传活动，7月17号正式启幕。
9: 本次活动创新融合蓝苑先锋在消防宣传一线文艺宣讲形式，结合海口消防蓝乐队带来陈奕迅经典曲目演绎。
11: 爱你孤身走暗巷，爱你不跪的模样，爱你对峙过绝望，不肯哭。
10: 以旋律传递温暖，与歌声诠释担当，用大众喜闻乐见的文艺形式点亮夏日美好时光。
9: 音乐之外，安全护航不止，活动聚焦暑期居家、户外出行、用电、用火等重点消防场景，
10: 通过专业通俗化的知识普及，精准讲解暑期常见消防安全隐患，帮助广大市民筑牢居家安全防线。
9: 活动现场设置趣味有奖问答、幸运抽奖等多元互动环节，
10: 寓学于乐，以趣促学，让市民在轻松愉悦的氛围中掌握消防技能，收获惊喜福利。
9: 歌声传安全，蓝雁护万家，
10: 欢聚椰城盛夏，共学消防知识。7月17号19:30，让我们共聚友谊古堡城，
9: 筑牢消防安全，解锁快乐暑期。
12: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13: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12: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14: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12: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14: 我们一起出发吧，
12: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14: 就是把这个打开，哦，厉害了，
12: 再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10: 应急服务。

0: 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1: 你这排骨炖了多久了？声音听着好像有点不对呢。
2: 应该好了吧，这都想了好久了。哎，怎么打不开呀？
1: 等等，快关火，你这气儿都没跑完就想开盖啊？
0: 高压锅是很多人的美食烹饪搭子，但它一旦发生爆炸，威力堪比小炸弹。所以使用高压锅时有哪些注意事项呢？
1: 定期检查密封胶圈，确认胶圈无破损、变形、老化。安装时需紧贴锅盖凹槽，确保密封严实。如果胶圈弹性变差，出现了裂纹，需及时更换。
0: 此外，使用时要保证限压阀清洁无堵塞，能灵活转动，排气孔、安全阀孔需畅通，避免食物残渣或异物残留导致压力无法正常释放。
1: 其次，食物和液体的总量不能超过锅体容积的2/3。如果烹饪豆类、粥类等易膨胀食材，不得超过1/2，防止食材膨胀堵塞排气孔。
0: 交通部新闻新提示：一般高压锅的使用年限是5到8年，不同品牌和材质有所差异。厨房、电器、明火相关的关键配件，千万别图便宜，一定要去正规渠道、正规厂家购买。
3: 这里是交通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4: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9.4兆赫，
3: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954，
4: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954，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
3: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954。

0: 生活中是否为了
1: 孩子上学买车卖车落户买房
0: 焦头烂额，工作中是否因为
1: 社保医保合同签订同事关系
0: 纠结不已？
2: 来找他们呀，衣食住行吃喝玩乐政策法规公益互助，在这里都能找到答案。
0: 把烦恼交给我们，把快乐还给大家，在欢乐声中探索互帮互助的意义。
3: 让我们一起欢迎帮助来啦。
4: 好了，各位，北京时间下午的14:37，欢迎大家在宣传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您现在锁定收听到的依然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交通94正在直播当中的节目是
5: 帮主来了。
4: 大家下午好，我是来了。
5: 哎，我是帮主
4: 啊，继续在直播间问候收音机前的各位好朋友。
5: 嗯，
4: 哎，喵喵说呀，第一次直播间从来没见过这么多人。
5: 想知道在背后默默付出的这位、
4: 是谁？就不要这样啊，省点名啊，
5: 太客气了
4: 啊。
5: 嗯，
4: 我都怀疑是谁呀、应该是熟悉的各地啊。明哥说搭档去哪儿了？搭档在旁边呢啊。
5: 明哥呀，搭档在呢。
4: 哎、明哥还整个大啤酒呢。
5: 哎呦，谢谢明哥
4: 啊！回头明哥回头咱们这个要直播带货卖椰子了啊。至于供货这块交给你了啊。以后咱们大院的那个椰子树那上面的那个椰子
5: 啊，
4: 你三天捋一遍，
5: 以后让他们上我们台提货。
4: 对啊，
5: 嗯、
4: 这个这位朋友说旁边那个经常在电视上看见他，你不可能经常在电视上看到我，你有可能在电梯里看到我。嗯，对。
5: 爽爽说国兴琼州大桥国兴方向刚上桥，往国兴方向吗？
4: 嗯，
5: 琼州大桥往国兴方向刚上桥，两车追尾啊，是在左侧车道呢。
4: 是，
5: 注意避让。
4: 啊，兵哥说早上有人埋汰我，大家态度就很中立，不肯定也不否定，都很客观。真是有点过分啊！村长背后的男人说，看样子张总被贬得很厉害呀。那可以说吧，可以说。现在跟张总已经不相上下了，跟张总已经不相上下了啊。
5: 哦，那他多少还是有点话语权啊。

0: 是的，白兰鸽巡游记。
1: 我将不顾一切，
0: 没错，这里是星辰。那享受慢生活是在河北居然刷到海口的广播电台的视频。是的，不管在哪儿都能刷到啊。现在全国各地同行也都在积极的进军新媒体嘛，我们也是学习啊和新的尝试。海口宠物上门说，妈呀，这大数据太可怕了，昨天才聊到我们电台，今天直接推过来了，你看听到了你的声音了啊。豆豆宝宝说，这是我开车老听到的交通954吗？是的，没错啊，找对地方了，寂寞呀。来，红姐说要辅导弟弟英语了，一边看着弟弟写单词一边点赞。先好好的辅导他作业吧。
2: 是，
0: 就大家都想买椰子是吧，回头我们下午节目里边咱们给大家上上椰子。我刚说了，咱们就给大家上正宗的文昌青椰，2块钱一个，海口市区邮费10块到付，外地30。哦，我是非说，那你是我中传的校友吗？你是那个博士生吗？我们这儿有博士生吗？
2: 我们这儿还真是没有。哎，
0: 我们这儿，我不是你中传校友，我是2003级这北大中文毕业的。对，离中传倒是不太远，但是没考上啊。文博士说起飞了啊，5000多人了。
2: 这还得了，
0: 一阵儿一阵儿的啊。看看又说呀，他超市，他多少钱？他们这超市15块钱一个啊。行吧，大家对各地的祝福，各地已经收到了啊，各地会努力的啊。
3: 我们的天光，
0: 来，这会儿大家有问题有路况，随时欢迎大家通过交通954我们的平台，或者通过直播间留言区来进行留言，
3: 有什么
0: 都能看得见。在海口工作生活吃喝玩乐衣食住行政策法规，关于孩子上学，关于家长朋友们的社保落户公积金买房卖房买车都可以留言过来。对，你看看吴总在背后支持着呢，都是来抢红包的，一下子上人上了那么多。来看看林立分享到的路况，绕城高速东往西606公里加800米处快车道上有好多的纸箱啊，大家注意避让一下，稳驾慢行吧。我是非说他说他想从北京徒步到海口，该咋走？你就得走国道，你可不能上高速啊，你就走国道就行了。
2: 要去哪儿啊？
0: 他要走来，从北京徒步走来海口。
2: 哦哟，
0: 啊，
2: 佩服你哦。
0: 对，你有这个想法可以，你可以一路开着直播一路走，看看到底能走多久。大金说成都高架桥动车地铁一路畅通，好的，收到啊。就成都这边不堵车我就放心了。
3: 有时候的我，
0: 维斯说我就知道嘛，抖音一火了我们这边全部都得下岗，不会的，放心吧啊，看着呢啊，两边都能兼顾到。各地还没有那么火，等什么时候各地成百万粉丝了，各地就起来了。还差得远，现在各地距离百万粉丝达成还差99万7400多啊，99万7400多，咱们就达成了。
2: 那我们期待着吧。
0: 对，我计算了一下，大概是等我退休之前，能够达成。

从北京到海口一共咱就算2700公里啊，算2700公里，2600公里，一个小时

0: 走3公里，10个小时30公里，100个小时300公里，1000个小时3000公里，就大概等于1000个小时。1000个小时，是多久呢？反正就大概是那么久啊。这数学的问题咱就不能在节目里细算，容易出错啊。
1: 怎么能重新再来？
0: 来看一下信，说问一下，刚拿到驾照那个实习那两个字儿，买多大的贴比较醒目的提醒别人？越大越好。如果对自己的车技不是特别的自信，越大越好。嗯，你就照着你那个后车窗玻璃啊，一半大小那样买，但是不要贴到后车窗玻璃上啊，你可以贴到你的后备箱下边。
1: 一颗葡萄有多甜美，
0: 你就正常就行，就正常。你拿驾照的时候，人家会给你那个小的实习贴，你就贴上就行了。不用太大，没有必要。你看看，哎呀，又上人了，抓紧时间。
2: 嗯，哇，朋友们啊，你上人了，为什么要在我这儿抓紧时间呢？
0: 到你了，到你了，你看看，嚯，咱今天真的是要破纪录了，这一下子都快100个人同时在线了，呀。啊，就看今天能不能破百了。丹晨说他是屏幕漏液了才知道，购机起160个小时之内可以买碎屏险，当时没有买碎屏险，折叠机太脆弱了，抖音一搜全网都是内屏容易出问题，你看看。我就是因为这个原因，我没有买那个折叠。
2: 嗯，啊，欢迎朋友们，欢迎朋友们，哇，这么多朋友，咱这个节目好像。好少有这么多朋友同时在线
0: 了，破100了，真的同时在线破100了，哇！今天是值得纪念的一天
2: 啊，
0: 破纪录了！
2: 哎呦呦呦呦呦！
0: 感谢在背后默默努力的哥弟，咱差不多了。
2: 哪位朋友啊？这是
0: 咱得省点啊！
2: 我都好奇了，
0: 留点晚饭钱，咱得省点，不要这样，不要这样啊！这样我有点惶恐啊！
2: 嗯。然后咱们有没有海口走高速的朋友们啊？要注意一下这个。林丽说，绕城高速的东往西606公里加800米处的快车道上啊，有好多纸箱啊，大家开车经过的时候要小心避让，注意安全。
0: 嗯、
2: 是的，美丽在，美丽在啊。
0: 张姐说呀，一进来就听见我在吹牛，
2: 嗯、
0: 说距离我成为百万粉丝还有99万7000多，那哪吹牛，这是事实。这是事实啊。
2: 那个是事实啊。丹晨说呢，他是屏幕漏液了才知道。
0: 嗯。
2: 购机起160小时内可以购买碎屏险，当时呢就没有买，折叠机太脆弱了。网上一搜啊，全网都是内屏容易出问题的。
0: 嗯。
2: 啊。有没有外地的朋友啊？
0: 有没有外地的朋友要来海口安家置业找工作的？
2: 哎，对呀，
0: 来可以帮大家解答问题、啊、
2: 我又坐歪了吗？我没有坐歪，
0: 没有，
2: 我多正啊，我挺得多直啊。
0: 嗯，是的。
2: 都是咱们听友吗？
0: 嗯，丹晨说，哎呀，新美丽这发型养眼，
2: 我只是剪短了而已啊，剪了个头，
0: 花了好几百剪的。
2: 没有，张总有卡。
0: 这位说今天直播间人气很高啊。
2: 是啊，
0: 对
2: 啊，是啊，
0: 就是要坚持，就是要积累、你看昨天晚上我直播2个小时，然后呢，哎呀，
2: 怎么了？就是有点伤心吗？
0: 没有伤心，没有伤心、挺开心的，挺开心的。
2: 嗯，我做得很正的啊。
0: 嗯，做得非常正。
2: 嗯、
0: 手机偏、手机偏啊。
2: 对，是手机刚好它是这样有一点点歪。
0: 嗯。
2: 哎，欢迎朋友们，欢迎朋友们。
0: 欢迎大家。
2: 嗯。咱们在海口通行的朋友，如果有路况也可以及时的给我们分享一下路况消息啊。
0: 嗯。这镜头一转，人马上翻倍，你看看。
2: 哎。 也不是啦，你看你在的时候人也挺多的，大家毕竟还是喜欢你。
0: 来，专属的首饰上一上。
2: 什么首饰？
0: 首饰啊。
2: 什么首饰？
0: 你看看，长时间不直播都忘了。
2: 有什么首饰？还想起来这事儿？
0: 你机械一点。对，把手肘抵到桌子上，机械一点。
2: 这不太好，这不太好，不太好，不太好啊，不太好。范范是范姐吗？
0: 对，范姐啊。
2: 哦，
0: 嗯。好的，感谢吴总啊，感谢吴总。
2: 嗯，
0: 抓紧时间去忙吧。
2: 是，
0: 好好挣钱。
2: 哎呦，谢谢谢谢谢谢谢谢。
0: 回头再来。
2: 嗯。我翻开故事的画面，你靠左，靠着右。直播，对的，嗯，是大家呢通过收音机听到的话，我们会有一个延时，所以呢，你们听收音机就会慢一点点啊。但是网络的话，它是跟我们的直播同步的。嗯。
0: 张姐说，暑假来了，咱们节目是不是到旺季了？人数多起来了。错，
2: 严格的来说是你晚上的节目都忘记了吧。
0: 没，晚上的节目啊，到了寒冷的冬季。
2: 孩子们都回家了。
0: 对，晚上的节目啊非常的寒冷。
2: 这个人类哪儿去了，人类最强上岸者，考不上研不改名。
0: 咱这个名准备用几年？
2: 考啊，今年十二月份才考呢是吧？
0: 十一月份吗？
2: 十一月份，十二月份。考的怎么样了？学复习的怎么样了？
0: 祝你上岸，
2: 必须上岸
0: 啊！
2: 嗯，一定上岸。哦，谢谢蓝魂姐啊！
0: 嗯，
2: 蓝魂姐给我们点赞了。都是我们听友啊。对我们直播间应该也不陌生了吧？
0: 你看看
2: 啊，你不仅开了美颜，你是不是你还开这个什么瘦脸呢、瘦身了？
0: 能开的我都开了。
2: 我说怎么感觉我应该没有这么瘦吧？
0: 能开的我都开了。
2: 贵贵贵不是我啊，人家是有专门的配音老师配的。两颗火龙果说，女主播可还记得长江边的故人，
0: 就是君住长江头，你住长江尾，
2: 长江边的
0: 日日思君
2: 不见
0: 君，共饮一江水。长江边，你去长江边干嘛了？
2: 嗯，我长江边只有两位故人，你可是那其中一位呀。
0: 长江边的谁？长江边的潘老师。
2: 你转一下好吗？
0: 啊好，
2: 嗯，到你了，到你了啊！是，我是辛小赵啊，我是辛小赵、
0: 哎。到我了，到我了，到我了。
2: 你不姓王，那你就是姓西喽，是吧，西主任？你看多好排除呀！
0: 啊，他不好意思了。来吧，大家这会儿呢有路况或者有其他任何问题啊，继续留言到我们节目当中，衣食住行吃喝玩乐政策法规，哎，都可以留言过来。这假期到了，哎呀，真羡慕这会儿把孩子送回老家的家长朋友们，就没关孩子这一块就没有压力了，每天下了班就安排自己的生活了，就跟着爷爷奶奶跟着外公外婆就爱干啥干啥了啊。对，果然还记得你，忘不了你啊。这个在没那么经常联系的后来，时常还是能在日常的工作和生活当中提及你，他依然记得那一天发生的事情，依然记得那一天颤抖的声音。
2: 你什么时候来找我们呢？
0: 哎，就等待着你来海口再相见
2: 啊。
0: 妈，我都给你规划好线路了
2: 啊，
0: 对吧，你从武汉，你从武汉你就直接下长江，你顺着长江啊，你顺着长江你就到那个入海口，从入海口那儿你就划着小船你就到海口了，很近。
2: 就等着你来了、
0: 哎、
2: 都给你安排好了。
0: 对，六斤的大龙虾啊， 1斤半的大鲍鱼等你来了。

0: 都能带你看看。
1: 嗯，西主播，赶紧来吧。
0: 对，但想吃的不好吃，那个东西不好吃。
1: 给隆重介绍一下啊，这是咱们武汉交通广播的，西主播
0: 是，海口的齐老街特别有特色啊，欢迎你的到来，你就来吧，你来了之后，第一件事先给你买一身导服，你下飞机就给你换上。哎，一双人字拖下飞机就给你换上。哎，下午两点带着你去海边晒太阳，喝着椰子晒太阳。
1: 你是需他是需要多晒点太阳
0: 是吧？
1: 他太白了
0: 啊。
1: 谢幕说滨海大道啊路况正常啊。
0: 嗯，正常就好。
1: 哎，
0: 正常我就放心了。
1: 我看看西主播是不是说骑楼老街很有特色。对你们武汉不是有一个那个叫什么汉口，那不租界区那块那个叫什么？
0: 叫什么？
1: 我没去过嘛、
0: 啊。
1: 就是我们海口这边呢，它是那种南洋的骑楼特色。
0: 哎。
1: 可能都是属于这样的街区，但是
0: 他们那边属于民国风。
1: 哎，对对对，但是感觉是不一样的啊。
0: 哎，
1: 嗯。
0: 我们这边还有什么呀？我们这边还有电影公社呢，民国风也有。
1: 都有都有。
0: 麦芒说星辰怎么就有直播了，你麦芒 FM 那你怎么也有直播呢？你 FM 我也 FM 呀，咱俩的差什么呀，差到数字不一样。恭喜你恭喜你，你今天非常的好运，今天运气非常的好，你看到了我，当然了我也非常的好运看到了你，今天我们彼此都是幸运的是吧，不知不觉当中啊、就在某一个时间节点连接上了啊、咱们就发生了碰撞嘛，您优秀啊、也向您学习。
1: 深南路的小不点他说他刚带着狗子从海边回来，好热呀。
0: 嗯，对外地的朋友不要讲好热，你说好舒服呀、景色非常的美、让他们都来、让他们都来。
1: 哎，
0: 张姐说呀，她八月份想去山西或者是陕西，你更倾向于推荐哪里？肯定推荐山西呀，是不是？他们家呀，在这两个省份他都没有去过，那你就山西去完去陕西，或者是陕西去完去山西，咱也不差那一点儿，玩一遍，啊！去陕西吃个肉夹馍，去山西吃个刀削面，回来之后跟海口再对比对比，你就知道，哪儿的正宗，哪儿的不正宗了啊！哇哦，武汉今天好舒服，39度，太让人羡慕了。
1: 哦，你们这大火炉
0: 太让人羡慕了吧？这两天我们这儿的最高温度32度，今天可能还高一点，今天最高34度，但是呢阴天有风。昨天前天最高温度才31度，你们那39太让人羡慕了。你这个温度本来应该是我们的温度啊。到了夏天，武汉成火炉了啊，果真是名不虚传的。对，回头呼吁一下武汉的朋友，抓紧时间来我们海口避暑
1: 啊！
0: 那谁能想到，那七月份，盛夏时节
1: 是啊，
0: 海口比内地要凉快
1: 哦。来玩吧，来玩吧，赶紧休个假，我俩在这儿等着你啊！
0: 等你啊、我带你去看大龙虾，
1: 哎，
0: 哇、大帝王蟹我都带你看一遍啊！就咱武汉看不着的还有什么呀？我带你找地儿上树摘椰子去。咱主打一个体验感拉满、
1: no. 欢迎阿木啊，欢迎阿木。
0: 嗯，
1: 你给西主播来介绍一下你自己。
0: 介绍一下。
1: 嗯，
0: 西主播好。
1: 嗯，
0: 西主任好。这个我是一位新人主播。对，2023年才毕业啊、刚刚入行没几年。对，是向前辈学习。
1: 嗯哼，
0: 能看不出来吧？看不出来，看不出来我是98年的吧？
1: 来，快，大家给这个武汉的朋友推荐推荐啊！他来海口的话，我们带他去哪儿玩？
0: 你们推荐点性价比高的啊！你别推荐一些性价比不太高的，让他记住了，回来找我们带他去，压力有点大哦。龙哥说呀，我和他同岁88的，龙哥你怎么撒谎呢？你有这么年轻吗？

0: 3954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快速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954警方路况。
3: 下午的3点钟，一起来关注到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这个时间节点呢，我们目前市区整体的这个车型的压力不算太大啊，还是能够保持在非常平峰的一个时间段当中。但是大家如果要经过一些正在施工的节点，就比如说像龙华路，目前的龙华路在海医第一附属医院门前双向还是有比较明显的一个缓慢通行的一个情况，因为这边呢是这种比较大片的栈道的这个施工，现场好在有非常多的工作人员都在进行指挥跟疏导了，大家经过的话呢要格外的注意一下，看好了路面上的标志标线，我们再去有序的通过。除此之外呢，同样还是这个施工的地点，它旁边不是有一个医院嘛，有不少的车辆是要进出医院的停车场当中，大家也要注意一下啊，如果有这个临时上下课的需求，即停即走，不要停太长的时间了。还有就是进停车场的话，这一个片区确实停车不是很好停，也建议大家如果要去医院的话，可以直接选择公共交通工具来前往。除此之外呢，像海学快速路的桥面上往返西海岸，还有包括进出海淀岛等等这些路段呢，整体来看都是没有什么太大的一个行车压力。进出城的这个迎宾大道美社河桥的位置，目前呢来看是有短暂的缓行，但是整体呢还是啊稍微等一等就能过，没有什么太大的绕行的一个必要。除此之外呢，龙昆南路跟红城湖路南海大道的交汇路口，龙昆南双向有短暂缓行，大家也是注意耐心等待就可以了。最后呢，我们再来关注到未来两个小时的一个短时天气，预计未来的两个小时，我们市区和乡镇是阴天间多云，局地有小阵雨的天气，东南风4级，气温呢是32到34摄氏度。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宋宋，下个时段再会吧。
4: 完了完了，要迟到了，消防通道挤一挤，临时停两分钟。哎，对不起对不起。
3: 哎呦喂，你是给自己的违章 KPI 冲业绩呢？
4: 就停一小会儿，至于这么较真吗？
3: 消防通道是救命线，盲道是盲人的生命线，你乱停占道一时爽，罚单扣分找上门，你哭你都来不及。
4: 哎呦，是我糊涂了，我这就乖乖挪车，再也不乱占了。
3: 文明停车守规矩，畅通出行无忧虑。
5: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6: 跟你说了多少次了，用完吹风机要把插头拔掉。
7: 哎呀姐，你也太小心了，这不也没事吗？
6: 怎么没危险？你知道它在热风模式下出风口有多热吗？
7: 吹风机功率较大，出风口温度高，若使用不当可能埋下大隐患，所以一旦突遇火情，我们该如何应对呢？
6: 如果吹风机工作时出现异响或冒烟，应立即关闭开关并拔掉电源，千万不要心存侥幸继续使用。
7: 如果使用时突然起火，要迅速切断电源，千万不能用水或泡沫灭火器灭火，以防触电。
6: 如果吹风机不慎掉入水中，千万不要徒手捞取，应先关闭总电源开关或者是拔掉线路插头，确认断电之后，我们再将吹风机取出，彻底晾干之后再使用。
7: 当不确定内部是否完全干燥，千万别再次通电使用，建议交由专业人员检修。
6: 交通954温馨提示，日常使用吹风机应养成良好习惯，切勿将运行中的吹风机放在可燃物上，使用完毕后应及时关闭电源。
8: 交通954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9: 车辆缺电，突然打不着火。

0: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1: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0: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1: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66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2: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2: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1: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聆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2: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0: 是否为了
1: 孩子上学买车卖车落户买房
0: 焦头烂额？工作中是否因为
1: 社保医保合同签订同事关系
0: 纠结不已？
2: 来找他们呀，衣食住行吃喝玩乐政策法规公益互助，在这里都能找到答案。
0: 把烦恼交给我们，把快乐还给大家，在欢乐声中探索互帮互助的意义。
3: 让我们一起欢迎帮助来啦。
4: 好嘞，各位，北京时间下午的15:06，欢迎好朋友们在宣传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您现在锁定收听到的依然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交通94正在直播当中的节目是
5: 帮助来了。
4: 大家下午好，我是星辰。
5: 我是张欣。
4: 继续在直播间来问候收音机前以及视频端的各位好朋友。对，现在07了，这时间呢是实时变化的，实时变动的啊。麦芒加油吧，就朝着自己的理想的目标前进。
5: 嗯
4: 嗯。谢幕说，这天气预报天天说有雨，没见雨，太不靠谱了。不是天气预报不靠谱，
5: 局部啊，
4: 天气预报非常靠谱。
5: 嗯，
4: 每天呢都是局部的午后雷阵雨，哪儿下哪儿是局部。你没碰到下雨，说明你没在局部。
5: 嗯
4: 啊，每天都有地儿下雨啊。梁令娇来了，说赵新星辰，
5: 哎
4: 啊，后边那个是哈哈哈哈哈哈，他说好久
5: 不见，好久
4: 不见，
5: 好久不见呀。重生说呀，突然说起山西，突然想吃文水羊汤了。
4: 哦，
5: 哎呦，
4: 文水
5: 我还没去过呢。
4: 你去我们那儿尝尝菏泽羊汤呢？
5: 文水县，刘胡兰的故乡
4: 啊。喝闷酒的男人说，嗯，他没说夸我的，我就不念了。HN 说好，
5: 他夸你了呀。
4: 嗯，
5: 哦哦哦，你夸你的你不念了。
4: 对，
5: 我给你念，
4: 感谢感谢啊。
5: 他说呀，主播年轻帅气啊。
4: 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说什么说什么没听太清楚。
5: 差不多行了啊。
4: HN 说呀，好多年没听95.4了，要多听啊，开车记得还是要关注我们啊，关注收听我们啊。
5: 嗯。阿南老师说他现在要出门去做家访。
4: 哦。
5: 看来这放假了，老师们其实还是有工作的。
4: 去学生家里做家访。
5: 啊。
4: 嗯。可以。那家长一开门你找谁呀？
5: 嗯。
4: 你是他同学吗？
5: 嗯。肯定老师去之前会打电话的呀。
4: 突击家访，
5: 嗯，
4: 怕啥？怕我自己膨胀吗？嗯，
5: 在白沙看看直播呢？
4: 啊，
5: 还是在海口的白沙老乡呢？
4: 哪儿啊？
5: 这个朋友他不是说白沙人民发来贺电吗？
4: 嗯。

0: 白沙县啊，
1: 欢迎欢迎欢迎
0: 啊！来吧，我们继续跟大家分享一下友谊阳光城年中庆顶流驾到。7月17号到7月21号，黄金最高客减248元，精选服饰低至5折，积分即用即返，至高返1000分，积分当前花，限时半价，快来兑超多好礼！万豪超市满100元送30元，大马生活节南阳风情。

0: 季来袭，猫山王低至58元一斤，99元爽吃五种贵族榴莲，会员消费满288元送伴手礼，更有100元榴莲券、榴莲拼盘等你来领，详询6671-0606。感谢西主播，
1: 嗯。比心
0: 怎么？你是给
1: 给你？
0: 你要叫哥，
1: 给你回忆一下。
0: 你要喊哥的、哦，
1: 哥。
0: 给你介绍这个不懂事的弟弟啊！
1: 来啊，继续关注一下今天的活动。7月15号，今天是世界青年技能日啊！技能日的活动呢，落地由阳光城在交通954微信后台搜“椰小将匠人的匠”，领取活动海报，转发朋友圈集赞。到场前200名免费领限定文创，到现场呢还有免费的茶饮、技能名师、一对一辅导、三大主题展位等你去逛。
0: 梁定娇他说呢，问你瘦了没？
1: 瘦了，
0: 一个月他瘦了25斤。
1: 你3个月瘦25斤，你是有点厉害了
0: 哦。
1: 我3个月呀，我3个月，根据我上秤的实测啊，3个月我应该是瘦了0.4斤。对，没错，
0: 你伙食挺好呀。
1: 对，0.4斤。
0: 对呀、啊，大家都好奇你这3个月25斤怎么瘦下来的？
1: 应该不能是硬饿的吧？
0: 那肯定是，饮食上面也控制了，也肯定运动了呀。
1: 应该是运动了。忘了爱，要两个同样用心的人。一般啊，就是因人而异。
0: 嗯，
1: 这体重的下降因人而异，就是他。每天跑步5公里，坚持一个月能瘦10斤。你天天跑步5公里，你坚持一个月，你可能一斤不瘦还要长。就是每个人是不一样的，要找到属于自己合适自己的方法。总之呢，就是运动啊，饮食加运动要结合起来，你才能够有收获，才能有效果
0: 啊。嗯，啊，阿南老师说晚上球局没了，哎，我也挺遗憾的。每周就靠着这今天晚上这场球局呢，结果今儿还没了。
1: 没关系
0: 啊，他说一会儿也去阳光城溜达溜达吧，去吧，你能看到周末啊。
1: 周末在哪儿？
0: 周末在呀，
1: 在这个活动现场。
0: 是啊，是啊。
1: 啊，

0: 啊、四季豆炒六分熟绝对可以瘦，你出点好主意，
1: 那别通过伤害自己的身体去瘦 啊
0: 你怎么不说吃生的呢，炒六成熟
1: 小宝说纯饿、那也不行，
0: 对，纯饿是能瘦、我就是纯饿瘦的。
1: 哎，咱们要科学减肥啊。
0: 哎，但是它不适合所有人、有些人他确实顶不住那个饿，你饿时间长了可能会伤身体，所以千万不要这样、
1: 对
0: 啊，该吃吃，该吃吃。霞正说那叫这样叫瘦吧、啊，这得去医院。
1: 是啊，
0: 这四季豆不能吃生的啊。半生不熟的更不能吃。
1: 刚刚这个茶香姐不是八月份想去山西或者是陕西吗？我给她推荐了一下山西啊。你是吧？提前把山西博物院和晋祠你得约好。
0: 你看，
1: 去一趟你必须去，你不去你就是没去山西。
0: 哎
1: 哎，
0: 去。
1: 然后呢？你租个车
0: 啊，
1: 你开个车，
0: 嗯，
1: 你去我们新洲古城。我们新洲古城现在全国都很出名的，性价比超高、
0: 你到那儿去我们家看看，
1: 你家跟你们家有啥关系？
0: 去我们家看看吗？
1: 怎
0: 么跟我们家没有关系、
1: 去到这怎么还去我们新洲古城？怎么还能去到微山湖呢？
0: 没有，就到山西了。我说去我们家看看吗？
1: 怎么家？你老家大槐树的？
0: 我们家王家大院吗？
1: 对，
0: 姓王
1: 可以去王家大院啊。
0: 姓王都有一份。
1: 天下王姓出太原嘛。
0: 是吗？
1: 这不有点山西口音了？
0: 对，是呢。
1: 你山西同学这么教你的呀？
0: 四德。死。
1: 你山西同学哪儿的？
0: 我山西哪儿？
1: 临汾的。
0: 全山西哪儿都有。你看看，榆林的，
1: 榆林是陕西，
0: 不是那个
1: 榆次吧？
0: 榆次的，
1: 太原的，晋中，
0: 大同的，
1: 大同晋北，
0: 然后长治
1: 的，不是还有临汾的朋友吗？
0: 临汾的，你真有临汾的、长治的，还有我想想。

0: 好多就是有些记不住名字的地方。你想吧，我们班里边一共28个人。赢过28个人，22个山西的。
1: 主要是你们学校，他在山西每年住点招生，
0: 都是山西的。哎，你一进到那个宿舍里边，就全都是山西话。这老师开学就叫他们说：“你们就不要在宿舍里面讲山西话喽，你们去。”
1: 怎么？这老师是哪儿的？河南、湖南的老师啊？
0: 老师海口的。
1: 但是的，虽然都是山西的，可是不同的地市，他口音也不一样的，也没有办法交流的。
0: 那他们能交流？
1: 他们还能交流啊？
0: 他们能交流？
1: 靠方言交流啊？
0: 对，反正就是死了呢。
1: 男人他说：“双番石歌会，我们会去吗？”我们不一定哦。
0: 不一定啊，不一定。
1: 你们是抢到票了，去看看吧，下周在猫眼可以去抢票啊。
0: 来，大家有路况有任何问题啊，都可以随时留言到交通九四微信公众平台，或者留言到视频留言区都是可以的。
1: 是，咱们今年的幼升小小升初的政策还没有公布呢。
0: 再等等，
1: 快了，很快了吧？这都已经7月15号了。
0: 这周不出就下周。
1: 对，
0: 下周不出，最迟下下周也
1: 出了。应该不会到8月份，放心吧，肯定不会到8月份啊。
0: 是，
1: 就这两周了。真羡慕阿南老师啊！这个老师们这漫长的暑假，多好啊！
0: 好啊，但上课的时候，工作的时候也是非常累啊，
1: 也是压力也挺大的。
0: 你可以去当老师。
1: 我去当老师啊？
0: 你兼职当老师？
1: 怎么兼呢？
0: 你说我假期的时候我当老师，哎，平时呢，我就
1: 上班，
0: 该工作的工作啊。欢迎撸铁的燕子，是燕姐。
1: 哦，燕姐呀！
0: 哦，才反应过来。哦，
1: 燕姐来了！
0: 天哪！录完铁了，这会儿啊。
1: 录完铁了。
0: 那就去爬山吧。
1: 爬不了一点啊，都在下雨。
0: 约了1-2年了，还没约上山呢。
1: 是啊，这不是好不容易我下定决心这周要去呢，结果下雨呢吗？下雨就又是吧。往哪跑啊？他说：“哥弟呀，好久没有听到你的声音啦。”
0: 声音好像有点小啊，声音就得
1: 大一点吗？
0: 往上拧拧，往上拧拧，你的声音就大了。没事，我们这样就好了。多往上推一推，
1: 我们声音大一点啊。
0: 对，这样应该就能好一些。
1: 燕姐录完铁了吗？也说啊，让阿南老师跟他们周四打，
0: 不愿给你打。
1: 也是哦，你们是每周四固定在那个奥飞打吗？太远了。
0: 是。阿南老师能扣杀你们？
1: 阿南老师现在完全可以的，阿南老师技术很好的了。
0: 可厉害了。被称为网前雨刮器啊。
1: 燕姐刚开始撸。大波浪他说有没有一起去北京玩的呀，去看薛之谦的演唱会
0: 啊，自己去就行了。贤辉呀，贤辉说呀，周末说我嘴巴是不是有气味，把美丽经常弄得咳嗽不好来着，那咳嗽不是早上咳的多吗？早上不咳就下午咳，
1: 就下午不咳，早上咳。
0: 你确定吗？
1: 确定，确定。
0: 那你到底是被他熏的还是被我熏的？
1: 你俩半斤八两吧。
0: 这就有点过分了。你看他这个人啊，现在都已经上升到人身攻击了。离得远一点，
1: 离他远点啊。男人他说已经弄了2张票，到时候啊，猫眼再买一张。可以啊，去海边看个。歌会有没有你喜欢的歌手啊？杨宗纬，
0: 还有谁？
1: 丢火车。哎，丢火车你应该熟吧？
0: 我熟，当然熟，他不太熟了。丢火车，
1: 来吧，说出他们的三首歌。
0: 他们三首歌。白兰歌，秋城。晚安。
1: 厉害啊。阿南老师说呀，现在呢不敢跟除了九五四以外的朋友们打，他们那个局里面应该大部分也都是我们的听众，可以去打啊，真可以去他们那儿打。

0: 而且你去那儿反而要比来咱们的局更近一些，
1: 嗯，
0: 因为他们在国兴，你回家可能还更方便呢。
1: 是，你记住了，跟他们打，但凡球打身上，
0: 嗯，
1: 你就哭，球打身上你就哭啊。你放心，到时候大爷爷最少包你一个星期的饭
0: 啊。燕姐说呢，你怎么不老的呀？
1: 因为有美颜呢，姐，因为有美颜呢，姐，你有美颜你也这样。啊，
0: 我们不是东北的啊，我们是海口。
1: 瓦地瓦地海口宁啦，各地呀、
0: 哎，我们是海口人。
1: 吉木呀，啊，南沽湖啊。

0: 安南老师周四要有时间，你就跟大爷一块去。
1: 对，你是真可以跟他们打。
0: 对，跟他一块去。
1: 嗯，哎，小强应该也打吧？
0: 嗯，反正你就听我的就对了。
1: 嗯
0: 啊，打完球，球打你身上你就哭，哭完之后你说我饿了，然后就吃饭。他们说去哪儿吃，你就带他去你家，带他们去你家店里吃。
1: 哎，对，
0: 吃完之后加收20%服务费。
1: 做生意的一把好手啊！
0: 哎，这咱们就连上了吗？
1: 你是适合给别人出主意啊。嗯，
0: 这对了，哎，该说不说，阿南老师他们家那个在当地应该还是很有名的。
1: 那肯定啊，
0: 很有名的，
1: 在江东呢，他们家那个小饭馆，
0: 在美兰，在演丰。
1: 哦，演丰啊，
0: 不，
1: 就是江东啊。
0: 不，这个叫在
1: 阿南老师，快介绍一下
0: 这个地方，我还去过呢。
1: 介绍一下你们家，
0: 我去过大学城。
1: 大学城
0: 没到大学城呢，桂林，在桂林洋。
1: 哦，
0: 在桂林洋，
1: 桂林洋，
0: 在桂林洋。
1: 啊，
0: 嗯。
1: 叶叶说：“阿南老师一来，嚯，都是熟人儿。”
0: 哦，是啊，嗯，是吧？
1: 你邀请，你邀请一下阿南老师啊。
0: 嗯。
1: Money 他说晚上活动有车天拿吗？不一定哦。
0: 不太清楚。
1: 他们可能不一定会带。
0: 嗯。对，在桂林洋。
1: 在桂林洋。
0: 桂林洋。
1: 嗯。
0: 大叶叶喜欢吃，哎，到时候记得啊，去阿南老师家尝尝去。
1: 嗯。
0: 相互支持工作嘛。
1: 嗯
0: 啊，哦，不拍一下美丽，拍了，美丽已经拍过了，现在是到拍我的时间了。是不想看我是吗？来，
1: 哎呦，
0: 再给你5分钟的时间啊。
1: 嗯，
0: 5分钟直播间没有起色，我就转过来。
1: 欢迎朋友们。
0: 嗯，我离你很远哦，你这咳嗽跟我就没有关系。
1: 你别喊，
0: 我离你只有1米远。
1: 这个你知道这种慢性咽炎吧？他就是讲话嘛，讲多了之后他就会。
0: 你早上不咳的原因是因为你
1: 早上
0: 你不
1: 咳，
0: 你不怎么说话吗？
1: 早上咳的还挺严重的。
0: 啊，
1: 嗯，干嘛呢？这一个个的那么敏感，
0: 这人有过分，这个人现在。
1: 燕姐说：“小新女胖了，
0: 嗯
1: 啊，胖了，你得带我啊，你得带我去爬山去。”
2: 咦，洗牌了，
1: 嗯？是啊，上班对上班过敏了。
0: 嗯
1: 嗯。元宝说：“欣姐一看就是文化人，和边上这个不一样。”
0: 边上哪个不一样？哪儿看不出来我的文化了？
1: 他是屏幕对着我了吧？他也能看着啊。
0: 这边俩手机呢。
1: 海南周星驰说：“有意现在堵车吗？等等送货过去。
0: 不堵，
1: 有意
0: 不
1: 堵
0: 不
1: 堵
0: 不堵不堵。”嗯。
3: 穿一缕青山，说一段。
1: 因为没有下班的这个晚高峰了嘛。
0: 嗯
1: 嗯，也有，但是可能不会像往常一样压力那么大了。
0: 就很快。
1: 嗯，
0: 晚高峰过得很快啊。
1: 哎。是谁呀？刚才上车上听说还有100人呢。
0: 嗯
1: 嗯。
0: 这不你来晚了吗？
1: 现在对，现在有视频直播了。
0: 嗯
1: 嗯，主要是你们哥弟在视频直播。
0: 是。
1: 嗯，就是你们哥弟的账号，你们赶紧关注一下他。
0: 对，
1: 点点关注，给你们哥弟点点关注，
0: 点
1: 点赞。
0: 哎，是的，
1: 学会了。
0: 嗯
1: 嗯。

0: 哦，
1: 没事，让你姑娘来互动。
0: 嗯。应该是只有你的节目吧？
1: 我的节目没有。
0: 这个视频直播嘛？
1: 视频直播呀。
0: 只有你们各地在直播。
1: 哎，是的。
0: 他是晚上八九不离十也有啊。
1: 嗯，都有。
0: 嗯，我们这个，对，
1: 嗯、
0: 我们这些这个不是案件。
1: 哎，这个叫推
0: 音田调音台，
1: 这叫推子。
0: 调音台，嗯。小文说：“你怎么沧桑了？
1: 你都没看着我，我就怎么就沧桑了？
0: 听声音的话呀，那是一直都沧桑中。
1: 哦、不能通过声音来判定沧桑。歌迪今天非常的年轻，因为歌迪今天刮了胡子，洗了脸了。
0: 歌迪只有今天年轻啊！
1: 给你看一眼。
0: 哎呀！”
1: 来，这朋友说，欣姐说话发声的位置好舒服，那歌迪发声的位置你还满意吗？我可以调，可以往下，也可以往上。那你散悠然
0: 传言几次生来会有情，偏偏最近可能单纯就是伙食比较好吧，
1: 啊，
0: 所以肉了吗？
1: 夏天嘛，
0: 嗯，
1: 非常正常，热胀冷缩。到冬天哈、啊，
0: 就会瘦一点。
1: 到冬天就瘦一点了，啊，就山东话讲，这叫“敷囊”。
0: 我肿了。
1: 就水肿就敷囊。
0: 我还是能听懂的。
1: 哎，你看看，确实你一转过去 啊，人气是往上上了一点了，
0: 是吧？
1: 哎，能留住人、嗯。
0: 哎呀，这主要是大家比较给力啊。
1: 哦，樱桃大丸子说呀，他们都是夏天瘦，你们那儿夏天吃的不好啊？
0: 嗯，卷到赵鑫啦、
1: 哦！
0: 嗨，这是被迫营业。
1: 你看看，这叫帮歌迪来站站台。
0: 哎呦，
1: 嗨，是吧？这既然在资金这一块没有支持，那么就拿人上。这叫有钱的捧钱场、
0: 哎，
1: 哎，没钱的捧人场。
0: 逮着姐姐可劲儿薅啊！嗯，北京电台的伙食不好
1: 啊、哦？你在北京？
0: 北京的朋友吗？
1: 你在北京电台吗？
0: 啊、嗯，我们这边的伙食也一般。
1: 哦，我们这
0: 一般，挺好的。
1: 你这个，你这个对外不能这样讲，
0: 还可以，还可以。
1: 这私下之间可以聊，
0: 还可以啦。
1: 我们
0: 但是我们点外卖多一点啊。
1: 我们这儿啊，我们这食堂伙食可好了，
0: 嗯、
1: 我们这食堂每天嘿。你就每天到点儿，咱们就上菜。
0: 嗯啊、
1: 哎，
0: 北京电台京津冀之声的朋友，
1: 哦、对，咱们这儿食堂有蒸羊羔、蒸熊掌、烧花鸭、烧雏鸡、烧子鹅。
0: 欢迎你
1: 啊！
0: 啊
1: 欢迎同行、啊。
0: 暖阳说小学好像还没开始，对，还没有呢啊，咱们幼升小升初的政策还没有公布呢。
1: 嗯，
0: 再等一等，快了。不会太久了，这都已经七月十五号了，就这几周，这两周吧，嗯，不会让大家等太晚了。
1: 别着急，关注着消息就行了。
0: 对啊，
1: 别错过消息。
0: 我们节目啊，包括我们的公众号，一旦有消息出来的话，我们会及时发布的。
1: 嗯。
0: 啊、哎、呀，谢谢小宝啊。
1: 山东的，山东济宁，去过不？
0: 但一步一步的笑，欢迎球胡妈擦啊、
1: 嗯、欢迎啊，
0: 你
1: 怎么了？
0: 嗯，应该是位哦，哎、啊、你老乡
1: 哦，
0: 济南的
1: 呀、
0: 嗯、
1: 那是陈老乡了。 嗯，默默鼓起勇气
0: 去拥抱自己。画片入学每年都会有
1: 矛盾，那怎么会呢？
0: 啊，划片区的话呢，它确实是每年都会有一些微调的啊。
1: 嗯，
0: 我们单位有好几个山东的，有济宁的，
1: 嗯，
0: 德州的，
1: 威海的，
0: 哎，还有威海的。
1: 哎，嗯、哦，前两天去家乡问上了，那这就是我们家那儿、
0: 嗯。
1: 好吧，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朋友们，下午的十五点29分，
0: 好好说话，好好说话，
1: 咱们明天再见，拜拜。

0: 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九五四警方路况。
1: 3:30，一起来关注到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这个时间节点呢，我们市区首先我们来看到的是天气方面啊。市区内部的话呢，整体来看还是处在多云的这种天气当中，市区内暂时没有出现下雨的节点。但是我们看到呢，海口市气象台在5分钟之前是有发布到琼州海峡的雷雨大风黄色预警信号，受到对流云团影响呢，琼州海峡海面一直到晚上9点可能都会出现雷雨大风天气，风力达7到9级。并伴有强雷电，建议有关单位和人员做好防范工作。不知道今天的这个阵雨会下在哪里，下在哪个局地啊？我们稍后也持续来关注到天气方面。再来关注到路面通行，此刻呢我们市区整体来看通行压力不是很大，各个主干道呢依旧是平峰的时间段，但是随着孩子们放假，可能在商圈的附近路段上压力会略微集中一点点。我们刚才看到有朋友问到说，有阳光城这边是否堵车呢？目前的阳光城呢，您可以正常去前往，包括想要右转进入到这个停车场的车还好啊，都在一个屏风的时间节点当中。那龙湖天街门前呢，现在南海大道现在想要去往到停车场的，尤其是豪苑路的这个停车场出入口，还有这个停车楼的出入口处，南海大道上有明显的缓行，这边也是车挺多的。还有就是如果要上下客的车辆，注意急停急走，不要停太长时间了。最后我们再来关注到西线高速，目前的西线高速呢，在大丰互通往富力红树湾互通的这个方向有明显的大面积的缓行，这个缓行的长度相对于下午3:30这会儿还是挺长的，已经有5公里还要再多一些了，要过了富力红树湾互通接近到福山互通这边才能顺畅一些，所以也建议大家呢能稍微的绕行到25国道的话，也可以适当来考虑做绕行。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宋宋，下个时段再会吧。
2: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技能人才加油站。
3: 大家好，我是来自海南科技职业大学国际护理学院的老师何峰晨，立足职业深耕细研，打磨过硬专业技能，走技能成才之路，以一技之长服务社会，报效家国。
4: 最近呢，我想考个职业技能证书，但是这到底去哪儿考才是正规的呀？公司能考吗？外面机构靠谱吗？
1: 那你算是问对人了，正规拿证只有两个渠道，而且全部是官方认可。第一种，用人单位评定，在职的小伙伴符合条件的用人单位可以直接给内部员工做技能等级认定，专属的员工福利。第二种是社会评价组织评定，不限身份，上班族、自由职业者、普通劳动者都能报名。
4: 真的？那这两种证书含金量一样吗？
1: 重点来了，两种渠道颁发的证书效力完全同等，正规有效。
5: 各位听众朋友们注意啦，7月15日下午，世界青年技能日暨椰小将 IP 发布专场活动将在友谊阳光城正式举办。在交通954后台回复关键词椰小将，就能领取活动海报。转发朋友圈集赞，活动当天到场的前200位市民免费领取专属文创礼品。现场设置三大特色板块，文创展示展位、免费清凉茶饮专区，还有行业技能名师驻场，为大家提供免费就业技能政策一对一辅导。活动全程免费参与，7月15日下午，我们友谊阳光城不见不散。
6: 周六早晨，万绿园阳光正好，小王带着金毛八月享受悠闲。
7: 小王，遛八月呢？
8: 这小狗真乖，绳子也牵得牢牢的。
9: 是啊，张阿姨，安全第一嘛。哎，您稍等，
7: 真讲究，不像那边那位狗跑了都不管。
10: 哎呀，别过去。
9: 八月，坐，别动，主人呢，请牵好您的狗。
11: 哎，抱歉抱歉，一脱手它就窜出去了。

0: 多多，回来，快回来！哎，谢谢啊。
1: 没事儿，这公园孩子多，我们手里这牵绳啊是安全线，也是责任线。我这儿有备用的十便带，给您一个。
2: 一根牵引绳，牵起的是安全，更是邻里温情。文明养犬，从一览无余的负责开始。海口因你更温暖。
3: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4: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3: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5: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3: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6: 我们一起出发吧，
3: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7: 就是把这个打开，
8: 哦，厉害了！
3: 再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9: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10: 哎，你看那些花开的真不错，我们过去拍张照吧。
11: 哎，等等，别靠太近，我看着这有点像夹竹桃。
10: 夹竹桃怎么了？挺好看的呀。
9: 夹竹桃是一种广泛种植的观赏花，常见颜色有白色和粉色等。五到八月是夹竹桃的盛花期，这种有着漂亮花朵和四季常青绿叶的植物却全身带毒。
10: 如果皮肤接触到夹竹桃枝叶，容易引发过敏反应，出现皮肤刺痛、红疹等症状。如果误食，轻则恶心腹泻、肌肉无力，重则危害心脏，甚至有致命风险。
9: 若皮肤或眼睛不慎接触到夹竹桃枝叶，应立即用大量清水持续冲洗至少15分钟。交通局五四温馨提示：夹竹桃虽然有毒，但远距离观赏或路过花丛并不会引发中毒。赏花时需牢记不乱摘、不乱碰。
10: 除此之外，滴水观音、金钱树、苏铁等这些常见的观赏植物也具有毒性，如果不慎接触，应该立即用大量清水冲洗，必要时及时前往医院就诊。
12: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3: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95.4 兆赫，
12: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3: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12: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0: 天马行空由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冠名播出，
1: 聚焦自贸港人才建设，权威解读扶持政策，聆听精英奋斗故事，同步发布优质岗位，
0: 答疑解惑，搭建就业桥梁，找准方向，助您扎根海南。政策申报、职业规划、岗位对接、实用干货、贴心指引，尽在节目当中。
1: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伴您
0: 逐梦自贸港，共赴人才新未来。
2: 快乐到底是什么？
3: 逛遍大江南北，尝尽人间百味。
2: No No No， 快乐其实很简单，
3: 无需随上行囊就可以开始天马行空的畅想。
2: 本地生活，市井烟火，
3: City Walk， 吃喝玩乐，
2: 足不出户，网络海岛快乐生活，
3: 要快乐好轻松。
2: 这里是天马行空，
3: 且行且

0: 3:39，您正在锁定收听的依旧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到的依旧是天马行空。各位周三下午好，我是小马。欢迎大家啊，在这个时间呢继续来锁定收听天马行空，同时呢有任何的即时路况都可以来关注交通954的微信公众号，关注公众号之后呢发送消息发送私信，
1: 我想
0: 就可以来跟我们互动了啊。
1: 去闯闯，
2: 我想离开朗朗山去。
0: 像刚刚在这个路况的时间呢，警方路况的时间大家也都听到提示了啊，就是今天下午呢稍后可能会有下雨的一个情况，因为今天毕竟天阴了一天啊，包括在上午的时候咱们龙华区是稀稀拉拉的下毛毛雨，下了差不多半上午吧，啊，早上8-9点、9点多、10点钟还在下，下午呢这个天依旧是阴沉沉的啊，可能待会儿会有下雨的情况，我们也持续关注到天气的一些变化啊。如果说大家有在出行路上去到不同的区啊，有在西海岸的，有在海淀岛的啊，有在灵山的，有在绕城高速的，如果发现哪边雨开始下大了啊，包括各种各样的一些及时的路面情况，擦了碰了的啊，还有红绿灯不亮了，都可以来跟我们分享。同时呢我们稍后啊，我们稍后呢应该会同步开启这个视频直播，交通954的视频直播。今天呢我们在阳光城有线下的活动，尤其是现在估计是已经台子都搭好了啊，今天晚上的5点钟差不多到6点7点中间这个样子，咱们会有线下的这个落地活动，就是7月15号世界青年技能日的主题活动，会在友谊阳光城的正门来和大家见面。各位呢也可以在微信平台来直接发送关键词椰小将，椰呢就是椰子的椰，将就是工匠的将啊，椰小将，就可以领取到咱们活动海报，并且转发朋友圈集赞呢，可以到现场来领取我们精美的限定文创，还可以看一看在现场的各位我们的同事们啊，有天月，有这个周末，然后还有张扬啊，好几位呢都在现场，然后同时呢现场还会有免费的茶饮以及技能名师一对一辅导三大主题展位等你来逛。各位如果说现在或者稍后啊没什么事儿的想去看一看的，可以提前往阳光城那边来凑，因为到下班的时间点呢可能那边稍微会有点堵啊。同时呢说到阳光城，也来关注一下阳光城的年终庆顶流驾到，7月17号也就是本周五到7月21号下周二啊，一共是5天的时间，会有阳光城的年终大庆，黄金最高客减248元，精选服饰低至5折，积分即用即返，至高呢返1000分，积分才能当钱花，限时半价，旺豪超市满100元送30元，打7折啊！大马生活节南洋风情市集来袭，猫山王榴莲呢低至58一斤，99块钱可以爽吃5种贵族榴莲啊！会员消费满288还送伴手礼，同时呢还有100元榴莲券，爱吃榴莲的各位朋友们一定不能错过啊！还有这个榴莲拼盘等你来领取，详情呢可以咨询6671-0606，6671-0606，包括待会儿如果大家有去阳光城的话，也能看得到外面那个大牌子上都已经铺满了啊。来看一看我们的冠名商啊，本节目呢是由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冠名播出的，立足海南自贸港深耕人才服务，精准解读各类人才，利好政策，传递行业榜样的奋斗故事，实时更新优质岗位信息，政策申报，职业选择，岗位匹配，成长指引，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陪您逐梦自贸港，共筑人才新篇章。欢迎大家，如果说有最近找工作的朋友呢也可以来关注到海南就业的微信公众号啊，看一看最近都在发布的哪些优质的海南全岛的岗位信息，可以自行来了解。来看到微信平台大家发来的消息啊，爱照我心呢说西海岸长滨路这边已经下雨了，下的大吗？目前这个雨量怎么样啊？因为今天早上基本上咱们市区也在下，但是那个雨下的就特别小，一捏捏啊，一丢丢。 几乎等于没下。

反正今天天气预报呢说是局地有大雨啊，但是这个局地局到哪儿了，具体有多大咱也不知道，也是观察一下啊，大伙真有发现下大雨的情况可以来跟我们说。还有老朋友发来的啊，说天悦小马下午好打卡了。那今天下午就没有天悦了，天悦是已经在活动现场，稍后呢会开启视频直播啊，大家能去现场的欢迎来现场捧个场，去不了现场的呢可以在我们的视频端交通954的视频号来看一看我们的线上直播啊。估计线上直播应该是也有抽奖，我猜的，具体有没有奖待会儿开播了之后问天悦啊。

然后看到村长后背后的男人说：“天悦马公子下午好啊，下午好。”说马公子啊，这长生牌给你供上了，哎呦，谢谢你吧，这多不好意思啊，还得占你一个牌位。记得这个准时给我上点贡品，哈哈，没什么用，也不能帮你降雨，也不能帮你停雨。只能每天给你说两句吉祥话，这也都配享太庙了吗？还有奔跑的牛哥说，马公子怎么今天一个人呢，没听到小仙女的声音啊。今天咱们有线下活动啊，5点钟，朋友们，5点钟到大概6点半到7点，差不多是一个半小时2个小时的时间。小仙女跟周末他们两个人呢是在阳光城的正门口活动现场啊，大家如果说想要去的话呢，可以提早去阳光城占个好位置，都知道那边车不好停，尤其是到5点多那路就更堵了，想去的朋友抓紧时间早点去啊，占个好位置，还能去现场喝我们免费的茶水，还能免费喝茶啊，还能免费薅薅羊毛。你说我们都多久没做落地活动了，赶紧去现场吧啊，求求大家了，别来听节目了，赶紧去现场玩吧。爱照我心呢说雨刮器还是一档，哎，那就没事啊，一档这算个啥呀。但是呢也提醒您注意安全啊，虽然是一档，但是路面呢也都已经开始湿了，慢慢开，注意安全啊。

0: 村长背后的男人呢说，问题是我在九五四从你手里获得的福利最多呀，啊，又有清补凉，又有啤酒，啊，又有这个吃喝玩乐的门票，景区门票，啥都有，把我当财神供了，这是？你这是把我当财神供，还是拿我当这个就土钱呢？就每天缺什么了，就来我这儿许愿，说：“哎呀，小马，最近缺那个游乐场的门票了，带孩子去玩，发我两张吧。”酷酷，今天给你吐两张票。哎呀，小马，明天那个我要换车了，缺个首付，你帮我付了吧。酷酷，给你吐个首付。哎呀，小马，我这房子都好几十年了啊，换个房子吧，给缺个全款，来个全款吧，给你吐个全款。这对吗，哥？今天敢管我要门票，明天就敢管我要房子首付，良心太坏了，哈哈，开玩笑的，希望大家都能中奖。而说到中奖呢，我们今天也会给各位来发奖啊，我们今天依旧呢会发这个双帆石陵水双帆石的毕业歌会的演唱会门票，现场呢会有杨宗纬，会有新学校合唱团，还有丢火车乐队。
1: 蓝蓝的夜，蓝蓝的。
0: 7月25号到7月26号，也就是下周六、下周天啊，大伙儿呢也可以去到猫眼上来搜一下陵水双帆石毕业歌会，可以具体看一看他们的这个

演出阵容啊，刚才我们说到的那三个呢只是代表性的，还有其他各种各样的，说不定大伙儿认识。然后我们今天呢依旧会在节目当中送出四位朋友来中奖，记得来参与互动啊。

维策瓦基呢说有羊肉吃吗？啊，有羊肉吃吗？你说是哪儿？我们今天活动现场有羊肉吃，还是我们这节目送不送羊肉啊？你要想吃羊肉可以有。哎，不就是羊肉吗？多简单呐！啊，出去给大伙谈一个什么羊肉的这个火锅啊，啊，羊蝎子火锅啊，羊肉的什么泡馍的这个福利呀、啊，是吧？给大伙一安排不就得了吗？多简单呐！可以有啊，你别说，我之前还真去找过，有一家专门我觉得还不错啊，做羊肉做的还不错，蛮地道的，说是从内蒙古拉来的羊。哎呀，可惜今天天月不在，就得跟天月问一问，那应该叫小尾寒羊，在海口吃的，味道还真可以。然后结果呢，我问人家老板说，老板咱们有没有兴趣来节目里面给大伙儿啊聊一聊啊，啊介绍一下咱们店呢，给大家送点羊肉吃啊。哈、啊、一说到前面这个，哎呀，来节目里聊一聊，老板听得还挺高兴啊，说来送点羊肉吧，立马不理我了。没事啊，朋友们还能继续聊，还能继续去找，也确实很久没有给各位送吃的了啊，看看下周能不能给大伙薅一个。李多多呢问到说，海口下雨吗？海口目前有朋友，刚才那位朋友说这个西海岸啊，西海岸在下，但是下的并不算特别大。按照我心的说，刚说完雨刮器二档了，你看看，就中国人就是不经念叨，咱就是不经念叨啊。一不说还好，这一说这雨还大了。西海岸这边可能稍微是比刚才大了一点，但是市区，像咱们南沙路啊，金盘路这边应该是外面还没下。导播老师瞅一眼，外边下雨了吗？刚才来的路上反正是没下啊。你看我们导播老师多忙，又得给我们看消息，还得听我指挥啊。导播老师说没有，行，谢谢导播老师啊。目前咱们这个南海大道这一片应该是还没下雨，看你要去哪儿了。咱们海口这天气大伙还不知道吗？啊，就一到要说下大雨局地下雨的情况，就跟开盲盒似的，跟开彩票似的啊，你永远不知道今天是市区下呢，还是海淀岛下呢，还是西海岸下呢。多刺激啊，在海口生活多有意思啊，每天下雨都得猜在哪儿下。导播老师真坏啊，帮我看个下雨还要微他50。还有村长背后的男人呢说，那个票也不知道是周六还是周天。这个票呢目前我们是每隔大概是两三天左右，然后给那边工作人员汇总一波，然后他们是一批一批的来发啊，可能是上周第一批中奖的朋友已经收到那个回执了，但是后面的中奖的朋友呢应该是还在等啊，大家也稍微耐心等待一下，我们也跟他们工作人员去沟通一下，看能不能稍微快点发。没事，今天才周三嘛，啊，距离下周的还有九十天呢啊，来得及。他这个演唱音乐会呢，他不是说是演唱会的那种形式啊，就一个座就一个人儿，那座卖完了他你就没有办法坐了。对吧，他不像演唱会，你这个座卖没了他就没有位置了，就没有票了。但是他这个是属于音乐节的那种形式，大伙是在现场站着玩。所以呢一般这种形式的音乐节呢就不会存在说售罄的这种情况，除非说是那种太地方太小啊，又特别火爆。他们那地儿应该大啊。

有什么。同时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呢，也是会给大家分享到很多最近海口的一些周边的活动啊。孩子们已经休假了，中小学生已经休假了，看得出来朋友们现在真是已经休假之后就不知道该怎么去这个在放假期间去带娃啊。今天上午我9点钟下了上午那个早节目之后呢，我去健身房健身，哎呦，就看见健身房里头全是小孩儿，这家伙全是这个应该是人家员工的孩子啊，教练的孩子，带着孩子没地儿去了，只能带到健身房去了，我都怕那铁片给人家砸坏了啊，真是没办法。包括我们前两天还有很多同事是吧，也没有办法带着孩子来单位了。这就是让我想起了我小时候，我小时候呢放暑假也没地方去，不像现在孩子可能还有个什么手机玩啊，还有个平板玩，那会儿哪有这些东西啊，没地儿去怎么办呢，我就跟着我爸去我爸的那个这个厂子里头去跟其他的这个工人们玩啊，工人们在那干活呢，然后我一个一个过去问，哎，叔叔你叫什么呀，叔叔你姓什么呀，姐姐你姓什么呀，挨个打招呼啊，挨个溜一圈，小时候觉得可好玩了。但是现在一回想呢，确实是孩子真难带啊，一到放假就不知道该怎么办了啊，没有个什么托管班啊，就没地方能放。然后村长背后的男人呢说，什么都不怕，就怕没票，不会没票的啊，大概率不会没票的。

来吧，我们也在这个时间呢和大家一起来分享一首好听的歌曲，稍事休息一下啊，在四点之后我们回到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最近海口的一些好玩的活动啊。和大家分享到的这一首歌曲呢，来自于吴克群《大舌头》，一起来听。

0: 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快速、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954，警方路况。
3: 下午的4点钟，一起来关注到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这个时间节点呢，我们目前市区还是来关注到天气方面啊。刚才有朋友说到呢，部分片区像西海岸这边，可能有一点点下雨的情况了。但是还好，雨量可能不是很大。除此之外，市区呢整体来看没有出现下雨的情况，还算是比较阴天呐、或者说是多云的这种天气情况当中。除此之外呢，我们再来关注到短时的天气，海口市气象台呢之前是有发布到雷雨大风黄色预警信号。我们看看啊，是受到对流云团的影响，我市市区还有长流、西秀、石山、永兴、东山、龙桥、新坡、尊坛、龙泉、龙塘、云龙、红旗、旧州、灵山、眼峰、三江、大智坡镇啊，以及海口湾、东寨港湾还有新海湾，一直到下午的6点钟可能都会出现雷雨大风天气，风力呢是达到7到9级，并伴有强雷电和局地短时强降水，建议有关单位和人员呢要做好防范工作。除此之外呢，还有一个之前发布到的雷电黄色预警啊，受到对流云团的影响呢，我市一直到晚上8点可能会发生雷电活动，可能会出现雷电灾害事故，建议有关单位和人员做好防范工作。持续再来关注到路面通行，这个时间节点呢路上车不多，整体来看还是相当的顺畅，个别路段呢有施工，像龙华路的东半段、海医第一附属医院的门前路段呢受到了大片的这个围挡施工的影响，加上车辆要进出停车场，可能压力相对来说还是有一点点集中的，经过的话呢按照路面上的标志标线来有序的去通行，同时呢服从交警的指挥跟疏导来有序去通过。除此之外呢，秀华路啊，省人民医院门前也是西往东方向车多，这边呢也再次提示我们的这个网约车还有出租车的师傅们，提前跟乘客联系好，然后到了现场之后呢急停急走，不要停在这个门口长时间就去等客，因为本身车道就已经非常的拥挤了，然后占了一条车道去等客之后呢，后面的车就不是很好通过了。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宋宋，下个时段再会吧。
4: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技能人才加油站。什么是补贴性培训？补贴性培训是指享受政府补贴的职业技能培训，符合报名条件的参训人员完成培训并通过考核取得国家职业资格证书或专项职业能力证书的，可按海南省职业培训补贴标准申领相应的职业培训补贴。
5: 我的桶不见了。
6: 每年都有数万吨的塑料垃圾流入海洋，孩子弄丢的玩具、喝完的水瓶，最后都可能会出现在鲸鱼的胃里。海滩是我们共同的客厅，教孩子爱海，先从教他不扔垃圾开始，文明青海，把干净留给大海。
7: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3: 哎呦，你这是咋了？你的眉毛怎么少一块啊？
8: 别提了，这不是夏天到了，蚊子多吗？我就晚上点了盘蚊香，想熏熏蚊子，结果香灰把蚊香盘下边的纸给点着了，给我眉毛撩了。
3: 真服了你了，蚊香旁边怎么能放易燃物呢？
8: 夏天蚊子多，想点盘蚊香，蚊香燃烧时中心温度可高达700到800摄氏度，足以引燃棉布、纸张、蚊帐等可燃物，
3: 因此点燃的蚊香要放在金属支架或者不易燃的器皿内，避免蚊香因为燃烧断裂掉落而引燃周围的可燃物，放置蚊香时应该远离可燃物。
8: 除蚊香外，电蚊拍、花露水等常见驱蚊神器若使用规范，不仅达不到驱蚊效果，反而容易引火上身。
3: 花露水虽然是液体，但也属于易燃物，靠近火源的时候依旧会被点燃。

0: 员，使用各种驱蚊工具都需要注意安全。
1: 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2: 车辆缺电，突然倒撞。

0: 怎么办？
1: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2: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1: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2: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66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3: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3: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2: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聆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3: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0: 天马行空，由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冠名播出，
1: 聚焦自贸港人才建设，权威解读扶持政策，聆听精英奋斗故事，同步发布优质岗位，
0: 答疑解惑，搭建就业桥梁，找准方向，助您扎根海南。政策申报、职业规划、岗位对接、实用干货、贴心指引，尽在节目当中。
1: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伴您
0: 逐梦自贸港，共赴人才新未来。
2: 快乐到底是什么？
3: 逛遍大江南北，尝尽人间百味。
2: No No No， 快乐其实很简单，
3: 无需背上行囊就可以开始天马行空的畅想。
2: 本地生活，市井烟火，
3: City Walk， 吃喝玩乐，
2: 足不出户，网络海岛快乐生活，
3: 要快乐好轻松。
2: 这里是天马行空，
3: 且行且乐。

北京时间的下午4:09，您正在锁定收听的依旧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到的依旧是天马行空。各位下午好，我是小马，欢迎大家啊，可以继续在我们的微信平台来分享即时路况，包括下雨的情况，也可以来跟我们说一说。本节目呢是由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冠名播出的，立足海南自贸港，深耕人才服务，精准解读各类人才利好政策，传递行业榜样的奋斗故事，实时更新优质岗位信息，政策申报、职业选择、岗位匹配、成长指引，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陪您逐梦自贸港，共筑人才新篇章。同时呢，我们在一个小时啊，已经不到一个小时了啊，50分钟之后，在阳光城的这场落地活动呢就要开始了。现在如果有想去的朋友呢，可以先去这边，先逛着，等我们开始了就可以直接参与了。咱们今天呢是7月15号，世界青年技能日。

本次的活动呢，落地友谊阳光城，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可以发送关键词椰小酱，椰呢是椰子的椰，酱是工匠的酱，就可以领取到咱们这次活动的海报。同时转发朋友圈集赞呢，到场就可以领取免费的限定文创啊，这个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同时呢，现场还会有免费的茶饮以及技能名师一对一辅导，三大主题展位等你来逛。睁开仰望着天空，就算努力也许不够热，把心都打开，把心都打开，如果那机会将来你能够追得上。来继续看到我们7月17号到7月21号有友谊阳光城的年终庆啊，非常厉害的活动，黄金最高客减248元，精选服饰低至5折，积分即用即返，最高呢返1000分，积分可以当钱花。旺豪超市

低至五折，积分即用即返，最高呢返1000分，积分可以当钱花。旺豪超市满100元送30元，还有大马生活节的南洋风情市集来袭。猫山王低至58元一斤，99块钱爽吃5种贵族榴莲啊！爱吃榴莲的朋友一定不要错过这波低价抢购的机会。同时呢，会员消费满288元还会送精美伴手礼一份，更有百元榴莲券、榴莲拼盘等你来领。详情呢可以咨询6671-0606。在明天下午的时间呢，我们会邀请到阳光城的这个工作人员啊，到我们节目当中现场给大家介绍具体这个年终庆的活动都有哪一些，给大家做一做攻略，看看都有哪些羊毛可以薅。这个周末呢，阳光城注定是不眠之夜啊。来吧，同时我们这个时间段呢也会跟大家来分享分享最近海口的一些活动啊。如果说各位不知道去哪儿遛娃的话呢，可以来关注关注最近都有哪些好玩的地方。我们首先呢还是先来关注一个路面上的路况的升级改造啊。看一下，这个是从今天正式开始的，7月15号到8月31号，一直是整个这个暑假期间，熏亭一街，就是熏亭路到大英山西五街的这一段呢，会开展管道开挖作业，这个是做了一个隐患排水管维修以及升级改造工程的一个施工啊，会占用部分路面。那么在施工期间呢，该路段是全面禁止机动车通行，那么非机动车啊、电动车、行人可以正常通行。其实这条路呢，大家可能平常走的并不是特别多啊，但是有的朋友可能说是稍微插个近道啊，有可能会选这条路。熏亭路途经熏亭一街南往北方向的车辆呢，大家是需要绕行啊，可以通过北关路、环湖路、大英山西三路，包括国兴大道，稍微绕一个远圈。那么由五指山南路途经熏亭一街北往南的方向的车辆呢，大家可以通过大英山西五街、大英山西三路、环湖路、北关路，或者是国兴大道、海府路，或者是这个熏亭路来进行绕行。总之呢，相当于就是在国兴大道这块以熏亭一街为中心，它那个大圈儿啊，中间这个相当于是直插过来的这条路暂时是走不了了，大伙儿需要从两边啊，一东一西两边去稍微绕一下，绕一个大圈儿。那么带来的不便呢，也请各位驾驶员朋友理解，感谢各位的配合啊。哎，差点忘了一大事儿啊！今天是7月15号，今天三伏天儿啊。今天三伏天儿最热的一天。老话说三伏天儿最热的一天，结果今天其实外面温度还可以啊，而且今年的三伏天呢时间比较长，一共是40天呢。今年2026年的三伏天初伏是7月15，就是今天，一直到7月24，10天的时间。然后中伏呢是7月25到8月13啊，一共20天。末伏呢是8月14到8月23，一共是10天。加起来呢，整个三伏天是40天的一个时间。这个三伏天呢，也是我们老话当中一年气温最高啊、湿度最大、暑热气息最浓重的时段。热不热我们感觉到还行，这两天温度低，但是湿确实是湿，每天都是阴天，然后还下雨。那么在这段时间呢，中央气象台也是发布到这个高温的一个黄色预警信号，预计呢咱们从15号开始，像内蒙古西部啊、新疆、甘肃西部、陕西南部、河北中部、北京南部、天津南部、河南中部，包括还有安徽、江苏、上海、湖北、湖南、江西中北部、浙江、福建、四川东部、重庆、贵州，哎呦，这全国就没有不热的地儿啊，这除了东北跟咱们就全是热的，还有广西西部都会有这个35到36度的一个高温天气。那么其中呢，像平常不太会那么热的地区，比如说内蒙古啊，都说到了夏天，我们昨天还说呢，到夏天去内蒙古避暑吧。内蒙古的西北部、新疆的东部啊，这都是非常靠北边的地区了，还有陕西、
南部、河北的中部等等这些地区呢，最高气温会达到37到39

度。另外呢，有去新疆的朋友，新疆吐鲁番盆地啊，包括还有陕西南部、四川东部、重庆西部等局地呢，可以达到40度往上。昨天在重庆的那位朋友，今天还在听吗？啊，你们后面这个天气可能会更热，昨天给我们发来说是40度，现在估计是还要再持续好久啊。而且重庆这边我看都已经发布高温红色预警了，希望昨天那位来跟我们互动的重庆的朋友别出门了，咱就吹吹空调吧。红色高温预警啊，最高气温达到40到42度，太夸张了，这就是三伏天啊。也提醒大家这段时间呢，包括咱们海口在内啊，今天应该是最近这几天温度相对来说比较低的了，从明天开始天气预报显示呢也会温度逐渐回升啊，明天最高温度呢会回到34度，今天是32、33，然后到后天周五呢会回升到36度，所以未来一段时间的这个温度还是有回升的。大家各位户外作业的朋友啊，包括喜欢户外运动的朋友，记得及时补水，多喝水啊。另外还有一点，就是到这个三伏天之后呢，大家就会有一些有一些我们传统上的点子，对吧？有朋友去贴三伏贴，有朋友呢喝绿豆汤。这个绿豆汤啊，最近也是上了热搜了。最近福州就有一个高血压的一个女生，在服药期间呢，连喝了3天，每天要喝1升5的绿豆汤，1500毫升的绿豆汤啊。然后呢就导致这个血压失控飙升，然后后来又诱发了脑出血的这么一个问题，非常严重啊。所以也提示大家，这个绿豆汤呢到夏天了清凉解暑可以喝，但是千万不要喝太多。这个绿豆是寒性的，长期大量的每天都喝那么多绿豆汤呢容易伤脾胃啊。这边建议呢一周就喝1到2次，然后每次呢就喝1碗，哎，喝一小碟儿，也不要空腹喝。然后脾胃功能比较弱的呢，尽量就少喝绿豆汤。患有高血压、糖尿病等等这种慢性疾病的朋友呢，每天按时服药的这个老年人，尽量的就不要喝绿豆汤了。对，绿豆汤跟中药它是冲的，一般中药都是可能性比较温，然后绿豆是寒性的，它就会有一个对冲啊。这也是央视频包括央视新闻给大家的一个提示，关于三伏天喝绿豆汤的一个温馨提示。是绿豆汤好喝，但是呢不要贪杯，不要喝太多啊。然后看到有一位朋友呢是今天上午在我们节目当中中奖了，是吧？啊，前面看到您是已经发那个个人的信息了，对不对？我们导播老师有登记吗？可以来帮忙登记一下啊！看前面10点钟是已经发过这个个人信息了。今天在家在海口中中奖的一位朋友，恭喜你啊！已经给您登记了，我们导播老师说已经登记了啊。来继续关注一下咱们海口周边的活动。刚才说到呢，到了暑假就不知道该怎么去遛娃了。来看一看啊，今年暑假呢咱们好几天都在关注到海南科技馆的一些活动，比如说昨天就说到海南科技馆呢有这个暑期托管班。目前呢除了托管班之外，他们还有很多的一些线下落地的活动。暑假的第一周海南科技馆就有新活动了，欢迎大家在这个周末呢可以带着孩子去逛一逛。科学之夜暑假第一周，海南科技馆再次精彩回归。然后目前我看了一下现场的照片，海南科技馆呢是已经装修成了那个侏罗纪公园、侏罗纪世界的那个感觉，放了好多那个模型非常精美的大恐龙的啊那个道具，包括还铺了什么假的古时候的热带植物啊、蕨类植物啊等等，环境非常好，氛围非常好啊。那个恐龙的模型我看照片特别逼真。看一下啊，他们这个周的主题呢叫做恐龙真奇妙，然后在晚上都会有各种各样的一些活动。同时在7月18号晚上的7点钟，朋友们，海南科技馆

7月18号晚上的7点钟，也就是本周六晚上的7点，会有这个专门的一个大活动。这个如果错过的话，可能后面就不是会特别好遇到了啊。比如说那天晚上的7点到9点钟会有穿越侏罗纪的丛林音乐市集，在科技馆的户外风雨连廊。然后呢7点半到8点钟会有一个恐龙秘境科学表演秀，在1楼中庭的舞台，应该是会有一些就是扮成恐龙的工作人员啊，跟小朋友一块互动，表演一系列的这些恐龙的一个历史发展呐、恐龙的这个灭绝呀等等之类的啊。然后在晚上的8点到8点45分呢，会有这个恐龙科学奇妙角互动游戏，在1楼的中庭。这个就相当于是表演结束了之后，小朋友可以直接到现场，跟咱们的工作人员、跟咱们的 NPC 去一块儿进行小互动的游戏，来答题，对吧？包括还有一些侏罗纪特有的什么识别恐龙蛋呐、等等，我猜的啊。然后在晚上的7点到9点钟这一系列的时间之间呢，还会有这个龙出没的侏罗纪奇妙派对，是在1楼跟它的户外。具体我们来看一看不同的活动啊。首先呢，就是贯彻整个晚上的7点到9点钟的丛林音乐市集。它这个市集呢，会有很多的一些创意手作，包括还有闲置的玩具图书，就有点像咱们小时候的那种跳蚤市场。大家各带各的，然后一块儿凑到这个跳蚤市场里边，以物易物。大家呢都可以带上你家孩子自己做的创意的手作，包括平常可能已经看完的不用的、保存还比较完整的这个闲置的玩具跟图书，来到咱们这个侏罗纪星光营地，成为小摊主，就是跳蚤市场啊，可以跟其他小朋友来交换他喜欢的东西啊，分享分享你做这个手作的一个创意啊，小朋友之间可以互相聊一聊，哎，我这个恐龙是怎么做的，我这个小手枪是怎么做的啊。同时呢，还会有丛林音乐的 live 秀同步来上演，叫做穿越侏罗纪丛林音乐市集。在换东西的时候呢，就会有乐队在旁边来进行表演啊。接下来这个呢，是叫做7点半到8点的半个小时恐龙秘境科学表演秀。这个科学表演秀呢，就会有演员了啊，包括考古探险家以及机器小恐龙，应该有点像那种机器狗啊，小机器人做成的这个机器小恐龙，来给小朋友们演绎这个侏罗纪的远古传说，来科普史前恐龙知识，揭秘古生物演化的一个奥秘，说我们人类是怎么来的啊，我们这个恐龙是怎么出现的，怎么进化的，现在的大公鸡是由以前的霸王龙进化来的啊，这些一系列的知识。然后呢，在第三个活动是8点到8点45的恐龙科学奇妙角，这个是包含了好几个小游戏，比如说恐龙生存战知识挑战赛，现场呢就会招募我们的小朋友，然后会组成恐龙战队来挑战恐龙知识竞答，答题最多的、答题成绩最好的这个小队呢，就可以晋级，最后优胜战队将会获得他们的恐龙主题纪念品啊，非常精美的小礼品。另外呢，还有一个小活动叫做小小探险家保护最后一颗恐龙蛋，四个小朋友组成一团，这一个团队呢来接力护送恐龙蛋穿越丛林秘境，完成护送的队伍就可以前往奇妙扭蛋机来抽取恐龙主题盲盒，可以在现场啊，这个现结交其他的小朋友，或者是咱们小朋友你可以几个家庭一块儿，对吧，大家凑四个人一块儿来到咱们这个活动当中，参加他们的这个保护恐龙蛋的小活动，完成任务了就可以去领取一个免费的盲盒啊。关注一个路况，办案办理呢，说长滨路永秀花园门口路段呢，是有一辆有一辆外卖小哥的电动车是追尾公交车了，是在公交车道上啊。目前看到这个照片呢，是已经都下来在等交警过来处理了。游走长滨路永秀花园门口的朋友们注意行车安全，就尽量不要靠右边走了啊，靠中间、靠左边来通行。公交车道目前是有及时路况。然后心想事成的问到说，想问一下我这个领票成功了没有？已经成功了啊，我们已经把您的信息登记了，但是我们这个票到时候发到您手中还需要大概

哎，一个周也可能没那么久啊，一个周左右的时间吧。因为我们还要去给那边工作人员登记，然后工作人员呢还要去跟猫眼的工作人员再登记，然后最后以猫眼电子票的形式发到您的票夹上啊，也会给您发短信，您就这个静待短信发到您的手机上就可以了啊。这个票肯定是您有中奖的。同时呢，刚才我们继续说这个科技馆的活动，最后一个活动呢是7点钟到9点钟，也是贯穿始终的，叫做龙出没侏罗纪奇妙派对。这个龙出没侏罗纪奇妙派对里面呢，就是包含了一些小朋友比较喜欢的探馆的活动啊，有一些 NPC 隐藏的 NPC 在全馆随机出没，咱们小朋友呢就可以到处一层二层三层去跑啊，去抓这个随机出没的 NPC。 那如果说找到了之后呢，进行互动，还可以解锁到一些寻宝的线索，有机会获得恐龙纪念品，还有这个恐龙主题的快闪秀啊。整体来看是一个非常好玩又能益智，而且还能让孩子们运动运动跑一跑跳一跳的这么一个啊有意思的活动。而且像恐龙主题的活动其实在咱们海口有不少，但是我看了一下他们发的那个照片，真能把模型做到那么精致的不多，他们的模型做得非常好啊，非常精致。再来说一下他们的活动时间呢，就是7月18号本周六晚上的7点到9点钟在海南科技馆一楼中庭，包括户外风雨连廊。各位呢需要提前去预约他们的夜场门票啊，因为他们活动这个是夜场的，可以在海南科技馆的小程序，然后个人预约当中呢选择7月18号里边会有一个夜间场次，一定要点夜间场次才能参加他这个大活动啊，因为白天是没有额外活动的。目前呢这个夜间场次是已经在今天早上的9点开放预约了，趁着现在可能还有名额，可以去试一下来预约看一看啊，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0: 部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快速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954警方路况。
1: 下午的4:30，一起来关注到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这个时间节点呢，我们市区目前来看整个的这个车线压力不算是太大啊，路面上有一些特殊路况。有朋友说到

0: 道呢，长滨路永秀花园门前的这个路段有事故发生了。那这边看着还是处在下雨的情况当中，路面呢依旧比较湿滑，大伙儿经过的话呢要格外注意，目前事故正在进行处置当中。除此之外呢，市区好多的这个片区目前来看呢也开始下雨了，像国贸片区啊、世贸片区，虽然雨势不是很大啊，但是路面确实是比较湿滑的。除此之外呢，海淀岛片区也开始下雨了，像长堤路这边路也挺滑的，还有像秀英片区，总之我们市区大部分的这个主干道都在下雨，个别路段呢雨势还是有一点点大的，个别路段呢是小雨。总之大家如果这会儿有出行计划的话，多多注意行车安全。像营业路口啊，此刻看着雨势就不小，大家注意保持一个安全的车速跟车距。那么琼州大桥呢，目前来看双向的进出城压力不算太大，但是在这个桥面上，尤其是下桥口白驹大道琼山大道的路口，需要耐心等待。除此之外呢，还有一些正在施工的地方，比如说龙华路这边，龙华路呢受到了有大面积围挡施工的一个影响，尤其是在海南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的门前路段呢，受到了车辆还有进出停车场的一个影响呢，更是有大片的这个缓行，大家看好了路面上的标志标线，再有序的去通过。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宋宋，下个时段再会吧。
1: 各位听众朋友们注意啦，7月15日下午，世界青年技能日暨椰小将 IP 发布专场活动将在友谊阳光城正式举办。在交通954后台回复关键词椰小将，就能领取活动海报。转发朋友圈集赞，活动当天到场的前200位市民免费领取专属文创礼品。现场设置三大特色板块，文创展示展位、免费清凉茶饮专区，还有行业技能名师驻场，为大家提供免费就业技能政策一对一辅导。活动全程免费参与，7月15日下午，我们友谊阳光城不见不散。
2: 大家加油啊！还有1公里登顶。
3: 哎，你说在城墙上把我们名字刻上去多好？
4: 城墙刻名字，想啥呢？这是文物古迹，不能随意刻画。
5: 在山顶，别把垃圾留给云海；在古迹，别把不文明刻进砖墙。美丽需要被守护，文明旅游从你我做起。
1: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6: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1: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7: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1: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8: 我们一起出发吧，
1: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9: 就是把这个打开
10: 哦，厉害了，
1: 再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11: 盛夏烛光，平安同行。这个暑期，海口消防以温情之名赴一场安全之约，
12: 由海口消防重磅打造椰城蓝苑消防之约暑期消防安全主题宣传活动，7月17号正式启幕。
11: 本次活动创新融合蓝苑先锋在消防宣传一线文艺宣讲形式，结合海口消防蓝乐队带来陈奕迅经典曲目演绎。
13: 爱你孤身走暗巷，爱你不跪的模样，爱你对峙过绝望，不肯哭。
12: 以旋律传递温暖，与歌声诠释担当，用大众喜闻乐见的文艺形式点亮夏日美好时光。
11: 音乐之外，安全护航不止，活动聚焦暑期居家、户外出行、用电、用火等重点消防场景，
12: 通过专业通俗化的知识普及，精准讲解暑期常见消防安全隐患，帮助广大市民筑牢居家安全防线。
11: 活动现场设置趣味有奖问答、幸运抽奖等多元互动环节，
12: 寓学于乐，以趣促学，让市民在轻松愉悦的氛围中掌握消防技能，收获惊喜福利。
11: 歌声传安全，蓝燕护万家，
12: 欢聚椰城盛夏，共学消防知识。7月17号19:30，让我们共聚友谊国贸城，
11: 筑牢消防安全，解锁快乐暑期。
12: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0: 完榴莲有点腻，来罐啤酒快乐飞起。
1: 住嘴，你想直接把自己送走啊？
0: 你没试过吧？这俩绝配，你少吓唬我。
1: 谁吓唬你？这危害跟头孢配酒一样猛，真会要命的。其实榴莲搭配酒精的危害机制与头孢类药物类似，
0: 榴莲果肉中含有大量的含硫化合物，这类物质会强力抑制人体内乙醛脱氢酶的活性，
1: 而酒精代谢就是需要乙醛脱氢酶，酶被抑制后酒精代谢中断，有毒的乙醛会大量堆积在体内。
0: 所以啊，吃榴莲的前后24小时应避免接触任何酒精类的物质，也包括料酒、藿香正气水等含酒精的制品哦。
2: 这里是交通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3: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9.4兆赫，
2: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954，
3: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954，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
2: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954。

0: 天马行空由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冠名播出，
1: 聚焦自贸港人才建设，权威解读扶持政策，聆听精英奋斗故事，同步发布优质岗位，
0: 答疑解惑，搭建就业桥梁，找准方向，助您扎根海南。政策申报、职业规划、岗位对接、实用干货、贴心指引，尽在节目当中。
1: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伴您
0: 逐梦自贸港，共赴人才新未来。
2: 快乐到底是什么？
3: 逛遍大江南北，尝尽人间百味。
2: No No No， 快乐其实很简单，
3: 无需随上行囊就可以开始天马行空的畅想。
2: 本地生活，市井烟火，
3: City Walk， 吃喝玩乐，
2: 足不出户，网络海岛快乐生活，
3: 要快乐好轻松。
2: 这里是天马行空，
3: 解轻松。

欢迎回来，北京时间的下午4:39，欢迎各位继续来锁定收听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到的依旧是天马行空。各位下午好，我是小马。好像很多地方都开始下雨了啊，像刚刚有朋友呢说重生说下雨了，府城这边下雨了啊。然后我们刚刚呢也是收到了这个海口应急发布到的雷雨大风黄色预警的信号，也是提示大家呢目前受到对流云团的影响，咱们海口市区然后包括长六镇、西秀镇、石山镇、永山镇、东山镇、龙桥镇、新坡镇、尊坛镇、龙泉镇、龙塘镇、云龙镇、红旗镇、旧州镇、灵山镇、眼峰镇、三江镇、大直坡镇、海口湾、东寨港湾以及西海港，从今天下午的4:00呢到6:00会出现雷雨大风天气啊。现在很多路段都已经开始稀稀拉拉准备下了，稍后会不会下大我们也持续关注，我们的视频直播也是正在开启当中，可以先来关注一下咱们视频的这个路边情况啊。如果说大家走在哪里发现雨下大了，或者是刚刚又出现这些各种各样的及时的特殊情况，都可以来关注交通954的微信公众号来跟我们留言啊。

省人力资源开发局冠名播出的立足海南自贸港深耕人才服务，精准解读各类人才利好政策，传递行业榜样的奋斗故事，实时更新优质岗位信息，政策申报、职业选择、岗位匹配、成长指引，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陪您逐梦自贸港，共筑人才新篇章。另外呢，我们马上啊，稍后五点钟呢，在阳光城的线下活动就要正式启动了。大家如果有想去阳光城参加我们线下活动来领奖品的啊，来看天乐周末的，都可以现在过去看一看啊。咱们今天的活动呢是7月15号世界青年技能日啊。这个活动呢今年是落地阳光城，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可以发送椰小将，椰子的椰，工匠的匠，然后领取活动海报，然后并且转发朋友圈集赞呢，到现场就可以前200名免费领取限定的文创周边，先到先得。同时还现场还有免费的茶饮、技能名师一对一辅导、三大主题展位等你来逛啊。导播老师说是他们六点钟直播吗？那这个点儿他们也都已经在了啊，大家呢如果说没什么事儿可以先去逛一逛，然后找他们互动互动啊。另外呢，阳光城的年终庆也来关注一下，7月17号到7月21号，黄金最高克减248元，精选服饰低至5折，积分即用即返，至高呢返1000分，积分当钱花。旺豪超市满100元送30元，大马生活节南洋风情市集来袭，猫山王低至58元一斤，99块钱可以爽吃5种贵族榴莲，会员消费呢满288元还送伴手礼，更有100元榴莲券、榴莲拼盘等各位来领取，详情呢可以咨询6671-0606 6671-0606。我们明天下午的直播呢会邀请到阳光城的工作人员来跟大家分享分享他们在年终庆都会有哪些大力的优惠活动，包括各种各样可以薅羊毛的地方啊，明天呢可以来蹲一蹲了解一下。

来看看大家发来的雨量吧。各个地方都开始下雨了。村长背后的男人呢说，国贸这边也下了啊。不知道会不会影响他们今天晚上的活动啊。说公子啊，我还在你这儿种过长生不老茶，只是还没去领。哦，你还种过这玩意儿？我们还送过这玩意儿呢。哇，有长生不老茶，我们不先自己尝一杯？可惜了吗？这不是，这是错过这个长生不老的机会了啊。叉叉叉呢说，海淀岛这边雨很大，给我们拍来了视频啊，看了一下，确实海淀岛这边已经是下的不算小了。现在很多地方的这个雨量都比较大，然后包括有些主干道的这个车流，也开始比较多了。比如说像龙昆南，目前龙昆南北往南的方向下了南大桥之后，在海德路的这个路口目前已经在排队当中了。然后前面再往前走呢，到南海大道的这个路口啊，也是车逐渐开始多起来了。另外呢，在秋海大道啊，秋海大道的北往南的方向依旧是在秀华路的路口，也是排长队，基本上一下这个海秀立交就准备要排队了。同时呢，在海港学校啊，秀英大道海港学校门前的路段呢，这边也是出现了很多车流在排队当中的一个情况。提醒大家吧啊，刚才说到的都是咱们市区当中车比较多的主要的路段，然后有其他的一些特殊的路段有事故或者是车多的情况，也可以来跟我们分享啊。

来吧，我们也继续和大家来分享分享最近的一些活动。嘿，我要原地去。来看一看，冯小刚电影公社。

冯小刚电影公社近期呢也会有一些暑期夏令营的一个招募的活动啊。今年暑假呢，电影公社一共是推出了四大主题的夏令营，从7月20号一直到8月30号，啊，每个周呢都是不同主题的夏令营。大家如果感兴趣，可以去到他们的微信公众号啊，这个冯小刚电影公社或者是观澜湖微信公众号来了解一下，来看一下他们具体的一些活动。精彩的活动呢，就包含了像南阳街区寻宝探秘，军事真人 CS 的对抗，还有沉浸式实景演绎的南阳往事。夏日水枪大战、泳池派对，包括还有国潮美食、非遗手作的 DIY， 年龄呢是6到15岁的小朋友。时间就是从7月20号开始，有一共4个不同的期，大家可以按照这个期来选啊。来看一看它第一个期的一个活动。它第一期的活动呢，里边它这个活动的主题其实就叫电影公社托管班，然后每天就从周1到周5啊，每天呢都会有一些不同的这个活动，是从7月20号到7月24号的第一期。比如说周一呢，第一天啊，大家小朋友聚到一块儿，挨个介绍一下，上台认识一下，大家互相认识认识啊，破个冰。然后呢，中间就是有包括像芳华寻迹、景区探秘。还有川味冰粉的创意 DIY， 一块做香薰，一块做香氛手作。然后呢还有这个游戏环节啊，勇闯疯人院、官兵抓强盗。然后第二天呢包括一些唱跳啊，早晨起来一块做早操，还有去到这个南阳老街去进行一些科普介绍，还有南阳风味的咖喱饺 DIY。包括第三天还有军事少年真人 CS 啊，老北京风味炸酱面体验，做老北京炸酱面。然后呢还有像一些中国传统手工饺子，教孩子包饺子啊，一起看电影，非遗京剧脸谱手绘，还有欢乐烧烤派对，夏日水池的泳池派对。包括在中午的1点到4点呢会有一个1点到2点呢会有一个午休，然后2点到3点是有专门的，应该是老师吧，陪着看着做暑假作业，做一个小时。这个是第一期啊。但是他这个是付费费用呢，一周5天的时间是799一期。另外呢还有一个活动叫做功夫童星5天4晚夏令营，这个也是他另一期的活动了。然后这一期的活动就不太一样了，主要就是跟这个拍电影武打电影相关的，里边包括了国家级的权威师资、国家一级武术裁判员，还有这个资深的影视动作指导。现场呢可以教小朋友啊，平常看到的这些武打电影当中，小朋友这个演员都是怎么去演的啊，特技都是怎么做的，实景片场沉浸式教学训练就是拍戏。然后呢还会有少儿安全版的吊威亚实操体验，可以让小朋友吊一下专属的小朋友版的威亚，感受一下啊，这个武侠们做轻功在那个楼上飞来飞去，在山里面飞来飞去都是怎么飞的。然后呢优秀学员将会录入电影公社功夫童星的人才储备库，可以优先获得影视剧还有综艺参演的一个邀约。同时参加这期托管班的呢还会有每人参演一部专属的功夫微电影，全程的跟拍录制。这个是适合7到15岁的青少年啊，零基础呢也可以报名，这是他另一期的一个活动。然后还有一期呢是叫做少年特工队，这个时间比较长，是7天6晚的一个夏令营。然后里边就包含了一些我们在电视剧看到的那种谍战片啊，谍战片当中呢会涉及到的一些内容。比如说特工啊，特工发摩斯电报、摩斯密码，还有这种神奇墨水，拿那个钢笔蘸那个墨水写出来的字呢它不显现，你可能要拿水浇啊或者拿火烤啊才能显出来。包括还有这个压痕密写、指纹检测啊、步伐追踪、破译拆弹等等12项以上的这个特工技能，都是在电影当中看到的啊，特工常备的技能。然后呢还有一些

沉浸式剧情闯关啊，涵盖物理、化学、地理、历史等等多学科的一个知识应用。另外呢，还有一些真实历史致敬，以钱壮飞、李克农还有龙潭三杰等等这些真实特工英雄事迹为剧情蓝本的啊一些故事分享，包括还有看电影。这个呢是适合6到15岁的小朋友来独立参加的一个托管班啊，到时候可以换上这种民国时代的那时候的学生的服装来进行拍照。然后最后一个主题呢叫做 AI 影视研学营，这个是用教小朋友怎么用 AI 啊，教老人哈、啊、这个是老人的夏令营了，教我们的退了休的爸爸妈妈们啊怎么用 AI 去做电影。然后呢在芳华文工团的那个小院1942街民国风情街，包括还有南洋骑楼啊等等这些真实的取景地呢去拍摄取景，用 AI 来修复老照片。然后每位参加的老人呢都可以完成一部个人故事短片，加上一组 AI 写真集。这个是适合于50到75周岁的这个老年朋友们啊。如果家里头有老年朋友，你可能平常也上班没有时间的话，可以来看一看他的这个专属的银发团的活动啊。那目前他们就是3个小朋友的活动，然后1个是老年朋友的活动。还是比较丰富的，感兴趣的话呢可以关注一下观澜湖电影公社的微信公众号，可以去了解一下他们现场的这个活动。来继续看到君子好球。我想离开了君子好球呢说小马绕城机场方向没有雨。OK, 那就是目前看到大家说到下雨呢都是在偏北方哦。海淀岛。像南边绕城高速好像还没下。想要奔向远方，看一看那外面的世界，微风轻轻拂过，书本又翻阅。说今天晚上最后一张决赛门票了，预测一下是谁拿到呢？哈、啊，今天晚上是英格兰对阵阿根廷，是吧？个人啊，这个个人感觉，哈里凯恩、贝林厄姆、英格兰会拿到最后一张通往决赛的门票。用自己的脚印去，我们来关注一下需要帮忙的一位朋友发到的是这个寻人的一则启事啊，来看一看。要寻找的这位老人呢是叫做周阳海啊，周阳海75岁，然后是患有老年痴呆，身穿蓝颜色的 T 恤、青色的裤子，手提一个绿色的袋子，最后显示呢是今天早上的7:15，对吧？是今天早上吧。在迎宾大道由北向南的非机动车道上监控拍到的一个画面，是在文化旅游城小区的这个路段啊。感谢各位，如果在这附近的话可以帮忙看一下。家人的联系电话呢是13876790210 13876790210，我们也做一个自动回复。冷冷山外面处处都充斥着危险，麻烦我们导播老师做一个寻人的自动回复啊，稍后大家可以发送这个关键词寻人到我们的微信平台当中，有包含我们老人当时走丢的时候监控拍到的这个照片，他现场穿的衣服是一件蓝色的衣服，青色的裤子，然后提了一个绿色的手提包，然后包括还有我们老人的一个平常的生活照，还是挺明显挺清楚的啊。如果有在这附近的朋友呢，待会儿可以发一个寻人来帮忙看一看。

0: 还有奔跑的牛哥发来的语音消息啊，说到堵车的一个情况，来听一下是啥情况啊。哈喽。
1: 马公鸡。
0: 哎。
1: 塞车了，塞车了。
0: 塞车了，哪里塞车了？
1: 塞车了，塞到下班。
0: 哎呦，塞车了啊，塞车了，塞车这不是好事吗？有大单了不是啊，现在很多地方的车流量都开始多起来了，可能是受到下雨的一个原因啊。也提醒大家雨天路滑，注意行车安全。然后看一看坏坏的小鱼呢，说我希望这个梅老板啊，希望梅西进决赛，所以呢我觉得英格兰赢。

0: 这什么逻辑啊？反着来。但是我说实话啊，过去的这几届呢，英格兰虽然说是运气确实是差了一点，老是被人调侃说是无冕之王啊，每年每届踢的也都不错，但是每次到最后呢，也都是感觉好像哎呀，也不知道是运气差呢，还是哪儿差了一点呢？踢的也还行，踢的也不错，然后阵容呢也还不错，但最后就是没办法啊，就是拿不到这个大力神杯。哎，坏坏的小鱼说，今年我觉得哪一个队赢啊，哪一个队就是莫名其妙的输。哎呀，盲猜一手吧，反正最近这几场比赛看来呢，我觉得英格兰的那两位都很强啊，啊，哈利凯恩包括还有贝林厄姆，应该是一个进了几个球，一个进了七个还是一个进了八个啊，进的都非常多，就是整体硬实力看下来感觉他们表现的要更好一点。村长背后的男人呢说，公子英雄所见略同啊，我也认为是英格兰，这一会儿这阿根廷的球迷过来冲我们了啊，说下雨不是有大单是有高价单也行啊，不管是大单还是高价单，你都是挣得多嘛啊。我们的自动回复已经做好了，大家可以发寻人，大家可以发寻人啊，来帮忙找一下这个周老先生。周阳海75岁，身穿呢，走丢的时候身穿蓝颜色的 T 恤，青色的裤子，提了一个绿色的包，绿色的袋子啊。然后最后显示呢是今天早上的7:15，在迎宾大道由北向南的非机动车道文化旅游城这边是看到的，但是现在已经过了蛮久了啊，过了得有这个8-9个小时了，可能现在就不一定会在这附近，但是有路过这附近的朋友还是帮忙留意一下，主要是怕他会走到高速路上，因为是老人患有老年痴呆。大家可以发寻人来看一下当时走丢的一个着装，包括还有老人平常日常的一个样貌啊，还是比较有辨识度的。非常感谢各位，我们一起发动一下大家来帮忙这位先生周先生找到这位老人啊。来继续看一看老谷呢说，今晚直播咋没在某音呢？你说是哪个直播？你说世界杯的直播吗？世界杯的直播都没有在某音呢，今年直播的独家代理权就只有央视跟小红书了，其他地方没有直播的啊。你在抖音上估计也都是央视频的直播了啊，只有央视自己能播，小红书自己能播，其他地方你这能看到的那都是侵权了。
1: 中文天的微笑用我星球16跟风唱几个我想听原声。
0: 来吧，我们也来先关注到整点的路况以及广告宣传，欢迎大家可以继续发送寻人来一块帮帮忙。我们先来关注到整点的路面上的情况啊，稍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给大家发我们今天的门票了，一会儿见。

0: 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快速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954警方路况。
3: 下午的5点钟，一起来关注到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这个时间节点呢，我们首先还是来关注到天气方面。我们看到呢，目前市区好多个片区依旧是处在

0: 在下雨的情况当中，而且呢有些地方雨势还是稍微有一点点大的，大家如果行车途中呢要格外的注意一下行车安全，路面呢依旧是比较湿滑的，基本上都在下雨啊，只是说下的这个有大有小的问题。还有我们持续来关注到天气方面，之前呢海口市气象台就有发布到这个短时的一个雷雨大风黄色的预警信号，我们持续来关注到短时的天气预计呢未来的三个小时，我们市区和乡镇是阴天间多云，有小到中雨，局地大雨，西南风5到6级，气温呢是25到33摄氏度。持续我们再来关注到天气方面，此刻路面情况啊，此刻的这个路面通行呢，因为受到了下雨的影响，所以比平时的这个5点钟压力是要大上一些些的。龙昆南大转盘呢，目前在南海大道红城湖路以及龙昆南的自北往南方向直行的车还是有一点点集中的。红城湖路呢是跟琼州大道还有海辅路的交汇路口，特别是琼州大道上压力会更大一点点。除此之外，其他的进出城的各主干道，包括琼州大桥这边没有太大的行车压力。可以放心来通行，还有海秀快速路往返西海岸片区，以及世纪大桥、和平桥、人民桥往返海淀岛片区都是比较顺畅的，都可以放心来走。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宋宋，下个时段再会吧。
1: 快递纸箱旧杂物堆楼道里得了，省事儿又省地儿，走你！
2: 赶紧拿回来吧你，你这是给消防通道搞装修呢？
1: 就放这一点儿。我靠边放，这没人在意吧？
2: 楼道堵隐患大，消防隐患藏身边，等出事儿你后悔可就晚了。
1: 哎呀，我光图方便，忘了安全这茬了，马上清理干净。
3: 楼道清空守安全，邻里舒心每一天。
4: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5: 就让这大雨全都落下。
1: 停停停，赶紧换衣服，别回头真把自己作进医院了。
5: 哪有那么夸张啊，你看我淋雨这种氛围感够破碎不？
1: 嗯，挺碎的，一会儿你发烧肺炎更碎了。人体淋雨受凉后会出现体温下降、呼吸道血管收缩的情况，导致呼吸道屏障功能大幅减弱，免疫力也随之下降。
5: 一旦免疫力降低，病菌便会趁虚而入，进而诱发各类病症，严重时可导致脑膜炎。如果淋雨同时伴随醉酒，也易诱发肺炎。
1: 当前正值汛期，强降雨频频登场，出行前应关注预警预报信息，随身携带雨具，避免淋雨。
5: 一旦淋雨不要大意，应该及时采取保暖措施，如果身体出现不适，尽早就医，稳稳守护身体健康。
6: 交通954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7: 车辆缺电，突然打不着火。

0: 怎么办？
1: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了。
2: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1: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2: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66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3: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5.4兆赫，
3: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2: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3: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0: 天马行空由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冠名播出，
1: 聚焦自贸港人才建设，权威解读扶持政策，聆听精英奋斗故事，同步发布优质岗位，
0: 答疑解惑，搭建就业桥梁，找准方向，助您扎根海南。政策申报、职业规划、岗位对接、实用干货、贴心指引，尽在节目当中。
1: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伴您
0: 逐梦自贸港，共赴人才新未来。
2: 快乐到底是什么？
3: 逛遍大江南北，尝尽人间百味。
2: No No No， 快乐其实很简单，
3: 无需随上行囊就可以开始天马行空的畅想。
2: 本地生活，市井烟火，
3: City Walk， 吃喝玩乐，
2: 足不出户，网络海岛快乐生活，
3: 要快乐好轻松，
2: 这里是天马行空，
3: 解心解乐。

欢迎回来，北京时间的下午5:07，您正在锁定收听的依旧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到的依旧是天马行空。各位下班快乐，我是小马。现在呢，外面很多地方这个雨是越下越大了啊，刚才出去看了一眼，咱们金盘这边的雨都已经开始噼里啪啦了啊，这地都已经开始湿透了。可能今天晚上的晚高峰呢，会受到这个降雨的影响有所拥堵啊，比平常要更堵一些。像目前来看，很多路段的这个车都很多啊，你像国兴大道啊、海辅路啊，包括我们上个时段说到的龙坤南、红城湖路，还有秋海大道、秀英大道啊等等的这些重点路段的车呢，都有很多的一个情况了啊，提醒大家呢注意行车安全。有任何的即时路况或者是需要我们帮忙的，都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交通954来和我们留言。同时我们的视频直播也正在开启当中，大家可以通过我们的视频直播来看一下市区现在下雨的情况啊。在车上我有你就够了， Oh my God, Oh my God, 这是一定要。同时呢，我们也继续来帮助周先生啊。周先生的父亲呢今天早上是走丢了。周老先生是名字叫做周阳海，75岁，患有老年痴呆，然后走丢的时候呢是身穿蓝色的 T 恤、青色的裤子，手里提了一个绿色的袋子，最后呢显示是在今天早上的7:15，在迎宾大道由北向南的非机动车道，在恒大文化旅游城的这个小区路段拍到的这个画面啊。大家如果说有在附近看到的话呢，可以来联系一下周先生，大家可以发送关键词寻人啊，发送寻人到我们的微信平台当中，有具体的信息，有监控拍到的走丢时的画面，然后包括还有他平常的一个生活照啊，可以看看他长什么样子，还是很清楚而且很有辨识度的，看起来非常慈眉善目的一位老先生。如果各位如果在附近有线索有印象的话呢，也可以直接来发送寻人联系到周先生的这个联系方式来帮帮忙，非常感谢大家啊。程灿奇呢说琼山大道这边下雨很大呀，哎呀，现在很多地方的雨都很大呀，大家一定要注意安全呐。也来关注一下宣传方面，本节目呢是由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冠名播出的，立足海南自贸港深耕人才服务，精准解读各类人才利好政策，传递行业榜样的奋斗故事，实时更新优质岗位信息，政策申报、职业选择、岗位匹配、成长指引，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陪您逐梦自贸港，共筑人才新篇章。如果有最近想找工作换工作的朋友呢，也可以来关注到海南就业的微信公众号，每天都会发送很多的海南全岛各市县的优质企业的岗位信息啊，都是经过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认证过的，大家可以来自行

行联系了解一下。同时呢，我们今天下午在阳光城的活动也是持续提醒到大家，我们今天的活动呢是7月15号世界青年技能日，就在友谊阳光城，然后今天晚上是周末跟天悦啊会在现场来和大家一块儿玩，一块儿来分享我们的活动。大家如果说今天晚上有去阳光城

逛一逛的，顺便可以来参加咱们的线下活动啊，同时还可以领取免费的茶饮、免费的限定文创，还有技能名师一对一辅导，包括现场还有机器人的这个表演，都可以来一块逛一下。最后呢，就是提示到朋友们，关于7月17号到7月21号友谊阳光城的年中庆，喜欢吃榴莲的一定不能错过。榴莲呢，他们最近是有这个大马生活节的南洋风情市集，猫山王低至58一斤，99块钱爽吃5种贵族榴莲，会员消费满288还有送伴手礼，更有100元的榴莲券、榴莲拼盘等你来领取。同时会有黄金最高客减248，精选服饰低至5折，积分即用即返，至高呢返1000分，积分可以当钱花。旺豪超市满100元送30元的福利活动，7月17号到7月21号有阳光城年终大庆，大家不要错过啊。

同时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呢也会继续来发送这个25号26号陵水双帆石毕业歌会的音乐会的门票啊，依旧是在下班的路上呢跟大家一块来分享一首好听的经典的歌曲，依旧是参与到我们的互动当中呢就有机会来赢取我们的线下门票，一共会有四位朋友中奖。坏坏的小鱼说明珠广场明门广场一带呢刚刚下的是比较大啊，现在就是小雨滴了，虽然刚才有下的大，但是下的时间并不长啊，但还是注意安全，雨天路滑呀。来吧，我们今天跟大家一块分享到的这位歌手和好听的经典歌曲呢，大家如果说待会儿有猜出来的，就可以把答案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平台当中，猜对了就有机会来赢取我们的奖品了。这首歌呢依旧是朋友们都听过啊，咱们70 80 90 00啊年代的朋友都听过的一首经典老歌，但是这位歌手呢相对来说就没那么红了，但是大家都知道这首歌是谁唱的啊。来看一看今天跟大家分享到的这位歌手呢是两个字的一位男歌手啊，两个字的一位男歌手，1978年出生于广西，哎呀，毕业于济南大学，学计算机的原创音乐人、词曲作者，早期网络民谣代表歌手，在网上唱民谣的这个那会儿还真不多，现任济南大学音乐学院的副教授、现代音乐系主任、数字音乐制作中心主任，现在就属于是一边做音乐一边教书育人，但是出新歌基本上是不怎么出了啊。他呢就是初代网络民谣王子，同时也是彩铃时代的标杆音乐人之一，最后是退去流量回归了音乐派当中，他也可以说是一首歌吃一辈子的这种哈。来看一看他早年的一个成长经历呢，大学时期就非常喜欢弹吉他和创作，在97年呢组建了一个乐队叫做阳台乐队，他是担任主唱，在山东的高校圈子里边还挺有名气的。然后00年大学毕业呢就放弃了计算机对口工作，去到深圳来闯荡，白天上班，晚上酒吧驻唱写歌，同年呢写下了一首传世的经典作品，也是我们今天要猜的这首歌曲啊。后来呢他就把这首歌02年通过小样，通过 QQ 发给网友，然后网友大家自行的上传到论坛当中，早期那会儿也没有什么宣传费啊，全靠 MP3 网站，零宣传零资本投入，全靠大伙儿的口碑扩散，搭配网友自制的这个 Flash 动画的 MV 很快就传遍了全网，在03年呢冲进了百度歌曲排行榜的前十，一夜爆红。这首歌呢是在04年正式签约唱片之后进行发行的，然后在11月发行了他的同名专辑啊，三个字的一首歌，也是成为了彩铃时代的一个超级爆款，全网彩铃下载量呢超过6000万次。我们来分享一下这首歌的一个信息啊，这首歌呢是三个字的一首他最经典的歌曲。这首歌呢讲述的一个故事大概就是来自于2000年的时候呢，这位

歌手还在读大学，他的一个好朋友的女朋友啊，在这个广西老家走路的时候呢，不幸就是遭到意外，就意外离世了。但是这个女孩呢，温柔安静，大家平常呢都说她像一朵花一样，一朵什么花一样啊。然后呢，虽然说这位歌手他们从来都没有见过这位女孩啊，没见过他兄弟的女朋友，但是听完他好朋友的这个悲痛讲述呢，内心也是深受感触。后来也融入了一些他自身的经历，一方面呢，他是感慨啊，自己上大学了之后，暗恋别人，但是呢，没有结果，比较遗憾。另外一方面呢，是在02年的时候，他被医生误诊为癌症，啊，误诊了。当时做这首歌呢，就当作是自己留给世间的最后一张作品，但是后来复查就发现只是误诊，哈哈。这份面对生死的感慨呢，也是进一步加深了这个歌曲悲伤的底色。这首歌的名字是一朵花的名字，朋友们。这首歌的名字是一朵花的，朋友们，一朵花的名字。然后呢，是用来比喻生美好生命脆弱易逝，借花朵来感叹青春、爱情、生命都躲不过命运的风吹雨打啊！再美好的爱情，再美好的这个青春跟生命，在命运面前，都显得有些脆弱。一朵花的名字，朋友们啊，歌曲是三个字，歌手呢是两个字。说到这儿，估计很多朋友都猜得出来了，是一首非常悲伤的歌曲。而且这首歌呢也做得非常的简单，是那种很极简的民谣的配置，就只有木吉他。最开始做的时候就只有木吉他，是当年做这种校园民谣比较独特的一首歌啊。而且这位歌手的嗓音呢也属于是非常温和非常干净的那一种，声线呢也很内敛低沉，也没有那种炫技的高音，就仿佛是你的好朋友在向你诉说心事，平静的唱腔反而呢能够放大这种悲伤的情感。像现在很多的这种比较悲伤的歌，可能很多歌手都喜欢用高音去表达自己的情感，但是这首歌呢它全程都是那种娓娓道来，好像就跟你讲述了一个平淡的故事一样。三个字的一首歌啊，这个歌名呢是一朵花的名字，大家可以来猜一猜，彩铃年代非常出名的一首这个经典民谣啊。

其实大家如果猜出这位歌手之后呢，你再仔细想一想，可能你真的没有再听过他其他的比较出圈的歌，可能就这一首啊。但是他除了这首歌之外呢，还创作过非常多的其他的歌曲，比如说在06年到15年陆续推出了像落花的窗台、菊花香啊、别忘了你的世界我曾来过，还有爱没有屋等等这些单曲。但是作品质量是确实很高，但是可能就没有他那首歌那么出名啊。后来慢慢的在07年呢，他是因为身体的问题常年咳嗽气喘，然后逐渐就减少了商演跟综艺，慢慢的就退出娱乐圈了啊，就回到了他的母校济南大学来任职，把重心呢就放到了音乐教育上面。同时他也创作过很多城市的主题曲，比如说他有创作过海口的这个城市宣传曲目，就叫海口。有没有朋友听过他创作的这海口这首歌啊？包括还有平陵春晓等等的一些城市宣传曲他也有创作过啊。来看一看大家发来的消息吧，基本上没有猜错的啊，但是有朋友猜错了他的姓啊，人家歌名第一个字是丁，但人家不姓丁。有朋友猜说是不是丁什么，是不是丁磊，不是啊，你姓都给人猜错了。基本上大家猜的都没什么问题，比如说

0: 说扬帆起航，风铃不对啊，风和日丽，风和力暖，还有爬的爬，还有蟹，还有这个，来关注一个路况啊。静候佳音呢说，龙华区山高街中海锦城这一带呢，交通堵得比较严重，有没有交警叔叔来疏导一下啊？说到我们跟交警来反馈一下，龙华区山高街中海锦城的门前路段车比较多。然后超级幸运的兔兔呢说，没听到开头一首花的歌名，是民谣蓝莲花吗？不是蓝莲花，是彩铃时代特别出名的一首歌，然后讲述的是一个非常非常伤感的故事啊。这首歌表达的一个内容呢，讲述的是拿一朵花来比喻生命脆弱易逝啊，美好生命脆弱易逝，借这朵花来感叹青春、爱情、生命都躲不过命运的风吹雨打，挺伤感的一首歌。蓝莲花就有点啊，蓝莲花有点豪迈了。还有很多朋友都答对了啊，像这个 Star， Victoria 蓝。还有 Lifter， 不吃面，还有悟心，像坏坏的迎客松，你看你就猜错了啊，人家不姓丁，人家歌名是第一个字是丁，人家姓不姓丁啊。还有 Z 说，哎哈哈，是这首吗？没错，就是这首。还有吉花花、风起稻香、花鸟风月、摸桥、周先生、小乌蛙啊，都猜对了啊。超高效级的悠哉日常大王呢说，天月不在，这背景音乐都豪放了，都奔放了。哎呦，一会儿接会儿待会儿放的歌它就不奔放了，一会儿放的歌可就伤感了啊哈。这叫什么？乐景衬哀情。我们来听一下有大家发来的唱歌的语音啊，来听一下这个 Star 发来的语音消息。Hello， 下午好。
1: 你说你最爱丁香花，因为你的名字就是它。多么忧郁的花，多愁善感的人啊。
0: 嗯，然后还有一段啊，你直接唱副歌呗。
1: 那坟前开满鲜花，是你多么渴望的美啊。你看那、满山遍野，你还觉得孤单吗？
0: 哎呀，真够劲儿啊！你这也挺伤感的啊。然后来看一看，还有朋友发来的小鱼啊，来听一下小鱼发来的语音消息。Hello， 下午好。
2: 常有的丁香花，你说你最爱丁香花
0: 啊？丁香花啦，你说你最爱丁香花啦？ Like、没错啊，大家猜的呢都很对，这歌还是很简单啊。同时呢，我们在分享歌曲来抽奖的时间呢，也继续提示到大家来关注到寻人的这则消息啊。各位可以发送关键词寻人到我们的微信平台当中，来帮一帮周先生，找找这个周老先生啊。发送寻人可以看到今天早上的周老先生是穿着蓝色的 T 恤、青色的裤子，然后在迎宾大道北往南的非机动车道这边走，然后又补充了一下说，派出所刚才查到说7:48，周老先生呢是上了龙桥互通高速，但是后面的监控就没有办法提供了，看看有没有哪位好心的师傅在高速上发现周老先生啊。大家如果说今天有走东线高速的出城的各位朋友们，可以回忆一下今天有没有在高速上见到一位老先生，75岁的一位老先生啊，穿着蓝 T 恤、青色的裤子，应该还挺好认的，面容比较慈祥。如果有线索的话，可以发送寻人，然后来联系到周先生，给到线索啊，非常感谢各位的帮忙。来吧，我们也公布一下正确答案啊，今天的这一首呢，非常简单，而且非常经典的，来自于唐磊《丁香花》，一起来听一下。

非常怀旧的一首来自唐磊老师的《丁香花》啊，我们也恭喜在这一轮中奖的四位朋友啊，分别恭喜名字叫做悟心村长的9527，还有 Lifter 以及EMMMM 啊，恭喜以上四位朋友。麻烦各位呢，在收到中奖回执之后，6点之前把您的姓名、电话以及身份证号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平台当中，我们导播老师来进行登记啊。后续呢，会有短信以电子票的形式发送到您的猫眼票夹当中。然后菠萝说：“丁香花，这要是风铃唱啊，现在估计观众泪流满面呐啊！毕竟风铃是一位比较伤感的爷们儿。你看风铃这不来了吗？说哦，丁香花啊。”大家都期待你唱呢啊。然后 Victoria 蓝呢说，小马今天怎么一个人啊？诶，我们天悦老师呢现在已经在阳光城的现场了，稍后我们会在6点左右开启视频直播，来一块儿分享到我们今天在阳光城的这个线下的落地活动。有现在去阳光城的朋友呢，不妨就参加一下我们现场的活动。那分钱啊，来都来了，大过年的捧个场吧，朋友们，还能领个文创，还能领个奖品，说不定还有车贴呢啊。同时也提示刚才四位朋友呢，如果逾期没有发送您的个人信息过来呢，我们视为放弃中奖资格啊。再说一下四位朋友呢，分别是悟心村长的9527、 Lifter 以及 EMMMM。 恭喜，明天同一时间呢，我们依旧会发送这个其他的门票奖品来送给大家啊。也提示大家，现在很多地方正在下雨当中，各位注意行车安全。我们先来关注到半点的路况以及广告宣传的时间，稍后呢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是坏坏的城市新动力来陪伴各位，我们明天见了啊。

0: 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警方路况由椰树牌天然矿泉水特约播出。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

0: 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快速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954警方路况。
2: 5:31，一起来关注到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这个时间节点呢，我们市区先来看到天气啊，大部分的这个片区呢还是处在下小雨的状况当中，有个别的这个路段雨势虽然不是很大，但是路面呢依旧是比较湿滑的，尤其是接近到5:30，接近到今天的晚高峰，再加上下雨呢，可能路面上的行车压力还是会大一些的。我们来关注到龙昆南大转盘，此刻的大转盘呢，在南海大道和红城湖路双向等待直行的车都有一点点的集中，然后龙昆南路呢，自南往北的方向车也不少，还有就是在南大立交桥下到龙昆南路了之后，接近海德路的这个交汇路口等着过去的车呢，也是排到了南大桥的下桥口的位置。还有龙华路，此刻龙华路呢，因为受到了路面上有施工的影响，加上呢很多的车要进出到医院的停车场当中，所以有明显的缓行。那经过这个路段呢，大家服从现场工作人员的指挥跟疏导，来有序的去通行。还有商圈附近的一些路段呢，有阳光城的门前、金龙路、龙华路这边啊，现在车还是挺多的，如果您是要进出到商场的停车场，还是要格外的注意一下，这边呢都是有红绿灯在控制的，也有不少的行人啊、电动车都要通过，文明的来礼让一下。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宋宋，下个时段再会吧。
3: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技能人才加油站，获得了职业技能等级证书能直接评职称吗？根据关于进一步加强高技能人才与专业技术人才职业发展贯通的实施意见有关规定，支持高技能人才参加工程、农业、工艺美术、文物博物、实验技术、艺术、体育、技工院校教师等系列职称评审。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取得高技工职业资格或职业技能等级后，从事技术技能工作满2年，可申报评审相应专业助理级职称。取得技师职业资格或职业技能等级后，从事技术技能工作满3年，可申报评审相应专业中级职称。取得高级技师职业资格或职业技能等级后，从事技术技能工作满4年，可申报评审相应专业副高级职称。
1: 各位听众朋友们注意啦，7月15日下午，世界青年技能日暨椰小将 IP 发布专场活动将在友谊阳光城正式举办。在交通954后台回复关键词椰小将，就能领取活动海报。转发朋友圈集赞，活动当天到场的前200位市民免费领取专属文创礼品。现场设置3大特色板块，文创展示展位、免费清凉茶饮专区，还有行业技能名师驻场，为大家提供免费就业技能政策1:1辅导。活动全程免费参与，7月15日下午，我们友谊阳光城不见不散。
4: 竹板响声声，各位朋友仔细听，今天不把别的表，单说这文明养宠要记清。
5: 小宠物是家人，爱心责任不能分，要问具体怎么做，听我慢慢说章程。
4: 第一章是身份，登记办证率先行，疫苗全定期打，守护健康爱一针。
5: 第二章讲安全，出门牵牢牵引绳，长度适中握得稳，路人安全有保证。
4: 第三桩护环境，随身带上轻便袋，随手清理莫迟疑，市容整洁人人爱。
5: 第四桩睦邻里，宠物行为要管束，吠叫嬉闹分场合，安静不扰享安宁。
4: 宠物可爱招人喜，科学管束是真情，爱心之上是责任，文明行为树新风。
5: 办证牵绳轻粪便，疫苗安静负责任。
4: 文明。

0: 养宠责任大，点滴行动靠大家，
1: 人宠和谐齐欢笑，共享美好新生活，新生活。
2: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3: 你这排骨炖了多久了？声音听着好像有点不对呢。
4: 应该好了吧？这都想了好久了。哎，怎么打不开呀？
3: 等等，快关火！你这气儿都没跑完就想开盖啊？
2: 高压锅是很多人的美食烹饪搭子，但它一旦发生爆炸，威力堪比小炸弹。所以使用高压锅时有哪些注意事项呢？
3: 定期检查密封胶圈，确认胶圈无破损、变形、老化。安装时需紧贴锅盖凹槽，确保密封严实。如果胶圈弹性变差，出现了裂纹，需及时更换。
2: 此外，使用时要保证泄压阀清洁无堵塞，能灵活转动，排气孔、安全阀孔需畅通，避免食物残渣或异物残留导致压力无法正常释放。
3: 其次，食物和液体的总量不能超过锅体容积的2/3。如果烹饪豆类、粥类等易膨胀食材，不得超过1/2，防止食材膨胀堵塞排气孔。
2: 交通局五四温馨提示：一般高压锅的使用年限是5到8年，不同品牌和材质有所差异。厨房、电器、明火相关的关键配件，千万别图便宜，一定要去正规渠道、正规厂家购买。
5: 盛夏烛光，平安同行。这个暑期，海口消防以温情之名赴一场安全之约，
2: 由海口消防重磅打造椰城兰苑消防之约暑期消防安全主题宣传活动，7月17号正式启幕。
5: 本次活动创新融合兰苑先锋在消防宣传一线文艺宣讲形式，结合海口消防兰乐队带来陈奕迅经典曲目演绎。
6: 爱你孤身走暗巷，爱你不跪的模样，爱你对峙过绝望，不肯哭一
2: 以旋律传递温暖，与歌声诠释担当，用大众喜闻乐见的文艺形式点亮夏日美好时光。
5: 音乐之外，安全护航不止，活动聚焦暑期居家、户外出行、用电、用火等重点消防场景，
2: 通过专业通俗化的知识普及，精准讲解暑期常见消防安全隐患，帮助广大市民筑牢居家安全防线。
5: 活动现场设置趣味有奖问答、幸运抽奖等多元互动环节，
2: 寓学于乐，以趣促学，让市民在轻松愉悦的氛围中掌握消防技能，收获惊喜福利。
5: 歌声传安全，蓝燕护万家，
2: 欢聚椰城盛夏，共学消防知识。7月17号19:30，让我们共聚友谊古堡城，
5: 筑牢消防安全，解锁快乐暑期。
7: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8: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7: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9: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7: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10: 我们一起出发吧，
7: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9: 就是把这个打开哦。
7: 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11: 这里是交通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5: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95.4兆赫，
11: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954。
5: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954，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聆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
11: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954。

0: 晚高峰里有什么？
1: 有坏坏，还有开心大丸子和开心小丸子。开心大丸子发射动感光波，为你注入满满的活力。
0: 开心小丸子的天籁魔音，让你开心到飞起。
1: 古灵精怪坏坏，带来不一样的思维火花。
0: 每个段子都是用心编织的欢乐，让

0: 随时电量满格。
1: 他的声音也太有趣了吧！
2: 这里是城市新动力，让我们一起跟随古灵精怪的坏坏、开心大丸子还有小丸子，开启一段充满欢乐的晚高峰之旅。

0: 哎呀妈，这啥玩意儿啊？我仔细瞅一下啊。
1: 哎呦我的妈！
0: 妈呀，这不是听众吗？
2: 坏坏，原来听众是长这样的。
3: 是啊，坏坏，这是我们第一次见到这么多的听众啊。
0: 可算是开开眼界了，主持这么久都没有见过一个听众。这今天突然冒出这么多听众，我还有点不适应了。

0: 17:43，感谢各位继续锁定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正在为您做直播的节目呢，依然是一档娱乐脱口秀类型的节目，名字叫《城市新动力》哟。大家好，我依然是在这个时间陪伴你们的开心小丸子，么么哒。
1: 大家好啊，我依然是在这个时间陪伴你们的开心大丸子们呢，动感超人。动感蓝天路广播，
0: 各位好，我还是坏坏啊，叫我阿坏或者莫坏都可以啊，叫我阿坏或者莫坏、哎呀，老接地气呢。我们是什么组合呀？开心快乐组合。

0: 太坏，那今天我们节目里互动的内容是什么呀？
1: 本期成人新动力互动的内容我觉得很简单呢，很好互动啊。这个互动的内容就是下班脚步匆匆来呀，下班脚步匆匆来啊，用这句作为开场展开一段精彩又有意思的互动呗。哇哦，我好像听到有公鸡在打鸣儿。脚步匆匆来，喜欢我的粉丝一排排呀！
0: 下班脚步匆匆来，奶茶炸鸡给我安排。
2: 下班脚步匆匆来，烦恼忧愁全都让我埋起来。

0: 这个互动的内容已经抛出去了，欢迎大家踊跃积极的参与互动啊。互动方式很简单，发微信消息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号就行了，搜索交通九五四就能找到我们了，最好是给我们发语音消息喽，我们都喜欢听大家讲话的声音喽。
1: 慧慧接下来我
0: 你要怎么的
1: 向听众朋友们发送动感交警。

播间主持人光光。5:46，一起来关注到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这个时间节点呢，我们市区也是慢慢的接近到晚高峰的状态了，路面上的行车压力呢相对还是非常集中的，尤其是加上下雨，路面呢依旧是比较湿滑的。像卢坤南路呢，目前多个节点车都挺多，一个是出城方向凤翔西路啊，还有城西路的这个路口都有不同程度的缓行情况。回城方向呢，基本上是从巨浪天桥就开始有明显的缓行了，一路经过沿海大道凤翔西路的这个路口，经过的朋友呢也是注意耐心的等待一下，这边车确实是很多的。受到了龙坤南路上车比较多的一个影响呢，城西路的这个路口交汇路口处想要汇入到龙坤南路的车尾部是排到了君安城西画院。再来关注到龙坤南大转盘，此刻的大转盘呢，南海大道的自西向东方向，从华亭路路口开始，一路要排到龙坤南路才能有所缓解。反方向呢是朱云路路口，一路到龙坤南路中间一大段啊也在堵车。那除此之外，在南海大道的龙湖天街门前，一个呢就是在各个停车场的这个入口处，还有停车楼的入口处有明显缓行，还有就是一些临时在最右边车道上下客的车辆，我们也是要注意保持好安全的行车距离。进出城呢，我们还要来看到的是秋海大道。秋海大道呢，目前呢在苍溪村的附近路段开始排，要一路排过一海大道之后才能有所缓解。白驹大道回城呢是东宝路路口，一路到琼山大道在堵车，以及呢下到国兴大道跟美祥路美院路的这个交汇路口，尾部是排到了琼州大桥的桥面上。总之呢，市区接近晚高峰，再加上下雨的一个影响呢，路面很滑，大家提前的掌握好自己车辆的一个制动距离。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宋宋，下个时段再会吧。

这个音乐播放器怎么卡住了呢？我不要听这首歌，这首歌我没有审过，所以不能播。

0: 歌曲都得经过俺老孙的严格审核，才能成为我们节目当中的 BGM。你以为啥歌都能在我们节目里放呢？苦极苦极。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位叫阿甘的听友发现啥了、啊、
1: 路况路况，滨海大道东往西巨鹰港横立中那里有一个无人驾驶汽车在最右边车道因此故障那里打双闪，
0: 故障了打着双闪的啊。
1: 路况路况，滨海大道东往西巨鹰港横立中那里有一个无人驾驶汽车在最右边车道一直故障那里打桩板了、
0: 大家经过的时候提前避让一下吧啊。

0: 冰棍能来没带过。
1: 听听坏坏的迎客松在说什么。
2: 下班脚步匆匆来，就是跟不上坏坏的节奏来。
1: 下班脚步匆匆来，能跟上我节奏的听众能让我乐开怀呀。

别忘了，今天咱们节目互动的内容就是下班脚步匆匆来呀，用这句话，用这句话啊作为开场，展开一段精彩有意思的互动呢。今天参与节目互动的话还是有机会获得福利的，我们给大家安排了琼海味道 CCTV 报道餐厅他们家的招牌特色美食啊，孜然羊小排，一份价值88元的啊。

0: 道观，今天谁是我们节目的榜前十啊？
1: 哎呦我的妈！
2: 今天我们的榜前十是，我看一下啊，啊，排在最前边的那个是富哥呀，恭喜富哥啊，荣登今晚城市新动力节目当中的榜一大哥的席位了啊！来，导播老师给我们的榜一大哥富哥撒花。可以呀、啊，导播老师，你撒花这姿势啊，越来越吸引听众朋友们的注意力了。你撒的这是什么花吗？
3: 支付宝到账100万元
2: 啊！这就是传说中的，有人能给坏坏100万元花呀。榜二听友是坏坏的出河日当午，榜三听友是深海，然后榜四听友呢是一位叫干的小伙儿吧，这是。榜五听友是爬得爬呀，榜六听友是坏坏的小鱼呀、啊，榜七听友是老朋友啊，榜八听友是刚才暴露矿的阿甘啊，榜九是坏坏的迎客松。榜十听友是一位叫徐进欢的听众啊，来欢迎各位呀、啊！导播老师给我们榜前十的听众朋友们撒花喽！咦呀，这导播老师真是不经夸呀，刚夸他撒花姿势好看，现在就有点摆烂的姿态了呢。这次撒的又是什么花呀、啊，导播老师啊？
3: 支付宝到账10万元
2: 啊！有钱都给长得好看的花。那我长这么好看，怎么没有人给我钱花呢？前来听节目的各位好朋友们注意了，今天我们节目互动的内容就是下班脚步匆匆来，下班脚路脚步啊，又扣10块钱。下班脚步匆匆来，然后后边的话呢，由各位听众朋友们自己来填空了哦。下班脚步匆匆来，你不搭理我，我的眼泪掉下来呀。
4: 坏坏，要不我们玩一轮有奖互动小游戏，火热一下气氛吧。
2: 能行吗？这个点玩小游戏能火起来吗？
4: 我觉得这个点玩有奖互动小游戏应该能挺火的。
2: 那我们听大丸子的建议试一下吧。
5: Round one, Lady Go!
2: 你想怎么玩呢？开心大丸子。
4: 给大家朗诵一首歌的歌词，大家认真听一听。我朗诵的这首歌词是出自哪首歌曲，歌名叫什么呢？
2: 那你开始吧。
4: 一盏离愁，孤单伫立在窗口。我在门后，假装你人还没走呢。旧地如重游，月圆更寂寞，夜半清醒的烛火不忍苛责我。一壶漂泊，浪迹天涯，难入喉啊。你走之后，酒暖回忆思念瘦。水向东流，时间怎么偷？花开一次就成熟，我却错过了。谁在用琵琶弹奏一曲东风破？岁月在墙上剥落，看见我小时候。犹记得那年我们都还很年幼，而如今琴声悠悠，我的等候你却没听过。
2: 哎呀，你要是不朗诵到后边这一段的话，我还真是没猜出来这首歌叫啥呀。听众朋友们， 猜出来了吗？大丸子刚才朗诵的这段歌词是出自哪首歌曲啊？歌名叫什么呀？抢答开始。打晚了就没法播出了啊！这一轮呢，咱们抽出幸运听友，给大家派发那个琼海味道啊 CCTV 报道餐厅他们家的店内招牌特色美食孜然羊小排了哦。欢迎各位听众朋友们来争取一下获得福利的机会。然后嘛，给大家整个羊毛让你们薅一薅啊，懒人服橄榄糟粕醋的羊毛，糟粕醋的升级版，糟粕醋中的白富美，它是以橄榄代替传统醋酸啊，自然发酵49天，酸辣柔和，不呛喉咙，不刺激我们的肠胃，而且呢还富含益生菌，包括维生素啊、氨基酸，能够平衡咱们的代谢啊，吃起来清爽回甘，一料多用，用来做火锅汤底啊、煮海鲜呐、烫菜呀、或者是做粉面的汤底呀、都很好吃啊，随你怎么发挥吧，反正咋弄咋好吃嘞。被不少顾客称为了中式海岛冬阴功，详情呢可以直接发送糟粕醋，发送糟粕醋到交通局公司微信公众平台来获取产品的详细介绍，然后添加商家客服私信预定啊。针对咱们交通局公司的听众朋友们呢，是有专属福利优惠的哦。正常市场零售价是23一瓶了，然后咱们954的铁粉去下单的话15块钱就可以拿走喽。你们注意不要用铁锅烹饪啊，因为橄榄糟粕醋富含维生素 C 会导致汤色发黑呀、啊、那汤色发黑的话谁还能吃得下去了，对不对？刚才开心大丸子给大家朗诵的这段歌词是出自哪首歌曲呀、啊、歌名叫什么呀？
4: 一盏离愁孤单伫立在窗口，我在门后假装女人还没走呢，旧地如重游，月圆更寂寞，夜半清醒的烛火不忍苛责我。
2: 7月15号世界青年技能日活动落地友谊阳光城了，在交通局微信后台搜索椰小将啊，领取活动海报，转发朋友圈集赞，到场前200名免费领限定文创，而且现场呢还有免费的茶歇呀，包括这个技能名师啊，给大家一对一辅导啊，三大主题展位等你来逛哦。马上去整点路况，整点宣传，稍后继续回到我们的娱乐脱口秀节目《城市新动力》呀。
1: 从今天起，为您整点到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6: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3: 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954警方路况。
7: 6点钟一起来关注到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这个时间节点呢，我们市区已经是进入到了今天的晚高峰状态。我们首先来关注到交警指挥中心发布到的一些温馨提示。截至目前呢，迎宾大道在山高学校的这个路段北往南方向受到了接送学生的影响，尾部已经排到了龙昆南的省高院，已经是有警力在现场进行指挥跟疏导了，请途经驾驶人的减速慢行，安全驾驶或者提前择道来绕行。

持续再来关注到路面上的临时交通管制。截至目前呢，在南大立交桥北往南的方向车流量非常的大，现在呢已经对海秀中路上南大桥西往南的匝道进行了临时的交通管制，请途经车辆其提前绕行。大家如果是从海秀中路想要上到南大桥之后，比如说呢再去往到国兴大道啊，或者说再去往到海秀快速路的这个方向等等等等啊，还是要提前的来选择好的这个桥上中间的这个匝道口，目前来看是上不太去了。还有很多路段呢，现在车型的压力也都是非常集中的。我们正好视频看到的是在滨海立交的附近路段，滨海立交呢主要压力是集中在了滨海大道的西半段，西半段呢目前在上下滨海立交的桥口处都是有明显缓行的，东半段的滨海大道还好啊，比较的顺畅。除此之外呢，还有龙坤北路要上下滨海立交也是明显缓行，北往南方向特别是国贸路的路口在堵车，然后南往北的方向呢是玉河路的路口非常的堵车。那这些路段呢可能旁边还有很多的辅路上的车要汇入到主干道上，大家记得保持一个安全的车速跟车距。持续来关注到海秀快速路，目前的快速路呢在秋海匝道口自西向东方向压力是比较大的，永万匝道口呢也是有明显的缓行，还有堵车的路段是长同匝道口，同样说的都是这个西往东的方向，东往西呢主要压力是在王府井海垦广场的门前桥上路段，除此之外呢其他的这个节点相对来说呢还是比较顺畅的，可以放心来通行。还有市区像龙坤南大转盘、龙坤南海德路、龙坤南城西路路口等等等等啊，还是在晚高峰的状态。金垦路呢跟金宇东路的交汇路口，特别是准备直行往桥中隧道的方向，尾部是已经排到了金地路路口处。总之呢，市区的晚高峰叠加上下雨，路面上的压力还是比较集中的，路面湿滑，大家多多注意行车安全。短时的未来两个小时的天气，海口市区啊，还有乡镇是阴天间多云，有小到中雨，局地大雨的天气，西南风5到6级，气温呢是25到33摄氏度。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宋宋，下个时段再会吧。

我小坏坏一直在瞅着你哦。你喜不喜欢我这么一直瞅着你呀？丑毛你。我就喜欢看听众为我烦毛的样子。

这是一个非常 OK 的频率，这也是一个非常 OK 的节目，还有非常 OK 的主播，当然也有一群贼拉 OK 的听众，更有相当 OK 的导播啊。

0: 容是下班脚步匆匆来啊，用这句话作为开场，展开一段精彩又有意思的互动。我就知道这个点你们都下班了，下班跑得比谁都快。
1: 下班脚步匆匆来，那开心大丸子唱歌那真是闭眼就来呀、啊。
0: 茶香赫赫说，这开心大丸子朗诵啊太有感情了，老带劲儿了，点亮大丸子的粉丝灯牌。
2: 谁点亮我的灯牌，我就往谁身上发射动感光波。
1: 可以的，
2: 接下来我要发射的就是动感茶香赫赫光波。
0: 茶香赫赫说，下班时间匆匆来，喜欢摸坏的粉丝啊都发大财。

刚才开心大丸子给大家朗诵了一段歌词，听众朋友们猜到是出自哪首歌了吗？哎呀，小玉说是不是周杰伦的《东风破》啊？村里的劳动力也说这不是周董的歌吗？《东风破》呀。然后猪后边跟好多个拉字的那位听友答的也是《东风破》啊。老朋友说，哎呀，大丸子要是不把《东风破》这三个字儿朗诵出来，是真猜不出来这首歌叫什么名的。跟我有同感啊，很多朋友应该都有同感吧。下班了说《东风破》呀，重生说也是，哎，重生说的是破伤风。

下答的是周杰伦的东风破啊，听友仪还有杨梅说的都是周杰伦的东风破，坏坏的男人天狼，还有这位叫赵的听友，坏坏的美丽的奥小迪，墨雨入怀，王豆 FL 答的全是周杰伦的东风破啊。

0: 坏坏，有请救援车队的西格玛。
1: 本来我们这么早时到七点钟才下班，好紧急。
0: 什么？
1: 本来我们这么早时到七点钟才下班，好紧急。
0: 你还要那么久才下班啊？你可太喜欢上班了。哎呀，满满的班妹啊。
2: 坏坏的小鱼来了。
1: 在没有出道公司课之前，我还真的不知道他是什么职业。
0: 为什么你在说东风？
1: 这是那个东风破。
0: 啊，你在说东风破的那个“破”字的时候，为什么、破音了呢？
1: 在没有出道公司课之
0: 前，你听听，是不是破音了？
1: 在没有出道公司课之前，我还真的不知道他是什么职业。
0: 哎，我特别喜欢听你破音的感觉，你再整一遍呗。
1: 在没有出道公司课之前，
0: 笑死我了。笑得我满地找牙。
2: 坏坏太坏了，有请疾风扭面的季节。
1: 冰淇淋的东风破。
0: 嗯，一瓶可乐你好啊。
3: 坏坏是东风破。
0: 剑雨怎么说呢？
1: 或者说不是冰淇淋的东风破吗？
0: 是的，刚才开心大丸子朗诵的那首歌词就是出自阿 J 周杰伦歌颂的歌曲《东风破》。

0: 继续来，让我们继续 OK 起来呀。莫乔还说呢，坏坏明天就是周杰伦日了，要多放两首周董的歌。还有这日子呢，我的粉丝能不能选个日子定为坏坏日啊？哎，这帮粉丝们呢，你们也挑个日子定为坏坏日好不好？周一到周五选一天，我觉得我想选周五，我想选周五定为坏坏日，你们觉得呢？周一到周五选一天定为坏坏日的话，你们选哪天？我选周五啦，我也选周五啦，
1: 你也选周五呢？
0: 选周五三票。

0: 要快，有铁无书标出场了。
1: 快快快快，下班了，下班了，顺便跑两单滴滴再回家呀。
2: 还要再跑两单才回家呀。你可真爱钱呐。跟坏主播一模一样。

0: 绝不可。
1: 赶紧转动小脑的瓜呀、啊！开动脑筋想一想啊！下班脚步匆匆来，爱爱爱爱，叫你来，前边红灯踩刹车来。下班脚步匆匆来，工资不够买茅台。
2: 坏坏，接下来我要继续向听众朋友们发射动感交警直播间主持人光光了。

0: 成了，然后呢在椰海大道这边西往东方向基本上是从苍蝇路路口开始排队，要排过了迎宾大道才能有所缓解。反方向呢在椰海大道美盛和凤翔湿地公园门前一路到椰海大道学院路路口都在堵，还有就是椰海大道学院路这个路口呢四个方向都已经堵满了。反正整个这一个路口这一个路段啊，现在压力还是相当集中的。这个迎宾大道椰海大道大家能错峰出行的话尽量来错峰。还有有朋友说那我选择旁边的这个海口联络线去绕行一下会不会更顺畅呢？那么目前呢从龙桥互通一直到海口联络线的海口海航城的路段呢也是都在堵车的状况当中。那这些堵车路段呢我们已经是跟交警指挥中心来进行沟通了，稍后会加强绿灯的放行时长。除此之外呢，金竹城我们再来关注到新大洲大道。在新大洲大道呢，目前跟这个水厂东路的门前位置啊，就是庆豪万景泰的门前，现在双向拐弯的这个地方还是有非常明显的缓行的，大家可以完全选择滨江路来做绕行会更加的好走一些。还有秋海大道，现在的秋海大道跟椰海大道的交汇路口回程方向基本上从苍溪村的附近路段开始缓行，还有椰海大道自西向东的椰海粮油交易市场的门前路段呢也有一点点的堵车了。绕城高速呢压力在观澜湖互通到龙坤南互通中间一大段双向啊都在堵车，这个地方就没有什么太好的绕行路线了，各位只能说是耐心的等一等了。还有白驹大道回程，目前琼山大道的交汇路口尾部缓行到了东宝路，琼州大桥在下桥的位置呢也是啊有明显的缓行，排到了已经不是缓行了，已经是堵车了，排到了桥面之上。滨江路呢压力还是集中在了由北往南方向，就是从这个国兴大道方向去往到红城湖路方向中间这一大段也是十分堵车的。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宋宋，下个时段再会吧。
1: 坏坏从小就被师父收养，并被传授于言道，练就了铁齿铜舌、妙语连珠的本领。坏坏一生孤独，唯一的目标就是追求思维与语言的最高境界。有请主持人坏坏。
2: 来了来了，哎呀喊坏坏喊得太大声了你能不能控制一下你对我的喜爱啊？听有老鹰说这迎宾大道回程左转椰海大道都等了30多分钟了还过不了路口啊。迎宾大道回程左转椰海大道等了30几分钟的红绿灯了还过不了路口呢，我们把这个问题呢跟交警部门反馈一下啊。刚哥在反映什么情况？
3: 莫慌莫慌呀！
2: 怎么的了？
3: 迎宾路往南海大道方向都堵了，走不动啊！你们看一下是什么情况呢？
2: 哎，你反映的这个情况跟刚才那个叫老鹰的听众反映的情况是不是一样的呀？
3: 莫慌莫慌呀！迎宾路往南海大道方向都堵了，走不动啊！你们看一下是什么情况呢？
2: 老鹰反映的是迎宾大道回程左转椰海大道，这个地方的红绿灯很长，一直过不了路口，都跟交警部门进行反馈了啊。
4: 坏坏听听情毒在说什么呀？
3: 大王子他们有一个广告保温波发在龙坤南路了，还有走在龙坤南上了。
2: 啥玩意儿？
3: 大王子他们有一个广告保温波发在龙坤南路了，还有走在龙坤南上了。
5: 慧慧我冤枉你我刚才只是把动感光波发射到听众长相赫赫的身上了，并没有发射到龙坤南路啊。
4: 长相赫赫你要为大丸子作证啊。
2: 所以龙坤南堵车的这个原因呢应该不是大丸子干的呀。来来来，各位兄弟姐妹们啊，开动脑筋想一想，下班脚。

6:16，一起来关注到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这个时间节点呢，我们先来看到有朋友说到迎宾大道呢，在回程的方向上左转椰海大道，目前已经等了30多分钟了，然后还没有通过这个路口。这个地方确实压力非常的大，整个这个路口中间虽然是井然有序的啊，但是这个红绿灯确实放行的时间感觉多多少少的还是有一点点长的。像迎宾大道目前回程方向呢，都已经排到恒大文化旅游。

不匆匆来，用这句作为开场，展开一段精彩又有意思的互动，你会怎么表现呢？期待你的发挥呀。下班脚步匆匆来，你家到底有几个小孩？刚才还呼吁大家选那个坏坏日定为周一到周五的哪一天呢？君子好逑说，我定每一天，每一天都是坏坏日啊。那你这意思就是你天天都离不开坏坏呗。哎呀，这君子好逑你可真够粘人的了，天天都想缠着我，天天都想赖在我身边，天天都想黏着我。你是不是巨蟹座的呀？你如此黏人啊。

0: 般脚步匆匆来，小丸子欠钱我来还。
1: 那你真是上辈子欠他的了。下班脚步匆匆来，有的听众见到坏坏大脑一片空白。下班脚步匆匆来，回家倒头就拜拜。什么叫回家倒头就拜拜呢？我有点没理解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回家倒头就拜拜，跟自己 say 拜拜呀。回家往那儿一躺，然后跟自己说一句拜拜。拜拜了，老几，明天见哈。

0: 三三一。
1: 那个友谊阳光城，年终庆顶榴莲。哎，不不不不不不不。
2: 坏坏，为什么这句话你老是念不明白？那你念呢？友谊阳光城，年终庆顶榴驾到。怎么样，我念的激情吧？
1: 那你全都念完算了。
2: 7月17号到7月21号，黄金最高客减248元，精选服饰低至5折，积分即用即返，至高返1000分哟，积分当前花哟。限时半价，快来兑换超多好礼呀！旺家旺超市满100元送30元，大马生活节南阳风情市集来袭，猫山王低至58元一斤，99元吃爽5种贵族榴莲。会员消费满288元送伴手礼，更有100元榴莲券、榴莲拼盘等你来领哦。详询6671-0606，6671-0606。

的国庆大道。谢幕说啊，下班脚步匆匆来啊，主播换换口才真不赖啊。夸我夸的是真心的不？嗯，我怎么看你有点表里不一的呢？下班脚步匆匆来，钱包比我的小脸儿还要白呀。

0: 个莉莉啊。那坏字头的听众必须特别欢迎。
1: 坏坏，我觉得接下来我们可以继续玩一玩演讲互动小游戏嘞。
2: Lady Go，
3: 这一把你不要朗读歌词啦。
1: 我也这么觉得啊。
0: 这一把我们这么玩吧啊，我们给大家描述一种菜，然后让大家猜猜我们描述的是什么菜啊。这种菜呢，它是属于多年生草本蔬菜，气味比较独特，营养丰富。像我们平时吃饺子呀炒菜的时候啊，都是离不开它的，比如说用它炒个鸡蛋呐、啊、用它包饺子呀，都是能用得上的啊。这玩意儿长得呢就像一把草一样啊，长得就像一大把绿草。是那种深绿色的吧。注意啊，它最大的特点就是有一股特殊的强烈气味，这是因为啥呢？因为它含有挥发性精油和硫化物，所以呢咱们才能够在它的身上闻到这股非常特殊而且强烈的气味啊。不同的品种口感还是有差异的，像宽叶的这种菜吧，它的味道呢就会稍微淡一点，然后窄叶的这种菜呢，纤维含量呢就会稍微多一些。是的，它还有不同的品种呢，一般常见的就是宽叶的和窄叶的了。那朋友们，你们知道这到底是什么菜吗？据说这种菜的这个膳食纤维含量啊是非常高的哟，而且呢热能又很低，每100克就含膳食纤维差不多3.3克那个样子吧，所以就能够促进咱们的肠道蠕动啊。它还有一个外号叫什么呢？清肠草。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清肠草啊，来头不小啊，而且里面还富含胡萝卜素啊、维生素 C 啊、钙、铁等矿物质啊，钾的含量也是挺高的啊，钠的含量倒是没那么高，钠的含量算低的。那各位收音机前的老铁们呢，这种菜它到底叫什么菜？抢答开始喽！是不是你爱吃的菜呀、啊？这一把咱们继续派发秋寒味道他们家的自然养小牌哦。
4: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5: 警方路况由椰树牌天然矿泉水特约播出。
6: 贵贵贵，
7: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6: 贵贵贵，
7: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6: 贵贵贵，
7: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6: 贵贵贵，
7: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4: 快速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954警方路况。

0: 6:31，一起来关注到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这个时间节点呢，我们市区晚高峰的状态呢依旧是在持续的过程当中。先来关注到交警指挥中心刚刚发布到的温馨提示，目前呢海修快速路在永万匝道口西往东上匝道的这个位置车流量很大，现在呢对永万匝道的西往东方向上匝道进行了临时的交通管制，途经车辆呢请提前选择其他的这个道路去绕行，服从交警的指挥跟疏导来走吧。这个路段上了桥之后西往东压力也是十分的集中，不如选择滨海大道或者走那个海修快速路的桥下可能会更加的顺畅一些。那截至目前呢刚刚有发布啊，这个临时的交通管制是已经解除了，现场呢也是有交警根据车流的一个情况进行适时的临时的管制或者说是解除，我们按照交警的指挥来有序的通行就可以了。除此之外呢像目前海修快速路的其他节点秋海匝道口也是西往东方向车是比较多的，反方向是在王府井海客广场门前桥上路段短暂缓行。还有在国兴大道的附近路段呢，像海修快速路下到国兴大道，特别是在国兴大道跟大英山西四路的这个交汇路口还有西三路的路口等着过红绿灯的车呢依旧是大排长队。持续我们再来关注到滨海大道，此刻的滨海大道呢自西往东的这个方向秀英大道路口还有秋海大道路口都有明显的等红绿灯的一个情况，还有像明珠路路口啊满福隆酒楼的门前路段等等一路是一直缓行到了秋海大道处，反方向的压力是集中在了滨海立交下到万绿园南门的这个位置，尾部是缓行到了桥上面。除此之外呢去往到海淀岛的这个片区世纪大桥目前桥面上呢也是车多缓行，人民桥跟和平桥还可以啊倒是比较顺畅的，还有出海淀岛方向也是五溪路这一块准备左转的车双向有明显排队的情况，长堤路跟滨江西路进出新部岛的这个口新部桥桥面上问题不是很大，但是长堤路准备直行的车呢压力有一点点集中，还有白龙北路此刻跟文明东路的这个交汇路口白龙北的北往南方向在排队啊，和平南路跟和平北路双向尤其是北往南方向不管是跟这个文明中路的交汇路口还是跟海辅路的交汇路口可能等待的时间都会有一点点长。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宋宋，下个时段再会吧。
1: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技能人才加油站，职业技能培训补贴对象范围有哪些？根据最新的海南省就业补助资金管理办法，职业技能培训补贴对象主要包括毕业学年普通高校毕业生、城乡未继续升学的应届初高中毕业生、农村转移就业劳动者、城镇登记失业人员、就业困难人员、退役军人等六类人员，以及按国家和省委省政府要求纳入就业援助范围的其他人员。
2: 坏坏，丽云来呢？
3: 坏坏，为什么来？大哥，这里从大厦这里这么走，我要走死啦！
4: 哪里啊？
3: 坏坏，为什么来？大哥，这里从大厦这里这么走，我要走死啦！
4: 哎呀，你不要老是提死字啦！最怕死的就是坏坏主播了，你说你还老提死这个字来吓唬我干什么呢？知道堵车原因的听众啊，你帮忙爆料啊！
5: 您好，我是抖音平台客服，您开通了直播带货会员，每月将自动扣费800，需要帮您取消吗？
1: 听到这样的话，请立刻挂断。
5: 海口市公安局反诈中心提醒，抖音等正规平台不会主动致电要求用户关闭收费项目，凡是自称客服以取消会员、关闭扣费为由诱导转账或共享屏幕的，都是诈骗。
1: 陌生来电不轻信，转账汇款多核实。
6: 各位听众朋友们注意啦，7月15日下午世界青年技能日暨椰小将 IP 发布专场活动将在友谊阳光城正式举办，在交通954后台回复关键词椰小将就能领取活动海报，转发朋友圈集赞，活动当天到场的前200位市民免费领取专属文创礼品，现场设置三大特色板块，文创展示展位、免费精良茶饮专区，还有行业技能名师驻场，为大家提供免费就业技能政策一对一辅导。活动全程免费参与，7月10日

0: 午，我们友谊阳光城不见不散。
1: 哎呦，这发现什么情况了？
2: 天天刚走路，下好大的雨，好大的雨哦，暴雨哦，裤子穿不见喽。都往机场方向走，往机场方向走。
1: 高速啊，
2: 动不了了。
1: 往机场方向走，下大雨了，动不了了，看不清路了都。哎，
3: 周六早晨，万绿园阳光正好，小王带着金毛八月享受悠闲。
4: 小王，遛八月呢？
5: 这小狗真乖，绳子也牵得牢牢的。
6: 是啊，张阿姨，安全第一嘛。哎，您稍等。
4: 真讲究，像那边那位，狗跑了都不管。
7: 哎呀，别过去！
6: 八月，坐，别动。主人呢？请牵好您的狗。
8: 哎，抱歉抱歉，一脱手它就窜出去了。多多，回来，快回来。哎，谢谢啊。
6: 没事儿，这公园孩子多，我们手里这牵绳啊是安全线也是责任线，我这儿有备用的十便带，给您一个。
3: 一根牵引绳牵起的是安全，更是邻里温情。文明养犬从一览无余的负责开始，海口因你更温暖。
1: 下班脚步匆匆来，我家小狗跑丢了，怎么到现在还没有回来？
9: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4: 哎，你看那些花开的真不错，我们过去拍张照吧。
6: 哎，等等，别靠太近，我看着这有点像夹竹桃。
4: 夹竹桃怎么了？挺好看的呀。
9: 夹竹桃是一种广泛种植的观赏花，常见颜色有白色和粉色等。五到八月是夹竹桃的盛花期，这种有着漂亮花朵和四季常青绿叶的植物却全身带毒。
4: 如果皮肤接触到夹竹桃枝叶，容易引发过敏反应，出现皮肤刺痛、红疹等症状。如果误食，轻则恶心腹泻、肌肉无力，重则危害心脏，甚至有致命风险。
9: 若皮肤或眼睛不慎接触到夹竹桃枝叶，应立即用大量清水持续冲洗至少15分钟。交通局五四温馨提示：夹竹桃虽然有毒，但远距离观赏或路过花丛并不会引发中毒。赏花时需牢记不乱摘、不乱碰。
4: 除此之外，滴水观音、金钱树、苏铁等这些常见的观赏植物也具有毒性，如果不慎接触，应该立即用大量清水冲洗，必要时及时前往医院就诊。
3: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10: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3: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11: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3: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12: 我们一起出发吧，
3: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11: 就是把这个打开，
1: 哦，
11: 厉害了！
3: 再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13: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3: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5.4兆赫，
13: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3: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聆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13: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整天的忙碌后，身心都需要滋养，城市新动力，有选天地之精华，听坏坏心舒畅，欢迎您的继续收听。

0: 们玩了一轮有奖互动小游戏，给大家描述了一种菜啊，让大家猜那个菜的名字叫什么。我看这微信公众平台上猜啥的都有啊，阿丽红、甜甜妈、穷的揭不开锅，还有这位叫葵葵意义的听友，还有这位叫 M 点的听友，以及听友居离呀，包括听友胖子呀，还有时间良药啊、娜娜呀、萌鸡小队，Jelly 呀、啊，这是叫 Jelly， 还有那就灿烂的微笑吧，以及不吃面，还有依然范特西，包括这个叫天的朋友，还有桃子幺幺，陈星辉，一帆风顺，王小芳 ，Mango， 回答的全部都是韭菜啊。那么不同的答案，大家都又猜了啥？一会儿我们也可以听得到啊。大家做好心理准备啊，别被震撼了啊。
1: 坏坏，先听丽人的。
2: 坏坏，答案就是韭菜。
0: 韭菜啊，小浪啊，你好。
3: 韭菜。
0: 韭菜。简简单单说。
3: 坏坏，这个菜是葱。
0: 那甜燕怎么说的？
4: 坏坏坏，是茴香吧？
0: 茴香。
4: 包饺子好吃。
0: 茴香哈，还有听众猜芹菜呀、啊。你说龙坤南往北呀、啊、海市这个地方啊都快堵风了，到底是什么个情况呢？有没有知道的听友帮忙报个料啊。丽云说，哎呀，我终于离开台湾大厦那个十字路口了，原来是有交通事故啊，就是在龙坤南红城路大十字路口那儿，他是这么说的啊，说两车相撞啊，还撞得挺严重的，所以就堵了那么长时间啊。那花言巧语，你的疑问这不就给出答案了吗？你龙坤南往北的那个方向，海狮的这个地方要堵风吗？是不是就是因为这起交通事故的原因呢？还有听众说，一个红绿灯堵了半个小时，什么情况啊？就是红城湖往龙湖的那个方向，哎呀，龙湖天街那个地方老堵了、啊。啊，你说的是不是龙湖天街？好像。搞错了，他的原话是红城湖往龙湖那个方向啊，说堵了半个小时了，哎呀都不动的啊。刚才我们给大家描述的这种菜，它就是韭菜啊，韭菜。

0: 韭菜这种东西啊，性温味辛，它的耐寒能力是非常非常强的。它是如果按照中医的角度来讲的话，是归到那个哪儿去了？归肝胃肾经是不是啊？我记得有中医朋友跟我讲过的。初春的韭菜是最鲜嫩的了，老适合做包子饺子的。那夏天的时候，你们知道韭菜更适合做什么吗？夏天的时候，韭菜呀，纤维感会更强，就适合搞烧烤。
1: 乖乖，那冬天呢？冬天的韭菜适合怎么做啊？
0: 冬天霜打后，它的口感呢其实是比较回甜的啊，所以呢这个时候的韭菜呀、啊、更适合做汤。哇、宽叶韭菜质地柔嫩，适合做馅儿；细叶的韭菜香味更浓，适合清炒，卤的待不腻呀、啊。

0: 更了解韭菜了。
1: 坏坏，那接下来我要继续向听众朋友们发送一波动感交警直播间主持人光光。
2: 6:47，一起来关注到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这个时间节点呢，我们首先来看到好多朋友说堵在了龙昆南路啊。我们也关注到交警指挥中心发布到的温馨提示，龙昆南路的这个大转盘呢，北往南的方向受到了事故的影响，尾部已经排到了南大桥了，已经有交警在现场进行处置当中了。除此之外呢，刚刚说到的整个这个龙昆南大转盘啊，已经不光是北往南的这个龙昆南在堵车了，像南海大道自西向东方向，基本上万家家具装饰广场门前一路堵到了红城湖路，那红城湖的自东向西呢，基本上是从朱云路的路口一路排到了龙昆南路。总之呢，龙昆南大转盘目前已经是堵车堵得完全不动了，大家抓紧选择其他的这个道路，能绕行的话啊，尽量去绕行。今天的这个晚高峰呢，加上有点下雨，加上路面有点湿滑，相对来说呢压力还是十分大的。龙昆南路除了大转盘之外，像海德路路口也是北往南方向啊，基本上滨海立交下来了之后，龙昆北国贸路路口顺着南大桥再下到龙昆南路，包括海德路的这个路口，整个一长条都在堵，能选择旁边南沙路来做绕行的话，各位可以适当来考虑做绕行。持续再来关注到金垦路，金垦路呢现在是去往到国贸的这个片区，尾部是缓行到了金地路，这个路段呢也是可以适当走这个南沙路来绕行，会更加的顺畅一点点。那么还有像南海大道的其他节点，龙湖天街的门前路段自东向西也是有明显的缓行，尤其是在停车场的出入口当中，还有呢像南海大道海垦花园夜市的门前位置，尾部是排到了海之院，还有跟秋海大道的这个交汇路口啊，四个方向依旧是晚高峰。那么目前来看呢，整体的这个晚高峰的压力还是非常的大的，也建议大家呢在今天的这个晚高峰能选择错峰出行的朋友，尽量是7:30之后再出发，可能路上的车就少很多了。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宋宋，下个时段再会吧。
0: 我被传染了吧？
1: 希望我宋宋舅妈能够早点康复。
0: 啥？宋宋都成你舅妈了？那谁是你舅舅啊？
1: 我的舅舅叫小强。
0: 这开心大丸子又开始乱攀亲戚了，实在是让人接受不了。

0: 在身旁。
1: 坏坏大丸子何止是乱攀亲戚啊，他还乱点鸳鸯谱了。
2: 坏坏赶紧岔开话题听听小白在说什么啊。
3: 你是不是看到了农村男女得往南台湾家发现女朋友等这里多特尴尬。
1: 哎呀怎么会这样呢，大家开车都给我小心着点啊。坏坏有一阳光城年终庆顶流驾到。

0: 7月17号至7月21号啊，黄金最高客减248元，精选服饰低至5折，积分呢即用即返，至高可以返1000分呢啊，积分是当前花的，限时半价，赶紧去兑换超多好礼吧！梦豪超市是可以满100送30的啊，大马生活节南洋风情市集来袭，猫山王低至58块钱一斤，99元爽吃5种贵族榴莲啊！会员消费满288元还送伴手礼呢，更有100元榴莲券、榴莲拼盘等你去领哦！详询6671-0606。
1: 慧慧，接下来要夸一夸榜一大哥富哥呢。
0: 导播老师 music， 榜一大哥之歌送给我们的榜一大哥富哥。富哥说你呢，你最牛啊！你最牛啊！你最牛。

0: 大哥能能手能舞，永远赚钱不辛苦，家里家外你做主，天天开着大路虎，大路虎，大路虎。
1: 容易横财就手财运，贪图步步高升。
2: 所有听众对着宝仪大哥副歌
3: 发财，
2: 说一句恭喜发财。榜一大哥副歌给所有听众发红包了啊！恭喜榜一大哥副歌成功霸屏我们节目三分钟了啊！

0: 这周末闲暇不妨离开城市，换一种新鲜的玩法，那就是让我们一起相约陵水双番石毕业歌会，7月25号到26号，杨宗纬丢火车新学校合唱团陪你把耳机里的歌声呢唱给大海聆听，前往猫眼演出就可以抢票了啊，在海边呢赴一场青春之约。
1: 慧慧，还有一个口播稿跟球有关的呢。
0: 你就不能说跟那个中国移动有关系的吗？海南的球迷朋友们注意了啊，海南移动世界杯专属观赛福利来。

0: 习。咪咕视频观赛月包首月只要1块钱啊！高清解锁世界杯全部精彩赛事，想看高清球赛吗？不错过每一场巅峰对决吗？那就马上拨打10086办理特惠观赛月包啊！上咪咕视频解锁观赛特权，尽情享受足球狂欢。听友莎莎说，环湖路那个湖城大径段堵不堵啊？我估计商圈呐，肯定都是车比较多的一个情况啊。晚高峰嘛，就这样。山河也提醒大家，不要来龙坤南呐，千万不要过来呀！你们不要过来哟，龙坤南路不要走了啊！
1: 慧慧，接下来我们再来玩一轮有奖互动小游戏吧，听众朋友们堵车就不那么烦心了。
2: Round one, Lady Go。
0: 这一把大丸子，你还是给大家朗读一段歌词，让听众们朋友们猜一猜，你朗读的这段歌词出自哪首歌曲啊？
1: 这首歌曲猜起来也是挺有难度的，如果不唱调调的话哦。
0: 你试试吧。
1: 我在沙滩画个圆圈，属于我俩安逸世界，不用和别人连线。我不管你来自深渊，也不在乎身上鳞片，爱情能超越一切，只要你在我身边。所有这个字念什么呀，慧慧？
0: 所有流言蜚语
1: 完全视而不见，请不要匆匆一面，一转身就沉入海平线。传说中你为爱甘心被搁浅，我也可以为你潜入海里面，怎么忍心断绝，忘记我不变的誓言。我眼泪断了线，现实里有了我对你的眷恋。我愿意化作雕像等你出现，再见，再也不见。
0: 那这首歌到底叫什么歌名啊？听众朋友们赶紧来猜一猜哦。
3: 交通954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
4: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5: 快速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954警方路况。
6: 晚上的7点，一起来关注到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这个时间节点呢，我们目前市区啊，虽然已经7点了，但是还是晚高峰的这个状态，而且晚高峰还是挺猛的。像现在的整个海秀快速路呢，自西向东的这个方向，从永万匝道口开始，一路到龙坤南匝道都在堵车，中间没有说太顺畅的道路，只是说堵的有的堵得比较厉害，有的堵得没那么厉害而已，但是确实很堵车，所以也不建议大家再往桥上去通行了。那么在桥下的这个路段呢，各个红绿灯路口排的队伍也是依旧很长。除此之外呢，排队还很长的路段，像滨海立交下到龙坤北路，然后再往南大立交桥再下到龙坤南路，中间主干道中间一大长段啊，都非常的堵。反方向还好，如果你要去海淀岛的话，走龙坤南、龙坤北，再加上南大立交桥，问题不大，可以放心通行。除此之外呢，之前在大转盘处有堵车的情况，这个时候看着没有任何的缓解，还是非常的堵。红城湖路自东向西的方向，基本上5公尺开始一直到龙坤南，中间好长的一大段啊，都基本上是挪着走都感觉显得快了。大家有条件的话，绕行到高登东街、高登西街可能会更快。还有南海大道，目前南海大道呢，自西向东依旧是万家家具装饰广场一路到龙坤南路，走不太动。那这个节点呢，其实如果

0: 说绕行的话可以适当考虑走南沙路，但是如果有些朋友走着不是很方便，那就只能在这个堵车的路段再等待一下了。除此之外呢，像进出城的各个主干道上今天也是十分的堵车，秋海大道回城，秋海大道回程呢是从金盛达建材城开始一直到椰海大道，中间一大段在缓行，旁边的秀英大道虽然也是排到了肯科路，但是比起秋海大道来是要好得多的，也是啊，适当走这个秋海大适当走秀英大道更快。迎宾大道回程呢是省消防救援总队的门前开始堵车，那么包括这个路口的椰海大道东西双向也是已经排得非常满了，西往东排到了临安国际商贸城，东往西方向呢基本上排到了椰海新城的门前路段上，海口联络线此刻倒是算是比较顺畅的，可以适当考虑走这里啊。还有观澜湖互通到龙昆南互通中间双向也是非常的堵车，那这个路段确实没有什么太好的一个绕行路线了。再来看到东线高速，东线高速呢此刻在龙泉附近十字路互通回程的方向呢断断续续的两公里的缓行状态，确实回程的车确实压力很大啊。大家如果有计划出行的朋友，也再次建议大家可以选择七点半之后错峰来出行。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宋宋，下个时段再会吧。
1: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技能人才加油站。
2: 大家好，我是来自海南科技职业大学的学生李诗雨，不负韶华，潜心学艺，坚守初心，精研技艺，在勤学苦练中成长，以技能扛起青年时代使命。
3: 哎，我今天刷视频看到一个叫补贴性培训，这是啥呀？培训还能给补贴？
4: 其实很好理解，说白了就是有政府给补助的职业技能培训。
3: 还有这好事？那得满足啥条件才能领到补贴啊？
4: 只要符合报名要求，完整的上完课程，顺利拿下相关证书就可以啦。
3: 那之后就能按照海南本地培训补贴的标准来领取对应的补助金了。
4: 没错，所以啊，要多参与学习技能学习，享受暖心政策，练就一身好本事呀。
5: 大家加油啊，还有一公里登顶。
6: 哎，你说在城墙上把我们名字刻上去多好。
7: 城墙刻名字想啥呢？这是文物古迹，不能随意刻画。
8: 在山顶，别把垃圾留给云海；在古迹，别把不文明刻进砖墙。美丽需要被守护，文明旅游从你我做起。
9: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10: 跟你说了多少次了，用完吹风机要把插头拔掉。
11: 哎呀姐，你也太小心了，这不也没事吗？
10: 怎么没危险？你知道它在热风模式下出风口有多热吗？
11: 吹风机功率较大，出风口温度高，若使用不当可能埋下大隐患，所以一旦突遇火情，我们该如何应对呢？
10: 如果吹风机工作时出现异响或冒烟，应立即关闭开关并拔掉电源，千万不要心存侥幸继续使用。
11: 如果使用时突然起火，要迅速切断电源，千万不能用水或泡沫灭火器灭火，以防触电。
10: 如果吹风机不慎掉入水中，千万不要徒手捞取，应先关闭总电源开关或者是拔掉线路插头，确认断电之后，我们再将吹风机取出，彻底晾干之后再使用。
11: 当不确定内部是否完全干燥，千万别再次通电使用，建议交由专业人员检修。
10: 交通九五四温馨提示，日常使用吹风机应养成良好习惯，切勿将运行中的吹风机放在可燃物上，使用完毕后应及时关闭电源。
12: 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13: 车辆缺电，突然导

0: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1: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0: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1: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

0: 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个6 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1: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0: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0.4兆赫，
1: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0: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聆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1: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0: 案直接发送糟粕醋到交通警局微信公众号，尝一尝橄榄糟粕醋啊，糟粕醋中的白富美哦。
1: 大家好，我还是在这个时间陪伴你们的开心小丸子。
2: 大家好呀，我依然是在这个时间陪伴你们的开心大丸子呢，动感超人，动感桥都隧道广播啊。
0: 我依然是坏坏啊，叫我阿坏或者摸坏呀都行啊，我们依旧是开心坏的组合。

们节目有个互动的内容是下班脚步匆匆来啊，用这句话作为开场，展开一段精彩又有意思的互动。比如说，下班脚步匆匆来。

0: 句呀、啊，很文艺的版本。
1: 你还能有文艺范儿呢？
0: 下班脚步匆匆来，晚风温柔入心怀。
1: 哎呀，这语文水平有进步了。下班脚步匆匆来，我要是约导播老师喝酒，他一定准时来
2: 啊。下班脚步匆匆来，有一个小美女听众见我头抬不起来。
1: 人家那是瞅你害怕，不想看见你，知道不？

0: 场了，各位兄弟姐妹们呢，接下来我们再来玩一轮有奖互动小游戏啊！自己看手机上收没收到交通警司微信公众号发送的中奖微信消息啊！不止一位听友获得了福利了，我没有时间公布了，我也找不着谁中奖了。
1: Ready go！
0: 这一轮有奖互动小游戏的环节呢，我们要给大家描述的不是菜，也不是水果，也不是肉类啊。怎么说呢，它应该是一种西式的点心吧，是一款经典的西式点心，长得焦黄焦黄的，不是菠萝包啊，没有菠萝包个头那么大的，它是以酥脆的塔皮包裹着嫩滑凝的蛋浆为核心特征的哟，你猜到这是什么玩意儿了吗？是全球流行的下午茶，也是茶点代表。哦哟，它的雏形都可以追溯至中世纪英国了啊。这玩意儿啊，有葡式的，有广式的，有港式的，还有曲奇的啊，这也是近几年呢比较流行的新兴流派吧，这个曲奇的啊。这玩意儿吃起来呢，塔皮层次丰富，入口掉渣，黄油的香气很浓烈，然后它的内馅呢就跟那个布丁似的啊，软糯嫩嫩的啊，带点微颤的感觉。那个奶香跟蛋香融合在一起啊，表面呢是有点焦糖的那个感觉吧，带来独特的焦香。整体呢就是香甜醇厚，如果你趁热吃的话，那风味才是最好的。那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你们有猜到我刚刚描述的这到底是哪一款经典的西式点心了吗？1989年的时候啊，这澳门安德鲁饼店把这个配方给改良了一下，结果呢就创造出了风靡全球的什么什么什么东西。不能再提醒你们下去了啊，来抢答开始。

穷还喂到他们家的孜然羊小排了啊，这可是腐根儿啊，那谁捞着谁这辈子算是没白活的。

年终庆顶流驾到啊！7月17号至21号，黄金最高客减248元啊，精选服饰低至5折，积分即用即返，至高能返1000分，积分可以当钱花的，限时半价，赶紧去兑换超多好礼的啊！然后万豪超市呢是满100元送30元，大马生活节南洋风情市集来袭，猫山王呢是低至58块钱一斤呢，99元爽吃5种贵族榴莲啊！会员消费满288元呢，就送伴手礼，更有100元榴莲券、榴莲拼盘等你来领哦！详询6671-0606，6671-0606。

15日世界青年技能日活动落地友谊阳光城，在交通救护司微信后台搜耶小将，领取活动海报，转发朋友圈集赞，到场前200名免费领限定文创，现场还有免费茶饮啊，还有技能名师一对一辅导，三大主题展位等你去逛哦。

0: 刘知雨来啦。
1: 太好了，看到彩虹了。
0: 哎呀，还给我拍下来了呢。这个点了，天都还没黑完呢哈。这真是幸福感爆棚啊。这个点还能看见彩虹呢。这个点还能看见彩虹，那真是艳福不浅啊。

0: 刚才玩了，哎，我们刚才那个有奖互动小游戏是不是漏掉了一个没揭晓答案呢？就大丸子朗读的那段歌词啊，歌名叫什么啊？王海云说是林俊杰的美人鱼，冷霞说桥中这儿不要来了。哎呀，大丸子刚才刚好往桥中隧道那块发射了一个动感光波啊。花雨田也说是林俊杰的美人鱼呗。
1: 我擦皮鞋，我还要。
0: 会说话的汤姆猫也说，那首歌是林俊杰的歌，叫《美人鱼》啊。那么刚才开心大丸子朗诵的那首歌词，它的歌名就叫《美人鱼》，来自林俊杰。咱们来听一下他的 DJ 版。
2: 我也可以为你潜入海里面，怎么忍心不绝？
0: 慧慧上班发现路光了。
3: 莫慌莫慌
0: 啊！
3: 江山大道南往北
0: 啊！
3: 银行学校对面
0: 怎么的啦？
3: 两次发生事故，把三个车道全部都撞完了，撞得挺严重的，车头都烂了。
0: 不敢看。在逃村花是堵在了金盘路和坡香路这个地方了啊。唐南群说是不是蛋挞？蛋挞，哎，这个词儿标准读音是读蛋挞，但是我们平时吧读蛋挞就很别扭啊，都是读蛋挞。

0: 不在乎是
1: 因为听到很多人都在念三声啊，就跟着念呢，口口相传，然后就形成误区了。这又长了一个知识点呢。其实我差点说成海普喽，我差点说成积蓄点了。又长了一个知识点啊。

0: 唤卢建州来互动啊。
1: 下班脚步匆匆来，就在赌州一排排。
0: 喜欢你的女生有没有一排排？我很好奇呀、啊。白日梦想家，你好啊！
1: 干他，干他，你干他！
0: 啊，提拉米苏啊！
2: 嘿嘿嘿嘿，是干他，是干他。
0: 刘之宇啊！
2: 那么我喜欢吃干他。
0: 嗯，唐南群。
2: 干他，干他。
0: 欢欢。
3: 蛋挞，
0: 哎呀，你看人家念对了，人家念的就是蛋挞呀、啊。哎呀，这姜还是嫩的好啊。来关注一下柠檬怎么说啊？
2: 乖乖，这个点心是蛋挞，蛋挞。
0: 嗯，很多只小糕你好。
1: 月饼，月饼。
0: 我看小丸子像个月饼。努力翻身的咸鱼。
1: 果冻，果冻。
0: 我看大丸子像个果冻。正确答案确实蛋挞啊，蛋挞。你要是想读蛋挞的话，那你就读蛋挞吧，反正也没人管你的。周末闲暇不妨离开城市，换一种新鲜玩法，相约陵水双番石毕业歌会哦！7月25号到26号，杨宗纬丢火车新学校合唱团陪你把耳机里的歌声唱给大海聆听，前往猫眼演出就能抢票了，在海边赴一场青春之约。

想薅糟粕醋羊毛的朋友都可以直接发送糟粕醋，发送糟粕醋到交通主持微信公众号啊。我吃不成我穿不成，快快住在小洋楼，羡慕不？刚才又有听友获得了琼海味道他们家的福利了，自己看手机上收没收到交通主持微信公众号发送的中奖微信消息啊。文倩妈妈说澳门管这玩意叫葡萄啊。

反正那时候我去买澳门的那个安德鲁饼店他们家做出的那个蛋挞的时候，都是排老长时间队了。据说啊，这个2020年它的这个制作季啊，就是澳门安德鲁饼店做出来的这个蛋挞啊，2020年的时候，它的这个制作技艺都已经被列入澳门非物质文化遗产清单了，真是牛啊！

0: 波虎。
1: 只要哥哥手一招，哎不对，应该是只要哥哥招招手，身旁小弟跟着走，只要哥哥手一挥，身旁美女

言都是有力量的，你说什么就来什么，当然你怕什么也会来什么。

0: 星辰大海说，环湖路直行去海德路怎么那么堵啊？堵了十几分钟了都不动啊，今天晚上怎么这么堵呢？哎，真是让我操心呐。一天小心脏啊，被你们给拿捏的呀。朋友们呐，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的城市新动力节目到这又跟各位好朋友们说声再会了呢。感谢各位的收听，谢谢大家伙热情的互动，舍不得我那也不好使啊。咱们明天傍晚的17:30继续相约城市新动力哦。我是坏坏，
1: 我是开心小丸子啊。
2: 我是开心大丸子。
0: 明天见喽，
2: 拜拜了。传说中你为爱心甘比甘甜，我也可以为你潜入海里面。
3: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4: 警方路况由椰树牌天然矿泉水特约播出。
5: 贵贵贵，
6: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5: 贵贵贵，
6: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5: 贵贵贵，
6: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5: 贵贵贵，
6: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3: 快速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954警方路况。
7: 7:31，一起来关注到今天最后一次的警方路况。这个时间节点呢，虽然已经7:30了，但是我们今天的这个晚高峰啊，非常的堵车，特别堵车，加上这个下雨的原因，目前来看呢，还是路面上车型压力非常的大啊，而且还有一些特殊路况。首先我们来关注到目前最堵车的一个南大立交桥，南大桥呢在南往北的这个方向，在海秀东路的这个匝道口处，目前我们看到有两车在最右边的车道发生了左右剐蹭的事故，因为是左右剐蹭，所以只剩下了左边的两条半车道可以勉强去通行，导致呢有很多比如说从这个海秀东路汇过来的车呢没有办法汇进去，导致海秀东路目前也是有一个大堵车的情况，交警已经在现场进行事故的处置当中了，估计很快呢

0: 那这个路段就能通。目前来看呢，压力已经是非常的大了，尾部排到了龙昆南路的上桥口处。除此之外呢，像整个南大立交桥以及下到龙昆南路这边还是在晚高峰的状态，但是龙昆北路的这个高峰期已经过去了，双向基本已经恢复顺畅。持续我们再来关注到海秀快速路，现在的快速路呢，自西向东方向永万匝道口上来了之后，一路到秀英匝道口、秋海匝道口，再一直到龙昆南匝道口，现在还都是有明显的缓行。刚刚说的是秀英大道的这个桥上路段啊，整个这一大段建议大家走桥下去通行会更快。反方向的话，如果您是通过快速路去往到整个西海岸片区呢，没有什么太大问题，非常的顺畅。除此之外呢，像滨海大道，我们再来关注滨海大道跟秋海大道的这个交汇路口，四个方向还是车很多的，以及明珠路的这个交汇路口，特别是东西双向等着直行的车大排长队。再来关注到龙昆南路，龙昆南路呢跟海德路的交汇路口北往南的这个方向，尾部是排到了南大立交桥下桥口处，还有龙昆南大转盘，特别是回程方向依旧是很堵车。两个重点的路口能绕的话赶紧绕，不要再过来了，一个是龙昆南大转盘南海大道红城湖这边，还有一个是迎耶路口迎宾大道耶海大道的这个路口，这俩路口不管是哪个方向啊，不管是哪一个路段都不要再走，特别的堵车。除此之外呢，在琼州大桥回程的方向堵了一桥啊，基本上出城方向桥面很顺畅，回程方向一路排到了白驹大道琼山大道的这个交汇路口，有条件的话呢选择海瑞大桥去绕行会更加快速。总之呢，市区目前依旧是晚高峰的状态持续的一个过程当中，加上外边依旧在下雨，路面比较湿滑，而且天色已经完全暗掉了，大家要格外的注意啊，行车安全放在第一位上。我们持续的最后再来关注到今明两天的一个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到明天多云见阴天，有雷阵雨，局地大雨，市区气温呢是27到33摄氏度，乡镇气温26到33摄氏度，西南风3到4级，近海海面风力5级，阵风6级，雷雨时阵风7到9级。以上就是今天警方路况的全部内容啦，我是宋宋，让我们明天早上的7点钟再会喽。
1: 各位听众朋友们注意啦，7月15日下午，世界青年技能日暨椰小将 IP 发布专场活动将在友谊阳光城正式举办。在交通954后台回复关键词椰小将，就能领取活动海报。转发朋友圈集赞，活动当天到场的前200位市民免费领取专属文创礼品。现场设置三大特色板块，文创展示展位、免费精良茶饮专区，还有行业技能名师驻场，为大家提供免费就业技能政策一对一辅导。活动全程免费参与，7月15日下午，我们友谊阳光城不见不散。
2: 快递纸箱旧杂物堆楼道里得了，省事儿又省地儿，走你！
3: 赶紧拿回来吧你，你这是给消防通道搞装修呢。
2: 就放这一点儿，我靠边放，这没人在意吧。
3: 楼道堵隐患大，消防隐患藏身边，等出事儿你后悔可就晚了。
2: 哎呀，我光图方便忘了安全这茬了，马上清理干净。
4: 楼道清空守安全，邻里舒心每一天。
5: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6: 炫完榴莲有点腻，来罐啤酒快乐飞起。
2: 住嘴，你想直接把自己送走啊？
6: 你没试过吧，这俩绝配，你少吓唬我。
2: 谁吓唬你，这危害跟头孢配酒一样猛，真会要命的。其实榴莲搭配酒精的危害机制与头孢类药物类似，
6: 榴莲果肉中含有大量的含硫化合物，这类物质会强力抑制人体内乙醛脱氢酶的活性，
2: 而酒精代谢就是需要乙醛脱氢酶，酶被抑制后酒精代谢中断，有毒的乙醛会大量堆积在体内。
6: 所以啊，吃榴莲的前后24小时应避免接触任何酒精类的物质，也包括料酒、藿香正气水等含酒精的制品哦。
7: 电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8: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7: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9: 就在龙。

0: 石、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1: 我们一起出发吧，
0: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2: 就是把这个打开，
3: 哦，厉害了！
0: 再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4: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5: 哎，你看那些花开的真不错，我们过去拍张照吧。
6: 哎，等等，别靠太近，我看着这有点像夹竹桃。
5: 夹竹桃怎么了？挺好看的呀。
4: 夹竹桃是一种广泛种植的观赏花，常见颜色有白色和粉色等。五到八月是夹竹桃的盛花期，这种有着漂亮花朵和四季常青绿叶的植物却全身带毒。
5: 如果皮肤接触到夹竹桃枝叶，容易引发过敏反应，出现皮肤刺痛、红疹等症状。如果误食，轻则恶心腹泻、肌肉无力，重则危害心脏，甚至有致命风险。
4: 若皮肤或眼睛不慎接触到夹竹桃枝叶，应立即用大量清水持续冲洗至少15分钟。交通局五四温馨提示：夹竹桃虽然有毒，但远距离观赏或路过花丛并不会引发中毒。赏花时需牢记不乱摘、不乱碰。
5: 除此之外，滴水观音、金钱树、苏铁等这些常见的观赏植物也具有毒性，如果不慎接触，应该立即用大量清水冲洗，必要时及时前往医院就诊。
7: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8: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5.4兆赫，
7: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8: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7: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0: 又加班，真的好累啊！这种日子啥时候是个头啊？
1: 加班虽然很累，但是也会一不小心和快乐撞个满怀。
2: 炒粉加蛋，配上猪脚饭。
3: 嗯，这味道是？
2: 没错，就是八九不离十的味道。
3: 这里没有套路，是有真诚与快乐。跟随星辰一起，在快乐中穿越城市夜空。
4: 八九不离十，快乐很及时。
5: 我最喜欢听星辰哥哥的八九不离十了。

好嘞，各位，八九不离十，快乐很及时。北京时间晚上的19:41，欢迎收音机前的以及视频端的各位好朋友们锁定收听收看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交通954正在直播当中的节目是八九不离十。大家晚上好，我是星辰。首先在直播间来问候收音机前以及视频端的各位各地姐妹，大家晚上好，姐妹了吧？大家晚上好，吃了吗都？来吧，周三晚上，轻松快乐的时光开始了。哎，就等大家的到来了，俺们就蹲随我搞啦。今天晚上来聊天咯。来吧，这会儿在下班路上的各位朋友们以及在家里的各位朋友们，哎，要注意啊，在家里的朋友们要注意，刚吃完饭你就站一站，你别老躺着坐着，容易长肉。

0: 那在下班路上的各位朋友们呢，要注意行车安全。现在还处在晚高峰通行的小尾巴当中，不是小尾巴当中了，还在晚高峰当中。因为今天下午呢，下班的时候下了一阵雨，所以这会儿路上还堵着呢。刚刚送送路况都播了好几分钟了。然后现在海域快速路西往东方向，过了永万啊，过了永万匝道以后，没多远就开始排队了，尤其是秋海匝道上快速路堵车，包括下国兴的位置、龙昆南匝道的位置，还有呢就是龙昆南大转盘各个方向上，龙昆南路上、南海大道上、红城湖路上行车量都是非常大的。迎宾大道回程、高铁东站门口、新城物业广场门口，西往东方向往三公里走，以及反方向要往秋海大道方向走的椰海大道，现在队伍尾已经排到美社和凤翔湿地公园这儿了，行车量比较大，多注意行车安全啊！滑滑危险，慢慢开车。有路况，有任何问题，都随时欢迎大家啊，通过交通954平台留言啊，参与到节目当中。希望大家在堵车的过程当中也可以保持平静的心情，不要太过焦躁。你想，如果今天不堵车，你早到家了，你早到家你就听不到哥弟的节目，你听不到哥弟的节目，哥弟也难受。张姐说晚上好，今天入伏吃饺子了吗？我吃了跟饺子差不多的东西，我吃了大包子啊，不知道为什么今天格外的想吃大包子，于是呢我就斥巨资买了我认为全海口最好吃没有之一的包子，吃了五个大包子，满满的幸福感。就吃完之后你就觉得呀得劲儿。当我很饿的时候，如果有一个人突然拿着一个包子出现在我的面前，我会觉得这是我这辈子最好的朋友。村长背后的男人说，哥弟呀堵麻了，堵在哪儿了呢？天狼说红城湖环湖路往海德路方向已经堵了小半个小时了，这边呢现在是行车量大，事故倒没有多少个，就是行车量大啊，注意行车安全。那欢迎小鱼，今天下班下的早啊，他说下班脚步匆匆来啊。今天第一位沙发是笑对人生，再次欢迎大家。这位朋友说龙华路现在堵吗？我看一下龙华路现在还好，龙华路现在还好，龙华路不怎么堵，但是你要是阳光城门前这边包括龙华西段就堵车。那在回家路上了就别着急了，慢慢开车吧啊。坏坏呢？坏坏肯定下班了，下班肯定走了呀，他不能下了班住在台里呀，他也不愿意呀，他不走我怎么来呢？如果你喜欢开心小丸子的话呢，那我也能来一下，但是我这只有快乐狮子头。
1: 大家晚上好，我是星辰。
0: 小鱼说呀还要送单呢，加油吧。还好这会儿不怎么下雨了，如果下雨那就麻烦了，那晚高峰压力会更大。来，大家关于这会儿的心情啊，最近的工作生活都可以留言到节目当中来聊一聊。不能模仿开心小丸子的声音，一模仿开心小丸子的声音呢，嗓子就开始卡了。

0: 又是一个美好的周三。为什么说美好的周三呢？因为每天都很美好啊。这一天只要别有大的波澜，别有多少烦心的事儿啊，哪怕平平淡淡的稳稳当当的过完这一天，这就属于是美好的一天。所以啊，希望此刻啊，听到我们节目的各位朋友，不管是收音机前的还是视频端的朋友啊，都能有一个愉悦的心情。小鱼说下雨也不怕，有雨衣，就是雨小雨衣不透风，闷了一身汗，全身都湿透透的了，对，多难受啊。下次咱买一个那种渔网式的雨衣，这样的话它比较透风啊。村长背后的男人说，从新浦岛跑到滨连夜市滨茂路根本不敢走，钻那个小巷子上去的。熟路还好，就怕不熟路会一直堵在路上啊。欢迎火鸡面。对，这里是歌迪威，我看到吴总又来了。来，小猫猫又来了。
1: 哈喽，星辰哥哥，我是新小羊妈妈。喵！
0: 哪天不听到这声喵，心里边都非常的难受，就总觉得缺点什么。来
1: ，Hello， 星辰哥哥，下雨的天，请我海上你问好。
0: 哦，欢迎金木凯。来，李教授这会儿已经在车上吃上饺子了。这点外卖饺子呀。来，
2: 金丹，晚上好啊！
0: 啊，
2: 我这冒雨天的给兄弟去送饺子，你说这是不是铁哥们才有这种大雨啊？
0: 下雨天去给哥们送饺子，你这会儿如果饿了，你可以先吃点，你给他留俩就行，反正意思一下嘛。到那你说我来给你送饺子，路上堵车，我实在没忍住，我太饿了，我就吃了点，给你剩两个，对吧？这也挺好的嘛。草莓不甜也说，星辰哥哥喵，你就别喵了，人家是小朋友。啊，来到直播间的朋友啊，可以帮哥弟来点点赞啊，点点关注，谢谢朋友们。来，剑宇，
3: 回家了，回家了，这才六点钟下班了。
0: 嗯，
3: 一直等到现在啊，又下雨又堵车的。
0: 啊，
3: 果然我等的没有错，那个路上的路况各种发生不断。好不容易这一会儿回家路线是变成黄色的，不再是黑红黑红的。
0: 嗯，
3: 我也可以安心的回家去了。
0: 啊，就看你走哪儿。现在主要是快速路，大转盘龙坤南路，椰海大道，就以龙坤南路为中心啊，椰海大道，红城湖南海大道。行车量会大一些，慢慢开车吧啊！啊，草莓不甜说大朋友不行是吗？大朋友当然也行，但是你大朋友能有人小朋友那么可爱吗？这小朋友没上幼儿园呢，哎，你可以来一下试试，非得跟小朋友比拼吗？人小朋友。昨天来了好几个大夹子，给我夹的晚上睡觉，我做梦我都害怕啊。Vinny 说吃完大包子要跟着小马中午去锻炼呀，哥弟呀，我没有办法跟着小马去锻炼。现在年轻人对于自己身材管理这一块要求更加严格，上了年纪的中年人，你比如90后的通通都算中年人了啊。那80后老年那个也是中年人，80后中老年了，可以早上去周末他们那儿买奶粉了。没有办法跟年轻人比，年轻人他要精力，有体力，要活力，哎，要活力，有财力，那中年人怎么跟他们比呀？所以呀，还是把健身房让给他们，让他们好好的管理自己的身材。毕竟像小马还单身没有对象，他再不好好的锻炼锻炼，他如果跟我似的现在这种身材啊，这身上的这股懒劲儿，他都找不着媳妇儿。所以他必须得严格要求自己才行。不过小马练的确实好，小马那

0: 身上那个小肌肉，嘿，那天我稍微的我触碰了一下子，嘿，你非常的 Q 弹紧实。哎，三立说呀，他也吃了大包子，对，城西路啊，味全包子，我称之为就这些年十来年了，就一直吃他们家的大包子，就没变过那个味儿。那怎么就能这么香呢？你给个猪蹄子，给个大猪脚都不换。草莓不甜说，你那个表情不像是啥好人呢，不要以貌取人。你要知道哥弟是一个充满了正能量，充满了温暖，充满了爱，充满了反正那些好词都充满了的人。就是新海港车多吗？不多啊，新海港车不多，如果你要去的话可以放心前往，没有问题啊。来帮哥弟点一点，帮哥弟点一点啊！西海岸下雨了吗？西海岸下小雨，这会儿应该也已经不下了啊。随缘说，星辰哥弟刚分手，他希望我能帮他点一首歌，感谢你曾经来过，送给他吗？关键你送给他，他能听着吗？刚分手怎么分呢？你得分享分享这故事，为什么会分手？是你的原因还是他的原因？是他不爱了还是你不爱了？怎么分的手？谈多久了就分了？感谢你曾来过，怎么怎么你的问题啊？
1: 哎，
0: 你先分享分享，我再考虑要不要给你来这个歌啊。哎，自己说听了多年的交通旧色，第一次看到星辰啊，那是。以后啊还能经常看到六六说咋一天都在上班，没有一天都在上班，只是碰巧了啊。监督你，你拿起手机我就知道你拿手机了，抓紧时间得来一下。感谢快乐之旅，快乐之旅是丽姐吗？啊，不是啊，丽姐是快乐丫头。这在新港这儿排了快一个小时队了不动啊，看一下什么情况。西安港这边目前是正常的呀。

到你的发班时间了吗？你买的几点的发班的船呢？看这边现在是在港区内，在带渡区里边排队就还好啊，很快了，再耐心的等待一下啊。离开海口的心情不要那么的焦急，说明啊，海口在留你，舍不得你走啊。维尼说很久没听一呼百应了，现在提前了半个小时开播吗？一呼百应是以前一呼百应是七点半，现在是七点开播了。但如果你说的是八九不离十，也就是现在你听到的这个节目的话，它也提前了半个小时，提前半个小时开始，提前半个小时结束。所以咱节目的口号依然没有变啊，叫 Big Up 大坏喽，那古给不抵啦，就是八九不离十，快乐很及时。运动说哥弟今天怎么说，今天是金诺，你想说你想学海南话是吗？今天就是金诺，英语讲今天就是 today， 山东话今天就是今儿的。你想了解的今天是哪个今天，还是刘德华的今天？等了好久终于等到今天，梦了好久终于把梦实现，前途漫漫任我闯，因为还有你在身旁。好的，感谢刘德华刚刚啊在节目当中的献唱，辛苦了。张姐说你是不是不爱平台上的粉丝？我当然爱了，我都一样爱。我张姐说你非要提80后是中老年干嘛？戳人家心窝子。那我

0: 哦，还没提七零后呢吗？他是大包子加上几个蒜瓣完美了，不行，不能加蒜瓣啊！姐，你是不知道啊，你吃大包子，你加了蒜瓣，如果你在家里还行，但凡你要出来，你吃包子，你加了蒜瓣，你跟别人一聊天，别人都，别人都有苦难言都。自己闻不到那个味道，但是别人是接受不了的，尤其是像我们做节目面对着话筒，这话筒呢是大家都要用的，所以我在工作时间我不吃蒜瓣，我要吃了蒜瓣我怕接我班的人他吃不下饭，他可能会对蒜产生一些讨厌。好、哦、欢迎柠檬闪闪，感谢柠檬闪闪，谢谢。他说终于盼来直播了，是啊。多米尼说一起吃，人家不愿意吃，你强迫人家吃吗？就一起吃、啊，对吧？你晚上我要吃个大蒜，啊，上完节目，第二天一早张总来上节目，来了往这儿一坐，哎呦，不行，受不了了，饿了。怕他饿。这徐姐说每次听到你的声音都很开心啊，都能开心大笑，那就好啊，那我就完成达到我的目标了啊。呱呱说村长下班了吗？村长怎么可能下班？村长不下班啊，村长这会儿已经在头部村海马小公园集结了一帮哥兄弟和姐妹，开始晚上的运动了，开着他的拖拉机，大家一起跳 DJ。村长雷，村长他都休了，都休节目哎黑了，对，回家吃饭睡觉了。来，魏平大哥，
1: 星辰，你上回推荐的那个山东腾讯的那个瓷店，那味道怎么样啊？主打的是什么特色呀？
0: 啊，辣子鸡，啊，海淀六东路辣子鸡。枣庄辣子太好吃了，那还用说吗？各地推荐的，那能有错吗？不好吃我不可能推荐，放心吧，那个店我没有股份，这我也不是老板，反正就是好吃就推荐就去吧。来，先进景点宣传，
2: 交通954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
3: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4: 完了完了，要迟到了，消防通道挤一挤，临时停两分钟。哎，对不起对不起。
5: 哎呦喂，你是给自己的违章 KPI 冲业绩呢？
4: 就停一小会儿，至于这么较真吗？
5: 消防通道是救命线，盲道是盲人的生命线，你乱停占道一时爽，罚单扣分找上门，你哭你都来不及。
4: 哎呦，是我糊涂了，我这就乖乖挪车，再也不乱占了。
2: 文明停车守规矩，畅通出行无忧虑。
3: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6: 就让这大雨全都落下。
4: 停停停，赶紧换衣服，别回头真把自己捉进医院了。
6: 哪有那么夸张啊，你看我淋雨这种氛围感够破碎不？
4: 嗯，挺碎的，一会儿你发烧肺炎更碎了。人体淋雨受凉后会出现体温下降、呼吸道血管收缩的情况，导致呼吸道屏障功能大幅减弱，免疫力也随之下降。
6: 一旦免疫力降低，病菌便会趁虚而入，进而诱发各类病症，严重时可导致脑膜炎。如果淋雨同时伴随醉酒，也易诱发肺炎。
4: 当前正值汛期，强降雨频频登场，出行前应关注预警预报信息，随身携带雨具，避免淋雨。
6: 一旦淋雨不要大意，应该及时采取保暖措施，如果身体出现不适，尽早就医，稳稳守护身体健康。
3: 交通954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7: 车辆缺电，突然打不着火，
8: 开车上路扎钉要换备胎，
7: 家里老人小孩走失，不知该如何扩大寻找范围，
9: 台风天倒在路边的树木挡住了去路，这些该怎么办？
3: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954公益应急

0: 及救援车队来啦！
1: 只要你有954车贴，只要你是交通954忠实听友，
0: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954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1: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954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954应急服务热线4660954。交通954，有你，有爱，有温暖。
2: 这里是交通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2: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954。
1: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954，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
2: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

0: 又加班，真的好累啊！这种日子啥时候是个头啊？
1: 加班虽然很累，但是也会一不小心和快乐撞个满怀。
2: 炒粉加蛋，配上猪脚饭。
1: 嗯，这味道是？
2: 没错，就是八九不离十的味道。
1: 这里没有套路，只有真诚与快乐。跟随星辰一起，在快乐中穿越城市夜空。
3: 八九不离十，快乐很及时。
4: 我最喜欢听星辰哥哥的《八九不离十》了。
5: 好的，各位，八九不离十，快乐很及时。北京时间晚上的20:05，欢迎好朋友们在宣传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您现在锁定收听到的依然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交通954正在直播当中的节目是八九不离十。大家晚上好，我是星辰，继续在直播间来问候收音机前的各位好朋友。来，下班回家路上，这会儿呢，大家有任何想说、想聊、想分享的关于心情、关于工作、关于生活、关于感情，都可以来聊一聊。刚才那位失恋的朋友还在吗？您那个歌一会儿我给你分享啊。来，这位朋友，
6: 哥弟，可以点一首黄子弘凡的《星火》吗？
5: 哥弟不想骗你，哥弟。不行，你得给我一个理由，你给我一个能说服我的借口。来，克里小姨。
7: 哎，来，一会儿就是火鸡面，一会儿就是包子的。
5: 没有火鸡面啊，只有包子。对，就是城西路味全。来，欢迎海之月。来，梁闪闪。
8: 新年一场，明天中考成绩要公布了，好紧张，好紧张。
5: 哦，不要紧张，中考成绩他不公布就不紧张了吗？对吧？那公布反而不用紧张了，等待那个结果它终究会到来，而且它是一个确定的结果，所以啊，放平心态啊，毕竟咱紧张也于事无补啊。啊，感谢华友武器，华友武器说呀，车里开了，手机也开了，这邻居们也来了，小迪也来了啊。所以说他现在就是直接开直播连车里的蓝牙，这样的话就对，现在主要听啊，开车的还是要注意安全，安全第一啊。随风说大英山西四路去红城湖路红绿灯就能过几辆车，特别堵车，我们跟指挥中心来反馈一下。

大家注意行车安全。之前南大桥那边呢是有事故啊，导致行车量大。现在这个事故不知道有没有处理完，我看一下啊，还没处理完呢。南大桥这边是有事故，南大桥最高层南往北方向受事故故障车影响，车流量大，现在车辆没那么大了，但是对通行还是会有影响，交警已经在处置了，已经在处置了。而且呢，海丘快速路龙奎南匝道西往东匝道解除了临时管制了，现在也可以正常走了。友情说呀，一直以为星辰是油腻大叔，对，就感谢美颜去油。

聊聊天，咱关注一下活动宣传啊。友谊阳光城年终庆顶流驾到，7月17号到7月21号啊，黄金最高客减248，精选服饰地质50，积分即用即返，最高返1000分，积分可以当钱花，限时半价，快来兑超多好礼！万豪超市满100送30，大马生活节、南阳风情市集来袭，猫山王低至58一斤，99爽吃5种贵族榴莲，会员消费满288送伴手礼，更有百元榴莲券、榴莲拼盘等你去领，详询是6671-0606。来，再次欢迎所有来到直播间的朋友们，以及此刻在收听节目的朋友，咱们就。Franco 说，快速路从长同路上桥口到长建路下桥口大概1公里都没有路灯，什么情况？在检修吧，应该是，要不然这个点肯定是亮了的啊。长同路上桥口到长建路下桥口的位置。张姐说呀，她也紧张，她今晚会失眠的，不要失眠的，孩子的中考成绩。他只是没公布，但是肯定是已经出来了。那至于结果如何，那就不是咱人力能左右的了。咱就只能希望这孩子当时发挥挺好，能让你少操点心。但如果他万一没有发挥好，没有发挥好，那还是咱的孩子呀，是不是？那总不说你没发挥好，你考都没考好，你出去我没有孩子了，那不可能啊。所以啊，孩子也紧张。所以这个时候啊，首先家长要稳住心态，你说不定还要开导一下孩子呢。林俊美说刮胡子了，对，是的。没有。这位朋友说家里人走丢了，那把信息发过来，咱们帮忙分享一下啊。

0: 欢迎美乐。来，
1: 波迪，你这样说我太伤心了。喜欢一个人还需要理由吗？
0: 当然需要理由了，姐妹。当然需要理由了，你就跟谈恋爱似的，你走到人家面前说我喜欢你，他说你为什么喜欢我，他说没有理由就喜欢你，我就跟你在一起，对吧？你至少你得说说我为什么会喜欢这个歌，为什么会喜欢这个歌手，他给你提供了哪些能量，给你带来哪些情绪价值，咱也分享分享，认识认识，万一听了这个歌之后，很多朋友跟你有同感，咱这不就是成了你偶像的粉丝了吗？是不是？来，咱发布一下寻人启事啊。这位阿姨名字是阿姨还是叔叔啊？寻人链接已经做好了，我再看一下啊。这应该是一位叔叔吧？

下午也已经分享过了，大家再帮忙留意一下，回复寻人过来。周海洋啊，名字叫周海洋，75岁，是个大爷啊，75岁啊，患有老年痴呆，身穿蓝颜色的 T 恤，青色的裤子，手提一个绿色的袋子。最后看监控显示，7:15在迎宾大道由

向南的非机动车道上，文化旅游城小区路段，北往南，那就是往观澜湖方向走了，往观澜湖新城方向走了。那晚上7:15，在文化旅游城小区路段北往南的方向，他如果继续直行的话，那就是往观澜湖新城方向走。这会儿如果有开车在观澜湖新城附近的朋友，帮忙留意一下啊，有没有这样一个大爷，75岁，姓周，周大爷，他也有老年痴呆，穿着蓝颜色的 T 恤，青色的裤子，手提一个绿色的袋子，大家帮忙留意一下。现在还没有找到呢，在7:15的时候发现，在恒大文化旅游城这个非机动车道上，北往南方向往观澜湖新城方向去呢。这边能往哪儿走呢？那继续往前走，那就只能是到阳山大道、观澜湖新城、电工社，就这附近了。大家帮忙留意一下，谢谢大家。可以恢复寻人，恢复寻人两个字到交通94微信公众平台上来，有具体的信息和联系电话。谢谢朋友们。

看一看大家发来的消息啊。炊烟袅袅说呀，希望星辰天天直播，这样的话跳健身操就有动力了。我怕有时候我一说话给你吓一跳啊。感谢我吴总，吴总可以了，可以了，可以了，吴总，吴总，不能再破。

0: 来吧，朋友们，这会儿呢，大家有任何想说、想聊、想分享的，依然随时欢迎大家，通过交通九五四平台以及我们的直播间下方来进行留言。赶紧回家吧，赶紧回家休息吧。
1: 好人呢、啊？你是个好人呢、啊，哥弟啊！我以后我有合适的对象，我指定我给你留意着，我给你介绍。

吴总说呀，啥时候带他扣杀一下？没问题，没问题啊。这周日看有没有时间，如果这周日有时间的话，咱们一起打羽毛球啊。小短裙说，你真的是电台主播吗？如假包换。

0: 晚高峰的状态现在这会儿缓解的差不多了，行车量较大的位置现在主要集中在了龙昆南路，迎宾大道回城到高铁东站到海市门前到大转盘这个位置，这条线上北往南方向南往北方向行车量都非常的大，五月广场东西双向行车量大，其他位置整体还好，在逐渐的恢复平峰通行的状态啊。最多到八点半晚高峰也就过去了。小短裙说他也可以当电台主播。你当然你也可以了，如果你有这个梦想的话你也可以没有问题。电台主播都这么年轻的嘛，电台主播不年轻，主要是开美颜开的。我今天我解释了好几遍了，我说我是81年的，很多人不相信。对吧，前面这还有一位朋友说呢嘛。他说呀，我刚说以为40多了啊，车内听。这车内听的是对的。
1: Pretty boy。
0: 那是40多岁也很正常对吧，你看人家林志颖。你看人家那谁，反正就是很人都那样嘛，都不显老，我主要是不显老。小短裙说可以连麦吗，你想说什么呀？不行啊，不行啊。对，81年的吗？81年今年刚好45啊。那是啊，人家看郭富城刘德华都60多了看不出来，歌帝也是，主要是开了美颜了，不开美颜你瞬间就显出来40多了。小短裙说呀，想聊一下海口的特色，你就在下方评论区你就问海口什么特色，这会儿在直播间里的朋友都是海口的，大部分都是海口的，会帮你推荐的，你是想吃想喝想玩

0: 哎，想逛，想买东西，想消费，啥都行啊。八年属什么？八年属于是帅啊。他说他八一年，他九月份的，我是八一年，我是八月份的，刚好八月初一啊。啊，这位说主要是想上来当显眼包，哎，那就不用了，不用当显眼包了。对，你现在你留言就已经非常的显眼了。来吧，这会儿咱继续，还是得关注一下宣传。由于阳光城年中庆顶流价，到7月17号到7月21号，黄金最高客件248，精选服饰低至5折，积分即用即返，至高返1000分，积分当前化，限时半价，快来对超多好礼。网号超市满100送30，大马生活节南洋风情市集来袭，猫山王低至58一斤，99元爽吃五种贵族榴莲，会员消费满288送半手礼，更有百元榴莲券、榴莲拼盘等你去领，详询6671-0606。思绪一当年说22号考科目一，祝他直接过。你必须直接过，你一定能直接过，毫无疑问。科目一多简单，就是答题全是选择，而且两次机会。只要你好好学习了，你多刷刷题，你指定没问题啊。关键是你考科目一，怎么你的驾照被吊销了？天哪！来打叶叶。
1: 这里。
0: 哎，
1: 下班了，肚子饿了。
0: 肚子饿了。
1: 一起放班去了。
0: 啊，都混在那里喽。快去吃饭去吧。来。
2: 我想了一下，他这首歌呢，刚开始是被旋律所吸引。
0: 嗯。
2: 后来听着听着，感觉确实是特别温柔的一首歌，但是又充满了力量。他既能接纳你的迷茫，也能肯定你的坚持。
0: 哇哦，
2: 这个可以了吧？
0: 可以
2: 放了吗？
0: 可以了。你用你的感受，换来这一首歌的播放机会，啊。思绪当年说没爱了，星辰，那爱这个东西它是要培养的吗？外面下雨了，大家注意安全啊，注意安全。志言袅袅说等你播放 DJ 好跳健身操呢，你稍微等一下，我先给人家那个歌跟您分享一下。
2: 哥弟可以点一首黄子弘凡的星火吗？
0: 啊，可以，没有问题。你看我现在我多干脆。叫清火是吧？来，清火来了，说这个歌呢能给我们提供力量，希望把这个力量能够传递给收音机前以及视频端的更多的朋友。

0: 这首歌清火，这首歌呢如温柔晚风，旋律一响起便触动心弦。人家说一路同行来日方长，用歌声奔赴更耀眼的远方，那歌迪只能用陪伴来和大家一起奔赴更耀眼的远方了。昨天那场足球赛怎么看？昨天那场足球赛歌迪没有看，睡觉了。哦，科目二要踩油门吗？还是说踩不动 C1？ 科目二主要是你要会踩离合哦。景欣说陵水很凉快，海口也很凉快，海口也很凉快啊。怎么样，这歌我兑现了。 Michelle， 对，他的名字叫 Michelle。 能点歌不能点歌，除非你给个理由啊，说服我才行。海口不热，海口多凉快啊！海口，你看我现在我直播间21度。苗条汉特说普通话最好的都在你们单位，不是也不一定啊。哎，有很多人普通话也很好，我普通话就那样，也不是很好嘞。怎么说呢？有时候呢，还是喜欢、讲一下海府咯。来。
1: 谢谢高迪，谢谢高迪，太开心了。
0: 哎呀，开心就好，不客气了。讲那种话嘞。哎，小玉要下班了，你可以约一下大爷爷，他去吃饭了，你问问大爷爷去哪儿了，让他给你发个定位，你去找他。今天大爷爷请你吃饭。啊。

0: 来，欢迎全儿姐。
1: 怎么啦？还口气凉快啦？
0: 嗯。
1: 但是这个雨啊，下了一天呐，毛毛雨啊，下停下停下下停。
0: 嗯，毛毛雨下了一天啦。
1: 这个雨下的有点烦人哦。
0: 怎么就烦人了呢？这雨下多好，雨下雨补水，夏天呢本来就干。

0: 皮肤干燥，这一下雨空气湿度稍微一起来一点，你感觉你自己都嫩了。我今天我就是感觉，我感觉自己都嫩了，一摸自己的小脸啊，除了油以外都是水。啊，年轻人你好，年轻人，这是大哥哥呀，这也是大哥哥呀。再次欢迎大家啊，欢迎大家来到各地的节目当中，这里依然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交通94正在直播当中的节目是把酒不离十，比高不离大，多给 M9。晚上好，我是星辰，继续在节目当中来问候收音机前以及视频端的所有好朋友。王小硕可以点一首，今天咱不点歌，不点歌，哥弟给大家准备好了歌曲了，一会儿你就听我给大家安排就完了。来吧，先进半点宣传，一会儿继续回到节目当中，稍后见了各位。
1: 椰树牌天然矿泉水提醒您暴食，
2: 贵贵贵，
1: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贵贵贵，
1: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贵贵贵，
1: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2: 贵贵贵，
1: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3: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4: 各位听众朋友们注意啦，7月15日下午，世界青年技能日暨椰小将 IP 发布专场活动将在友谊阳光城正式举办。在交通954后台回复关键词椰小将，就能领取活动海报，转发朋友圈集赞，活动当天到场的前200位市民免费领取专属文创礼品。现场设置三大特色板块，文创展示展位，免费精良茶饮专区，还有行业技能名师驻场，为大家提供免费就业技能政策一对一辅导。活动全程免费参与，7月15日下午，我们友谊阳光城不见不散。
5: 周六早晨，万绿园阳光正好，小王带着金毛八月享受悠闲。
6: 小王，遛八月呢？
7: 这小狗真乖，绳子也牵得牢牢的。
8: 是啊，张阿姨，安全第一嘛。哎，您稍等，
7: 真讲究，不像那边那位狗跑了都不管。
9: 哎呀，别过去。
8: 八月，坐，别动，主人呢，请牵好您的狗。
10: 哎，抱歉抱歉，一脱手他就窜出去了。多多，回来，快回来。哎，谢谢啊。
8: 没事儿，这公园孩子多，我们手里这牵绳啊是安全线，也是责任线，我这儿有备用的实链带，给您一个。
5: 一根牵引绳牵起的是安全，更是邻里温情。文明养犬从一览无余的负责开始，海口因你更温暖。
11: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12: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11: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13: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11: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14: 我们一起出发吧，
11: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15: 就是把这个打开，哦，
11: 再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1: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

0: 应急服务站。
1: 你这排骨炖了多久了？声音听着好像有点不对呢。
2: 应该好了吧？这都想了好久了。哎，怎么打不开呀？
1: 等等，快关火！你这气儿都没跑完就想开盖啊？
0: 高压锅是很多人的美食烹饪搭子，但它一旦发生爆炸，威力堪比小炸弹。所以使用高压锅时有哪些注意事项呢？
1: 定期检查密封胶圈，确认胶圈无破损、变形、老化。安装时需紧贴锅盖凹槽，确保密封严实。如果胶圈弹性变差，出现了裂纹，需及时更换。
0: 此外，使用时要保证限压阀清洁无堵塞，能灵活转动，排气孔、安全阀孔需畅通，避免食物残渣或异物残留导致压力无法正常释放。
1: 其次，食物和液体的总量不能超过锅体容积的2/3。如果烹饪豆类、粥类等易膨胀食材，不得超过1/2，防止食材膨胀堵塞排气孔。
0: 交通部四温馨提示：一般高压锅的使用年限是5到8年，不同品牌和材质有所差异。厨房、电器、明火相关的关键配件，千万别图便宜，一定要去正规渠道、正规厂家购买。这里是交通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0: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954，
1: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954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
0: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

0: 又加班，真的好累啊！这种日子啥时候是个头啊？
1: 加班虽然很累，但是也会一不小心和快乐撞个满怀。
2: 炒粉加蛋，配上猪脚饭。
1: 嗯，这味道是？
2: 没错，就是八九不离十的味道。
1: 这里没有套路，只有真诚与快乐。跟随星辰一起，在快乐中穿越城市夜空。
3: 八九不离十，快乐很及时。
4: 我最喜欢听星辰哥哥的八九不离十了。
5: 好嘞，各位，八九不离十，快乐很及时。北京时间晚上的20:36，欢迎大家在宣传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您现在锁定收听到的依然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交通九五四正在直播当中的节目是八九不离十，比高不离大，多给 M 九，我的星辰啊，继续在直播间来问候收音机前以及视频端的各位好朋友。Sunshine 说几点下班，我去接你。你是什么车？如果是拖拉机的话，我就坐啊。最熟悉的陌生人说，我们是24小时待命啊，上夜班。说这雨下到什么时候啊？现在还在下雨吗？现在？对，情愿说快乐很及时啊，比高不离达，坏了那姑给不离啦。八九不离十，快乐很及时。哦，你在我对面呢，你离我还有点远。你早说呀，你要早说，你今天上夜班，我让宋宋下班的时候让他晚走会儿，请你吃饭了就。隔壁小王说，城西路最好吃的包子位置在哪？叫啥名字？啊，哪个包子好吃？就肉包子，就大肉包子，就超好吃，巨好吃，没有之一。你导航就行啊，我给你发一个位置，你导航就行。我都吃他家包子吃了十来年了。啊，慧慧说下呀，比傍晚的时候还大，来发一下你的位置。

0: 位置，看看现在在哪儿呢？那就不出门了吧，夏那么那就在家里边待着吧。海口啊，这会儿是部分区域在下啊，府城在下呢。来听听结局。
1: 我除了油还是油
0: 啊，
1: 这个雨下的有点烦人哦。
0: 哎呀，小白胖在吗？我感觉这不是雨下的烦人呢，是你心里边觉着有人烦人呢。你是点雨，你是借雨欲晴的吧？你是点雨吗？你是点人的吧？他又怎么惹你了？他有点烦人了。告诉我，我在节目里公开的批评他。

来，咱们继续关注一下宣传。友谊阳光城年终庆顶流驾到，7月17号到7月21号，黄金最高客减248，精选服饰低至5折，积分即用即返，至高返1000分，积分可以当钱花，限时半价，快来兑超多好礼。旺豪超市满100送30，大马生活节南洋风情市集来袭，猫山王低至58一斤99，爽吃五种贵族榴莲，会员消费满288送伴手礼，更有百元榴莲券、榴莲拼盘等你去领，详询6671-0606，6671-0606。

0: 放下。
1: 嗯，感谢慧慧，慧慧说必须点赞，谢谢谢谢谢谢，感谢小天使。来，我听听。哦，这会儿在干嘛呢？去参加新手乐园。我听听。
2: 大了一帮娃，带了一天，确实挺烦人。
1: 啊？
2: 带了一帮娃，带了一天，确实挺烦人。
1: 哦，带一帮娃带一天，确实挺烦人。
2: 你看看里面的这位老师，你眼不眼熟啊？
1: 啊，非常眼熟，非常眼熟啊！当然眼熟，这不是我同事吗？小周周说，福袋为什么给他广州地铁的五折券？他希望你能去买一辆广州地铁带回海口。他知道你未来不知道哪天会在广州买房，所以提前给你一张券，哎，先存着。欢迎我橙子哥。哎，
3: 长流高铁站在下小雨。
1: 嗯，
3: 今天加班到现在还没到家。
1: 现在还没到家呢，
3: 动都没力了。
1: 哎呀，听出来了，说话都没力了。这也太辛苦了，回家晚上给自己煮个面条，然后吃点肉。哎呀，续说呀。嗯，我是主播的颜粉，我马上我就关美颜。我就让你失去主播的颜。来，
2: 那我买不起，就是千万级豪车，我哪里买得起？你太看得起我了。
1: 啊，买得起。那怎么能买不起呢？一切皆有可能，要相信自己哦。坏他不开心，白胖，小白胖，你抓紧时间，你带他去弄点好吃的，缓解缓解这个心情。听说吃榴莲是心情不好的时候吃点榴莲能缓解，你现在你抓紧时间带他去。你不允许，你最近这周这一周你都不允许带他去吃麻辣烫，带他去吃面条子，带他去吃炸炸这些玩意儿了，猪脚饭也不允许。你带他吃点，换点别的口味，不行吃个炒饭吧。

0: 来吧，再次欢迎所有的朋友们来到各地的节目当中，有任何想说想聊想分享的都可以随时留言到平台上来。这长海来了，长海。长海说以为星辰是大哥，星辰81年的，能不是大哥也能是大哥哦。小天使说万达这边也在下小雨呢，是今天午后雷阵雨啊，变成小雨了。啊，小白胖说我姐妹不吃榴莲的，闻榴莲味儿都能吐出来。这明显吗？就吐出来了。你说姐妹啊，姐妹啊，你说你能吃点什么好东西啊？啊？
1: 对，晚上我回去睡了，可能梦里啥都有。
0: 啊，
1: 星辰，你怕不是想要我命吧？为什么是榴莲？
0: 嗯，
1: 榴莲这么可怕的东西，为什么要吃它？
0: 没有口福。看来注定了你就适合吃个面条子。永安路这边也在下呢，可能现在是去整体在普降小雨啊，大家开车在路上还是要多注意行车安全，稳驾慢行，滑滑回霞啊。这位哥弟还是锦模一说呀，他在荷荷花吃羊腿羊头汤，准备开始喝酒，老板娘刚过来看了页面，他说隔壁的老板娘说我过去他请客。哼，老板娘我真过去了，老板娘说对不起，我不认识你，跟老板娘说那个我就不去了，让他给你这一桌打折，咱不用多啊，咱打个也不用打5折，打6折就行，你或者跟老板娘说不行，那个烤羊腿就送一下子呗。如果老板娘说 OK 没问题，给这羊腿给送了，那我就相信老板娘的诚意，过两天我就去，要不然我不相信。你跟老板娘说别人骗老骗他，他现在都不相信了，没有安全感和信任感，你要不然你先给我这桌打个折的呢，我就告诉他就来。来，接下来呢咱们听首歌啊，听首歌。来。
1: 不，吃好东西不一定要吃榴莲，我可以吃牛排、羊排、羊腿。
0: 还是没离开饭的范畴。
1: 我们刚吃完烤羊腿呢。
0: 哦，刚吃完烤羊腿呢。行。

0: 啊、哦，各地说你来的时候报池南烟酒行，说电台星辰绝对免单。各地你在那充钱了？你们好好吃吧啊！哎呀，闪闪说呀，到家了，抖音听直播了，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啊！感谢姐妹的支持，来航仔。
1: 毒啊，这个太毒了，中毒啊！
0: 嗯，中毒啊，那不刚好吗？你是中行啊。

还目前还没有啊，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寻人启事，大家可以回复寻人，回复寻人两个字到交通救护司微信公众平台上来。今天下午监控拍到的画面也有，老人的照片也有，大家帮忙来留意一下啊。咱们再发布一下寻人启事。周大爷今年75岁啊，有阿尔兹海默症，身穿蓝颜色的 T 恤，青色的裤子，手提了一个绿色的袋子。今天晚上7点15分，监控显示在迎宾大道由北向南的非机动车道上。他这个非机动车道的位置啊，还真不是在恒大文化旅游城这儿。他这个非机动车道位置拍到的这个位置是刚过了火车头万人海鲜广场，他在继续往南走，就往绕城高速去的方向。就这个定位，就这定位不对啊。家属还说呢，怕他走到绕城高速上，大家来帮忙留意一下。7点15到现在刚过了一个多小时，老人走也不会走太快，如果那个点儿在刚过万人海鲜广场的这儿，大家帮忙留意一下。如果是要准备回家，家在恒大文化旅游城这一块的朋友也帮忙留意一下，帮忙看一下。回复里边有照片，有照片，大家回复寻人，回复寻人两个字到平台上来。那住在春天里，住在金岛国际，住在恒大文化旅游城的朋友们多多帮忙留意。还有呢，就是要准备回观澜湖新城的朋友们也帮忙留意一下路边啊，或者是公交站呢，帮忙留意一下，看有没有周大爷的身影。如果有的话，可以直接和交通救护司联系，也可以和自动回复里的电话联系啊，那是家属的电话。感谢朋友们，谢谢大家。回复寻人，回复寻人两个字到交通救护司微信公众平台上来。感谢大家。这大爷可能是迷路了，从家出来迷路了。感谢闪闪逍遥客小海啊，谢谢格丁。来吧，先听首歌，秋城。

更正一下，更正一下，时间早上啊，我以为是晚上的，对不起，更正一下，是早上的，早上七点十五到现在。但歌先停一下，歌先停一下。梅梅确认一下，是早上的七点十五还是晚上七点十五啊？早上。那早上的七点十五分，看到是在迎宾大道出城方向，到现在已经过去了12个小时多了，快13个小时了。那所以刚刚我们说到的这几个区域还是有可能的，大家帮忙来留意一下。河纳文化旅游城、金岛国际、公园商城，包括河纳跃龙府、春天里。

哎，这附近的朋友，以及宝明村、昌学村附近的朋友，还有阳山大道附近、观澜湖新城附近的朋友，来帮忙留意一下啊。谢谢朋友们，直接回复寻人到平台上来，就有照片、有联系方式，而且是今天早上的这个监控啊。家里人应该也是报警了，报警调出来的监控。这一天了也没吃东西，也不知道在哪儿待着呢，家里人非常非常的着急，大家帮忙来留意一下，谢谢大家啊！回复寻人，回复寻人到平台上来。

救火车乐队秋城。嗯，小仙女说台前的刮胡子呀，就不能是在家出门的时候刮完来上班吗？啊，不过该说不说，台里确实能刮胡子，因为有刮胡刀啊，是吧？实在没有刮胡刀，还有镊子呢，一根一根拔也能给它拔干净了呀，就是疼。不要问我怎么知道疼的，这是个秘密。

感兴趣的朋友呢可以去看一看，我看看啊，是7月25号，这个月25号到26号，有杨宗纬丢火车乐队新学校合唱团啊、现身双番石，可以去猫眼抢票啊，在海边赴一场青春之约。

0: 来吧，这会儿大家可以继续回复寻人，回复寻人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上来，帮忙找找周大爷。你是75岁的老人，而且有阿尔兹海默症，早上7点多从家走出来，到现在家里人都没有找到，这一整天。还好现在最近一段时间没有特别温度特别高的高温，要不然老人怎么能受得了啊？今天这个温度还是可以的，但是他怎么吃的饭呢？在哪儿待着呢？就调了家里人报了警，调了监控，最后的位置能看到的就是刚过了万人海鲜广场，往绕城高速方向去。不知道这大爷会不会在中间的这几个小区附近拐弯，大家帮忙留意一下啊！感谢朋友们，感谢朋友们，尤其是准备开车通过迎宾大道往阳山大道观澜湖新城方向去的朋友们，这沿路帮忙留意一下，谢谢谢谢谢谢。回复寻人过来，有大爷的照片啊，有大爷照片。是的，今天刮胡子了，看海口路况，现在没有什么路况了，都几点了，马上9点了，没有路况了，各路段都非常也不能这样说啊。看了一下，就是龙坤南啊，还是大转盘的位置，南海大道直行往红城湖左转往龙坤南，龙坤南海市门前直行往南大桥方向，现在行车量还是会稍微有点大，注意安全吧。来，先进整点宣传，一会儿回来。
1: 交通九五四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2: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3: 妈妈，我的桶不见了。
4: 每年都有数万吨的塑料垃圾流入海洋，孩子弄丢的玩具，喝完的水瓶，最后都可能会出现在鲸鱼的胃里。海滩是我们共同的客厅，教孩子爱海，先从教他不扔垃圾开始。文明青海，把干净留给大海。
2: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5: 跟你说了多少次了，用完吹风机要把插头拔掉。
6: 哎呀姐，你也太小心了，这不也没事吗？
5: 怎么没危险？你知道它在热风模式下出风口有多热吗？
6: 吹风机功率较大，出风口温度高，若使用不当可能埋下大隐患，所以一旦突遇火情，我们该如何应对呢？
5: 如果吹风机工作时出现异响或冒烟，应立即关闭开关并拔掉电源，千万不要心存侥幸继续使用。
6: 如果使用时突然起火，要迅速切断电源，千万不能用水或泡沫灭火器灭火，以防触电。
5: 如果吹风机不慎掉入水中，千万不要徒手捞取，应先关闭总电源开关或者是拔掉线路插头，确认断电之后，我们再将吹风机取出，彻底晾干之后再使用。
6: 当不确定内部是否完全干燥，千万别再次通电使用，建议交由专业人员检修。
5: 交通九五四温馨提示，日常使用吹风机应养成良好习惯，切勿将运行中的吹风机放在可燃物上，使用完毕后应及时关闭电源。
2: 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7: 车辆缺电，出

0: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1: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0: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1: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

0: 是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66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1: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0: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0.4兆赫，
1: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0: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1: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0: 加班，真的好累啊！这种日子啥时候是个头啊？
1: 加班虽然很累，但是也会一不小心和快乐撞个满怀。
2: 炒粉加蛋，配上猪脚饭。
1: 嗯，这味道是？
2: 没错，就是八九不离十的味道。
1: 这里没有套路，只有真诚与快乐。跟随星辰一起，在快乐中穿越城市夜空。
3: 八九不离十，快乐很及时。
4: 我最喜欢听星辰哥哥的八九不离十了。

0: 好嘞，各位，八九不离十，快乐很及时。北京时间21:05，欢迎大家在宣传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您现在锁定收听收看到的依然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交通九四正在直播当中的节目是八九不离十，比搞不离达多吉 M 九。大家晚上好，我是星辰，继续在直播间来问候收音机前以及视频端的各位好朋友。欢迎刚下班的王姐跟大表妹，今天你俩下班的时间有点同步了，不愧是一个单位的人呢。刚刚程志航的声音听了没有？我再听一遍啊。
1: 其实我都改名了，我现在叫深海鳕鱼堡啊。深海鳕鱼堡吃过没有？很好吃的汉堡。
0: 我不吃鱼。哎，深海鳕鱼堡行，你不能给咱起个高端点的，叫至尊双牛堡行，那个贵哟。没有，你在我们这儿的备注上面写的还是航仔。来，回到节目当中，还是再分享一下寻人启事。75岁的周大爷啊，有阿尔兹海默症，身穿蓝色的 T 恤，青色的裤子，手提一个绿色的袋子。今天早上从家走失，最后监控显示是在哪儿呢？早上7:15，监控显示是在迎宾大道由北向南非机动车道，就是刚过了火车楼万人海鲜广场那个位置，再往后啊就找不到监控看了。所以大家帮忙留意一下啊，尤其是这会儿准备开车从迎宾大道出城往阳山大道往观澜湖新城方向去的朋友，还有呢就是家住在迎宾大道附近的朋友，那小区附近的公交车站呢，帮忙来留意一下，看看有没有周大爷的身影。回复寻人，回复寻人。

人两个字到平台上来，有照片，有家人的联系方式，大家有线索欢迎大家及时提供。这已经是十几个小时了，这大爷怎么吃的怎么喝的，现在在哪儿待着呢？他找不到家他也着急呀，肯定是迷路了，找不着家了。大家帮忙留意一下啊，让周大爷早点回家，家里人也非常的着急。感谢大家啊，回复寻人过来。木木头说，好神奇的感觉呀，被我们的电波电到了吗？佳天亚啊，别人都已经下班收车回家了，他出车赚点小钱啊，去吧。表妹说今天他俩参加同一个培训，难怪呢，那培训完俩人不约着一起去吃点好吃的，喝点好喝的，就各回各家，他找他老公，你找我三爷。

0: 来，咱们再关注一下宣传。由于阳光城年终庆顶流驾到，榴莲的榴啊，7月17号到7月21号，黄金最高可减248，精选服饰低至5折，积分即用即返，至高返1000分，积分可以当钱花，限时半价，快去兑超多好礼！万豪超市满100送30，大马生活节，南洋风情市集来袭，猫山王低至58一斤99，爽吃5种贵族榴莲，会员消费满288送伴手礼，更有100元榴莲券，榴莲拼盘等你去领，详询6671-0606，6671-0606。最后一趴了，回家路上的朋友们还是要多注意行车安全，滑滑回侠文驾慢行当然有路况或者有其他问题，依然随时欢迎大家通过交通救护司平台留言来参与到节目当中，
1: 一起分享。
0: 来，咱们接下来的时间呢，就听听歌，聊聊天。静默说哪里有人失踪了，是走失了，有一位周大爷走失了啊，在交通954的平台上回复寻人，就能够看到具体的信息。

0: 李玖哲解脱
1: 啊、
0: 哦、我说呢，确实有很长一段时间没有看着你了。照顾家里人还是更重要一些。那之前基本上晚上都能看到你下课来听节目来互动，我感觉得有半年多没有见到过你的身影了。照顾好自己啊，等你回来。另外呀，这收音机前的各位哥弟姐妹呀，如果你们早上起得比较早，能够听到早上那两个人的节目啊，你们一定得在节目里维护维护我的形象啊，这两天我这个人设让他俩给我毁完了，各种对我进行人身攻击，朋友们你们要保护一下哥弟啊。哦，明早帮我澄清。嘿，你不能帮我澄清啊，你得保护我呀，得反击呀。你说我多亏呀，我在节目里都是夸他俩，结果呢他俩给各地人设回差不多了。信说呀，这是直播了多久啊，又刷到就在这儿等你呢，你不来不关播。没有啊，咱就两个时间段，一个是下午两点到三点半，晚上呢是七点半到九点半啊，不是一整天啊，不是一整天，那一整天谁也受不了啊。哎，最后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未来几天的天气情况。海口市气象台今天晚间发布的未来三天天气预报说，今天夜间到明天多云见阴天，有雷阵雨，局地会有大雨，市区气温27到33度，乡镇气温26到33度，西南风3到4级。7月17号星期五多云有雷阵雨，气温是26到34度，7月18号星期六多云，午后有雷阵雨，气温是26到35度。一会儿下不下雨不好说啊，淅淅沥沥的从下午一直到晚上，能不能停也不一定能停。今天15号啊，刚更正了啊，今天到明天吗？

刚刚7月17号是后天的，咱看三天的天气预报啊，因为气象台每次都是发三天的。大表妹说你还有形象这种东西，哎，表妹呀、啊、讲这种话有一点没有良心在那里咯。你属于是叛变了你啊，米像那个谁哦，啥意思？ QQ 说刚刚参加完闺蜜孩子的升学宴，嗯，如愿考上了国防科技大，帅哥都上交给国家了呢，可不是吗？那得好好的庆祝庆祝。那有朋友说了，我们家孩子考200多能办升学宴吗？当然可以咯。升学宴升学宴，只要你升学就可以办宴啊，他又没说是分数宴好大学宴的，那没说吧，是不是？那该办的时候就得办呢，给孩子点信心，告诉孩子你看今天来的这些人都是你以后人生道路上坚实的后盾，你就放心的去闯吧。或者小鱼是拼了，小鱼啊，小鱼真拼了呀，花了50块钱买了个题材。他说梅老板今天一定要赢啊，你要这样的话呢还能打吗？还能打吗？我给你转50，你给我去那个题材那儿打英格兰，我跟你相反的来。这样的话咱俩总有一个能赢。我一会儿下节目我就去，我就对着你这个反着来啊。嗯、啊，信说你像个明星叫啥来？大鹏，大鹏，是吧？当然也有人说我像王一博、王鹤棣，王一博、王鹤棣、王嘉尔，哎，都像啊。

来，咱们继续听歌啊！听歌的过程当中，大家有想说、想聊、想分享的，都可以随时留言啊、到节目当中。咖啡说：“如果平局算谁的？不可能平局，都决赛、总决赛了，怎么能平局呢？是俩世界冠军呢，不可能！他加十他也得加呀，他100比98，他也得分个胜负啊。”来，趁着人多给大家听首歌吧，啊，把这个星辰的光芒再给大家分享一下，这是歌地的主题曲啊，来了。

0: 这个歌就是在夸我，自己夸自己，没人夸，不能自己夸自己一样的吗？肖阳说：“这是你写的，怎么可能是我写的？我写就不可能这么低调了。这个词儿还是稍微有点内敛了。冬天大哥给写的，人给写的，给制作的，就 AI 生成的嘛，词儿人写的呀。”是吧，这都非常的写实，这词儿属于是平铺直叙了有点儿。小鱼啊、小鱼说他在体彩啊，就是买了50英蓝影，他说他之前他支持的呀都是输的，他这一把反着买。那你看你再买50阿根廷，那你岂不是立于不败之地了？你怎么着你都能赢，你就不可能输，是不是？你有没有考虑到这一点？baby 是终于见到真人了，可不是吧？今天这缘分就到了。来，钱多多，
1: 清晨够力，
0: 哎，
1: 刚加完班，赶上你的节目了，开心
0: 是吧？我也开心。来，
2: 让他用周末的低音
0: 进行
2: 一个。
0: 我就没有听到周末的低音，我就听到了你那呼呼的风声。你要把抓紧时间把你那个敞篷跑车那个棚给扣上哦。就听见风声了。

瑞说到家了，完美。是啊，你到家了，我节目也要结束了。嗯，陈先生说今天黑衣服更显年轻白嫩可爱了，是吗？谢谢谢谢。好了，各位，北京时间晚上的21:29，再次感谢大家的一路陪伴。今天的八九不离十就到这里了，我是星辰，咱们明天再见了，各位，晚安，拜拜。

0: 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五点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各位听众朋友们注意啦，7月15日下午，世界青年技能日暨椰小巷 IP 发布专场活动将在友谊阳光城正式举办。在交通954后台回复关键词椰小巷，就能领取活动海报。转发朋友圈集赞，活动当天到场的前200位市民免费领取专属文创礼品。现场设置三大特色板块，文创展示展位、免费精酿茶饮专区，还有行业技能名师驻场，为大家提供免费就业技能政策一对一辅导。活动全程免费参与，7月15日下午，我们友谊阳光城不见不散。
1: 大家加油啊！还有1公里登顶。哎，你说在城墙上把我们名字刻上去多好？
2: 城墙刻名字，想啥呢？这是文物古迹，不能随意刻画。
3: 在山顶，别把垃圾留给云海；在古迹，别把不文明刻进砖墙。美丽需要被守护，文明旅游从你我做起。
0: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4: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0: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5: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0: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6: 我们一起出发吧，
0: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5: 就是把这个打开，哦，厉害了！
0: 再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7: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1: 哎，你看那些花开的真不错，我们过去拍张照吧。
8: 哎，等等，别靠太近，我看着这有点像夹竹桃。
1: 夹竹桃怎么了？挺好看的呀。
7: 夹竹桃是一种广泛种植的观赏花，常见颜色有白色和粉色等。5到8月是夹竹桃的盛花期，这种有着漂亮花朵和四季常青绿叶的植物却全身带毒。
1: 如果皮肤接触到夹竹桃枝叶，容易引发过敏反应，出现皮肤刺痛、红疹等症状。如果误食，轻则恶心腹泻、肌肉无力，重则危害心脏，甚至有致命风险。
7: 若皮肤或眼睛不慎接触到夹竹桃枝叶，应立即用大量清水持续冲洗至少15分钟。交通局54温馨提示：夹竹桃虽然有毒，但远距离观赏或路过花丛并不会引发中毒。赏花时需牢记不乱摘、不乱碰。
1: 除此之外，滴水观音、金钱树、苏铁等这些常见的观赏植物也具有毒性，如果不慎接触，应该立即用大量清水冲洗，必要时及时前往医院就诊。
9: 这里是交通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0: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九。

0: 色赵赫。
1: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0: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聆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1: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0: 交通九五四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4: 我是椰宝，一直喜欢出门的柴犬。我最喜欢的两件事，奔跑和跟着你。但我有些心里话想说给你听。我最慌的时刻不是看到猫，是项圈突然一松，我回头却找不到你。世界很大，我只会跟着你的方向。最让我困惑的是路上那些其他狗狗留下的记号，味道好乱，我都分不清哪里才是可以安心玩耍的地盘了。最让我害怕的是迎面冲过来一个不认识的大家伙，它的味道很紧张，而我没有地方可以躲。主人，我知道你爱我，那根绳子不是束缚，是我和你之间最安全的连线。你弯腰清理的那个动作，是在告诉我和这个世界，这是我的宝贝，我为它负责。这样，我每次奔上你的脚步，才能又快又稳又安心。
1: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5: 哎呦，你这是咋了？你的眉毛怎么少一块啊？
6: 别提了，这不是夏天到了，蚊子多吗？我就晚上点了盘蚊香，想熏熏蚊子，结果香灰把蚊香盘下面的纸给点着了，给我眉毛撩了。
5: 真服了你了，蚊香旁边怎么能放易燃物呢？
6: 夏天蚊子多，想点盘蚊香，蚊香燃烧时中心温度可高达700到800摄氏度，足以引燃棉布、纸张、蚊帐等可燃物。
5: 因此点燃的蚊香要放在金属支架或者不易燃的器皿内，避免蚊香因为燃烧断裂掉落而引燃周围的可燃物。放着蚊香时应该远离可燃物。

0: 除蚊香外，电蚊拍、花露水等常见驱蚊神器，若使用不规范，不仅达不到驱蚊效果，反而容易引火上身。
1: 花露水虽然是液体，但也属于易燃物，靠近火源的时候依旧会被点燃，使用各种驱蚊工具都需要注意安全。
2: 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3: 车辆缺电，突然倒

0: 怎么办？
1: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2: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1: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2: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交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66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3: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9.4 兆赫，
3: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2: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3: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954，音乐已无人驾驶。

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无人驾驶。

声轰轰，心情激动，每个欢呼无法形容，每句的爱一下都有用，活学活用与众不同。

0: 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完了完了，要迟到了，消防通道挤一挤，临时停两分钟。哎，对不起对不起。
2: 哎呦喂，你是给自己的违章 KPI 冲业绩呢？
1: 就停一小会儿，至于这么较真吗？
2: 消防通道是救命线，盲道是盲人的生命线，你乱停占道一时爽，罚单扣分找上门，你哭你都来不及。
1: 哎呦，是我糊涂了，我这就乖乖挪车，再也不乱占了。
2: 文明停车守规矩，畅通出行无忧虑。
3: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4: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3: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5: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3: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6: 我们一起出发吧，
3: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5: 就是把这个打开，
7: 哦，
5: 厉害了！
3: 再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8: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2: 炫完榴莲有点腻，来罐啤酒快乐飞起。
1: 住嘴，你想直接把自己送走啊？
2: 你没试过吧，这俩绝配，你少吓唬我。
1: 谁吓唬你，这危害跟头孢配酒一样猛，真会要命的。其实榴莲搭配酒精的危害机制与头孢类药物类似，
2: 榴莲果肉中含有大量的含硫化合物，这类物质会强力抑制人体内乙醛脱氢酶的活性，
1: 而酒精代谢就是需要乙醛脱氢酶，酶被抑制后，酒精代谢中断，有毒的乙醛会大量堆积在体内。
2: 所以啊，吃榴莲的前后24小时应避免接触任何酒精类的物质，也包括料酒、藿香正气水等含酒精的制品哦。
9: 这里是交通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3: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95.4 兆赫，
9: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954，
3: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954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
9: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

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0: 交通九五四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0: 周六早晨，万绿园阳光正好，小王带着金毛八月享受悠闲。
2: 小王，遛八月呢？
3: 这小狗真乖，绳子也牵得牢牢的。
4: 是啊，张阿姨，安全第一嘛。哎，您稍等。
3: 真讲究，不像那边那位，狗跑了都不管。
5: 哎呀，别过去！
4: 八月，坐，别动。主人呢？请牵好您的狗。
6: 抱歉抱歉，一脱手他就窜出去了。多多，回来，快回来！哎，谢谢啊。
4: 没事儿，这公园孩子多，我们手里这牵绳啊是安全线，也是责任线。我这儿有备用的十连带，给您一个。
0: 一根牵引绳，牵起的是安全，更是邻里温情。文明养犬，从一览无余的负责开始。海口因你更温暖。
1: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7: 就让这大雨全都落下。
8: 停停停，赶紧换衣服，别回头真把自己捉进医院了。
7: 哪有那么夸张啊，你看我淋雨这种氛围感够破碎不？
8: 嗯，挺碎的，一会儿你发烧肺炎更碎了。人体淋雨受凉后会出现体温下降、呼吸道血管收缩的情况，导致呼吸道屏障功能大幅减弱，免疫力也随之下降。
7: 一旦免疫力降低，病菌便会趁虚而入，进而诱发各类病症，严重时可导致脑膜炎。如果淋雨同时伴随醉酒，也易诱发肺炎。
8: 当前正值汛期，强降雨频频登场，出行前应关注预警预报信息，随身携带雨具，避免淋雨。
7: 一旦淋雨不要大意，应该及时采取保暖措施，如果身体出现不适，尽早就医，稳稳守护身体健康。
1: 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9: 车辆缺电。

0: 怎么办？
1: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954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2: 只要你有954车贴，只要你是交通954忠实听友，
1: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954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2: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954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954应急服务热线4960954。交通954，有你，有爱，有温暖。
3: 这里是交通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3: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954。
2: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954，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
3: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954。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音无人驾驶。G4 Aero

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0: 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妈妈，我的桶不见了。
2: 每年都有数万吨的塑料垃圾流入海洋，孩子弄丢的玩具、喝完的水瓶，最后都可能会出现在鲸鱼的胃里。海滩是我们共同的客厅，教孩子爱海，先从教他不扔垃圾开始，文明青海，把干净留给大海。
0: 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3: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0: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4: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0: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5: 我们一起出发吧，
0: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6: 就是把这个打开，
7: 哦。
0: 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8: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9: 你这排骨炖了多久了？声音听着好像有点不对呢。
10: 应该好了吧，这都想了好久了。哎，怎么打不开呀？
9: 等等，快关火，你这气儿都没跑完就想开盖啊。
8: 高压锅是很多人的美食烹饪搭子，但它一旦发生爆炸，威力堪比小炸弹。所以使用高压锅时有哪些注意事项呢？
9: 定期检查密封胶圈，确认胶圈无破损、变形、老化。安装时需紧贴锅盖凹槽，确保密封严实。如果胶圈弹性变差，出现了裂纹，需及时更换。
8: 此外，使用时要保证限压阀清洁无堵塞，能灵活转动，排气孔、安全阀孔需畅通，避免食物残渣或异物残留导致压力无法正常释放。
9: 其次，食物和液体的总量不能超过锅体容积的2/3。如果烹饪豆类、粥类等易膨胀食材，不得超过1/2，防止食材膨胀堵塞排气孔。
8: 交通部新闻新提示：一般高压锅的使用年限是5到8年，不同品牌和材质有所差异。厨房、电器、明火相关的关键配件，千万别图便宜，一定要去正规渠道、正规厂家购买。
11: 这里是交通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0: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5.4兆赫，
11: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954，
0: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954，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聆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
11: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954。

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无人驾驶。

0: 交通九五四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零点整。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五点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我是椰宝，一只喜欢出门的柴犬。我最喜欢的两件事，奔跑和跟着你。但我有些心里话想说给你听。我最慌的时刻不是看到猫，是项圈突然一松，我回头却找不到你。世界很大，我只会跟着你的方向。最让我困惑的是路上那些其他狗狗留下的记号，味道好乱，我都分不清哪里才是可以安心玩耍的地盘了。最让我害怕的是迎面冲过来一个不认识的大家伙，它的味道很紧张，而我没有地方可以躲。主人，我知道你爱我，那根绳子不是束缚，是我和你之间最安全的连线。你弯腰清理的那个动作是在告诉我，这个世界就是我的宝贝，我为它负责。这样我每次奔上你的脚步才能又快又稳又安心。
1: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3: 哎呦，你这是咋了？你的眉毛怎么少一块啊？
4: 别提了，这不是夏天到了蚊子多吗？我就晚上点了盘蚊香想熏熏蚊子，结果香灰把蚊香盘下面的纸给点着了，给我眉毛撩了。
3: 真服了你了，蚊香旁边怎么能放易燃物呢？
4: 夏天蚊子多，想点盘蚊香，蚊香燃烧时中心温度可高达700到800摄氏度，足以引燃棉布、纸张、蚊帐等可燃物。
3: 因此点燃的蚊香要放在金属支架或者不易燃的器皿内，避免蚊香因为燃烧断裂掉落而引燃周围的可燃物。放置蚊香时应该远离可燃物。
4: 除蚊香外，电蚊拍、花露水等常见驱蚊神器若使用规范，不仅达不到驱蚊效果，反而容易引火上身。
3: 花露水虽然是液体，但也属于易燃物，靠近火源的时候依旧会被点燃，使用各种驱蚊工具都需要注意安全。
1: 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5: 车辆

0: 怎么办？
1: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2: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1: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2: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66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3: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5.4兆赫，
3: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2: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3: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无人驾驶。

0: 完了完了，要迟到了，消防通道挤一挤，临时停两分钟。哎，对不起对不起。
1: 哎呦喂，你是给自己的违章 KPI 冲业绩呢？
0: 就停一小会儿，至于这么较真吗？
1: 消防通道是救命线，盲道是盲人的生命线，你乱停占道一时爽，罚单扣分找上门，你哭你都来不及。
0: 哎呦，是我糊涂了，我这就乖乖挪车，再也不乱占了。
1: 文明停车守规矩，畅通出行无忧虑。
2: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3: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2: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4: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2: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5: 我们一起出发吧，
2: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6: 就是把这个打开，
7: 哦，厉害了！
2: 再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8: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1: 炫完榴莲有点腻，来罐啤酒快乐飞起。
0: 住嘴，你想直接把自己送走啊？
1: 你没试过吧，这俩绝配，你少吓唬我。
0: 谁吓唬你，这危害跟头孢配酒一样猛，真会要命的。其实榴莲搭配酒精的危害机制与头孢类药物类似，
1: 榴莲果肉中含有大量的含硫化合物，这类物质会强力抑制人体内乙醛脱氢酶的活性，
0: 而酒精代谢就是需要乙醛脱氢酶，酶被抑制后，酒精代谢中断，有毒的乙醛会大量堆积在体内。
1: 所以啊，吃榴莲的前后24小时应避免接触任何酒精类的物质，也包括料酒、藿香正气水等含酒精的制品哦。
9: 这里是交通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5.4兆赫，
9: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954，
2: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954，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
9: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954。

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无人驾驶。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无人驾驶。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周六早晨，万绿园阳光正好，小王带着金毛八月享受悠闲。
2: 小王，遛八月呢？
3: 这小狗真乖，绳子也牵得牢牢的。
4: 是啊，张阿姨，安全第一嘛。哎，您稍等，
2: 真讲究，不像那边那位狗跑了都不管。
5: 哎呀，别过去。
4: 八月，坐，别动。主人呢？请牵好您的狗。
6: 抱歉抱歉，一脱手他就窜出去了。多多，回来，快回来。哎，谢谢啊。
4: 没事儿，这公园孩子多，我们手里这牵绳啊是安全线也是责任线，我这儿有备用的十便带，给您一个。
1: 一根牵引绳牵起的是安全，更是邻里温情。文明养犬从一览无余的负责开始，海口因你更温暖。
0: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7: 就让这大雨全都落下。
8: 停停停，赶紧换衣服，别回头真把自己捉进医院了。
7: 哪有那么夸张啊，你看我淋雨这种氛围感够破碎不？
8: 嗯，挺碎的，一会儿你发烧肺炎更碎了。人体淋雨受凉后会出现体温下降、呼吸道血管收缩的情况，导致呼吸道屏障功能大幅减弱，免疫力也随之下降。
7: 一旦免疫力降低，病菌便会趁虚而入，进而诱发各类病症，严重时可导致脑膜炎。如果淋雨同时伴随醉酒，也易诱发肺炎。
8: 当前正值汛期，强降雨频频登场，出行前应关注预警预报信息，随身携带雨具，避免淋雨。
7: 一旦淋雨，不要大意，应该及时采取保暖措施。如果身体出现不适，尽早就医，稳稳守护身体健康。
0: 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9: 车辆缺电。

0: 交通九五四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一点整。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

0: 怎么办？
1: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2: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1: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2: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96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3: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9.4 兆赫，
3: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2: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聆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3: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0: 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大家加油啊，还有一公里登顶。哎，你说在城墙上把我们名字刻上去多好。
2: 城墙刻名字想啥呢，这是文物古迹，不能随意刻画。
3: 在山顶，别把垃圾留给云海；在古迹，别把不文明刻进砖墙。美丽需要被守护，文明旅游从你我做起。
0: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4: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0: 让你的每一次出。

0: 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1: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0: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2: 我们一起出发吧，
0: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3: 就是把这个打开，
1: 哦，厉害了！
0: 再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4: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5: 你这排骨炖了多久了？声音听着好像有点不对呢。
6: 应该好了吧，这都响了好久了。哎，怎么打不开呀？
5: 等等，快关火，你这气儿都没跑完就想开盖啊。
4: 高压锅是很多人的美食烹饪搭子，但它一旦发生爆炸，威力堪比小炸弹。所以使用高压锅时有哪些注意事项呢？
5: 定期检查密封胶圈，确认胶圈无破损、变形、老化。安装时需紧贴锅盖凹槽，确保密封严实。如果胶圈弹性变差，出现了裂纹，需及时更换。
4: 此外，使用时要保证泄压阀清洁无堵塞，能灵活转动，排气孔、安全阀孔需畅通，避免食物残渣或异物残留导致压力无法正常释放。
5: 其次，食物和液体的总量不能超过锅体容积的2/3。如果烹饪豆类、粥类等易膨胀食材，不得超过1/2，防止食材膨胀堵塞排气孔。
4: 交通部四温馨提示：一般高压锅的使用年限是5到8年，不同品牌和材质有所差异。厨房、电器、明火相关的关键配件，千万别图便宜，一定要去正规渠道、正规厂家购买。
7: 这里是交通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0: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5.4兆赫，
7: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954，
0: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954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
7: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954。

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954，音乐无人驾驶。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无人驾驶。

这里是海口广播电视台 FM95.4 旅游交通广播。今天的播音到此结束，祝您晚安。

0: 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五点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大家加油啊！还有一公里登顶。哎，你说在城墙上把我们名字刻上去多好。
2: 城墙刻名字，想啥呢？这是文物古迹，不能随意刻画。
3: 在山顶，别把垃圾留给云海；在古迹，别把不文明刻进砖墙。美丽需要被守护，文明旅游从你我做起。
0: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4: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0: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5: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0: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6: 我们一起出发吧，
0: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5: 就是把这个打开。
7: 哦，
5: 厉害了。
0: 再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 九十五点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8: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9: 哎，你看那些花开的真不错，我们过去拍张照吧。
10: 哎，等等，别靠太近，我看着这有点像夹竹桃。
9: 夹竹桃怎么了？挺好看的呀。
8: 夹竹桃是一种广泛种植的观赏花，常见颜色有白色和粉色等。五到八月是夹竹桃的盛花期，这种有着漂亮花朵和四季常青绿叶的植物却全身带毒。
9: 如果皮肤接触到夹竹桃枝叶，容易引发过敏反应，出现皮肤刺痛、红疹等症状。如果误食，轻则恶心腹泻、肌肉无力，重则危害心脏，甚至有致命风险。
8: 若皮肤或眼睛不慎接触到夹竹桃枝叶，应立即用大量清水持续冲洗至少15分钟。交通局五四温馨提示：夹竹桃虽然有毒，但远距离观赏或路过花丛并不会引发中毒。赏花时需牢记不乱摘、不乱碰。
9: 除此之外，滴水观音、金钱树、苏铁等这些常见的观赏植物也具有毒性，如果不慎接触，应该立即用大量清水冲洗，必要时及时前往医院就诊。
11: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0: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九五点四兆赫，
11: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0: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聆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11: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0: 椰树牌天然矿泉水，提醒您暴食。
1: 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3: 交通954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4: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3: 快速、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954，警方路况。
5: 早上的7点钟，各位早上好，欢迎来收听到交通954全天的第一次路况连线啊！早上的7点钟，今天呢，我们要跟大家说一下啊，从今天开始哦，从明天开始，高速上呢有部分的路段是有这个交通管制的，暑假期间的话呢会有一些道路施工的一个情况。从7月17号开始， G98 环岛高速公路的儋州段、澄迈段以及万宁境内的23国道海域东线会先后进入到施工管制的阶段。高速的两段啊，也就是像儋州段和澄迈段都是需要绕道行驶的。万宁国道的这个路段呢是可以通过半幅交替通行，施工便桥呢正常通行。它这个管制的时间也各不相同啊，最长的一个管制的时间呢是到今年的12月31号去了。所以也提醒大家，在接下来的时间里面，如果有从高速上去通行的话，要注意提前选择其他的绕行路线，比如说 G98 环岛高速公路的海头互通啊，右辐的出口匝道，这个在儋州，它会有一个路基边坡修复施工的一个工作。那么在之后的话是从7月18号到9月30号，节假日期间不影响啊，就是在工作日的时候实行封闭管制，所以大家可能到时候呢要提前去绕道行驶的。还有一个呢是 G98 环岛高速公路的澄迈境内的569公里加188米处的跨线天桥有一个应急加固施工，这个工期呢会比较短，在暑假期间就会结束啊，从7月17号到8月1号实行交通管制，管制期间的话是封闭了从敦察互通到大丰互通的右辐，也就是杨浦往海口的方向，所以需要大家提前绕道行驶，从敦察互通下啊，然后呢走25国道重新从大丰互通来上高速，所以这个在接下来的将近半个月的时间里面一定要特别注意啊，提前的去选择绕道行驶的一个路线。除此之外，最近还有一个新的施工的提醒，是在咱们海口市区。市区里边呢，是从7月19号开始到9月6号，是占用海垦路从金岭路的路口到滨雅路路口的部分路段进行道路施工。施工期间的话啊，海垦路是不能够左转弯来进入到金岭路的，需要大家提前呢去选择其他的一个绕行的方式。没什么更好的一个路线啊，因为它这块是完全的封闭了之后，你就没有办法再从那个地方去走了，现场都会有指示标志，也会有工作牌，请大家呢服从现场交警的指挥来有序行驶。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王真，下个时段我们再见。

0: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技能人才加油站。
1: 大家好，我是来自海南科技职业大学的学生李诗雨。不负韶华，潜心学艺，坚守初心，精研技艺，在勤学苦练中成长，以技能扛起青年时代使命。
0: 哎，我今天刷视频看到一个叫补贴性培训，这是啥呀？培训还能给补贴？
2: 其实很好理解，说白了就是有政府给补助的职业技能培训。
0: 还有这好事？那得满足啥条件才能领到补贴啊？
2: 只要符合报名要求，完整的上完课程，顺利拿下相关证书就可以啦。
0: 那之后就能按照海南本地培训补贴的标准来领取对应的补助金了。
2: 没错，所以啊，要多参与学习技能学习，享受暖心政策，练就一身好本事呀。
0: 快递纸箱旧杂物堆楼道里得了，省事儿又省地儿，走你！
3: 赶紧拿回来吧你，你这是给消防通道搞装修呢。
0: 就放这一点儿，我靠边放，这没人在意吧？
3: 楼道堵隐患大，消防隐患藏身边，等出事儿你后悔可就晚了。
0: 哎呀，我光图方便，忘了安全这茬了，马上清理干净。
4: 楼道清空守安全，邻里舒心每一天。
5: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2: 哎呦，你这是咋了？你的眉毛怎么少一块儿啊？
0: 别提了，这不是夏天到了，蚊子多吗？我就晚上点了盘蚊香，想熏熏蚊子，结果香灰把蚊香盘下面的纸给点着了，给我眉毛撩了。
2: 真服了你了，蚊香旁边怎么能放易燃物呢？
0: 夏天蚊子多，想点盘蚊香，蚊香燃烧时中心温度可高达700到800摄氏度，足以引燃棉布、纸张、蚊帐等可燃物。
2: 因此点燃的蚊香要放在金属支架或者不易燃的器皿内，避免蚊香因为燃烧断裂掉落而引燃周围的可燃物。放着蚊香时应该远离可燃物。
0: 除蚊香外，电蚊拍、花露水等常见驱蚊神器若使用不规范，不仅达不到驱蚊效果，反而容易引火上身。
2: 花露水虽然是液体，但也属于易燃物，靠近火源的时候依旧会被点燃，使用各种驱蚊工具都需要注意安全。
6: 交通954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7: 车辆缺电，突然打不着火，
8: 开车上路扎钉要换备胎，
9: 家里老人小孩走失，不知该如何扩大寻找范围，
10: 台风天倒在路边的树木挡住了去路，这些该怎么办？
6: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954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11: 只要你有954车贴，只要你是交通954忠实听友，
6: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954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11: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954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954应急服务热线4960954。交通954，有你，有爱，有温暖。
12: 这里是交通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3: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0.4兆赫，
12: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954。
13: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954，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
12: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954。

0: 一呼百应，由海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海南省计划生育协会特约播出。
1: 姑妈妈，
2: 哥哥姐姐，叔叔阿姨。

0: 出门，您辛苦了。您正在收听的是好听又好玩，又又又有趣的一呼百应。
1: 有问必答，一呼百应。
2: 好，
3: 海口最有活力的早高峰组合，赵鑫、周末
4: 上班路上优秀的副驾驶，
5: 人送别名赵美丽，
3: 日常生活耐心的百事通，
6: 外号阳光小老头，
4: 有他们的陪伴，
3: 上班路上不再疲倦。

0: 欢迎早上起来7:09正在直播到的依然是一呼百应。各位早上好，我是周末。
1: 嗯，我是赵欣。
0: 正在说这个去
1: 休假呢，
0: 休假这个事儿呢，看了一下下周的天气啊，全国尤其是南方地区啊，天气都在阴雨和阵雨当中。
1: 嗯，
0: 所以我觉得可能有一些可能去溜达的地方啊，影响这个溜达的体验。
1: 哦，
0: 所以我就在想，要不要下一周就不休了，好好上班吧。
1: 嗯
0: 嗯，
1: 就是，你不休我还挺开心的。
0: 你不休，你一直不休，我都挺开心的。看情况啊，天气转好，我说走就走啊，天气不好，我就取消休假。
1: 现在真的是说走就走啊。
0: 嗯，
1: 假请完了吗？
0: 假已经提交流程了，但是我不知道走没走完流程啊。
1: 你说一下你备选的几个地方吧。舟山。
0: 我不跟你说，我这次啊，我不跟你说。
1: 嗨。
0: 嗯，我这次啊，就是到了目的地啊，玩完了之后，我就跟你说我到了哪儿了。
1: 我也不告诉你。
0: 是吧？
1: 嗯，
0: 挺好的啊。
1: 不依不语，他说出发了啊。这两天早晨的天气还挺舒服的。
0: 嗯，
1: 来，咱们帮个忙。这个周先生呢，应该是昨天下午的时候有给我们平台当中留言，发布到了一个寻人启事啊。
0: 嗯哼，
1: 大家呢可以，我看看寻人有没有他的这个自动回复呢？是他们家的老父亲走失了，然后调了警方的监控，看到呢父亲的轨迹啊，昨天晚上昨天上午的9:43啊，在观澜湖和阳山大道交叉路口由北往南方向走了。
0: 嗯，
1: 他是往定安和永兴方向了。
0: 嗯，
1: 哎呦，这有可能是沿着高速走的，所以大家得要帮忙留意一下了。
0: 是的。
1: 嗯，
0: 留意一下吧啊。看一看微信平台当中大家在说到的情况，有任何问题想要咨询的朋友依然可以来添加微信公众号，叫做交通954啊。
1: 嗯，奔跑的牛说珍妮儿潇洒回来了。珍妮儿还没开始潇洒呢。
0: 对，
1: 珍妮儿
0: 下
1: 周一
0: 下周一
1: 才开始哦。
0: 珍妮儿下周去哪儿潇洒呀？
1: 回家呀，他要带两个娃回山西。
0: 哦，
1: 嗯，
0: 今年不回湖北了，回山西了。
1: 那天说呢，是本来由瓜哥坐火车嘛，让孩子们体验一下那个。
0: 你就把人家老公的名字说出来
1: 嘛。哎呀，我们常说无所谓了。
0: 他是叫什么瓜吗？
1: 他叫西瓜的瓜。说带孩子们去体验一下那个粤海铁，坐火车感受感受，结果不是南方大雨嘛。
0: 嗯，
1: 火车就都取消了。我说那最后还是变成了你带他俩飞回山西呗。
0: 嗯，
1: 也挺好。
0: 对，我看了一下下一周啊，反正整个南方的地区都是大部分都在下雨，所以大家如果有出行计划的话，也看一看这个天气情况啊。
1: 嗯，君呢，他说海口户口，小学生身份证补办怎么办最快呀？
0: 嗯，
1: 现在呢没有那个所谓的什么加急办了，你就正常在，我估计你得到线下就近去找派出所去办理补办啊。
0: 嗯，
1: 正常补办身份证的话肯定是4-5天。
0: 嗯，
1: 大家来分享一下啊。
0: 嗯，
1: 补办身份证的话一般最快几天能拿到，没有所谓的那种加急办理了，都是正常办的。
0: 嗯嗯，珍妮说她不一定，她说现在是先回山西，后边看看情况要不要回湖北啊。你这计划挺长的。
1: 你们计划挺长的。
0: 嗯，
1: 你这路费折腾一下也不少呢。
0: 是，主要是人多呀，你孩子
1: 还有两个小朋友，
0: 你就算是打折的话，这一家四口倒腾一趟回去来回的路费，这每一个3000也有5000了吧。
1: 3000估计不止吧。
0: 嗯，火车嘛。
1: 哦，
0: 他们坐火车不是坐飞机。
1: 嗯，
0: 肉肉说湖北好吃的多，
1: 回
0: 吧回
1: 吧回吧。啊，回黄石
0: 啊。
1: 嗯，
0: 肉肉把我们这个奶粉打印一下吧。嗯，不用标节目也不用标日期啊。嗯，卖完即止。

0: 了没有呢？
1: 因为是我们下午那个收单，然后让那个仓库发，它是在海口保税区仓库发的，
0: 嗯，
1: 所以应该是今天陆陆续续会发货。
0: 哦，
1: 啊，
0: 我就看到还没有提醒我呢。
1: 嗯嗯，来吧，跟大家说一下，就是昨天早高峰跟大家分享到的依然是那个高培的一款中老年的奶粉。大家如果想要下单的话，我们一共给大家就准备了40单，已经卖出去一半了，昨天早上起来，现在还剩下一半，还有20单。大家如果想要下单的话，直接发奶粉两个字到微信平台当中来。
0: 嗯，
1: 这个是免税店同款的中老年配方奶粉，它适合50岁以上的中老年群体，它是新西兰原装原罐进口的。而且我们给大家的这个价格是两罐礼盒装，礼盒非常好看，而且它是纯进口的，有轻微的三高或者是控糖的人群都是可以喝的，特别适合送给自己的爸妈或者是送礼，因为包装非常好看，价格非常非常低，其他平台找不到这个价格。
0: 嗯，
1: 大家想要下单的话直接发这个
0: 奶粉
1: 吧。嗯，它是低 GI 食物，不会引起血糖升高，或者是可以维持这个血糖的平衡，零蔗糖，低脂肪，高蛋白，高钙。其实我觉得也适合咱们这个年龄段
0: 喝了。人家老师昨天不说了吗？咱们也可以喝。
1: 嗯嗯，因为你昨天不是下单给你爸妈了吗？
0: 嗯，
1: 因为昨天下午王星辰问我
0: 啊，
1: 他说。他去找高培的内部人士说能不能再便宜点，我说不可能再便宜了，
0: 牛哥呀，
1: 对我说不可能再便宜了，因为我给他晒了一下就是咱们当时那个采购价格嘛，
0: 嗯，
1: 我们是一分钱自己的利润都没有加，
0: 嗯，
1: 就是大家看到的价格是我们一分钱利润都没有加的啊。想要下单的朋友直接发奶粉两个字到微信平台上来就可以了。
0: 嗯，来吧，关注一下友谊阳光城年终庆顶流驾到，7月17号到7月21号，黄金最高客减248元，精选服饰低至5折，积分即用即返，至高返1000分，积分当钱花，限时半价，快来兑超多好礼，万豪超市满100元送30元，大马生活节南洋风情市集来袭，猫山王低至58元一斤，90元爽吃5种贵族榴莲，会员消费满288元送伴手礼，更有100元榴莲券榴莲拼盘等你来领啊！详询6671-0606。
1: 昨天晚上不就是在阳光城，我们在它的户外广场做了一个活动吗？
0: 嗯，
1: 本身我这个背词的能力啊就有限，
0: 嗯，
1: 然后我不是拿那个主持稿吗？
0: 嗯，
1: 我旁边正好是阳光城地下超市的，不，它露出来一截吗？
0: 嗯，
1: 地下超市不是露出来一截地下通道吗？
0: 嗯
1: 啊，那个正好我处于下那个它的出风口旁边。然后昨天晚上一直在下雨，我们在户外主持一直在下雨，于是乎就成了那个出风口一直在吹我的
0: 手稿，
1: 我就一直左手拿着手稿，右手在拨拉手稿，想要把它摆平了，因为我看不到词儿。然后昨天就一直在下雨，我的手稿都已经被雨淋湿
0: 了，
1: 都快字儿都快模糊了，
0: 嗯，真不容易啊。
1: 昨天呢，因为这个是在阳光城，所以呢，还是浅逛了一下阳光城的一楼，走马观花，因为上厕所路过了一下啊，人不少，而且很多店面我看又有新换的店面了，所以大家如果近期想要去溜达的话，不妨去溜达溜达吧。我看很多吃的门店也有换新的了。你多久没去过阳光城了？
0: 我今年好像只去过一次。
1: 嗯，他们的这个停车优惠依然非常多。我看他那个优惠券就是你是进去之后不是免3个小时吗？
0: 嗯，
1: 我昨天进去之后是因为昨天本身带了一个西裤去，结果那个西裤啊小了，我蹲不下，
0: 嗯，
1: 它快崩开了，
0: 嗯，
1: 于是我重新去买了一条西裤，买了西裤之后呢，他那个积分直接冲抵了我所有的停车费用，因为我是中午12点就到了，
0: 哦，
1: 一直搞到晚上8点，8个小时才直接抵用了。
0: 嗯，挺好的。
1: 嗯，免停车费这个事儿，积分抵停车费真的很好用。
0: 嗯。
1: 刘先生他说：“早上好啊，我回来了，你又去哪儿了？你又回大庆了吗？还是你又带孩子出去玩了？
0: 嗯，
1: 哦。”

0: 哦，前一段时间他说是6月18号给我们发的，这都过去一个月了。
1: 刚回来呀。
0: 哦，他回应该是回大庆了。
1: 哦，
0: 老人家这个手术顺利吧？
1: 嗯。
0: 啊，你这个回去真的是挺久的，这是拖家带口回去了，还是你自己回去了？啊。我们跟大家的生活呀，联系的还挺紧密的。
1: 不，
0: 就是虽然没有。

0: 经常跟大家见面吧，但是大家的日常啊，感觉我们互相都掌握的挺明白啊。
1: 是。再看一下下周末的活动，
0: 厌倦了都市的日常，不妨换个心情吧，前往陵水邂逅漫天的落日融金。下一周末，杨宗纬丢火车乐队新学校合唱团将会现身双番石，别让热爱只藏在耳机里，赶快登录猫眼演出购票，赴这场夏日专属的听觉盛会吧。另外呢，咱们来关注到的是球赛还在进行呢，海南移动世界杯专属观赛福利来袭，咪咕视频观赛月包首月仅需1块钱，高清解锁世界杯全部精彩赛事，想看高清球赛不错过每一场巅峰对决，马上拨打10086办理特惠观赛月包，上咪咕视频解锁观赛特权，尽情享受足球狂欢吧。
1: 嗯，
0: 明天中午咱们不是去那个
1: 养老院吗？
0: 至于
1: 听海，
0: 去至于听海养老院中午去参观一下，顺便用个餐嘛。
1: 嗯，
0: 你呀、啊、也问问院长、嗯、就是我们一共可以去多少个人，如果
1: 你想带多少人呢，
0: 如果他说哎你来个5个8个都没问题，
1: 嗯，
0: 我们可以带那么2个听众去，
1: 嗯，
0: 感受一下。
1: 肉要不要一起去呀、啊、
0: 对呀、啊、肉有空吗？
1: 啊
0: 有啊肉就是在吃的这个方面不用提前征求他的意见他都有空。
1: 可以，非常完美啊。
0: 嗯，找个人替你的班儿、啊、
1: 他明天休息。
0: 哦哦哦，好了，4个人差不多了。云淡风轻说等着中考查分儿，一晚上没睡好。嗯
1: 嗯，
0: 5点多就醒了。今天咱们是查分通道开启吗？是今天吗？我看一看这个日期啊。
1: 中考是吧？
0: 嗯
1: 嗯，
0: 中考查询8点出分，半个小时之后出分了。
1: 嗯，
0: 2026海南中考成绩查询系统将会在7月16号，也就是今天早上8点开放查询。
1: 嗯，哦、哎呀，真妮儿这个假哟还挺多。
0: 嗯，
1: 他还有育儿假呢。
0: 哦，对哟，
1: 今年应该是最后一年的育儿假吧？
0: 嗯，没事啊，这人应该享受的嘛。
1: 对呀、
0: 啊嗯，
1: 你该放就放吧，你现在是吧？
0: 嗯。看一看这个是部分媒体平台给大家汇总了一下前几年中考录取最低控制分数线。
1: 嗯
0: 嗯我看了一下，这个是儋州五指山东方定安屯昌的毕业生的这个分数差不多是420分，其他市县的初中毕业生的考生是470分，这是去年的啊，2025年的，2024年的，你像三亚五指山东方。嗯，他们这个初中毕业生的考生的是430分，这是2024年的，其他市县是480分，嗯，这是前几年的一个分数线，供大家参考。不过今天早上8点钟就可以来查了，看看孩子们到底考的怎么样啊？
1: 8点还是8点半？
0: 8点，今天8点开放查询。紧张吗？啊？
1: 云淡风轻啊，这个拖家带口的刘先生说拖家带口回去手术非常顺利、
0: 嗯、
1: 那就好啊、
0: 嗯、
1: 哎呀，希望老人们都身体健康吧。
0: 嗯
1: 我不是给你带了点昨天包的饺子吗？
0: 跟大家说啊，
1: 嗯，
0: 赵鑫不知道昨天呢是给谁发照片啊，感觉是错发给我了。
1: 没有，我是给你发、
0: 不要停，你不要说啊。然后呢，我就这个照片显示的内容啊，是2盘饺子，一个红酒杯，一个红酒杯的分酒器啊，
1: 那是你从景德镇给我做的杯子呀，
0: 一个醋瓶子，嗯，然后我就想，嗯，这是2个人，因为他自己吃不完2盘饺子，
1: 对呀、
0: 啊，还有红酒杯，赵欣然说不是一个在家可以喝红酒杯的，那应该是用红酒杯装了半瓶子醋。我在那想，嗯，不知道今天晚上这个晚饭是跟谁吃的。
1: 听光了，能跟谁？
0: 我都不说。
1: 昨天呢，也真的是刷朋友圈呢，看到我老姐妹不是回东北了吗？
0: 嗯，
1: 她发个朋友圈，她说呢，他们入伏天，他们要吃饺子。
0: 嗯，
1: 我就心想，哎。昨天不是本来要打球，结果呢又取消了。
0: 嗯，
1: 我说刚好也有点时间，那就去包一个吧。
0: 嗯，
1: 结果刚好我楼上咱们同事，他说晚上吃不吃饺子呀？我说你倒也挺。

0: 会问的。
1: 嗯，
0: 我说那你待会儿下来吃吧，
1: 嗯，
0: 我包好了喊你。然后大哥就拎着酒瓶来了
1: 啊，
0: 他自己在那儿喝完了，
1: 让他少喝点吧啊。感觉他最近是挺缺酒的。
0: 嗯
1: 嗯，
0: 他真的在那儿一杯接一杯啊。
1: 嗯，
0: 可以，喜欢就行。
1: 来吧，咱们有任何问题想要咨询的朋友，依然可以来添加微信公众号，叫做交通954啊。
0: 嗯，
1: 还有没有哪些家长是等着中考查分的呀？今天来给我们打个招呼吧。
0: 嗯，
1: 啊，家里边是几个孩子啊？有些家里边是两个孩子，今天都要查分了。
0: 哦，
1: 嗯，
0: 肉啊，你可以尝一下那个饺子。
1: 嗯
0: 嗯，你给他留点就留几个就行。

0: 昨天呢是第一次自己独立完成的，就之前包过几次呢，调馅的时候还得要老母亲指导一下。昨天呢就没有用他指导。
1: 我现在我妈做的就是她的老两口会做的饭，在我这儿基本上都已经传承完成了，所以至少他们两个的手艺，别说好与坏吧，就是纯正山东德州武城县的这个地方菜啊，在我这儿是
0: 都会了。
1: 已经没有什么难度了。
0: 我们那儿因为也没有什么特别的菜嘛，一般就是个大烩菜，其实我也顶多就会做个这个。
1: 只有一样，因为难度有一点点高，到现在我还没有轻易的去尝试。就是你知道我不知道咱们本地的朋友有没有吃过，就是那种北方的，比如说韭菜盒子呀这种，就是馅儿饼，大的饼，馅儿大饼。我老母亲有个手艺，就是她可以把那个馅儿饼啊，中间那个馅儿啊，她可以填的非常非常的厚，
0: 满，
1: 然后她可以在填馅儿的，我怎么给大家来介绍那个馅儿饼？大约就是大家锅直径那么大，就因为是我们是平底锅烙的饼
0: 嘛，那种饼它是有馅儿的是吗？
1: 它是有馅儿的。
0: 哦，
1: 你有没有去我们家吃过呀？
0: 我吃过。
1: 对啊，那个很多年前你应该去我们家吃过一次馅儿饼。
0: 我吃过馅儿饼，我不只是去家里吃过，你不是去年也还给我带了一些吗？
1: 对，
0: 我吃了好久。
1: 我老母亲可以在这个馅儿饼之上啊，不停的摞馅儿，她可以把这个厚度啊做到一个极致。我老母亲可以在已经做完的菜馅儿，比如说茴香馅儿的这个馅儿饼上，她还可以再打十个鸡蛋进去。打完了鸡蛋，她还可以保证这个饼烙完了之后呢，不漏馅儿。非常的厉害。
0: 你要学一学。
1: 我要学习学习。但是有一次我跟我老母亲说，我说你会的那些东西啊，我都已经掌握了。我老母亲听了之后啊，怅然若失。他心里的
0: 儿子不需要俺了，
1: 心里的 OS 应该就是俺儿子不需要俺了。看一看吧，李迪他说呀，吃饺子赵鑫能吃多少个，他小鸡肠他吃不了多少，
0: 最多吃七个，七个八个吧。
1: 我们楼下那个小超市不是有一个什么大娘水饺吗？
0: 我那天晚上不就买了吗？我买了一个小份的，应该是15个吧，小份好像，我吃了2顿。
1: 我一般都是去点的20个一份的，
0: 吃不完。小份我都得吃2顿。
1: 大家的饭量的确差异挺大的。
0: 来吧，佳丽呢？她说真的啊，山东的饺子是真的好吃。去了2次青岛，那个饺子呀，让她念念不忘的。下回去山西尝尝我们那儿的饺子啊。来吧，听一听。
2: 话说山东的饺子是真好吃，之前吃了2次青岛都觉得饺子真好吃。
1: 我觉得直到现在为止啊，饺子馅儿我还没有吃全过。就是咱说日常的饺子馅儿吧，你别说什么韭菜的了啊，韭菜的、茴香的、白菜的，那当然这些也可以都加肉。
0: 我这个馅儿你没吃过。
1: 香菇的、茴香的、荠菜的、酸菜的，
0: 太多了，啥都可以，万物皆可当饺子馅儿。
1: 那个青椒的，然后还有那个叫青口贝的
0: 啊。
1: 鲅鱼馅儿的，牛肉馅儿的，
0: 我吃过一次鲅鱼馅儿的饺子，就是你爸包的。
1: 你吃过我们家不少饭，你还得起这个人

0: 请吗？
1: 我不给你包饺子了吗？
0: 对啊，你还说你吃过哪个馅儿？我没吃过。
1: 我昨天晚上包的这个你没吃过
0: 是吗？
1: 嗯，
0: 别是一些什么稀奇古怪的馅儿，
1: 不
0: 啊，
1: 嗯，
0: 西瓜皮馅
1: 儿 ，no
0: 啊，
1: 你去尝一下嘛，待会儿
0: 你跟我说一声，万一是我不吃的东西呢？
1: 你吃你都吃
0: 鱼腥草馅，
1: 哎呀，你都吃，我包的你都吃，你去尝吧，先关注半点宣传啊，期待一下你俩的评价，
0: 嗯，一颗星。

0: 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警方路况由椰树牌天然矿泉水特约播出。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警方路况由椰树牌天然矿泉水特约播出。
2: 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0: 快速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954警方路况。
4: 早上的7:32，一起来继续关注这个时间段的警方路况。这会儿的话呢，在海秀快速路的西往东的方向啊，秋海匝道的上桥口处，这个已经开始有一点通行缓慢了。不过呢，从现场的视频数据来看，还不至于到绕道行驶的那个程度。现在就是流量比较大啊，注意行车安全就可以了。主要呢，就是在匝道上口的这个区域当中和本身快速路上的西往东途经的车辆，它有一个交汇，而且呢，有些朋友是走在了右侧，走着走着呢，就跟从秋海匝道上来的这个车辆，它有一个汇成最终一条车道这样的一个通行的状态，所以确实堵车的情况会较为严重一些啊。各位呢，还是要注意谨慎驾驶，尤其是能走左边三车道，一定要去走左侧的三车道。再来关注到秀华路海南省人民医院的门口，不管是往秋海大道方向还是往秀英大道方向，这个都属于是通行比较缓慢的，各位还是看一下啊，就是在去医院的过程当中该提前进入到就医通道，然后呢再往医院的这个停车场里边去，这样是会更好一些些。但是如果你是往秀英大道那个方向的话，可能没有更好的一个办法啊，各位一定要看清楚路面的情况，保证自己的行车安全。再来关注到的是

0: 南海大道目前跟龙坤南路的路口位置，南北双向流量还是略大一些，尤其是北往南的这个方向，通行的速度会更加的缓慢一点点。两个红绿灯周期差不多呢，还是能够通过路口，不需要担心。再来关注到的是，现在在海秀快速路的龙坤北匝道，应该说呢，和龙坤南匝道分岔之后，进入到那个大拐弯，然后呢，往南大桥方向啊出口的这个地方。有一辆车是和之前其他车辆发生事故，然后出现有停留在路上动不了这样的一个情况，目前呢是拖车刚刚到现场，交警也在指挥让这个故障的车上到拖车上，不过需要一定的作业的时间还有作业的区域啊，所以目前的话呢，右侧的车道是被占据，只有左侧车道可以通行，还好就是因为还没有到真正的高峰流量那么大的时候，所以现在是属于通行比较缓慢，现场也有交警，也请各位呢注意服从交警的指挥，有序行驶。尤其是你是从快速路进入到龙坤北匝道啊，往南大桥这个弯上过来的，一进到这个匝道里面呢，就会感受到有一点点堵车了。但是前方没有中断啊，也没有堵死，就是大家服从现场交警的指挥，走到左侧车道会更方便一些些。你如果走右侧呢，需要临时变道。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王真，下个时段我们再见。
1: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技能人才加油站。
2: 大家好，我是来自海南科技职业大学国际护理学院的老师何峰晨，立足职业深耕细研，打磨过硬专业技能，走技能成才之路，以一技之长服务社会，报效家国。
3: 最近呢，我想考个职业技能证书，但是这到底去哪儿考才是正规的呀？公司能考吗？外面机构靠谱吗？
4: 那你算是问对人了，正规拿证只有两个渠道，而且全部是官方认可。第一种，用人单位评定，在职的小伙伴符合条件的用人单位可以直接给内部员工做技能等级认定，专属的员工福利。第二种是社会评价组织评定，不限身份，上班族、自由职业者、普通劳动者都能报名。
3: 真的？那这两种证书含金量一样吗？
4: 重点来了，两种渠道颁发的证书效力完全同等，正规有效。
5: 周六早晨，万绿园阳光正好，小王带着金毛八月享受悠闲。
6: 小王，遛八月呢？
7: 这小狗真乖，绳子也牵得牢牢的。
8: 是啊，张阿姨，安全第一嘛。哎，您稍等。
6: 真讲究，不像那边那位狗跑了都不管。
9: 哎呀，别过去。
8: 八月，坐，别动。主人呢？请牵好您的狗。
10: 哎，抱歉抱歉，一脱手它就窜出去了。多多，回来，快回来。哎，谢谢啊。
8: 没事儿，这公园孩子多，我们手里这牵绳啊是安全线也是责任线，我这儿有备用的十边带，给您一个。
5: 一根牵引绳牵起的是安全，更是邻里温情。文明养犬从一览无余的负责开始，海口因你更温暖。
11: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12: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11: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13: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11: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14: 我们一起出发吧，
11: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15: 就是把这个打开，
16: 哦，
15: 厉害了！
11: 再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17: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18: 你这排骨炖了多久了？声音听着好像有点不对呢。
17: 应该好了吧，这都响了好久了。哎，怎么打不开呀？
18: 等等，快关火，你这气儿都没跑完就想开盖啊。
17: 高压锅是很多人的美食烹饪搭子，但它一旦发生爆炸，

0: 威力堪比小炸弹，所以使用高压锅时有哪些注意事项呢？
1: 定期检查密封胶圈，确认胶圈无破损、变形、老化。安装时需紧贴锅盖凹槽，确保密封严实。如果胶圈弹性变差，出现了裂纹，需及时更换。
0: 此外，使用时要保证泄压阀清洁无堵塞，能灵活转动，排气孔、安全阀孔需畅通，避免食物残渣或异物残留导致压力无法正常释放。
1: 其次，食物和液体的总量不能超过锅体容积的2/3。如果烹饪豆类、粥类等易膨胀食材，不得超过1/2，防止食材膨胀堵塞排气孔。
0: 交通部四温馨提示：一般高压锅的使用年限是5到8年，不同品牌和材质有所差异。厨房、电器、明火相关的关键配件，千万别图便宜，一定要去正规渠道、正规厂家购买。
2: 这里是交通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3: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2: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954，
3: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954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
2: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954。

0: 呼百应，由海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海南省计划生育协会特约播出。
1: Good morning，
2: 哥哥姐姐、叔叔阿姨、爷爷奶奶，早上好！这么早就要出门，您辛苦了。您正在收听的是好听又好玩、又又又有趣的《一呼百应》。
3: 有问必答，一呼百应。
4: 海口最有活力的早高峰组合，赵鑫，周末
5: 上班路上优秀的副驾驶，
6: 人送别名赵美丽，
4: 日常生活耐心的百事通，
7: 外号阳光小老头，
5: 有他们的陪伴，
4: 上班路上不再疲倦。一呼

0: 来吧，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个音乐怎么还能姗姗来迟呢？
1: 自己屁股都还没坐稳呢，在那儿回到节目当中。你跟谁回到节目当中了？你7:32了，正在直播到的还是一呼百应。各位早上好，我是周末。
0: 早上，朋友们，我是赵鑫。
1: 来吧。半憨半离说，这些私立高中哪能上得起呀、啊、他们准备走3+2的模式了，给我们晒了个图。这是海口热门私立高中的学费情况。人家毕竟是民办嘛、
0: 嗯、
1: 所以这个收费其实都可以理解，但是真的是需要大家呀量力而行了啊、
0: 嗯、
1: 我看到他晒的这个，像这个观澜湖华侨中学一学期是14000左右，枫叶是10000左右，山高14000左右，昌茂10000左右，环岛这就25000了。他也是根据自己的这个教学质量和历年的排名啊、
0: 嗯、
1: 校舍环境啊、
0: 嗯、
1: 敢定这个价格。
0: 是啊，
1: 而且这些学校有些学校啊他其实还不咋缺招生呢。你像环岛中学、嗯、对吧，他还不咋缺招生啊。
0: 对，像海口中学呀、景山呀、
1: 嗯、
0: 这些，嗯，北大附中啊，
1: 嗯，
0: 其实你看他们其实分数线也不低哦。
1: 这个英雅圣彼得呀，英雅圣彼得学校它还不是在海口市区呢。
0: 啊、
1: 哦、嗯，它是在红旗镇上吧。
0: 嗯
1: 啊，还是在，反正是在一个镇上呢。
0: 嗯，
1: 这哈罗一年一个学期14000呢。
0: 嗯，
1: 量力而行，
0: 量力而行、
1: 啊、嗯,
0: 嗯，来吧。不在线说新不倒普尔曼酒店门口有事故啊，大家注意安全。莫、嗯、爱说，为什么西往东向龙坤南匝道口那么堵车呢？
1: 嗯，是啊，
0: 嗯，
1: 为什么这么堵车呢？
0: 啊，浮生说呢，本来呢简单吃个早餐来单位，这一大早你俩聊的又是馅饼又是饺子，
1: 嗯，
0: 又饿了，
1: 刚刚吃了

0: 几个赵鑫昨天亲手包的饺子。怎么说呢，赵鑫这个人呢，他对火腿啊，他有一份自己独有的热爱。他连饺子里边都要包一些火腿进去，味道还可以，就是皮真的是厚了一些。
1: 你吃到的那个是因为包、
0: 不，我说除了那个你包了两层皮的、就一层皮的也略显厚了一点点、
1: 那可能是昨天那个面的问题、因为他老是炸肚子，所以我就擀皮的时候稍微擀厚了一点，
0: 就怕露馅儿。
1: 对，我怕露馅儿。应该是新不倒那个事故，真妮说已经处理完了啊、新不倒那个事故已经处理完了。肉肉说呀，吃到了他妈妈的味道。
0: 是吗？你妈妈也好久没给你做饭了吧？
1: 是。哦，爆米花说这个英雅圣彼得啊，在三门坡、再远点就去定安文昌了。
0: 不知道他们这个生招的怎么样啊？应该是寄宿式的学校吧，要不然怎么会在那么远？
1: 是下龙坤北匝道那个事故处理完了。好的好的。
0: 有没有英雅圣彼得的朋友
1: 家长
0: 在听节目呢？给我们介绍你们学校啊、怎么那么远啊？你们是寄宿式学校吗？有哈罗学校的朋友，这个老师们教职工在听节目吗？你们
1: 他们应该也是住校吧？
0: 你们怎么着可以打折呀？这一学期这14万啊。
1: 刘刘琴，他说他们家姑娘上的私立高中刚毕业，花了15万多。
0: 咱们说一遍，有没有这些学校的教职工啊？你们学校有什么打折的方式吗？考高分是可以打折的吧？
1: 不一定吧。
0: 啊，咱们有没有海口中学、景山中学、华海、北大附中、观澜湖、华侨的、枫叶的、山高的、昌茂的、环岛的、金盘的，什么滨江高级中学的，英雅圣彼得、罗牛山，还有哈罗的教职工朋友们，去上你们学校，如果分考的高，是不是可以打折呀？
1: 去学校还能打折吗？上学这个学费还能打折吗？
0: 如果你考的特别高，说不定可以给你免费吧。
1: 对，他可以免费。对，
0: 对啊。航仔说，我觉得咱们的车贴可以参考之前红色的那一款，就是有凸起波纹的那一款，感觉更亮更滑一点了。
1: 杨小胖啊，他说新不倒北师大小学部今年能入学吗？
0: 咱们有没有内部消息的朋友也跟我们说一下，新不倒北师大小学部今年能入学吗？
1: 来吧，我们继续关注到路况了啊。有请珍妮儿。
2: 早上的7:47，一起来继续关注这个时间段的警方路况。首先呢，是提醒大家啊，之前说到的从快速路下来龙坤北往南大桥出口的地方，之前是在匝道转弯的位置处呢，是有车辆故障的一个情况。后来交警到了现场，然后拖车也到了啊，整个的是已经处理完毕。所以现在从快速路往龙坤北匝道的话，就只是单纯的流量大，略有通行缓慢，不至于到绕道行驶的一个程度。但是啊，你一旦进入到南大桥之后呢，现在在海秀东的匝道，包括去下龙坤北路的下桥口的位置，还是有非常明显的一个通行缓慢，就是早高峰时间段流量大啊所造成的一个通行缓慢，没有事故，也没有再看到有故障的车了。之前咱们还有听众朋友说到的新不倒这边的事故，因为没有弄清楚啊到底是在什么位置，反正现在呢看起来新不桥这块是没有什么问题，包括滨江路、长堤路啊，这个都挺顺的，大家就正常行驶就好。海淀五溪路跟世纪大桥的这个交接，特别是从世纪大道然后上世纪大桥的车辆会略有多那么一些些，也不到绕道行驶的一个程度啊，就只是流量会大一点点，通行的速度较慢。另外呢，在快速路的话，还是提醒大家，你下了秋海匝道啊，或者说如果你不是下秋海匝道的，你就一定要沿着左边的车道走，就一直沿着左边走啊，一直到过完了秋海上匝道，到金坎匝道你要下，你才去走

0: 右边，否则的话呢，建议大家是一直走左边啊，是最好的。你走右边的话呢，就会走着走着开始堵车。另外呢，在南海大道和永湾路路口的路段，南北向的车流量是比较大的，还有大货车还挺多啊，也请各位呢注意行车安全。除此之外的话，其他各主干道今天早上整体情况还是不错的。如果路面上遇到有交通事故或者其他的一些特殊情况，可以呢向交通954继续来爆料。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王真。下个时段，哎，等一会儿，这应该是也是快速路上啊，快速路上过完金垦匝道，快到龙坤南匝道，但是应该还没到啊。这个位置上右侧有两到三车是出现追尾了，交警应该是在监控上发现了这个事故，不过还没有看到交警到现场啊，只看到有车主应该是下车，正在查看车损的一个状况，都快到龙坤南下匝道口的位置了啊，右侧车道有多车连环追尾。好，下次再见。
1: 感谢珍妮瑞。
2: 看看。打折吧。
1: 对，是我静姐她说他们家女儿呢就是在观澜湖桥中读的私立学校，成绩好呢学费是有优惠，甚至是免费，他们家女儿一直都是免费生。
2: 看一看到底免费多少。浮云翌日给我们发了个详细的表格，2026届的环岛中学学费优惠政策，如果你中考分啊考了800分到830分，学费全额免，就是完全不收费，合计一共给你减免150,000。
1: 哎呦，
2: 如果你中考总分考了780到799，一共是减每学期减18,000，合计一共减108,000。如果你考了咱们就不都读了啊，最低档就是如果你考了680到699，每学期减8,000块，三年合计共减42,000。
1: 嗯，
2: 这实打实的是用成绩来换钱了。
1: 对，就是你成绩越好，你享受到的待遇就越好。
2: 这没想到啊，就是如果你考了个800分，当然也这也很难了啊，能给你减这个私立学校的150,000的学费啊。
1: 嗯，好好读书吧。
2: 刚才还看到铁柱说呀，如果你是罗牛山的
1: 职工，
2: 你去景山学校啊可以半价
1: 哦，
2: 因为这个景山学校是罗牛山集团的。
1: 嗯，爆米花说如果你的成绩比较好的话肯定会有优待政策的啊。
2: 嗯，
1: 那确实是了。
2: 嗯哼，
1: 华子哥说呢，学费打折挺正常，对于成绩好的生源呢，学校一般都会有政策。
2: 嗯
1: 嗯，他高中三年都没有交过学费。
2: 是吗？
1: 哇，
2: 这么厉害啊。
1: 嗯，
2: 哦，
1: 难怪现在也优秀啊。
2: 是啊。
1: 嗯啊，静姐说私立学校成绩好的孩子不但免学费，他还有奖学金。
2: 嗯，
1: 哦，你虽然是去了私立学校了，
2: 嗯，
1: 虽然他学费贵，但是咱没花。
2: 嗯，
1: 所以你们家女儿三年都没有花过学费呀，都没有交过学费。
2: 哦，省的确是省了不少钱了。
1: 哎呀，真是优秀哎。
2: 嗯
1: 嗯，
2: 看一下微信评论当中，航仔他说呀，他说能不能你们每个节目设计自己的车贴，然后到时候比拼一下，到底路上贴哪个节目的车贴比较多，那就是比每个节目哪个节目的粉丝量有多少喽。我们啊各节目之间不做竞争对比，因为啊不公平。嗯，就拿早上的一呼百应来说，早上一呼百应的节目不可能比中午两点的帮主来了节目粉丝少，这就是不可能的事儿了，几乎不可能。
1: 嗯，
2: 因为那个时间段，
1: 那个时间段听节目的人就很少了。
2: 对，就是这个有的时候他没有办法达到一个公平竞争的一个角度、啊、
1: 而且很多的听友啊他不是只听这一个节目。
2: 对啊，
1: 他所有的节目都听，
2: 他还不只听这一个频道、
1: 啊、
2: 他好几个频道也串着听，
1: 所以他这个没有什么可比性。
2: 嗯
1: 啊，
2: 你除非是让我们早节目同时段的跟其他台的早节目
1: 哎
2: 比，这有可比性。
1: 对，
2: 哪怕让我们跟坏坏比都不一定有可
1: 比性。
2: 嗯
1: 嗯，不老翁关注路况，快速路下龙坤南边上四车追尾。
2: 嗯，
1: 然后 Star 呢说快速路东往西距离长天匝道还有100米的地方四车相撞。
2: 嗯，
1: 右侧车道呢啊稍微有一点严重哦，大家注意安全，
2: 注意安全吧。
1: 啊，芬娜也是在这儿呢，长天匝道快到长天匝道那个位置了、嗯、多车追尾啊。
2: 来吧，我们这个954的小商店里边目前呢有一款高配的

0: 一个纯新西兰纯进口的中老年奶粉，这个是50加以上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专门定制的一款奶粉。
1: 是的，它是新西兰原装原罐进口的哦。
0: 双罐，大家看到的价格是双罐的价格，而且它是一个礼盒装，特别适合送礼，当然自己喝也可以啊。
1: 咱们都知道有一个 DGI 啊，它这个 DGI 的食物认证的DGI 值呢是只有18，就是低糖的，不会引起血糖的升高，还能够帮助维持血糖的平衡。
0: 它是零蔗糖、低脂肪、高钙、高蛋白，特别适合50岁以上的这个中老年，助力爸妈长辈啊，血糖好、血管好、骨骼好、睡眠好、记性好、免疫好。
1: 是，里面还有一个成分呢，是双肽小分子啊，这个呢它是更好的帮助吸收的。还有奶味儿也香浓，但是呢不会很甜腻，所以呢是送爸妈呀、送长辈的一个非常好的好礼。三高啊或者是控糖的人群也可以放心的喝啊。
0: 对，我们这个一共给大家就准备了40单，昨天的早高峰的已经卖完了一半了。大家如果想下单的话，直接发奶粉，直接发奶粉两个字到微信平台当中来。这个单罐的价格是300多，我们这次双罐给大家做的这个价格才400多一点点，而且是几乎所有的线上线下都找不到这个优惠的价格啊。大家可以直接发奶粉，直接发奶粉下单吧。我们全国包邮，全国包邮，你哪怕运到什么满洲里、黑河，运到什么克拉玛依啊、都给你包邮，
1: 包邮
0: 啊。
1: 季峰说呀，他记得初中的一个隔壁班的同学，由于成绩好，景山学校就给他免了学费了。
0: 真好，
1: 真好啊！
0: 别让我
1: 真羡慕，
0: 别让我妈听到这种内容啊！
1: 是啊，我爸妈听到之后，哎呀，怎么就是别人家孩子？
0: 你还能记得你高中的学费是多少吗？
1: 记不得了。
0: 哦，
1: 高中，我初高中都交学费了呀，因为初中上了一个私立学校。
0: 我们小学的。
1: 也交了，我们的、
0: 我们从小到大都是全交，
1: 我们都交了，
0: 学费了，
1: 都交了。
0: 因为咱们那时候，咱们是我们那个时候的九年义务教育是，你不上学是违法的，但是你该交什么费都
1: 要
0: 交。
1: 嗯，
0: 我当时反正当时上初高中的学费是多少？反正每次交学费的时候啊，我妈就特别不愿意，也不是什么私立中学，就是所谓咱们那个时候无所谓私不私立了。那时候，那个时候基本上。都是公办，私立也无所谓私不私立，跟公办没有差多少，因为都是收费的。一年
1: 呀，你看这妮儿，
0: 一年咱们有一个学期有1000块钱吗？那时候
1: 啊，不记得了也。这妮儿说她初高中都没交过学费，还赚了点奖学金呢。
0: 哎呦，不愧是你
1: 学霸，
0: 真的是
1: 厉害啊！
0: 那时候上看整天上课看小说，也没耽误你考高分啊！
1: 啊，而且珍妮儿她就是学习成绩好啊，她一直学习成绩都好啊。
0: 珍妮儿啊，你可以找一找，就是现在工作闲暇之余啊，你可以去，
1: 你真的可以去考研，你一定能考得上。
0: 对，你考完了
1: 研，大学英语都过6级了，考研的那个英语对他来说很简单了。
0: 你考个研
1: 啊，
0: 再考个博啊。这单位里边不就是谁看你你不都得客气一下王博士啊、
1: 王博士茶香姐她说呢，她好激动啊，再过5分钟就可以查成绩了。一会儿跟我们分享一下好消息吧。
0: 华子哥他说他初中的时候赶上两免一补的政策，还领过一部分补贴呢。
1: 哦，
0: 我们高中建学校的时候我们还掏过建校费呢。
1: 哎，
0: 我初中也掏过建校费，
1: 好像是
0: 哦。
1: 嗯，
0: 我心想，你们建学校跟国跟我什么事儿？为什么让我们掏建校费呢？我们那个时候是全县募集建校费。我心想，当时这个不是地方政府来掏这个钱吗？
1: 啊、哦！哇，珍妮儿说，大学的时候做家教，教了一个海中的学生，当时1周1200。
0: 哎呦，
1: 这真的是为知识付费呀！
0: 当时就把这个绿地的这个房子的钱攒了。
1: 那个跟他没关系。
0: 唐熙他说呀，他94年的上的公立高中，那个时候是高中一学期是800块钱，学杂费200块钱，差不多就是一学期1000块钱喽啊。倩他说他记得高中是900多，也就是1000块钱一学期左右。哦，那就是差不多了啊。
1: QQ 说呢，她闺蜜的儿子就在景山，
0: 嗯，
1: 初中高中都是全免。

0: 学费，今年考上国防科技大了。
1: 嗯，
0: 那人家就是一直都很优秀啊。
1: 是啊，
0: 啊，
1: 提示朋友们吧，家长朋友们也挺着急的啊。八点钟查分，八点钟中考查分，大家呢一会儿查完了之后也可以跟我们说一说啊。
0: 嗯，哦，
1: 哦啥？
0: 我们先来关注整点宣传吧。
1: 啊，同时呢，海南移动世界杯专属观赛福利，咪咕视频观赛月包首月仅需1块钱，高清解锁世界杯全部精彩赛事。想看高清球赛，不错过每一场巅峰对决，马上拨打10086办理观赛月包吧。上咪咕视频解锁观赛特权，尽情享受足球狂欢。
2: 交通954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3: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4: 警方路况由椰树牌天然矿泉水特约播出。
5: 贵贵贵，
6: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5: 贵贵贵，
6: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5: 贵贵贵，
6: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5: 贵贵贵，
6: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4: 警方路况由椰树牌天然矿泉水特约播出。
5: 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贵贵贵，
6: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
5: 贵贵贵，
6: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快速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954警方路况。
0: 8:02，一起来继续关注这个时间段的警方路况啊！有朋友质疑说，咱们这个路况是不是真的在直播？是真的在直播，就是看着监控在直播啊！这一点大家可以绝对的放心。有朋友在问说，快速路现在东往西方向金垦匝道能不能上来？我们是从监控上看着有车上来的啊，现在是能够正常上，只不过呢，从金垦到秋海中间这个车确实是有点多，所以大家还是要多注意行车安全。上来之后呢，要走中间或者相对比较靠左侧一点的这个车道。但是啊，如果你是从快速路的西往东去国兴的这个方向，那么秋海匝道上口过去之后，往金垦匝道的方向啊，快到金垦匝道还没到，大概有个200米左右，左侧车道有两车追尾，这两位车主呢，应该是在详细的查看前车被碰撞的后备箱盖啊，双方应该是有一点点小争议。大家在途经的时候呢，走到中间和右侧车道去啊，事故车辆是在最左侧的这个车道上。刚刚还收到交警指挥中心发来的最新消息，是说到快速路的往国兴方向市中院的路段，那就是快到桥中隧道的，或者说已经过了桥中隧道啊，大概过去有个小50到100米左右这样的一个区域，也是说到有交通事故。 受到故障车辆的影响，目前的话呢车都缓行，请途经驾驶人注意减速慢行。